0: 伸手战队还在应付着，咱们悄悄的走，就不打招呼了，不添麻烦。
1: 糟糕，地面的摩擦力太小了，圣火金刚不好控制。
2: 林冲，当心！
0: 真是狡猾！
3: 你们这些雕虫小技能拿我怎么样？想跑？
4: 救命！
1: 叶辉，截住婴儿车！
2: 收到。
5: 小家伙，别乱跑呀！小心！
3: 不关你的事，还非要去救，这就是下场。
1: 小心！
3: 真是顽固，让我来送你们一程吧，刺骨冰。

0: 你心惊能顿。
1: 停了，什么？哈哈哈哈！看，这冷漠的世界多美啊！我要把所有人变成白色。
0: 这只是你臆想的世界，不是真实的世界。哼，现在就剩你一个人了，我先送他们上路，再来收拾你。
1: 放弃吧，你这点热量在我的冷漠寒光面前一点用都没有。赵烨，哈哈哈哈，你谁也救不了，管好你自己吧。他们是我的伙伴，我一定要救他们。
2: 小鸡皮没事，
1: 有我们在，怎么会让小鸡皮有事呢？哼！你们这些白色世界的瑕疵，统统给我消失！
0: 我们誓死守护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3: 没有势力的统领者，无敌神圣金刚，无敌！

0: 漠的只有我一个吗？我们都是冷漠的。
1: 他竟然没事，
2: 大家不要灰心，我们一定可以击败他。啊，就这种小雪块根本不痛不痒。
1: 哎呀，
3: 这样下去会对我们不利的，部分地方僵住了，行动不灵活。
4: 没想到这小雪块这么厉害，
0: 见识到冷漠的厉害了，所有人都应该变得冷漠。
5: 哎呦，哎呦，
6: 黑哥，神兽战队刚刚救了我们和小鸡皮，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呐。
0: 融入我的冷漠世界吧。
7: 不能再这么冷漠下去了，现在只有我们能救他们。
6: 黑哥，
7: 去吧。怎么只有这么点威力？不行，再来。
0: 垂死挣扎的小伎俩毫无意义。
2: 谁说没有意义？这恰恰证明了每个人的心都有温度。别在这自欺欺人了。
1: 没错，
4: 温暖的心
2: 是一定会战胜冷漠的。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

之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由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七至十二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十一个月，每胎产一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三十五公斤，有鱼用三至四年的时间长大成鱼。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两米，体重三百至四百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二十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五至八头一小群，二十至三十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三十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四十五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八十千米每小时，野牦牛五十千米每小时，盘羊四十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七十至八十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我是1996年从河北省交通学校毕业以后，一直到现在都是在从事这个修路啊、架桥这个技术工作。作为一个路桥人，我们用汗水浇筑每一寸路基，用信念撑起每一座桥梁，让每一条道路承载希望，这也是每一个路桥人的使命和担当。

0: 在拉萨河上没有建拉萨大桥的时候，都是怎么过这个拉萨河的？
1: 我爷爷奶奶他们小时候想要过拉萨河，要先要走到那个蔡孔塘香格村那边，到列东香格渡口坐那个牛皮船进拉萨。
0: 牛皮船时间也不固定，它这个也很危险吧？
1: 对，很危险，而且每个渡口都要收过路费。当时就有这样民谣嘛，列东香格渡口乘坐早班渡船走到布达拉宫，太阳已经西上，过个河到拉萨就太阳就一下山了。后面有了那个古龙散播之后，大家就不用再求那个渡口关了，也不用缴费了。
2: 每次听到藏族同事们讲西藏故事、西藏往事，我都觉得十分有趣。一座桥原来在我眼里呢，它只不过是跨越自然障碍所架设的一个结构物而已。桥的架设还代表着一段历史的结束，承担着南北两岸文化交融的重任。

0: 当土地与土地被水分割了的时候，当道路与道路被水截断了的时候，
1: 智慧的人类伫立在水边，于是产生了桥。苦于跋涉的人类应该感谢桥啊，桥是土地与土地的联系，桥是河流与道路的爱情，桥是船只与车辆点头致敬的驿站，桥是乘船与步行者挥手告别的地方。
0: 每次读到艾青的这首诗，让我感觉桥仿佛不再是冰冷的钢筋水泥组合而成的建筑物，而是承载着往来行人回忆期盼的纽带。它时刻提醒着我要建造有质量、有温度、有社会价值的桥梁。

0: 这个桥是2020年的3月份开工，它是一个双向6车道的，有专门的非机动车道和这个人行道，两侧各有2个这个观景平台，也有带性景观性质的这个桥。所以这个桥的建成，应该说也算是拉萨河上一道风景吧。
1: 从事建设路桥工作的这些年，我走过了很多地方。修建藏族大桥是我在西藏参与建设的第一个项目，对我来说也是我和西藏缘分的开始。
0: 我2020年到了那个藏族大桥项目的时候，公司已经招收了大概20多个藏族的这个学生。
2: 和他们朝夕相处中，我感受到了高原人对生活的热爱，以及那种蓬勃向上的生命力。他们在建设家乡时毫无保留的付出，让一座原本坚固冰冷的大桥注入了很多温情与期盼。2年多的时间里，每天抬眼遥望布达拉宫，低头倾听拉萨河水，沐浴高原的阳光，感知河风的浮动，在四季更迭中，在高原人对生活的热爱中，让我和这片土地的连接。

0: 联系更加紧密，对西藏的了解更加深入。不管是这里的历史文化，还是民俗风情，都深深地吸引着我，走进西藏，了解西藏，建设西藏。西藏，我想呈给你一片今生无边无际的心海，但即使能装进你的一条条山脉，又也装不进一座座高峰。
1: 即使能装进数不清的冰川，也装不进大江小河的奔涌。即使这些都能装下，也装不下你变幻莫测的天空。西藏，我想沿着你通天的路，一直走到珠穆朗玛、冈仁波齐，一直走到拉姆拉措、马旁雍措，一直走到怒江大桥、雅鲁藏布大峡谷。但即使我拥有矫健的双脚，也难以走到尽头，看清你全部的真容。西藏，我凝望你高山的雪，天上的白云，峡谷的魂，山脊的风，但却看不到神鹰飞过的踪影。
0: 这首我很喜欢的诗，完全地表达了我对西藏的依恋与热爱。在钢筋的搭建、水泥的浇筑中，我在拉萨河上也留下了我为西藏写的诗。
1: 一路前行，再前行，西藏，我终于看见了你，其实也看到了我自己。从此，你就是我饮不尽的青稞酒，我想用生命的激情与你干杯，杯杯醇香甘甜，杯杯无限深情。西藏，你就是铺展在世界屋脊永恒的画卷，古老而年轻的你，把雪域高原多彩的神奇慷慨激昂地揽入了你的怀中。
0: 藏人大桥的建成，缓解了拉萨河南北两岸的交通压力，也促进了拉萨河南北两岸的经济繁荣和交流。走到这个路桥上以后，我有一种成就感，看着路上这个车来车往，我觉得这个历时两年多，非常值得做这件事。作为一个路桥人，寒来暑往，不管是高原强紫外线下的日晒，还是安全帽里的汗水淌流成溪流，还是高原漫长的冬季中，用这个冻僵的手指仍要精确地测量各部位的集合尺寸及空间的位置，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那些手掌中磨出的厚茧，在大桥落成通车的那一刻，都化作了路桥人用青春与孤独浇筑的勋章。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持之以恒抓好巡视整改，以整改实效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搜寻搜救紧张推进，清淤与拉网式排查等工作持续进行，多领域专家进驻受灾核心区域开展实地勘查与风险研判，全力防范次生灾害。记者现场记录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工程的重大难度，感受这场与时间赛跑、与险情较量的艰苦攻坚。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噶玛泽登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调度抢险救援工作，刘江主持召开区政协党组会议，群众转移安置后，萨勒乡党员先锋队坚守村庄，替群众照料牲畜、抢收蔬菜，解决大家的后顾之忧。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9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进展情况公开工作，听取十届自治区党委第7轮巡视整改和第9轮巡视情况汇报，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王军政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巡视工作，把巡视作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性制度安排。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巡视工作，听取巡视汇报，发表重要讲话，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巡视反馈以来，自治区党委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坚决扛起巡视整改政治责任，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坚持务求实效，抓好统筹推进，强化督促推动，巡视整改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王军政指出，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抓实常态化巡视整改，规范有序推动巡视整改公开，持续巩固深化巡视整改成果，以高质量整改推动各领域工作提质增效。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实事求是，直面问题，严格依规依纪依法，主动接受各方面监督，积极畅通群众意见反馈渠道，建立台账，及时回应，跟进处置，抓好成果运用，推动举一反三，深化系统治理。要加强组织领导，进一步压实政治责任，把抓好常态化巡视整改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结合起来，逐项落实整改任务，确保整改成果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不断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王军政指出，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聚焦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认真履行主体责任，精准有效开展政治监督，不断提升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工作质效。

0: 实现了对全区193个地方和单位党组织的巡视全覆盖，发现并推动解决了一批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群众关注关切的极难筹判问题，在推动发展、促进改革中凝聚了力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王军正强调，主动认识问题是一种清醒，敢于正视问题是一种自信，能够解决问题是一种能力。全区各级党委党组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持之以恒抓好巡视整改，做到全面整改、彻底整改，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维护稳定、推动高质量发展、生态环保、边境建设等方面存在的短板不足，精准发力，统筹安排好常规巡视、专项巡视、机动巡视和回头看，打好监督组合拳，认真研究制定整改方案，逐条逐项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推动巡视工作纵深发展、高质量开展。强化系统思维，坚持分类施策、靶向施治，把巡视整改与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班子队伍建设等工作有机结合，既逐项深挖显性问题，又强化源头治理、标本兼治，不断推进巡视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完善制度机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进一步完善决策程序、项目管理、资金使用、督查问责等制度，把巡视整改与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审计反馈问题整改和推进“十五五”各项工作贯通起来，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动真碰硬，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整改落实。强化协调联动，持续传导压力、压实责任，坚持分类指导，加强整改监督，加大检查力度，强化跟踪问效，注重成果转化，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以整改实效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1: 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搜寻搜救工作持续紧张推进，现场挖掘、清淤与拉网式排查持续进行，国道216线正持续加固、加宽、加高，救援区域已规划多条逃生通道，并设立紧急避险点，油料、电力等保障充足。
0: 今天，记者再次前往吉隆泥石流受灾核心区，受复杂地质条件影响，两天前打通的国道216线正持续得到加固加宽。
2: 我现在所在的这条路和我身后的这个，可以明显看出来，这里的路面比后面的要宽出许多。那么，就我了解到，通过抢险人员这些天的努力呢，这条道路已经加宽了2米，整个路基呢是抬高了1.5米左右，能够保障我们这些大型的救援车辆能够安全的通过。
3: 路基加高，我们保证7米双车道。早上我们是6:30起啊，7点钟准时到施工现场。这两天路通了，溪也就发下来了。现在的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把路基后宽和加高，还有做防护排查、防范这些东西。为了安全起见，必须弄好。昨天晚上我们加班加到12点。
0: 在救援核心区域，大型机械设备正开展挖掘、清淤等救援作业，救援人员也在开展拉网式排查搜寻。在现场，记者看到了曾经的热索桥的位置，这条连接我国和尼泊尔的经贸通道，如今仅剩下一点被泥石流冲击后的钢筋残留。
2: 在那个地方就是原来的桥墩，然后这样子到这里。
4: 现在是9月4日的下午2点，我们今天更加深入现场了之后，在这里发现了原本桥所在的位置，以及更加往前走，还有原本的联检大楼的地基。我们可以看见混凝土混合着钢筋，依旧在原地。
0: 为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确保救援人员安全，受灾核心区域现场规划了多条逃生通道，设置了紧急避险点。
2: 啊，我感觉爬上来，我看我就用了差不多2分钟时间，那对于我们这些专业的救援人来说，也是能够更快的速度来到这个避险点。听说在这个地方，他们还有4名安全员随时在盯着周边的情况，随时的通报给底下的救援人员，能够紧急的避险。
5: 我们组是4个人在这里，承担

0: 高效的安全任务，观察河水及山体落石等安全隐患。如果发生安全隐患，我们及时进行一个预警。水塔下面平台是两个人，水塔上方两人观察。这是我们首要报警器，你及时报警，向前方指挥部进行一个首台的呼救。保障我们搜救器的安全。
1: 为保障抢险救援顺利进行，中国石油的石油配送车自灾害发生以来持续向一线输送油料。
2: 截止今天，我们到一线送油30多次，5个小额配送车轮流送。今天是带了12000升进行油品保护，主要是对一线救援机械然后是国家电网锚电车，让大家在这边能顺利的开展好工作。
1: 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有力保障抢险救援用电需求。
3: 多部门迅速增派地质勘查与灾害防治领域专家，深入受灾核心区域，开展系统性的实地勘查与风险研判。在受灾核心区，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林草局等部门组织的国内权威专家团队已抵达现场，重点对河谷地貌、堆积体分布及水系变化进行实地踏勘，分析灾害发生详情，科学研判次生灾害隐患，确保搜救作业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高效推进。
4: 一个就是看一下这个地方未来还有些什么重大的风险，第二个方面呢，也是要到现场来踏勘一下，就当时我们灾情到底有多大规模，也为我们将来西藏其他口岸风险防范也提供一个依据。我们也投入了30多个人在这个边开展野外的工作，包括我们保障救援的这个安全。然后后续我们还会留有将近10位同志在这里继续保障救援，包括地质灾害的隐患排查。
3: 近期吉隆地区仍有较多降雨天气，在通过无人机航拍和地面勘查进行灾害特征信息采集的同时，专家提醒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配合监测预警措施，严防二次灾害的发生。
5: 我们更多的在救援阶段呢，来采集相关灾害特征的信息，为我们前方救援呢提供一个数据的支撑。我们会做一些航空的无人机的拍摄和现场的考察，短期内呢，这种次生灾害的风险还是存在的。一旦有强降雨来临的时候，可能再次发生次生的泥石流灾害。我们还要加强监控防范，灾情数据为后续应急恢复和长期的这种治理提供前期的支撑。
3: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损毁路段总长约3公里，其中最后1公里的弧形大弯道更是整个抢通工程难度最大的卡点。经过数个昼夜的连续奋战，2号陆路救援通道终于实现了贯通，这背后是一场与时间赛跑、与险情较量的艰苦攻坚。
6: 9月1日，记者在现场见到了中国安能吉隆抢险侦测组组长胡波。灾害发生后，他一直坚守在抢险救灾的最前方。
7: 我们第一台挖机那个位置到国门就不足1公里，我现在所站的位置给1公里就差不多了。但是这个能看到是一回事，我们要到达这个地方又是另外一回事，中间要克服这种不确定的因素和困难。
6: 胡波参加过2008年汶川地震等多次抢险救援，但他说此次救援的难度前所未有。
7: 通过我们的这个航测图啊和我们之前的卫星图对比，现目前是比较难的一段，因为之前我们在看到就这个拐弯处啊是完全被水淹没的，就感觉很危险很难了。但是我们把这一段这个硬骨头啃过以后啊，发现后面还有更难啃的骨头，因为它离山体特别近，然后特别陡，然后水流也是一个特别急的一个弯道啊，刚好是水流从上游往下冲的时候，就是拐弯的时候就正对着这个左岸，那么它这个冲击力是非常强的。
6: 水流太急会使下游的施工难度陡增，为此抢险人员在河道中设置了3道拦水坝，
7: 就是我们石头和这个渣土一下到河里面以后直接被冲走了。你看现在我们就看得到我们的这个非常湍急的这个水流是沿着这个吉隆漳浦的这个右岸往下流的，那么我们在左岸看到这个位置冲击就非常缓慢了。 原来是计划在河谷下面在。

0: 水流的这个位置进行这个推进作业的。后面我们发现这个在坡上我们可以更加快的推进，那么我们就选择了最有利的一个这个方案，从这个塌方体的上方开出一条新的路。
1: 昨天晚上睡了吗？
0: 昨天晚上睡了一个小时。
1: 在哪儿睡的？
0: 在车上。
2: 峡谷地形和多变的极端天气也是这次工作的一大阻碍。由于受灾区域山体不稳，气象条件瞬息万变，无人机航测、现场勘测等核心作业始终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0: 我们的无人机是来来回回的去飞，总想就是希望哪一次能够把最真实的数据采集回来，但是每一次可能都有我们意想不到的这个结果，就是有可能是风太大了，或者气象变了，或者是无人机信号丢失了，自动返航了，我们没办法采集的最精确的数据，我们都是一点一点推进的时候，我们尽可能的去捕捉，然后一点的在拼接，一看见有空隙我们就赶紧飞。
2: 从灾害发生到现在，胡波几乎没有离开过抢险现场。他说，早一分钟让道路畅通，后续的救援物资就能早一分钟送达。
0: 在灾难发生后，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到达了现场，我总想力所能及的把进度往前推一推，为后续的救援力量我们提供有力的支撑。
2: 打通陆路救援通道是大规模开展搜救工作的重要保障。目前救援人员、物资和搜救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开展搜寻工作。
3: 四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肖有才、许成仓、张洪波、唐明英、刘百成、孙宪忠出席。会议开始时，全体起立，向士喀泽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严金海强调，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依然形势复杂，任务艰巨，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政治责任，紧跟区党委决策部署，紧贴救灾工作节奏，紧盯群众急难筹盼，闻令而动，向险而行，要立足当前救灾，主动担当作为，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靠前作为，各尽所能，全面摸排群众急难筹盼，精准建言献策，要着眼长远防灾，筑牢法治屏障，全面梳理现有防灾减灾、应急救援等地方性法规，谋划开展专题调研和有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执法检查，紧盯灾后重建各项工作，切实回应好群众关心关切。
4: 二号晚，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调度抢险救援工作。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主持，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区党委常委淡巴徐之文出席。会议指出，要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用心用情、周密细致做好抢险救援、应急处置、善后处置等各项工作，要科学高效、抓实抓细核心区搜救搜寻工作，夯实基础保障根基，严守安全救援底线，要因时因势动态调整应对措施，持续建强健全指挥体系，科学统筹物资供给、轮换休整等保障工作。二号下午，噶玛泽登来到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实地了解抢险救援工作开展情况。他指出，G216国道是通往核心区的唯一陆上通道，要持续巩固抢通成果，科学配置力量，以严实举措确保抢险救援现场安全有序、协同高效。
3: 四号，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政协党组书记刘江主持召开区政协党组会议，孟小林、阿旺、白马旺堆、卓嘎、郎福宽、王刚、达娃、欧珠出席，朱康、土登克珠列席。会议开始前，全体起立，向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刘江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要求，围绕我区冰川冰湖资源调查、自然灾害监测预警等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协商议政，最大限度把各族各界团结起来、凝聚起来，共克时艰、共度难关。要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筑牢政治忠诚上持续走深走实，要不断增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切实把查改问题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会议还研究了有关调研和协商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紧邻灾害源头的色琼村、郭巴村、拉比村群众紧急转移至安全区域，人撤了，家里的牛

0: 身影穿梭在村巷院落之间。在藏鸡养殖合作社里，几个穿着红马甲的人正忙着给鸡喂食、加水、收鸡蛋，每天两次，从不间断。除了喂养，每天的藏鸡蛋还要及时打包销售。
1: 这里有个750只，我们每天来喂。现在鸡啊，现在养得好好的，销路现在没问题，差不多30多箱。
0: 色琼村离泥石流灾害源头较近，群众生命安全受到威胁。72名群众被转移安置后，村两委、驻村工作队和乡党员干部组成的8人党员先锋队接下了看护全村的担子，每天的活儿都排得满满当当。这几天最棘手的就是12座温室大棚里的蔬菜快上市了，不及时采收就会烂在地里。这会儿乡党委政法委员米马次仁正蹲在垄间，手上一把泥。
2: 主要是我们到了采摘季，有大白菜、小白菜、上海青，还有茄子、西红柿，10几种都要准备上市。工作就是不等人的，时间比较紧，及时采摘、及时销售，关系到群众的腰包。
0: 每多摘一把菜，群众就多一份收入，这是一份责任，更是一份承诺。
3: 十一节，大忙早叫生产民都过。
0: 为了让群众心里踏实，普布顿珠每天都会拍下视频发到村微信群里。
4: 每天这里那个巡逻呀、喂鸡呀、喂牛呀，我们群里发嘛，群众看到了嘛。
0: 村民撤离了，但家园没有荒芜。这8名党员用双手接过了全村的营生，从一把菜到一只鸡，那抹穿梭在村巷间的忙碌红色，替乡亲们守好了家园。
5: 坚守一线，守护群众的财产安全，
6: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帮群众守护好家园，让群众安心放心。
7: 守好群众的家园，等群众回来的时候，家还是原来的样子。
8: 近日，区党委组织部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中央及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部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组织部门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融入1+6+1组织工作格局，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健全完善常态长效机制，以高质量组织工作服务保障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9: 第6届藏博会产品展销活动正在拉萨举行，在西藏会展中心2号馆，高原特色产品与全球好物集中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观展选购。
10: 产品展销馆设置高原特色产品、区外优质产品、进口产品3大专区，汇集392家参展企业。展馆分上下2层，设有8个特装馆和265个标准展位。展品涵盖高原特色农牧、藏医药、手工文创、跨境商品等多个品类。
11: 我现在在1层的特装展馆区，望下来发现，除了西藏的特色产品，不少区外企业的展位前也围满了咨询选购的市民，销售情况也很不错。
12: 我觉得空气好，人也好，我们喜欢拉萨。珠宝、围巾、手工的地毯，然后工艺品、阿拉丁神灯 ，very good。
13: 我是第2次来，国外展区多了一点。我们这次带过来的就是伊朗的地毯、瓜毯，拉萨人们很热情。我们也想过，有人合作的话，拉萨可以开个大一点的实体店。
10: 从国际展区的手工地毯、特色工艺品，到区内展位的藏香、唐卡、高原农牧产品，2号馆内各类展品有序陈列。展馆内，市民驻足挑选商品，参展商忙着推介产品、对接订单。小小的展台打通了产销2端，既为企业拓宽销路，也为广大群众搭建起一站式选购的平台。
14: 我们买了一些本地的特产和现场的物品，但是很精美，希望越来越成功，吸引的人流量更多。
15: 今天上午，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第11期小型精品招聘会在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人才广场举办。招聘会现场，不少求职者来到各个企业展位前，认真咨询岗位条件，投递个人简历。
16: 个人体验还是蛮好的，也希望以后能都有一些这样的招聘会。
17: 招聘的岗位确实挺多的，现在已经投了简历了，希望能找到自己理想的岗位吧。
18: 招聘会来寻求工作的人才非常多，非常踊跃，希望能够伯乐跟千里马在这个平台能够彼此都找到一个好的选择。
15: 本次小型精品招聘会聚焦高校毕业生、待业青年等重点求职群体，活动前期对进场岗位进行

0: 筛选，进一步提升人岗匹配效率，为广大求职者搭建就近高效的求职平台。
1: 这一期的话，一共有50多家企业，然后涉及了679个岗位。这个岗位是我们结合线上线下一起推送的，后期会为求职者提供更多岗位。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龙子县玉麦乡考察学习组赴巴宜区嘎拉村开展调研考察。考察组走进嘎拉村团结颂展览馆，通过实地参观、现场讲解，重温总书记视察嘎拉村的温暖足迹，详细了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近日，丁青县协雄乡在协堆村集中开展以工代赈项目劳务工资发放仪式，带动协雄乡群众180多名累计兑现劳务工资180万元，切实将惠民政策红利精准送达群众手中，有效拓宽了增收渠道。3号，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主办的“母亲微笑行动”公益活动走进林芝，在林芝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启动患者筛查工作。来自全区各地的唇腭裂患者及家属慕名前来，接受免费的术前检查评估。自2019年首次进入林芝开展公益救助以来，该项目已在林芝开展多场义诊活动。自2026年9月10号0时起，拉萨市邮政管理局停用0891-12305邮政业消费者申诉热线，不再受理任何来电诉求。广大用邮群众涉及邮政快递服务问题，可通过0891-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邮政业申诉服务平台进行反映。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好吃，
1: 他真疯了吧？
2: 哈哈哈哈哈！何大人呐、啊，不是咱们走吧？
3: 是的，走，是的，走。
2: 可是这张成难道什么呀？难道咱们跟他疯子一般见识啊？啊，
3: 是啊，走吧，
2: 走吧，走吧。
4: 哎，慢着，慢着，慢着，诸位大人，慢着，我刚从通州打的酒来。哎
2: 呀，你就是从贵州打的酒来，我们也不敢喝呀。
4: 哎呀，您是王爷，我只是个三品官，我理当孝敬诸位大人。
2: 哎呦，不敢不敢，你刘府上封了个张成，他就敢用擀面杖打王爷，要是再封了个刘安，他还不在酒里下毒啊？
4: 哎呀，那倒是不会的，不会的。
5: 王爷，咱别光生气，把正事儿给忘了。刘大人，我问问你，银子都点好了吗？
4: 点好了，
5: 都收下了。
4: 照单全收。
5: 好，那我们就放心了。走，二位王爷。
2: 走
3: 走。
4: 何大人，二位王爷，恕不远送，送客。
6: 胡胜啊，
7: 在。
6: 胡胜
7: 在。
6: 摆驾北书房。
7: 扎。
8: 上上有旨，摆驾北书房。
9: 扎。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恶喜万岁。
1: 你们不给朕下套就算不错了，还恭喜呀贺喜呀。
0: 刘墉把那2万两银子全收下了。
1: 给他的嘛，他能不收吗？
0: 不，皇上，我们传您的口谕是1万两啊。
1: 什么？还1万两？朕问你，你们不回来交旨，怎么在刘墉家喝起酒来了？
2: 启禀皇上，刘墉从通州打来的酒我们都没敢喝。
1: 没喝？
3: 是
1: 没喝。你们干什么去了？
2: 我们这……
3: 启禀皇上，我们被刘府的奴才锁在屋里头了。
1: 废物，一群废物。哎，和珅呐，你想给刘墉下套，结果呢把你自己给套进去不说，还把朕给搁进去了啊。刘墉他哪上通州去了？他到朕这儿来了，讨了朕的口谕，我把2万两银子全给他了。你们可倒好啊，两个王爷是一个宰相，让人家给锁在屋里，哎，还有脸回来在朕这儿臭显摆。
0: 奴才该死。
3: 臣有罪。
0: 奴才该死。
3: 臣有罪。
1: 胡胜，
3: 奴才在。
1: 你快马下旨，撤了刘墉的工部大员，改派人去督造海堤。刘墉的官位降为5品。哦，对了，收回那2万两银子，派刘墉任钱塘知造。
3: 扎。
4: 燕翠，把门锁上。
5: 好嘞。
4: 天不早了，上路了。
2: 哎，对，走走走，
4: 抬起来，抬起来，都抬起来。上路了，上路了啊！
6: 走走走。走走，
2: 来来来，放一放。刘墉接旨。
6: 臣刘墉接旨。
2: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原放工部浙江钱塘巡查3品顶戴，现改任钱塘知造，降为5品。修造海堤的银两约2万，暂由户部收回，钦此。
6: 谢万岁，万岁，万万岁。
7: 刘大人，这银车得跟我回去了。
6: 张成，
7: 有，
6: 告诉教捕头带上几个人把银子给送宫里去。
8: 是嘞。
4: 哼，还不快走。皇上朝令夕改，未出京城就连降了3级，再耽搁下去啊，还不知道要降几级呢。刘安，
9: 哎，
4: 备轿子。
9: 他们都去送银子了，没人抬轿子。
6: 这绿泥大轿5品官看样子是做不成了。
4: 张成，
6: 张成去宫里送银子了，你没听见呢？
4: 哎，刘安，把那个蓝呢子轿衣拿出来。
9: 夫人，蓝轿衣太小，这绿轿子身量又太大，它套不上啊。
6: 刘安过来，夫人你先拿着，去找2张8仙桌子。
9: 嗯，
6: 让他们4条腿倒扣着，腿对腿。嗯，这不就是一顶新轿子？
9: 哎，对对。
6: 走。
9: 好。
6: 哎，哪儿去？那边
4: 拿轿衣去。
6: 哎，这把桌子抬这
4: 儿。哎，那个，
6: 哎，抬过来，抬过来，抬过来，倒扣着，倒扣着，倒扣着，倒扣着，轿衣，轿衣搭上去。哎哎，轿顶子，轿顶子。哎，棍儿我扔这儿了。来来来来，一人一根棍儿，看着啊，一人一根棍儿绑在上面，用绳儿，看到没有，这轿子不就成了。
4: 你

0: 的夜里一宿你也没上我屋里来呀，今儿这身打扮，哎呀呀呀，怎么这么寒酸呀？
1: 这次京城一趟去得得意非浅啊，皇上对我的简朴作风大为赞赏啊。回省后我搬出珠玉一道贴在这宫廷之内啊，号召全省上下官员提倡简朴作风，官场风气大为好转呐、啊、现在不大有人敢在我的面前穿锦衣绣服喽。
0: 哎呀，你这一身打扮啊，上行院官厅装装样子还行，在自己家里头用得着吗？
1: 夫人有所不知啊，前日皇上来了旨，钱塘海堤督造一职改为省内不缺。这个消息传出以后，全省上下官员纷纷想补这个缺啊，每天来府拜客的不下十余人呐、啊。本官居家一事也要谨慎才是。
2: 禀大人，宁波汪员商拜见大人。
1: 回避。请。

0: 不是巡抚大人吧？
1: 你找哪个大人呢？
0: 我是来拜见巡抚孙大人的。
2: 你走错门了吧？
0: 没错，就是这儿。哎，
3: 你拜见巡抚大人，怎么不下跪？
0: 真没看出来，真没看出来。恕汪某有眼不识泰山，宁波汪有才叩见巡抚大人。
1: 起来吧。
0: 谢大人。

0: 你叫什么来的？
1: 我叫汪有才。哦，
0: 你就是花了2000两银子捐的那个三品顶戴？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为什么不穿官服来见我？
1: 我还没来得及置办呢。
0: 你到此有何贵干呢？
1: 大人，卑职听说皇上将督造海棠一事交给省厅补，卑职我想把
0: 来人呢、啊、
2: 在
0: 笔墨伺候，请你写出诸公的履历。
1: 哎，大人别别别别，大人，我不知道这履历怎么写。
0: 这有什么难的？
1: 不是，我是说这字儿我不知道怎么写。嗯，
3: 哼，送客。
1: 不，大人送，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
4: 夫人，我作为五品官的身份得尽快去浙江省厅拜访巡抚大人，你抽空把我做江宁知府的时候的那套旧官服给我找出来。

0: 老爷，咱们刚到杭州，这一路风尘劳顿的，您还是该先歇息一下。
1: 好。
2: 张茶，
1: 哎，
2: 外边怎么了？如此嘈杂。
1: 老爷，再过三天元气已到，本省府州县大人都要禀告。您看这小小的西子客栈，嗨，住下了不下100人。各地的这些官员，您说见上一面，总得聊一会儿吧？嘿，张家长李家短，仨和尚齐个眼，这么一说呀，您瞧弄得乱七八糟的，耽误您休息了。
3: 哦，
4: 大人，
2: 看看是谁？张成，
4: 大人，
2: 您有何贵干呢？
4: 请问您有旧官服吗？
2: 旧官服？
4: 越旧越好，越破越好。
2: 哎，你要旧官服干什么呀？
4: 您可以拿出来卖钱呀。您当初做的时候花多少两银子，我还可以给您多少两银子。
2: 这是个疯子，赶快走吧。
4: 哦，大人，我说的可是真话呀，拿出来看看，越破越好。
2: 滚滚滚，滚蛋。
4: 哎，别介。哎，大人，大人。
1: 呸，这人都怎么了？
4: 你拜见徐府大人，穿的就是这身行头啊！
1: 是啊。
4: 哎呀，你自己看看吧。
1: 看什么呀？刚才徐府大人上下打量我，足有半个时辰呐。
4: 就是啊，王公有所不知啊，徐府大人穿了一件破旧的官服去见皇上，得到皇上的赏识，回省以后。浙江官厅风气大变，官厅子上每天出入100-200官员，一个个都是破衣烂衫，补丁落补丁，就像一群叫花子。如你这样穿着丝绸长袍，花团锦簇，怎能博得巡抚大人的欢心呢？
1: 哎呀，有这样的事情？
4: 这位巡抚大人面子上虽然清廉，一副道学的面孔，瞒得过别人，可瞒不过我。我在杭州开了个预计票号，知道他是个见钱眼开的人。前几年他派钦差下来，银子都是小号经手，他存在小号里足有50万呢、啊、王公有的是元宝，何不拨出2万，小号替您去打点？
1: 要的太多了吧？
4: 哎，现在官场孝敬，大行大市都是如此，2万不算多。再有，下次去你得穿一身破旧的官服去。
1: 哦，银子可以依你。可是这破旧官服一时去哪儿找啊？
4: 哎，古衣店、旧货摊都去可以看看嘛。
1: 古衣铺的衣服也是我们这种人穿的吗？
4: 事到如今，你哪还管得了这么许多呀？如果你不这样的话，你就永远也别想见到巡抚大人啊。
1: 哦，那走吧。
4: 走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1: 新沏的
0: 什么茶呀？
1: 啊，茉莉花茶。小夫人，
0: 张成
1: 啊，
0: 看看谁敲门呢？
1: 哎哎，怎么着？
5: 哦，哎，有点事儿
1: 啊，有点事儿。
5: 哎，夫人，您有旧官服吗？
0: 哼，又来一个，
5: 越旧越值钱，夫人。您拿出来让我看看。
0: 燕翠，
6: 哎，
0: 把老爷上次翻墙撕破的旧官服给他拿出来。
6: 是。
1: 嘿，瞧什么呢？
6: 夫人，是这件吧？
0: 对，就这件儿。

0: 夫人，您这件新的花了多少钱？
1: 夫人，这官服花了多少两？
2: 40两。
0: 给您40两。
2: 不行，50两。少了50两不卖。
0: 50两？
3: 哎，对，少50两不卖。
0: 哎，啊，给您50两。
3: 我瞧瞧，我瞧瞧，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呵，
3: 这是真的。你收起来。
1: 夫人，您瞧瞧。
0: 夫人，您点一点吧。
3: 净他妈邪事儿！这衣服值50吗？
0: 嘿，
3: 嘿，
0: 嘿，哎，
3: 还
0: 干什么？
3: 还要不要？
0: 你要啊？你还有吗？
3: 好几声呢，
0: 好几声呢
3: 啊！
0: 要多少钱呢？
3: 这数
0: 啊，10两
3: 啊，
0: 几品的？
3: 没品
0: 啊，
3: 就这个，
0: 就这个
3: 啊，
0: 切，你留着孝敬你爸爸去呗。
4: 哎，夫人呐。我怎么听着张成好像又领进来个疯子，叨叨叨叨叨叨没完没了。
2: 老爷，你知道你那件破旧官服卖了多少钱吗？
4: 破旧官服还卖钱？
2: 嗯，50两，整整50两银子。
1: 看看吧。
4: 50两银子卖破官服？
2: 就是。哎呀，这下好了，咱们呢也不用再去找住地儿了。这些银子够咱们在这住上一阵子了。
1: 嗯，
4: 还50两银子买一件破官服。
5: 吏治之患由于操守不廉，操守不廉由于奢侈无度。本巡抚以廉洁率居，切记衣食奢华，酒食斟酌，事需本省官员必以廉洁为本，不得有违。此部浙江巡抚府。
0: 啊，童年怎么样？看看您印堂发光，满面喜色。
6: 放缺了，放缺了。巡抚大人见我这一身打扮，喜形于色，让我到会办营务处上任了。
0: 恭喜恭喜，
6: 恭喜恭喜！哎，老兄，你这身衣服比我的还破，巡抚大人见了一定放得比我还高。
0: 借您的吉言，那我进去了。
6: 啊，请请。
0: 我不卖。
6: 你多少钱买的呀？
0: 你们出多少两啊？
6: 你到底多少钱买的？
0: 50两。
6: 我出60两。我出70。我出80。
3: 哎，我给你90行不行？
0: 我要150。
6: 150。
3: 别走，别走，
6: 150。
3: 好，这是我的银子，150，你看看啊，
6: 卖给他了。
0: 这是好，这是好。
6: 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

1: 对不起，没有了，没有了。掌柜的，这还有旧长袍没有啊？
2: 旧的，
1: 都在这儿呢，您挑一件吧。
3: 老爷，给您沏好了，
2: 搁这儿吧。
3: 哎。
1: 不开啊，不开门。宁波汪某求见。是谁？宁波汪某。宁波汪某，开开门，看看是个什么鸟。哎，别笑了，别笑了。哎哎哎哎！
2: 您就是从京城来的刘大人吧？嗯，知道姓刘。哦，
1: 大人为官清廉，是闻名海内呀。你何故如此夸奖刘墉？汪某几进京城，街头巷尾都在传颂大人为官清廉呢。
2: 你大老远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说这几句好听的话？
1: 不，杭州城里都在传颂。 大人一路而来是两袖清风啊！
2: 得得得得得得得，你到底是想干什么吧？您如此清廉，一定有旧官服吧？再说，
1: 大人的父亲也是全国闻名的清官，一定给您留下了不少的破旧衣服。您是否？
2: 是否什么呀？
1: 是否卖给我一套？
2: 为什么？
1: 听说昨天。 您已然出手一套，卖了50两银子，我愿花100两。
2: 哎，我说你们这都是为了什么呀？
1: 大人有所不知啊，本省的巡抚大人提倡廉洁，对酷爱打扮、注重衣饰的人是嫉恶如仇。我穿这身新袍子去拜会他，被他逐出门来。
2: 我平时没有一身朴素的衣衫，就不能去见他。你们浙江的巡抚果真如此简朴？
1: 实话告诉您吧，这就是面子的事儿。巡抚大人的府内是藏污纳垢、收受贿赂，小叔子煎嫂子公公爬灰是无所不能啊！
4: 走走走走走走，
2: 大人，我求你买给我一套吧，我愿出100两，200两，500两总行了吧，大人？我求求您买给我一套。
4: 走走走走走走走，我让你缠着我的红皮痒。
5: 这帮疯子！回夫人，奴才用了500两银子收旧官服21件，出手3000，净赚2500两。夫人，奴才收了15套旧官服，全部卖出，净赚银子2000两。嗯，
6: 老爷呀，派出去5个人。
7: 到全国各地收购旧官衣，有信儿了吗？嗯，
8: 回夫人，3天之内他们全能回杭州了。王公，
9: 哎，我这儿。
8: 你的2万，我替你打了4张银票，用红封套全都封好了。 昨天已然递上去了，谢天谢地，全都赏收了。嗯，今儿个你到官厅上去拜会，不会再有问题了。
9: 好，钱的事儿都解决了，可是这旧官服上哪儿去弄啊？哎。 汪公，哎，你赶快脱衣服，快脱呀！
10: 脱衣服，
9: 快脱！哎，伙计，哎，你呀，把他的衣服穿上，在地打滚，
10: 干什么？
9: 滚得越破越烂越好。
10: 这，
9: 我给你5两银子，
10: 还给钱
9: 啊？
11: 好玩
12: 啊！刘大人。

0: 滚啊滚啊，对滚啊蹭蹭蹭啊，哎对对对，哎滚滚滚，袖子袖子袖子，哎对对对对对对，哎对前胸前胸啊前胸蹭啊蹭啊，哎对对滚，滚过来，哎滚过去滚过去。
1: 张成，看见没有，咱爷们儿看耍猴不花银子。
0: 对，滚！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回屋。夫人呐，夫人，哎，夫人呐，
2: 老爷，
1: 夫人，请你把我最新的官服给我拿出来呀！啊，
2: 今儿怎么了？啊，今儿一早让我给你找旧的，现在又要新的了。
1: 哎，那些个家伙全穿旧的了，那当然我要穿新的了。
2: 我看你也疯了。
1: 哎，夫人，快给我拿出来。
3: 为人在世，不可浪费。这简朴二字，乃是人生之美德。一天到晚讲究吃的，讲究穿的，这种跟强盗没有什么两样。嗯，不瞒各位老兄啊，我头上戴的这顶帽子，足足戴了有近30年了。啊，当然了，对本官的为人，起先也有不知道的。不知者不怪罪。哎，就说这位汪老兄吧，人俗无过，改了就行了。你们看他今天，他周身上下穿的有多么朴素啊。也是，真不容易啊！啊，是得向他学，向他学，向你学习了。
4: 这位汪盐商可真够清廉的呀，
3: 难得呀！
4: 你看他，
5: 刘大人，你这边请。
1: 哎，我怎么看着你有点面熟啊？
5: 这个他这个，按我们南方的说法，我这张脸是大众脸，所以呢，您看我有点面熟。
1: 我告诉你，我这眼看人没错，你就是那个上西子客栈收旧官服，让我们家给轰出去那个，对不对？
5: 大人，什么新官服、旧官服的，您认错人了。
1: 没错，
5: 认错人了。
6: 哎，大人，里边请。
1: 嘿，我认识你。
6: 大人，我不认识您。您瞧错人了吧？
1: 瞧错人，没错，在西子客栈，你从我们家收旧官服50两银子，当众卖150两银子，不是你是谁呀？
6: 大人，您看错人了，咱们素不相识，这……
1: 我这也是没错的。
6: 大人，您认错人了，您瞧那条鱼，
1: 我不用瞧鱼，我瞧见条人鱼长得丑点儿。
6: 嘿，这位。
1: 卑职钱塘织造刘墉拜见大人。

0: 不愧是从京城而来的呀，穿得如此风光啊！孙大人，卑职有什么不顺眼的地方吗？这个刘大人，你是新来乍到，对浙江的新章程，一定是。 知之甚少。哎，
1: 大人呐，卑职虽是前天到省，可是对孙大人的新章程，卑职还是知道的。卑职何敢故违禁令啊？只是这旧官服，不但找不到，就是找到了，卑职也是埋汰不起呀，大人。
2: 这何出此言呢，
1: 大人呐！自从您在那官厅之上贴上了手谕，道省的官员都遵照大人的吩咐，穿着旧官服来拜见大人。那故衣铺的旧官服比起那新衣服来，那价钱高出一倍、两倍，甚至是三倍呀，大人。刘大人。
2: 你为官有些年头了，
1: 是。
2: 难道你年年更换新官服？
1: 哦，不不不不不不，卑职这套官服啊，是多年以前做得的呀。要是换在别人身上，恐怕早就穿旧了。卑职深知物力艰难，所以十分的爱惜。穿在身上这么些年来，您看看。 还像新的一样啊，朱子家训上有一句话：“一丝一缕，当思来之不易呀。”卑职是把这句话当作座右铭来对待的呀。刘大人，
0: 既然知道浙江新章程，就该买一套旧官服来见巡抚大人呢。
3: 古人云。
1: 臣匪马，以轻裘，以朋友共赏之而无憾，何况是旧的呢？哎呀，大人明鉴，大人明鉴，这朋友的旧衣服是可以借来穿的，可是拜见了孙大人以后，回到家中，我这朋友的衣服还得还给人家呀。 那还得穿上自己的新衣服，那就是说，拜见大人的时候就是欺瞒孙大人。那卑职宁可做那违禁之事，受孙大人的惩处，也不做那欺瞒之事虚伪之徒啊！哎呦，真是的，真是的。
4: 哎呦，伙计，回来了！哎，回来了！收获不小啊！哎，
5: 收了40多套，
4: 是啊，
5: 这山东啊，可真是个穷地方，
4: 这货真价实的就是这太多少钱收的？我告诉你，哎，你们猜啊，打死你们猜不出来，每套只花了我2两。 哎呦，只花了2两！
5: 哎，
4: 你们回来的正好，我们手头也没货了，这一套就能赚100两，40套，4000两银子呀！
1: 4000两，
5: 哎呦，
1: 真是我说，
5: 哎呀，孙大人呐，既然您的府上有旧官衣要卖，那卑职就想买一套来穿穿呐。哎，我说诸位大人，你们谁想买旧官服，就到前边去买。我想孙大人是不会赚诸位的钱的呀。
1: 我去了。
5: 哎，刘大人，刘大人，你这不是开玩笑吗？本府哪有那么多的旧官服，这不都穿在我身上？哎，我说刘大人，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回来啊！刘

0: 大人，哎，刘大人，
1: 来来，我先走。
2: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1: 怎么着，大人？
2: 别走，别走。
1: 哎，
2: 哦，又是你们俩。
3: 大人，
4: 大人。
2: 你那旧官服多少钱一套？卖给我一套。
1: 哎，一百两一套，少一个子儿。您呀，也别买啊。
2: 一百两一套。
1: 一百两。
2: 哎，刚才我在里边可听得清清楚楚，你是二两一套收的，怎么卖我一百两一套啊？
1: 老爷，这衣服是我的，钱呢您掏，我愿意卖，您是愿意买，咱们就算成交了，老爷。
2: 啊，不能还价。
1: 哎，不。
3: 还不还价？哎，我跟你说呀，
2: 不还价，
3: 一点都不能还。
1: 什么人在此现场？
3: 小人回来了。
2: 哎，大人呐，他是您的人。
1: 哎，什么回来回去的？你滚出去！
3: 老爷，小人遵照您的吩咐。
1: 你知道哪个老爷的？啊，你是哪个老爷？
3: 哎，老
1: 爷，谁叫你们把外面的人给我放进来了？啊，
3: 老爷，
1: 你这是巡台府，这里简直成了贼铺了。
2: 他是外人呐，
1: 这像什么话？
3: 哎，老爷，老爷，哎，我这，哎，我老爷，哎，
2: 哎，
3: 我老爷，
2: 出去！
3: 这衣服不是你找
1: 的，你出去！
3: 哎，你出去，
1: 出出去！各位大人，你们看呀，这真是人怕出名，猪怕壮啊！这个连小贩都知道本官爱用旧货，竟把生意做到我家里来了，真是你个！刘大人呐，前者来了一个外国商人，叫查理。
2: 哦，
1: 哎，他愿意出一万两黄金资助浙江农民种桑养蚕，纺丝织布。三年以后，只要我们给他丝绸就是了。哎，皇上派您来任钱塘的织造。嗯，哎，您不妨先去拜访一下这个洋商人。你一定要把那一万两黄金搞到手啊！
2: 明白了，明白了。
1: 哎，
2: 大人
1: 啊，
2: 卑职一定不择手段。

0: 待会儿啊，你就可以见到福台大人了。今儿是本省的元期，你还可以见到本省各地的丝绸官员，这对你在本省的投资是很有好处的。
1: 柳先生，你乡的很周到，
0: 请。查理先生，请。

0: 来人了啊？
1: 有。
0: 召见官员的时辰到了没有啊？
1: 回禀大人，离您召见官员的时辰还有一袋烟的功夫。
0: 啊，那我先休息一下，等到了时辰再叫他们进来。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交通安全，人人有责，远离酒驾，平安出行。酒驾是交通事故的第一大杀手。世界卫生组织的事故调查显示，大约50%-60%的交通事故与酒后驾驶有关。一，为什么酒后不能开车？酒后反应迟钝，对突发状况无法及时应对，手脚不听使唤，一把油门当刹车，视线模糊，难以发现视野边缘的危险隐患。酒后不理智，容易做出十分危险的驾驶动作。酒后易犯困，精神恍惚，此时开车极度危险。二，酒驾与醉驾的处罚。酒驾扣驾照罚款记分，醉驾吊销驾照拘役并罚款。醉驾以后会导致出国签证不予通过，不能当律师当兵，不能报考国家公务员，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不予赔偿等。三，酒驾误区。酒后骑摩托车不属于酒驾，酒量大，喝点酒。

没问题，酒后挪车不算酒驾，饮酒驾驶不上马路就没事，服用醒酒药解酒能避免酒驾，搭乘酒驾车出事不用担责。以上这几点都是酒驾的误区，酒给人们带来短暂愉悦的同时，也隐藏着致命的危险。一件件酒驾事故都成了生死离别的人间惨剧，文明出行，平安相伴。

0: 请，查理先生。
1: 谢谢。
0: 请。
1: 刘先生，刚才站在那儿的就是贵省的官员。
0: 那些人不是官员，您看错了，这儿没什么官员。
1: 你就是那些穿得像乞丐一样的人。
0: No, 那你一定看错了。
1: 我没有看错，我认得贵国官员的打扮，帽子上有个圆球，还有一根野鸡毛。
0: No,
1: 这一株野鸡毛。
0: No, 那不是野鸡毛，那是孔雀毛。孔雀？
1: 不管是什么样的毛，反正有一根是是鸟毛。贵国平民头上没有毛。
0: 查理先生，你很幽默，很幽默。
1: 刘先生，这些年我在江宁府、松江府所有的官员都很有气派。
0: 对，
1: 所以我把我的钱交给他们，我也放心。如果贵省的官员都穷得穿不起好衣服，我担心他们会把我的钱拿去先做衣服。
0: 绝对不会的，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1: 一万两黄金，我要回去考虑考虑。
0: 查理先生，您说错了。我大清帝国是富国，是强国，是礼仪之邦，本省又是丝绸锦绣之乡。这些个官员如果是官员的话，怎么会穿得如此之破烂呢？不会的，查理先生，他们绝对不会的。那些个人呢，他们是一帮戏子。
1: 戏子？
0: 对。
1: 什么是戏子？戏子不是贵国的一位漂亮的姑娘吗？
0: No, 戏子，戏子唱戏。今天晚上要有演出，这帮戏子要演一些落难的官员，遭难
1: 啊。我明白了，就像本国的莎士比亚的戏剧《流亡》
0: 啊。Yes。我看呐，咱们现在是到得早了啊。这服务台大人到现在还没来。我说当差的打盹呢，赶快去禀告福台大人，就说英国商人查理先生已经到了。嘿，我说你。

0: 你呢？当差的，赶快去禀告福台大人。查理先生，您请坐稍后。
1: 谢谢。
0: 请，请坐。
2: 快，骑马回家给我找一套新衣服，给太太要乖，快点去呀！快！
3: 哎呀，你们都傻站在这里干什么？你们都回家去给我换新官服，快去换新官服啊！皇上老子让你们出来是当官的，不是让你们当叫唤的。是。
2: 哎呀，你们要在洋人面前丢皇上老佛爷的脸啊！
4: 收就衣服喽，收就衣服喽。
5: 收官服的，我这件官服值多少钱呢？20两。20两不行吧？昨天你在这卖80两，怎么今天才20两呢？
6: 那可是我卖给你的呀，20两就20两，不卖算了。20两，20两，20两一件。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两，20
0: 查理先生，这位就是本省府台孙大人。
1: 芝华大人，你好。
2: 好，免礼。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本省的学台张大人。
1: 欢迎欢迎。
2: 这是道台李大人。
3: 你好。
2: 杭州知府。
1: 你好。
4: 你好。
2: 绍兴知县。
5: 你好。
1: 你好。
2: 这些官员们，
5: 你好，
2: 都是丝绸之乡的官员。
5: 你好。
2: 本省乃是丝绸锦绣之乡。请看啊，他们今天用的都是加厚针丝料子，由西子姑娘亲手绣成啊。
0: 查理先生，您看蒲台大人穿的就是加厚的丝绸料子，
4: 这才是西子姑娘所为呀。
6: 老爷，老爷呀，倒霉了，倒霺了！老爷，那200多件破衣裳全砸在手里边了。哎呀，你怎么就不想想啊？派出去5个人，跑到山东、广东、河南、江苏，买了一大堆的破烂货，花了几千两银子啊！你怎么就无动于衷呢？
2: 这个流落过子，
6: 这事儿啊，都坏在他手里边了。
2: 我正在写作者，我一定要拆拆一本。
6: 对，
7: 哎，何大人，
8: 何公公，
7: 皇上他……
8: 嘘，小点声。万岁爷和江妃娘娘在里边洗澡的。
7: 哦，进去多会儿了？
8: 这外国大蒸笼啊，刚盖好，万岁爷啊头一回用。
7: 哎，何大人。你要有事儿的话，我看明天金殿再说吧。啊，
8: 那我就在这儿跪候了。
7: 哎呦，何大人，这您可等不起啊！皇上说了，得烧完3炷香，才算完事儿呢。
8: 3炷香？
7: 哎，这1炷香啊是蒸皮儿，2炷香啊是烫肉，这3炷香啊才入骨

0: 三分呐。何大人，我看您最好啊还是别当了啊。
1: 那好，烦胡公公待会儿禀报皇上一声，
0: 好，
1: 就说我和珅有要事紧急求见。
2: 哎呦哎呦哎呀，喝好。哎呦，烫死朕了。哎呀，烫死朕了。哎
0: 呀，哎呦，万岁爷。
3: 皇上啊，
2: 哦，原来是何爱卿啊。哎呀，
3: 皇上您这是。
4: 皇上，您怎么没等第一炷香烧完就逃跑了？
2: 哎呦爱妃呀，这哪是洗澡啊，啊，这，哎呀，这简直就是蒸包子呀。
4: 哎呀，这皇上，您听臣妾说，臣妾在准部时就洗过这种蒸汽浴，比这还热呢。啊，
2: 是吗？啊，
4: 皇上要是熬过这第一炷香，就是赶皇上出来，皇上怕也不愿意出来呢。
2: 当真？
4: 当然是真的。
3: 啊，皇上，看娘娘皮肉如此娇嫩，竟然也在里面泡的这般久，想必说的是实情啊。啊，
5: 那就带朕再去闯一闯。朕这一生是金戈铁马，从未临阵逃脱过。啊，这点小事算什么？对了。这个大蒸笼啊，着实让人难受。
3: 皇上。
5: 对了，何爱卿啊，你找朕有什么事儿？
3: 回皇上，浙江巡抚紧急送来密奏，

0: 这个刘墉啊，朕派他到浙江任钱塘知造，哎，浙江官封简朴，他去了以后呢，非要锦衣绣服，弄得人们都跟他学。这
1: 皇上，您打算如何回复浙江巡抚呢？
0: 传朕的旨意，让刘墉再降官两级，到金华去当个知县吧。

0: 将刘墉为七品，改任金华知县，钦此。
1: 谢主隆恩。
2: 赵学君窑制砚台，
1: 嗯，好，
3: 好啊，
1: 好。嗯、
2: 面平去釉，有池微，
1: 千古绝唱啊！嗯，
2: 是坑佳品，应难得。别出成泥，同作陪。
4: 哎，妙绝妙啊！真是千古绝唱啊！皇上啊，如此佳句，定须留下墨宝，否则千古罕世啊！啊，请。

0: 好，嗯
1: 嗯。
2: 好诗，好字，
0: 嗯，比例求进。嗯，好，
3: 未尽风骨，前无古人啊。
0: 太好了。
2: 看皇上的墨宝，
0: 嗯，难得的佳绩，嗯，
3: 妙，前无古人呐、
0: 啊，真迹啊，真迹、啊。
2: 皇上，
4: 嗯，
2: 记得去年您写了一首《咏玻璃》的佳作，
4: 对，
2: 众臣无不称妙，唯刘墉他，
4: 刘墉说什么了？
2: 刘墉说，皇上虽然作诗逾万，但是佳作不多。

0: 刘墉他真这么说了吗？
1: 臣亲耳所闻，当时在场的还有
2: 刘墉说这话的时候，臣也在一边听着呢。
0: 刘墉这小子现在在什么地方？
3: 任金华知县。
0: 还我的旨！刘墉他狂悖无礼，再降两级。
3: 诈！
4: 现任金华知县刘墉再降两级，钦此。
5: 谢主隆恩。
3: 皇上文治武功，琴棋书画无一不精，乃天下罕见呐。
6: 皇上，有句话一直郁在奴才胸中多年，此刻真想把它说出来。
0: 哎呀，说吧。
6: 皇上，在奴才心中一直把您视为翰林天子。
5: 翰林天子？太确切不过了。昔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只有帝王之气，却无翰林之风。皇上既有帝王武略，又有翰林风骚啊。
0: 没有别的话要说了吗？
6: 皇上，天子才气那可谓……
0: 爱卿，你说点别的吧。朕怎么觉得缺点什么？啊，这几个月怎么也没有奏折呀？
6: 皇上，
7: 您这是何苦啊？
0: 皇上，难道真的天下无事了吗？
7: 这个，
0: 朕记得从前有个刘墉，他有事没事他都要奏上几本。哎，好像还有个外号叫什么来着？
2: 回皇上叫刘三本。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刘三本，没错。
5: 他是想以每日三本折日月之光啊。
0: 哎，何爱卿。
6: 皇上，
0: 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6: 5月14。
0: 哦，5月14，刘墉是何时被朕逐出京城的？
6: 去年的8月23。
0: 哦，对对对对对对，记得是去年的中秋，他请朕到他们家吃什么？荔浦芋头，啊？哎呦，哪叫什么绿浦芋头啊？
6: 那是修人鼠粮一种染料。
0: 对，
6: 忒不是东西。
0: 朕上回是一连贬了他两级呀、啊。哎，他现在还剩几品了？
6: 恐怕是最小的品级了。
0: 哦，十个月。朕一连贬了他8级。10个月，一个女人怀个娃娃的时间。
8: 恭喜恭喜，喜得贵子。
9: 那么说是个男孩？
8: 儿子，儿子，一点没错。哎，夫人呐，你快进去看看吧，连那小茶壶的嘴儿还吱着呢。
10: 开城门了。

0: 这是干嘛呢？
1: 回禀老爷，杭州的汪提督一会儿就到金华，府县的这些官们都到城门口等着迎接他呢。
0: 汪提督，哦，就是那个盐贩子。

0: 那王提督来检查金华守备的，
1: 知道了，你站班去吧。哎。
2: 王某人，王八蛋！王提督到。大人来了。不见大小官员迎接提督大人。
3: 参见提督大人。
4: 都起来吧。
5: 谢大人。

0: 你为何不站起来迎接？站起来迎接你？哼，我却要你下来给我下跪。哼，我堂堂的提督，官居三品，难道还要给你小小的城门官下跪吗？是，你提督用不着给我这个城门官下跪。 可是你要是见了皇帝老子，你下跪不下跪呀？那是自然，我汪某能有今天，那是皇上老佛爷的恩宠。哎呀，汪提督汪大人，你看看，你看见这个没有？这是啥？也不过是一个蒲团而已。蒲团？
1: 还而已，
0: 睁开你的狗眼，仔细的瞧瞧，再瞧瞧。这个，这是皇上御赐的坐垫，御赐的坐垫，啊，赐给刘某人，赶快下马参拜。跪下磕头。
1: 三跪九叩大礼。

0: 老爷，
1: 嗯，
0: 生了。
1: 谁生了？
0: 生了。
1: 儿子
0: 啊，
1: 我有儿子了。
0: 对，哎，我有儿子了，我有儿子了。
1: 儿子，做儿子怎么了？皇帝是我老子，我乐意。你占什么便宜啊？你孙子，孙子，哼。我上马，
2: 哎，

0: 来来来，抱抱抱抱抱抱，哎，让爹抱抱，哦，抱抱抱抱抱抱，嘿嘿，
1: 哎，小鼻子皱着，老爷，别这样抱，当心窝了孩子的脊梁骨。
0: 哦，那我不抱了，给你，不抱了。你俩妈不让我抱哟，把我给抱成个小罗锅了。哎，我说张成啊，张成，
2: 张成买米去了。
0: 家里还有几只鸡啊？
2: 鸡棚里一共五只鸡，小夫人产后呢，杀了两只，现在只剩三只了。
0: 哦，那就再杀一只，让小夫人补补身子。哎哎。

0: 抱礼物去吧，别着凉了。
1: 那我去了。哎，哦，
2: 哎呀，就剩两只鸡了。
0: 哎，老爷，我想起来了，又有几个来求墨宝的。
2: 哦，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锁字的我是一概的不给的。
0: 老爷您看，这几封信都是派人专门从京城送来的，有纪侍郎要的扇叶，窦侍郎要的题词，还有吴白华吴侍郎的。
2: 这些个人，我刘墉已经被贬到京华当了一个小小的城门官了，他们还是不放过我呀。
0: 还有人拿着银子上门的。
2: 你收人家的银子了？
0: 没收，没敢收。老爷，若论您的字画，也数得上是当今的魁首了，这话不过分吧？身居高位十载，门生故吏四海皆是，只要您略一挥毫。现在当了个城门官，俸银微薄，还如此清高。哎，你真要我们跟你当黄脸婆不成啊？
2: 卖字的事儿休要再提。
3: 老爷，浙江巡抚信使求见。
2: 叫他进来。
3: 哎，请吧。
4: 本省巡抚孙大人派小的我，他所说的都在书信上呢。
2: 孙大人不就是那个孙有道吗？
4: 是。
2: 是不是要字？
4: 正是。他还要小人带来十两银子。
2: 你就说刘墉说了，他身为城门官，官虽小了点儿，但吃的是皇上的俸禄，绝不以卖字画为生。送客，
4: 大人。
3: 啊，
4: 大人您
3: 走吧，走吧。夫人，鸡我给宰好了，炖上了。
1: 嗯。
2: 哎哎哎，再去买两只回来。
0: 回头连饭都没得吃了。
2: 哎，怎么了，夫人？
0: 剩下的800小钱，刚刚给了张成600，拿去买米去了。
2: 哎，3天前不是刚买过米，怎么又买米呀？
0: 哎，我说老爷，你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你一个月月俸才几两，啊？养了这么大一家子人，又加上2个家丁、4个轿夫的，还有……
2: 哦，不说，不说，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3: 老爷。又有人求见。
2: 不见。
4: 请问这是刘山先生府上吗？
2: 啊，不错，我就是刘墉。
4: 我们家主人叫我呈来书信一封，让我亲手交给您。
2: 他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4: 求先生墨宝一副，您看信便知道了。
2: 我胸无点墨，哪来什么墨宝啊？
4: 先生过谦，我们家主人说这点小意思，请您收下。您就收下吧。
2: 张成。
5: 哎，
2: 你怎么回来了？
0: 哼，米买到了吗？
5: 米没买回来，呕一肚子气。
2: 皇上不是有旨朕卖官米吗？
5: 皇上是皇上，皇上有旨开仓放粮，官价上300钱一斗。嗯，
2: 是。
5: 到县衙差役愣管我要400钱一斗，我跟他们说说理吧，差点没打起来，我这不就回来了。
2: 岂有此理。
4: 刘先生，您收下我这点小意思也好买几斗米。
2: 滚吧你。
4: 你收下我好去回话呀。
2: 滚吧你！滚！哎。

0: 是郑燮。夫人呢？夫人呢？你快来看，是郑燮。
1: 郑板桥。
0: 对，我虽然没有和他谋过面，他的字我还是认识的。不是他，还能是谁呢？
1: 郑板桥不是江苏兴化人吗？
0: 是啊。
1: 怎么跑到浙江来了？
0: 哎呀，我说夫人呢，此人可是书画界的一大怪杰呀。我敢说，他这信封里头没装信瓤，不信你看看。果不其然吧，啊？
2: 先生，
3: 哎，书童，信送到了吗？
2: 信是送到了，
3: 银子收下了。
2: 别提银子的事儿了，你看我这不带回来了。
3: 这是为何呢？
2: 我一拿出银子，他就把我赶出来了。这个人真是怪，听说他老婆生孩子，连买母鸡的钱都没有，对钱财还这般态度。
3: 哎，他没看我的信吗？
2: 他正眼瞧都没瞧，扔掉了。嗯，
3: 真是个怪脾气啊，怪不得当今皇上说他是个倔驴呢。嗯，
0: 开城门了。

哎，叫我来我就来，金银财宝滚进来，天黄黄地黄黄，老爷吃肉我喝汤。

0: 同知了
1: 啊！老爷饶命！老爷饶命啊！饶命！
0: 你放了吧。
1: 好，放了。老爷饶命啊！
0: 你是苏北地方的人吧？
1: 小人是盐城人，家里闹旱灾，又闹蚂蚱，实在没办法出来要饭呢。
0: 拿来。
1: 好，
0: 我看看。是他，没错。
1: 怎么，老爷，您也知道这是铜知了啊？
0: 我们故乡就有这玩意儿
1: 啊。
0: 我当县令的时候，断过用这东西偷鸡的案子。
1: 哎呦，老爷也是江苏人呐？
0: 新化人。
1: 啊，老爷，看在同乡的份上，就饶了我吧啊。饶了我吧。
0: 这点银子给你。你拿去，可撩走无米之炊啊！
1: 哎呦，大老爷，您这是恩人呐，大恩人呐！
0: 不过，你得替我做一件事情。
1: 哎，老爷，您说，让我干什么都行啊。
0: 金华城城根儿有一家姓刘的。
1: 哦，
0: 他们家有两只鸡，你去给我偷一只来，就用这个啊。
1: 哎呀，老爷呀，让我干什么都行，就是不敢再偷了。
0: 你不去，把你送官。
1: 不，我去，马上去，马上去。
2: 胡生啊，奴才在。有多少天没有听见奏折了？
3: 有七八天了吧？十七八日没有奏折。

0: 了。刘墉走了多少日子了？
1: 什么时候走的奴才也记不清了，大概有一年多了吧。
0: 有一年多了。
2: 哎，张头，我说张头，你这火是用的湿柴怎么的呀？你别呛着孩子了。
3: 老爷，哎呀，
2: 啊，
3: 真是越渴越吃盐，鸡又少了一只。
2: 再去找找，
3: 那犄角旮旯我都找遍了，没有啊。
2: 少了哪只啊？
3: 嗨，就那只芦花鸡没有了。
2: 来，给我研磨。
3: 哎，
4: 你说这上写什么？咱看看是什么
5: 来？先生，这告示我给您接来了，您瞧。
6: 本宅不慎丢失一只母鸡，羽若芦花，爪若黄杏，此鸡乃夫人下奶之用
5: 啊，
6: 请拾到者速还本宅，不胜谢意。刘墉起。快把那只芦花鸡悄悄送还给他。
5: 老爷，这个你，
6: 再把那只黑鸡偷来。
5: 这你刚才这又
6: 去。
5: 啊，好。
7: 别带歪喽！
8: 别动，要不带歪了。
3: 嘿，老爷，您可真有两下子，这稿是这么一贴呀，这芦花鸡人家给送回来了。
2: 怎么样？我说的是吧？这鸡不是贼偷的，贼呀就不单单偷鸡。
3: 对，这芦花鸡是送回来了，可那黑鸡呀又没了，
2: 是吗？
3: 啊，
2: 这叫怪啊！你去外边把那个告示接下来，我再写一张。
3: 好嘞，
2: 我弹个奔儿。
8: 你看看，
2: 我还能真弹他吗？就是玩嘛。
3: 哎，老爷，
2: 弹个奔儿，
3: 老爷。干了，那告示不翼而飞了。
2: 那你不能四下里找一找，是不是让风给刮跑了呀？
3: 我都找遍了，没有啊。
2: 没有啊，张成
3: 啊，
2: 研磨。
3: 哎，
2: 我再写一张。今晚上啊，你们在外边候着，看谁接了咱的告示，就把他给我逮住。
3: 我说人家接您一张告示，您还拿人当贼给逮起来呀？
2: 你看看傻了不是？那个敢接告示的人，肯定就是偷鸡贼。

0: 您看，嗯，写的怎么样？
1: 啊，大有长进呐，简直可以乱真了。哎，怎么得字这一点儿你没点上？
0: 就是这一点儿，点来点去，点不好。
1: 好，待爹爹替你点上。
2: 先生，先生，先生，哎，您要的告示我又给您接来了。
1: 好，好，好，带我瞧瞧。本宅金幼狮落下蛋黑母鸡一只，黑嘴黑爪，羽弱黑断，腚后面上有硬壳待产鸡卵一枚，拾到者速还本宅，不胜谢意。好好保存起来啊。你先到后院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把那黑鸡婆子早早送还给刘家，就没你事了。
2: 好，
1: 去吧。
2: 好，好，好。
3: 有人吗？有人呐？哎，来讨碗水喝呀。
1: 收起来。
0: 先生，您到外边等候吧。
1: 坐，茶。
4: 难得糊涂，我还真有点不明白，堂堂的郑板桥，这字怎么多了几分脂粉之气呀？
1: 客官有何见教？
4: 请问这字是否是小姐所写呀？是吧？
1: 请坐，看茶。
4: 恐怕只有这得字一点，乃板桥先生所说。
1: 哎呀，请上座，泡好茶。请坐。
4: 哎呀，我现在可猜出来了，我到底进了谁的家了？
1: 我也猜出来，客官是谁了？
4: 那你我各写一对，看咱们谁猜得准。
1: 好。请吧。
4: 那我先来。坐，请坐，请上座。茶，泡茶，泡好茶。
1: 好。
4: 郑家客分三等。
1: 你看，锅，背锅，背黑锅，人。正人，正直人，当朝守门一相，啊，相国呀，
5: 先生，先生，先生，
1: 怎么了？
5: 皇上旨意十声斗，他们又私改官斗，一斗只有七声，我实在看不下去，说了几句，被那衙役一扁担打在腿上，险些把腿打折了。
4: 岂有此理！
1: 好了好了好了，有刘相公做主，你就别说了。
4: 板桥先生，我现在虽然不是相国，只是一个小小的城门官，但这个事情我还是要管的，我告辞了。
1: 相国慢走。
4: 哎，
1: 慢走。
4: 哎，
1: 刘相国，你走错了。
4: 没错没错，
1: 大门在那边呢。
4: 正是我家的老母鸡。哎呦，老母鸡呀，老母鸡。板桥先生，板桥先生，拿拿拿拿，就是这只鸡，就是这只。哎呦，还热乎着呢。板桥先生，你看，正像我告示上所说，
1: 啊，
4: 定后还有待产鸡卵一枚啊。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么数十日不见有人奏本了？
1: 回皇上，没有本奏，证明天下无事；天下若有事，自然就有本奏了。是，
2: 陛下，圣人有道，天下无言。而今我朝民主至州，国泰民安，本该自然无礼，这是无足为怪的。是啊，
3: 这样的太平盛世，乃陛下无为而治的结果啊！臣建议陛下为我们的太平盛世共饮一杯啊。
4: 对对对，说得对。诸位爱卿，喝酒。
5: 陕甘总督乐尔锦的特使乌拜吉紧急求见，
0: 让他等等。
5: 陛下，十万火急。
0: 那就进来吧。
6: 皇上，皇上。

0: 皇上，甘肃吴建三率部叛乱，连攻数城，前去镇压的兰州知府杨世华战死，现贼寇已攻占台浦、河州、兰州，已被围困数日，光武皇火速发兵解救。
1: 这叛匪何时行的事？啊，怎么都围了兰州了才来禀报？你们早干什么去了？
0: 皇上。 我总督大人一跃之内曾三上奏折，不见回音，所以这次特命我亲自面见皇上，
2: 走报。
3: 来来来来来，
0: 都报到哪儿了？兵部、军机处都报过了。
2: 什么？停！
0: 停下！你再说一遍，都报到哪儿去了？
4: 兵部、军机处都报过了。和珅，
5: 奴才在。
4: 陕甘总督的奏折你看到了吗？
5: 回皇上。 奴才似乎是，好像是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在哪儿呢？奴才一时想不，还不快给我找来！这……哎呀，奴才……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
0: 我说这位老哥，您让我先买好吧，我家里有病人。好，谢谢老哥了啊！哎，谢谢老哥，谢谢老哥。这是100钱，还有点碎银子。哎，
1: 你这钱也不够。
0: 哎，官米不是300钱一斗吗？
1: 这牌子是400钱一斗，这300钱还差100钱。400钱一斗啊？
0: 嗯。
1: 哎，
0: 走吧。
1: 诸位，这官米是300钱一斗，这位要收400钱一斗，那我得问问，那多出100钱来归谁呀？
0: 你个乡巴老头子，银不压重，貌不惊人，还跟我这咬文嚼字儿的。告诉你，少100钱，今天说出大天来就是不给你。
1: 哎，小哥别动气，别动气，我那钱不够回家拿去，那你把那钱还给我。
0: 老不等你了，快走，下一个。
2: 哎呦，该我了，该我了。
3: 别急，该我了。
4: 让我先
2: 走，来走，走你呢。
4: 拿走，快点！看什么呀？啊？看什么呀？看什么？
1: 这都小了点儿。
4: 想什么想？搁这儿。
1: 这都小点儿，这都也忒小了点儿。
4: 想什么想？往后去，往后站。
2: 哎呦，你踩死我了！哎呦，
1: 这官斗是10升一斗，你这斗可只是个7升斗啊！
4: 还我说你谁呀？你管他几升啊？
1: 还你管我是谁呢？
2: 太好了，
1: 你克扣民粮，你这叫知法犯法，你知道不知道？
4: 去你的吧！
1: 哎，你这怎么了？啊？
4: 哎，大胆刁民，你是何人？
1: 我是何人？我告诉你，你记住了，我叫金毛刀。
4: 金毛刀啊，金狗刀我也不怕。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你这个老头子，叫你跪下，你怎么坐下了呢？
1: 哎，我没犯法，是你犯法，我凭什么跟你下跪？
0: 你私摔官斗，擅

0: 闹米事，还在本官面前强词夺理。
1: 大人，这官斗是十升斗，你用的是七升斗，这斗还不该砸吗？

0: 来人！
1: 在，
0: 把这个刁民给我拖出去，代价示众。众位爱卿，眼下社稷有难，正是用得着各位的时候。说话呀，有什么良策？嗯，八王，
2: 在
0: 平时可就你话多呀，怎么样？你说说。
2: 皇上，这微臣历来不读兵书啊，这事似乎应该兵部拿个主意呀、啊。
0: 现在朕问的是你。
2: 臣以为该攻，也该守。
0: 到底是该攻啊，还是该守啊？
2: 皇上，微臣实在是不知道啊。
0: 你滚下去！
2: 这样，
0: 救王。
3: 皇上，
0: 你说说呀。
3: 臣以为应该先守而后攻。
0: 哦，守什么呀？攻什么呀？
3: 先守住兰州城，然后再攻打叛匪。
0: 哦，可兰州城现在已经守不住了呀。
4: 回禀皇上，臣以为应当先攻而后守。
5: 皇上，臣以为应当攻守兼备。
6: 皇上，臣以为应当……
0: 行了行了行了，先守而后攻，先攻而后守，一攻一守是一守一攻，全都是些胡说八道，全都是屁话。众位爱卿，朕用得着你们，让你们说话的时候，难道你们大家都只能出这些屁主意吗？
2: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找到了，找到了，皇上，找到了，皇上，皇上，
0: 什么？
2: 找到那个闪电总督乐儿举的告急奏折，奴才找到了，找到了。
0: 现在找到奏折还有什么用？有什么用？
2: 不是，皇上，是您让奴才找的呀。刚才
0: 你滚滚滚滚，滚出大殿去！你还在这干什么呀？
2: 啊！
0: 来人，
7: 在，
0: 给我乱棍打出去！
7: 是，
2: 皇上，休下。

0: 安徽巡抚孙承代在宫外求见。
1: 不见，朕现在谁也不见。
0: 他是送万民表来了。
1: 万民表，
0: 说是代表江淮两岸官员百姓面谢皇恩啊。
1: 就传他进来吧。
0: 扎，
1: 平身。
2: 谢皇上。
1: 臣安徽巡抚孙承泰叩见武皇万岁万万岁。

0: 海扬波，皇恩浩荡。
1: 哎，行了行了行了，你先说说你为何进表啊。
0: 皇上，您赐我江淮两岸百姓十万担米面、十万匹布帛、十万两黄金，救我万物生灵于水火之中，臣受江淮官员百姓之托，特进京面谢皇上。
1: 什么？
0: 东海扬波，
1: 十万担米面，十万匹布帛，十万两黄金。

0: 哎，朕没有送过啊。
1: 皇上，您真是日理万机，恩披四海而不以为功啊！竟把拯救我江淮百姓于水火之中都给忘了，这件事还是您托刘墉刘大人亲自送来的呀。
0: 是刘墉？
1: 是刘墉。
0: 哎，刘墉他现在在哪儿？
1: 刘大人把皇上的托付交代完毕，就赴浙江上任去了。我留也留不住。
2: 东海扬波，黄、哎哎……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不要念了。胡生，
4: 奴才在。
3: 600里及时，速召刘墉回京供职。传朕的旨意，刘墉官复原职，加封太子太保。
2: 扎。
5: 口袋去买米去了。
6: 买米？莫非刚才闹米厂的是他？
7: 长得什么模样？
6: 是个罗锅。他不姓刘啊，他叫金卯刀啊。
5: 金卯刀？
7: 金卯刀？卯金刀？不是刘吗？
6: 哎呦！
8: 怎么回事？快去米厂！
7: 快快快！快去米厂！
8: 给刘大人备轿。
5: 备轿？
7: 备什么轿啊？
8: 绿泥大轿。
7: 绿泥大轿？
8: 去找四个轿夫。
5: 哦，轿夫啊，轿夫，我们家一直留着呢。轿夫，哎，快跟他们去抬老爷进京。
9: 哎，好嘞，我叫他们哥几个去。
8: 快去米厂。

0: 承运皇帝诏曰，刘墉官复原职，加太子太保钦此。
1: 刘墉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老爷，我来晚了，我把这家给他砸了。
1: 别，我要带家进京面见皇上。
2: 那我把绳子给你解了。
1: 行。我说啊，张成啊，
2: 哎，
1: 咱爷们儿官复原职了
2: 啊，
1: 得坐四人抬的绿泥大轿。
2: 咱没轿子呀。
1: 没轿子好办呐。孙有道，
3: 卑职在，
1: 借我你的绿泥大轿一用如何呀？
3: 那我呢？
1: 你好办，跟着囚车走吧。
3: 啊，
1: 来呀，
4: 这
1: 拿下孙有道。各位乡亲，从现在起，官米还是300钱一斗，十升斗还是十升斗，砸掉他的七升斗。
5: 有道理。

见皇上。臣有本。

0: 宣他进来。
1: 是。
2: 臣孙有道叩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孙有道
2: 在。
0: 刘墉参你假装盗学，贪赃枉法，你知罪吗？
2: 臣知罪，知罪，臣罪该万死，臣知罪。

0: 孙有道，
1: 现在
0: 你抬头看看这是什么？啊，
1: 臣知道，知道，
0: 知道就好。你贪赃过万，本当凌迟处死。朕念你年迈体弱，拿上这把剑，到午门自裁吧。

四回，是皇上上回南巡的时候带回京城的。

0: 让先士在一画舫临幸了他，然后带回京城的呀。
1: 嗯，朕想起来了，当年他年方28，如今已是半老徐娘了。时光如箭呐，
0: 万子爷，
1: 嗯，
0: 进去坐坐，泡一壶碧螺春呢。
1: 不去了。龙颜不悦，你也是一筹莫展呐、
0: 啊！哎，何大人、
1: 嗯，
0: 自从江妃去世以后，万岁爷就没露过笑脸。皇上常常独坐江妃宫，对着那幅杨画师画的《江妃戎装图》，整日的闷闷不乐呀。何大人，
1: 这样下去不行啊！得想辙，想辙呀、啊！
0: 哎，何大人，
1: 哎、嗯，走，
0: 好，哎，请。

0: 我给您带吧。
1: 嗯，不用不用不用。哎，好手艺。哎，这是一个大钱儿啊，这剃头钱。哎，你这是生意人，
0: 这你看，
1: 生意靠手艺吃饭，拿着。
0: 哎，好，拿着。您慢走。
1: 哎，走了走了。
0: 哎，您是贵人下贱地。
1: 什么贵人呢？
0: 啊，您不是刘中堂刘大人吗？哎，我早就看出来了，这街上都在传呢
1: 啊，
0: 说刘罗锅啊，不刘大人来这儿私访。
1: 哎，您不用改口，就叫罗锅子也行啊。
0: 嗨，那哪行，
1: 回见吧您。
0: 好好，我回见，慢走您呢。去去去，干点活去，没你事啊，去。哎，
2: 小寡妇今年二十几，大眼睛小嘴白面皮，自从你丈夫去世后，想男人想得着了迷。嗯哎嘿呦，一日三餐咽不下，头不出来脸不洗。嗯哎嘿呦，哎嗯哎嘿呦，头不出来脸不洗。嗯哎嘿呦，嗯哎嘿呦，头不出来脸不洗，头不出来脸不洗。
1: 哎哎哎，说你呢，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3: 哎，刘大人，
1: 你刚才哼哼唧唧的唱什么呢？
3: 嗯，没唱什么呀。
1: 没唱什么
3: 啊？
1: 满嘴的淫词秽语，还冲着人家小女子唱。
3: 是，下次改。
1: 走吧。
3: 哎，是。
1: 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3: 哎哎，
1: 转过身来，我说你这辫子怎么回事？
3: 这也好看，图个凉快。
1: 哦，为了好看图凉快，你蒙谁呢你？你当我不知道啊？啊，这叫蝎子钩。这人横啊，这连辫子都横着，这怎么回事？啊，跟个马尾巴似的。
3: 我怕太阳晒我脖子。
1: 哦，怕太阳晒着，这话怎么讲？
4: 刘大人。我爸爸是户部的。
1: 哦，我不管你爸是不是户部的，我只管你。你不是怕晒着吗？图凉快。我带你去个地方，让你好好凉快凉快。走，拿着鸟笼子。
3: 哎，
5: 铁门的五香哥的皮呀。
1: 走。
3: 哎。
1: 师傅，给他把头整整。
0: 哎哎，是你啊，大人，他是理发还是刮脸呢？
1: 他是也不剃头，也不刮脸。你看这辫子没有啊？啊，把这辫子拆了，给他重新的梳梳。
0: 哎，行嘞，走吧，坐那儿。哟，这儿还跟铁丝儿呢。我说这小辫子怎么横着长？
1: 他要的就是这劲儿，给他扔了，去他的事，把他那个劲儿给他拿了去。
0: 哎，这样凉快多了，这就。
1: 哎，我说小徒弟啊，叫你师傅歇着，你来给他剃
3: 啊，让他剃，
6: 我剃
1: 啊，可不就是你剃啊？那刮冬瓜刮了这么多日子了，那冬瓜那么嫩，你都能剃，这头还不能剃啊？
3: 他剃我可不敢。
1: 给他剃，剃去。哎，杀了猪了！
6: 驾，让开！驾驾。

0: 嘿嘿嘿嘿嘿嘿嘿，这谁这么耀武扬威的啊？这谁啊？
1: 哎呦，老爷，您真不知道啊？不知道。
0: 哎呀，
1: 他是赫赫有名的山西巡抚桂怀泰呀，
0: 皇上赐他马穿午门，何况这小小的一条街道，这算什么呀？是不是大人？
1: 是的吗？他还是皇帝的小舅子，何中堂的表侄儿，就是犯了王法，他也没人能告倒他呀。哎，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您不知道吗？
0: 嗨，治不了他，就算有人敢告他，他也告不下来呀，没人敢接这状子。
1: 谁说没人敢接这状子？
0: 这么说您敢接这状子？
1: 嘿，我为什么不敢接状子？
2: 请大人为小人伸冤的。
1: 哎，你这是？
2: 小人本姓赵，是户部放盈官赵奎之子。三个月前，家父去山西核对赈灾银两，查出桂怀泰贪赃枉法，被桂怀泰杀害了。小人上告无门，闻听刘大人常常穿着便服查访民情，便投到师父门下学徒，后机会把血账面交大人。刘大人，请大人为小民做主。
3: 桂怀泰胆敢谋害朝廷命官，这状子我接了。

0: 老爷，你这是干嘛呢？练字儿啊？
1: 那不，想心思呢。
0: 想什么心思呢？还想讨巧啊？
1: 哎呦，夫人，你说哪儿去了？夫人呢？我今儿接了一份告山西巡捕桂怀泰的血状，我正想折呢。
0: 想出来了吗？
1: 没辙，看样子我只有明天早朝揍他一本了。
0: 哼，实在。
1: 您说什么？嗯，
0: 太实在。
1: 哎，我怎么听着你这话跟你爹那个腔调是一样的呀？啊，
0: 你就不能绕个弯子，让别人去告他？你就知道地里才长庄稼呀？
1: 那地里不长庄稼，那庄稼长房梁上呢。夫人，我这是说笑话，说笑话。夫人，你这一提醒啊，我倒是想出辙来了。明儿早上，

0: 是啊，这我知道。您坐在这儿，我坐在这儿，您看这小子是目中无人呐。
1: 他是没看见我，对您我保不齐，对我他得下马跪拜。
0: 黄忠堂，我可不大信。
1: 不信咱们等着瞧。

0: 居然不跟我打招呼，这个混账，他打我！哎呀哎呀哎呀，居然！哎呀，哎呦，哎呦，哎呦，都是他。
1: 表叔，
2: 对，表叔，
1: 表叔，你这是，
0: 我打的就是这个不懂礼数的东西。你见面连理都不理我，
1: 我光看见刘府的灯笼，可我没看见你的呀。
0: 你眼瞎了你？
1: 哎呦，啊，这怎么让我见皇上啊？我也不见了。来人呐！
3: 是啊，
1: 跟我回山西。哼！哎呦，
0: 我可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4: 何大人，啊，我想起来了，桂怀胎今儿个是被皇上召进宫里来的。啊！
0: 对呀。皇上今天召他上早朝，当殿让他奏明山西政务，可是现在让我打跑了，小皇上一会儿怪罪下来，我可怎么交代呀？我打他干什么呀？
4: 是，你别着急，别着急，
0: 坏了，
4: 别急，来，刘大人，
0: 你帮我，你给我拿个主意啊！刘大人，我这到会儿怎么交代呀？我
4: 何大人啊，我有主意，
2: 你快说呀！
4: 昨儿个呀，我接了一份血状，
2: 血状
4: 状告山西巡抚桂怀胎，私斩朝廷命官，残害百姓。你呀，就说呀，跟皇上这么说，你说呀，一听这事儿啊，义愤填膺。
2: 对，我义愤填膺。
4: 这一把盏，
0: 帮
4: 这不结了。
2: 血状呢？
4: 在这儿。怎么了？怎么了，何大人？
5: 好啊，刘墉啊，刘墉啊，我刚醒过船来，你刚才就没安着好心，
4: 委屈我了呀？
5: 你在设计谋陷害我？
4: 不会的。
5: 什么血状？我不要，
4: 不要，
5: 不要！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7: 众爱卿平身，
6: 谢皇上。
7: 朕已下诏，命山西巡抚桂怀泰进京述职。为什么还不见他？
8: 启奏皇上，那桂怀泰不是没来，而是刚到午门就被九门提督何大人用马扎打得头破血流，他不能面君，又抬回山西去了。
7: 大胆和珅，
2: 陆存在，
7: 朕召他进京必有要事，你竟敢在午门前殴打封疆大吏，哼！武士
9: 在，
7: 把和珅给我拿下。
9: 好。
0: 慢着，皇上，桂怀胎被伤，奴才承认有责，但事出有因。皇上，奴才有奏本在身，待皇上看完奏本之后再治奴才的罪，奴才死而无冤。
7: 哦，胡生，
10: 奴才在，
7: 把他的本呈上来。
10: 扎
0: 刘大人，给我

0: 皇上，桂怀泰如此祸国殃民，奴才为大清社稷计，为黎民百姓计，忍无可忍，实在气愤不过，就打了桂怀泰。只是因为在气头上手下的重了一些。不过皇上，不管怎么说，奴才实在是有罪，奴才有罪。
1: 好，是这样。和珅，
0: 皇上，
1: 朕问你，那告状的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0: 告状的人，回皇上，奴才委实是不知道那告状的人现在哪里。有罪，奴才有罪，有罪。
1: 那你的状子从哪儿来的？
0: 从刘大人那儿来的。
1: 怎么会在刘墉那儿呢？
0: 是奴才交给他的。
1: 哼，和珅，你对朕说实话，这状子到底是你接的，还是那刘墉接的呀？
0: 回皇上，当然是奴才接的。
2: 启禀万岁。
1: 刘墉，你又给何爱卿下什么套呢？
2: 启禀万岁，臣与何中堂正在午门候朝，臣把状子的内容告诉了何中堂，何中堂义愤填膺，此时恰逢桂怀泰骑马上朝，何大人怒不可遏，抄起马扎把桂怀泰打下马来。臣以为何中堂大义灭亲之举实在是令人可亲可敬啊。

0: 何大人，您受委屈了，请起。
1: 你，
2: 老爷，何中堂何大人来了。
3: 哦，快快有请。
2: 是。
3: 哎，表叔请坐。表叔啊，侄儿在午门失礼，挨了您老的马侄儿。其实要说打了，这也就打了，你不用再。
1: 哎呀，你小子想错了，你以为我是来给你道歉的？
3: 那您是？
1: 我是来告诉你打你的道理。
3: 你，那您打我，还打出理来了？
1: 当然有道理了。我告诉你，刘墉他接了一张告你的血状
3: 啊，这，
1: 所以我才想了个辙，我打破你的头。
3: 哦，哎呀，多谢表叔，多谢表叔，
1: 趁早回山西。
3: 是，侄儿遵命。

0: 工伤保险护平安，政策服务暖人心。今天一起来了解西藏工伤保险以及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相关政策。我区传统工伤保险服务持续优化，参保职工在区内协议医疗机构就医，费用可及时结算，无需跑腿报销。如需跨省就医，提前通过线上平台或经办窗口完成异地备案，持社保卡即可异地直接结算，真正实现一卡通行，便捷无忧。2026年7月1日起，西藏自治区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实施办法将正式实施，保障范围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大行业，涉及美团、滴滴、顺丰、货拉拉等十多家平台企业，费用全部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政策推出高效便捷的一键报案机制，新就业形态人员发生事故可通过平台客户端一键报案功能发送报案信息，按规定提交相关材料即可申请职业伤害确认与相关待遇。同时，平台企业需主动识别异常订单并报案，保障高效又便捷，让每一位奋斗者跑得更安心。职业伤害、医疗、康复、辅助器具等费用参照工伤保险标准执行，伤情轻微的案件还可享受小伤快速认定、快速支付服务，进一步提升办事效率。我们也要郑重提醒，工伤保险职业伤害保障基金是群众的保命钱，任何骗保行为都将依法从严惩处，情节严重还将追究刑事责任。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此生西方。

0: 小姐，请坐哈。
1: 坐好，坐好啊！哎呀，坐好了，别笑了啊！哎，坐好了，一会儿怎么画啊？坐好了。
2: 讨厌！
1: 哎呀，听话听话，啊！看前面，哎，就这样。哎呀，
2: 哎，你快点，我等了三个时辰了。
1: 手放在这个地方，哎，别动，别动啊！要坐好了，一会儿啊，我
2: 讨厌，你就知道卖乖。
1: 坐好，坐好，哎哎，往那儿看啊，哎。郎世宁先生，
0: 嗯哼，
1: 尽量快点啊，他有点坐不住了啊，快点。
0: 嗯，

0: 何大人，你看画得怎么样？
1: 画的倒是挺像，不过我觉得少了点什么。
0: 少了什么？
1: 少的太多了，我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郎中宁先生，归了包罪啊，你得把这赛貂蝉姑娘画得眼若秋水，面若桃花，发如飞瀑，肤如凝脂啊。既要美艳妖冶风骚，还得端庄秀丽文具。这幅画要画得动人的心，撩人的魂，夺人的魄，要人的命。
0: 要谁的命？
1: 我要你的命。
0: 要我的命？
1: 跟你说什么好呢？真是。老先生，你听我说，我们大清国有句老话叫官大一级如父母，你是三品官，我是一品官，差着两级呢。那我就算你的爷爷，知道吗？你要是画不好，我就可以要你这孙子的命。
0: 好好好，何大人，那就让他要我的命怎么样？
1: 让他要你的命？你什么意思？
0: 如果我画好了，把他赏给我爷怎么样？
2: 我看呐，该赏你50大板。
0: 哎呀，这是好，坐好了，坐好了。你看，我又没法画了。
1: 这样这样，我来跟他说说。
0: 坐好，
1: 坐好，坐好。哎，乖乖，坐好，坐好了。哎，谁就拿着扇子。哎，这是都坐好了。哎，往那儿看。哎，往那儿看，别动。哎，这样。
3: 圣上有旨，有本奏来，无本退朝。
4: 奴才和珅有本。
5: 谁？
4: 奴才和珅有本启奏皇上。
6: 今儿个怎么了？啊？和珅有本。好，和尚。
5: 奴才在。
6: 接本。
5: 扎。

0: 宣他进来吧。
1: 扎。
2: 何大人进宫见驾。
3: 奴才和珅参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爱卿平身吧。
1: 谢皇上。
0: 何爱卿。
1: 皇上，
0: 你又给朕耍什么把戏呀？
1: 哎呀，皇上，奴才在你面前从来不敢耍把戏呀。
0: 朕要问问你，你到底是什么人？嗯，你到底是一个忠臣呢，还是一个奸臣？
1: 回皇上，奴才既不是什么忠臣，也不是什么奸臣，因为一切忠臣奸臣在您面前都是假的。
0: 为什么？
1: 皇上，您是一代明君，一切忠臣能臣都超不过您，一切庸臣奸臣都瞒不过您，您明察秋毫，所以一切忠奸能庸不都成假的了吗？
0: 那么你呢？你究竟是要做一个忠臣能臣，还是要做一个奸臣庸臣？
1: 奴才既当不了什么忠臣能臣，更不愿当什么奸臣庸臣。奴才充其量不过是个弄臣而已啊。
0: 什么？
1: 皇上，因为自古以来一切忠臣都免不了一死，而一切奸臣又逃脱不了一死，恕奴才直言，奴才实在不想死。
0: 何爱卿啊，你倒是对朕说了一句实话。我倒是想听听你这个弄臣是怎么个当法。
1: 皇上，其实当弄臣也不需要什么大本事，只是捡皇上喜欢的给，挑皇上喜欢听的说，选皇上喜欢吃的。

0: 的近，只要皇上玩得开心，睡得安宁，不发脾气，我想这一切就行了。
1: 难道你心中就没有社稷江山黎民百姓吗？
0: 皇上，您是一国之君，万民之主，奴才有为，只要把您伺候好了，使龙庭康健，龙兴长乐，这难道不是国家社稷之大幸，黎民百姓之大幸吗？皇上。

0: 你这个弄臣给朕呈上这幅画是什么意思啊？胡生啊，退下吧。
1: 长，退下。
2: 皇上，自从江妃娘娘过世之后，奴才见您一直龙颜不悦。皇上，听奴才一声劝吧。常言道，人死不能复生。再者说了，百步之内必有方走。
0: 海清啊，这幅画可是郎世宁所作呀。
2: 皇上圣明，这正是宫廷御用洋画师郎世宁先生的手笔呀。
0: 这个小女子是何许人呢？
2: 米脂人。
0: 米脂？
2: 米脂。
0: 哦，倒是个出美女的地方。朕记得三国的时候有个吕布戏貂蝉，那个貂蝉她就是米脂人吗？
2: 正是正是。所以这个小女子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就叫赛貂蝉。
0: 哎，朕怎么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小女子啊？
2: 皇上，这女子并不在宫中啊。
0: 她在哪儿？
2: 陕西巷。
0: 陕西巷？
2: 回皇上，这陕西巷原本是陕西客商云集的地方。现而今已经到处是青楼妓馆了。
0: 和珅，
2: 皇上，
0: 你好大的胆子。
2: 皇上息怒，奴才以为皇上整日郁郁寡欢，闷在宫中，实在有伤龙体。奴才看着实在于心不忍。奴才想，您不如出得宫去，微服到民间采风观俗，另寻一个乐趣所在才是啊。皇上，皇上，您只需出得宫去，便会看到一顶轿子等在那里，抬过正阳门就是大石栏，再拐个弯就是陕西巷了。
0: 和珅，
2: 皇上，
0: 和珅呐，
2: 皇上，
0: 这京城的花街柳巷你倒是轻车熟路啊。啊，
2: 皇上，轻车熟路也都是为陛下打探路径啊。
3: 二爷您请。哎，貂蝉姑娘有爷们儿招呼。
4: 貂蝉姑娘有爷们儿招呼喽。
3: 貂蝉姑娘有爷们儿招呼喽。
5: 貂蝉

貂蝉姑娘有爷们儿招。

0: 北京的窑子里，这叫大茶壶。嗯，这一个接一个的喊呢、啊，嗯，叫王八叫，
1: 叫啊，王八叫，
0: 王八叫，
1: 好。
2: 二位爷，这边请。貂蝉姑娘，客到了。貂蝉姑娘，客到了。

0: 里面请啊。
1: 啊，这，
0: 要不要给您来点茶？啊，
1: 哦，不不不，我已经不渴了。貂蝉姑娘，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啊。
0: 啊，老爷贵姓啊？
2: 哦，我姓啊，我们老爷是浙江人，做绸缎生意的，姓吕，双口吕。
1: 哦，对对对，姓吕，
0: 姓吕，感情是吕布戏貂蝉呢。啊，
3: 巧了。
1: 哎呦，不敢不敢不敢。哎，招实是姓吕。我不敢冒称吕布。
0: 哦，是吗？
1: 貂蝉姑娘，你这果然是个美人窝呀。
0: 老爷，我们陕西有这么一句话，叫米脂的姑娘随得的汉。
2: 哦，是这话。哦，
0: 你看，我们米脂姑娘不但长得白净，而且还身材苗条啊。匀称啊，而且还姿势呢。
1: 对对，
3: 姿势。
1: 对对对对。
0: 哎，我们那是养女不养男，这男的呀都往外跑了。
2: 是吗？是。
0: 我们那还有一个小曲儿。哎，要不要唱给你们听听啊？
1: 那好，唱唱唱唱唱
0: 唱唱给你们听听啊。不是是那个肉坨坨红的疼疼的泪，留下那个好妹妹，哥哥你好的，哥哥你好的姐。
1: 唱得好，唱得好。
3: 哎呀，唱得好啊。
0: 李老爷，看样子你是乏了。
2: 对对，我们老爷乏了，
0: 何不到床上去躺一躺呢？
2: 来，到里边歇歇。啊，来，到里边歇歇。
0: 走吧。
1: 好，去躺一躺。好，躺躺。
4: 老爷，您先歇着，奴才银牌时分再来接您，如何？您先歇着，歇着，歇着。
0: 老爷，
4: 哟，何大人，
5: 嘘，

0: 九成姑娘今儿晚上有课呀。
1: 这我比你清楚，去，就说吕老爷的管家来接她了。
0: 啊，什么管家呀？哪这么多废话？去。

0: 吕老爷，您的管家接您来了。
1: 哦，到时辰了。

0: 半夜三更叫我吃花生豆。
1: 不是花生豆，这是金豆子。

0: 这边走。头黑，您慢着点。快点，还得回去吧。
1: 哎，是，您慢走。

0: 味道怎么样啊？
1: 哎，好味道，美如石山珍呐、啊。
0: 那就好。皇上、要上早朝了，您得快着点
1: 儿。哦，对。哎呀，这要有个分身法该多好啊！
0: 分身法
1: 啊，我一半去上朝，另一半我还留在这儿。
0: 啊，明白了，皇上慢点。

0: 启奏万岁，这乌利亚苏台乃我边关重镇，大清朝兵力在那里只有3000多人，加上虚想冒领，实际兵力只有10之2-3，眼下更需加强兵力，不知胜意如何呀？不知圣上意下如何呀？
1: 刘墉，
2: 皇上不是一直在点头吗？接着往下说不就完了？
3: 我怎么看着皇上不像是在点头啊？
1: 是点头，
4: 是点头，
1: 不是点头还是摇头吗？
0: 何大人，皇上是在点头，
2: 这不点头的吗？
0: 那阿木尔久有反心，早就在经营巢穴，现在羽翼已经丰满。傅大人千里专使送来密报，以边关相托，这绝不是游戏之言。
1: 李九英，接着往下说呀。
3: 接着往下说
1: 啊，
3: 犯了惊驾罪，是你担着还是我担着呀？

0: 启禀大人，周庆书求见。
1: 周庆书，
0: 大人，就是上次吏部徐侍郎推荐的那个，
1: 就是那个想到宫里当秉笔太监的穷书生。
0: 是，
1: 他来干什么呀？让他进来。
2: 进来吧。
3: 何大人，何大人，何大人，您救救我呀！大人，您救救我呀！大人，救命！大人，大人，你无论如何得救救奴才呀！大人，
1: 周庆书，你是周庆书？
3: 是，
1: 怎么了？
3: 大人，大人，大人，他手拿一柄钢刀，他就直奔大人，他。
1: 你是说有人要追杀你？
3: 大人，不，是大人，他手拿一柄钢刀，他足有七八寸长，寒光闪闪，他直奔我这下三路，他就，哎呦，大人，您救救我呀，大人！哎呦，
1: 周庆书啊，我早就跟你讲过呀，当兵比太监不是那么简单的。你当时说不就是阉了吗？你看你现在怎么害怕了？
3: 当初奴才心想，当一个兵比太监，年俸300两，还可以还清奴才所欠的债务。当初奴才不知道阉了是怎么回事啊。大人，他们用的都是杀人的刀啊。何大人，大人，奴才不想当兵比太监了，奴才不想阉了。大人，您救救我吧。大人，我求求您，您救救我。
1: 当初要不是徐侍郎推荐你，我管你这屁事。
3: 何大人，您救救奴才吧。何大人，那就
1: 哎呦，赵庆书，你别光低着脑袋，你抬起头来让我仔细看看。

0: 你说什么呢？好，来，这就说你过来，过来。
1: 来人，拿把剪刀来。
2: 啊！大人，你要亲自动手？你要用剪刀？哎呦！大人饶命啊！大人，大人
1: 过来啊！
2: 你饶了我吧！
1: 站回来！
2: 大人呐！哎呦！大人，哎呦！哎呀！大人，
1: 下毒！
2: 你饶命吧！
1: 哎呦！
2: 大人，你
1: 嚷什么？我来给你修修胡子。

0: 真是杰作呀，简直是一模一样。恭喜皇上，贺喜皇上。
1: 害卿平身。
0: 谢皇上。
1: 朕喜从何来啊？
0: 皇上，奴才给您进奉一件宝物。有了这件宝物，皇上每天可以到貂蝉那里去过夜，再不用想什么分身术了。
1: 哦，你又有什么好主意啊？
0: 奴才给皇上带了一个人，见了他您就知道了。
1: 这个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0: 正在殿外候旨。
1: 劝他进殿。
0: 这
2: 周静书。
3: 贺大人，
2: 起来跟我去见皇上。
3: 何大人，奴才我害怕呀，您这是让奴才干嘛去？
2: 周庆书，你的运气来了。镜子呢？起来跟我去见皇上，要行叩见大礼，知道吗？
3: 大人，你看小的这腿只弹琵琶呀。
2: 别害怕啊。
3: 不怕。
2: 来，走。来，跪下见驾。
3: 奴才周庆书参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周庆书，抬起头来让皇上看看。再往前一点。再近点。皇上
1: 啊，
2: 请您仔细看一看。

0: 没有，奴才该死。
1: 皇上，像不像？
2: 像，太像了。
1: 皇上，您想想看，当您出宫巡查的时候，如果有这样一个人替您守候在宫里，甚至
2: 什么？
1: 甚至替您早朝听政？
2: 什么？他代朕听政？
1: 哎呀，皇上，您大可放心，他只不过是坐在宝座上装装样子而已，在乾清宫，他直接奏本，不发旨意，一切奏折，当您午时回宫以后再做处理，岂不两全其美吗？
2: 这么说，你给朕找了个替身？
1: 皇上圣明，这样您就不用愁春宵苦短了。
2: 哎，这
1: 皇上。

0: 哎，皇上叫您呢，起来，起来！你把衣裳脱了。什么？换衣帽？啊，对。朕把衣裳脱了，你与朕把衣帽兑换一下。
1: 是，穿皇上龙袍，奴才不敢，奴才不敢呐！
0: 哎呀，朕让你换你就换吧，皇上下旨说换就换吗？

0: 手一扎，我说，让他到你那儿坐坐。
1: 哎，
0: 这演习一下嘛。来来来来来，你到朕这儿坐着，朕下去。我帽子。挺起来，坐上去。

0: 启禀皇上，云南总督献上蛮不舞女两名，应皇上召前来献艺。
1: 啊，在哪儿呢？
0: 在外边候旨呢。
1: 传。
0: 皇上的旨意是，
2: 让他们进来呀。
0: 这。
2: 啊！哎，你好大胆子你！
3: 皇上，您且息怒，这不是演习吗？演习，
2: 啊？哦，对，演习。
4: 奴婢参见我主，吾皇万岁万万岁！
2: 都起来吧，起来吧。哎，舞上一段，让皇上，让我开开眼，啊，舞吧。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
3: 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4: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5: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6: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6: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

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西藏之色，源于天地点化，成于匠人之心。跟随镜头，开启一场关于高原色彩的寻真之旅，领略自然灵感如何化作人间至美。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色游天成，下集。

0: 在这里，色彩是天地最原始的笔触，它泼洒于山河，也凝结于万物。而我们所要探寻的故事，便藏在这每一抹浑然天成的色泽之中。
1: 阿姐，你再看，这个湿度是差不多，这边淡一点，这边还是浓一点，它是浓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干染这个是非常重要。这些也要那个。
2: 我叫西少尼玛，我现在是梅萨画派的非遗传承人。
1: 这样上的也有，有些是用不同。
0: 在这处工坊，除了西少尼玛和他的学生，还总出现另一个小小的身影。
2: 曾老旺姆是今年11岁，现在上5年级。他经常会来非遗工坊这边看我们的画画，他也挺感兴趣唐卡艺术这一块的。哎，旺姆，你今天没上学吗？啊？
3: 我们今天休息。
2: 刚好今天下午我要去山上采个颜料，要不你跟我一起去？
3: 可以一起去吗？
2: 当然可以啊。
3: 可以呀。
2: 好。
0: 唐卡颜料主要有矿物类、植物类两种。距离工坊不远的一处山坳里，就有一整片可以用作颜料的矿石。但想要采到它们，也并非易事。
3: 疼不疼啊，老师？
2: 还行，经常就会遇到这样的一些事情吧。就以前我们没有车的时候，那更辛苦的，祖祖辈辈这样下来的。万母，你喜欢什么颜色？
3: 我喜欢天上的那种蓝色。啊，
2: 那今天这边就没有蓝色，但是有雄黄和紫黄色。
3: 那这种的是颜料里面的黄吗？
2: 这个是不能做矿石，藏语上面叫 doje， 石头上面的一个杂物。我们马上就到了有颜料的地方。好，

0: 出发。
1: 此处蕴藏的矿石正是雌黄和雄黄，它们常常共生形成鸳鸯矿。雌黄颜色偏浅，而雄黄呈现橘红色泽，唐卡中的黄色色调常用二者调配而成。
0: 这是紫黄，
2: 嗯，
0: 你看这个都是有一个特点的，是闪闪发光的。现在这边这个是雄黄，雄黄，
2: 雄黄，
0: 对，两种不同的颜色。
2: 老师，为什么石头是用来做颜料的呢？
3: 这个矿石的话，唐卡上面上了颜色之后，就有个说法，就千年不会变色的。你看，
2: 白色，
3: 这是白色啊。
2: 嗯，
3: 对，这个是以前我们做画布的那个棉布上面，这里面放点牛胶，然后再搅拌。
2: 这边好像爬不动。
3: 啊？爬不动吗？
2: 嗯、
3: 你爬不动吗？采颜料挺难的吧？你以后还想当画师吗？
2: 我还想。

0: 们西藏这个矿物质原料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每个地方都会出现一些不同的一些矿物质原料。假如像我们这个昌都地方的话，也有雄黄呀、雌黄呀，还有就是蓝绿，这两个都会出现的。那像日喀则的话，仁布那个地方会出现白色，还有就是沙漠那一块也会出现一些红色的，跟其他地方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包括就是颜色的这个品质呀，它的那个亮度呀，完全是不一样的。
1: 这个藏青是独有的一个品质，所以就叫藏青。假如说像白色、紫黄色、雄黄那些是只能一个石头就做一个颜料，但是我们的绿松石和还有藏青这两个是可以一个石头里面可以做出七八个种类的颜料，就是有些是稍微浅一点，有些是稍微淡一点的，那种层次是可以做一些七八种颜料是没问题的。
0: 采过来的那些颜料先要弄清洗干净，这个不清洗干净的话，这个上面的杂物后面这个颜色的整体的这个效果上面会有影响的，所以要清洗干净是很重要。
2: 一块矿石要从山间奔赴彼端，它的旅程只是刚刚开始。
0: 挺漂亮啊，
3: 挺漂亮的。
0: 现在过去砸碎弄个颜料吧，这个也是适当的一个这个砸碎的一个力度。哇猛，你闻一下这个石头是什么味道？
3: 比较有一些臭。
0: 确实啊，这个感觉有点味道像胶皮。这些做颜料的石头里面，雄黄的那个颜料是稍微香一点。来吧，你试一下，小心手啊。
3: 嗯。那老师，这个要砸到什么程度？
0: 现在可以差不多做个粗筛，已经砸得不错了。我们先
2: 捣碎的矿石反复过筛，但它们此时的细腻程度还远远达不到颜料的标准。
0: 还有一个是细筛。
3: 那老师，什么是细筛呢？
0: 细筛就是它是可以说是颜料的最后的一个工序。你看现在它们研磨了之后，然后研磨完的时候才弄那个细筛。
3: 那这个黄色的可以研磨？
0: 这个不行，主要是这个黄色的这里就没有弄它单独的一个工具。
2: 此时工坊里用来研磨矿石的石臼已经被红绿蓝三种色彩占据，刚刚粗筛完的黄色还无法进入下一步，但是旺姆并不感到懊恼。
3: 这个是我喜欢的蓝色，它可以细筛吗？
0: 可以啊，要不一会儿我们再试一下。
3: 好的。
0: 细筛之前把这个已经研磨好的颜料这样捞出来，这样然后它就需要沉淀。
2: 加水研磨多日的矿石粉末盛出后，通过静置便能与水分层。将水排出，让沉淀物晾干，便来到制作的最后一步，细筛。
0: 经常画唐卡的时候用各种颜色嘛，但那个感觉是自己已经融入到这个色彩的世界里面。唐卡的这个技术是它是 非常优秀的一个文化。那么这个文化呢，就是一代一代必须要传承下去。那传承下去的话，年轻的一代的小孩子心里能种下一个种子是非常的重要。
2: 顽石历经千般琢磨，终成绚烂，一如所有的向往，历经沉淀，也终将徐徐绽放。

0: Begini Pak, dia ingin itu jahat sering juga. Ini remuh. Dia remuh ya.
1: Saya adalah Gong Bujashi. Saya adalah Qishi Yushi Shouchan Aihouzhi.
2: 这枚小小的饰品看似常见，它的原料却出自当地一种天然石头。那洁白似雪、温润如玉的光泽，皆生成于海拔4000米的山峦之巅。
0: 这边就是那个运气好的话，可以找到一两块；运气不好的话，找不到嘛，基本上找不到。我们专业来看的话，就是外面看的话，一看就知道。你有点像脑大脑，它的形状的话有点像大脑，还有就是那个有些包浆嘛，红色的泥土包浆，大部分都是圆形的。
2: 贡布扎西寻找的正是象牙玉，它因色泽近似象牙而得名，当地人也称其为岗嘎，意为雪山下的珍宝。
0: 最好的成色的话，白色嘛，纯白色。那第二个的话，乳白色，这个还不错的一个东西。这个象牙玉这个的话，玉石里面特别一个好的玉质，它的颜色、硬度、密度、油润度都是特别好的。这个城市特别特别好，顶级的顶级，顶级中的顶级，纯白色，这个特别好，太好了。

0: 萧雅玉属灵美矿化硅岩，在贡布扎西的家乡，还有另一种矿物成分相同的石头更加声名在外。
1: 我们去我的老家，我的老家是六旗县卡玛德乡卡玛德村的，就是藏族的原产地。藏族是2006年的时候，一个萨拉族的驾驶员发现的。他的家族是玩石头的，他这边开个货车的时候，路边发现了藏族，他后面就是拉到青海西里去了。从青海西里的市场上才到处去忙。
0: 从小到大，家乡都是贡布扎西心头的一方秘境。在他看来，美景出奇石倒是有种般配的趣味。
1: 今天的风景特别美，下了雪就是一片白马，不下雪也就是特别美。这边有个各种树，有不同的颜色，黄色、绿色、红色。这边咱们六旗的风景是特别美的。我的家乡卡玛德乡卡玛德村

0: 这一座山是黎明矿，黎明矿的话就是本身是就是白色的，那个黎明矿的石头掉下来，经过水里面冲刷了，就是好几千年才能就是形成这种黄色红色的石头。
1: 藏瓷，顾名思义，有着瓷器般的光泽，只是这种光泽并不是由人工烧制，而是历经千万年河水冲刷打磨而成。而观赏价值更高的藏瓷，会呈现黄色、红色的色彩，那是在强烈光照作用下，矿物质氧化沉淀形成。在贡布扎西记忆中，彩色藏瓷像蘑菇一样矗立在儿时的河滩上，不过现在它们已经大多被人收藏起来了。
0: 这些白色的话就是近几年可能掉下来的，可能就是再过一千年一亿年左右的时候可能会变成红色和黄色的。
1: 阳光与河水需以千年为单位，再次为这片山涧里的石头施加色彩的魔法。而贡布扎西记忆中的斑斓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0: 一块石头如此渺小，却也能从它的沟壑与色彩中窥见天地与时间。纹路起伏间，似是山河呼吸，大地脉动。明暗变幻中，如有风云叱咤，沧海倾覆。当然，对于走南闯北的贡布扎西来说，藏瓷独有之美在于它凝结的那份乡愁。
1: 无论是藏瓷表面的红黄颜色，还是丽丽的纯白，都是家乡珍贵的颜色，是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留在心里的颜色。

0: 添加一些蓝色陶石，能够增强陶器的耐用性，而制作陶器的主要原料仍是红土。二者混合之后，那蓝色便悄然隐退，但那泥土的红仿佛沉淀出了一种坚实的色泽。
1: 它都是常用的什么砂岗铜盆的现在的把什么弄一块这砂岗弄下去就更不能不起的是更不能不能不起的可以等稍微弄下去。
0: 把配置好的陶土埋入地下是传统储存方式，不过今天土量不大，可以直接开始制作。

现在他这个等于就是没得讲了，他这个农民他可能过来的过我们那个是，他这个他是没得讲，那个是没得可能都有呢，他顶么子他啥都突破差的呀，突破的强那个是他顶根子那架构呀，这个上头的强也不给起的。

及更为平滑，消除毛坯空隙。这是一场无需言语、隔绝喧嚣的创作，将尘土的卑微化作了器皿的尊严。大地原本的颜色最为朴素，也最为纯真，只因一双执着的手，它便似乎也有了光彩，有了温度，找到了独属于它自己的意义。

0: Yang jahat tu, sebelum jahit, tu, ya jadi cinta enggan itu sendiri.
1: 陶器阴干后，便可进行烧制。这道工序后的成品便是红陶。而红陶还可进行二次烧制，呈现出更为丰富的色彩。历史上正是基于红陶发展出了不同的制作技艺。
0: 像这些呢，它怎么用这些呢？这属于马步人用这些的，里头有的。它第一个卡通呢，咱那个老早的呀，毕竟是从那个说咱那点的呢，这呢。那你吃老五的那个上边那，他吃的这个，全国五的把吃的掉。但是你那种的鸡，那这两种个鸡，老吃用不饱，他五的点把他老少把给他鸡，没啥个吃就忙不起来。他这边个一大种的鸡呢，咱们那个可，老在忙一带个干的呢，但那鸡两种看个再多个他鸡，更多人呐，那但呢他。中医奶奶婆娘是呀，个等女儿的，她得说起，郎中看个带动忙不接个，她娘的可，代表谁呢？等你代表谁家人？得说她个人跟了怕伤的，等那些当年那个个等你妈，再得说妈想就个，她就郎中个，什么你呢？这么些亲戚忙不接，她便把些不利的来用用上。
1: 黑陶技艺成熟之后，釉陶技艺随之兴起。它是在陶器表面施以矿物釉料后烧制而成，形成黄绿等不同色泽。而巴珍也想让自己烧制成功的红陶得到进一步深造。
0: 也不累的。他叫你嘛，随时带着去，带着去，带着去，叫来把侬什么东西搞。带着去做了。

不愿屈服于命运，不想隐没于尘埃。平凡如泥土，必将历经烈焰，才能在沉寂中煅烧出一个熠熠生辉的未来。

一抹金黄，一峰银白，一批朱朴，那些看得见的色彩娓娓诉说着看不见的情愫。这就是西藏的天成之色，孕育山河，存于掌心，并终将在文化的血脉里生生不已，流转不息。

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

强扛，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西藏卫视。今天是2026年的9月5号，欢迎收看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特别报道。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搜寻搜救工作持续紧张推进，现场挖掘、清淤与拉网式排查持续进行，国道216线继续加固、加宽、加高，救援区域已规划多条逃生通道，并设立紧急避险点，油料、电力等保障充足。来看记者9月4号的现场报道。
1: 受复杂地质条件影响，2天前打通的国道216线正持续得到加固加宽。
2: 我现在所在的这条路和我身后的这个，可以明显看出来，这里的路面比后面的要宽出许多。那么，就我了解到，通过抢险人员这些天的努力呢，这条道路已经加宽了2米，整个路基呢是抬高了1.5米左右，能够保障我们这些大型的救援车辆能够安全的通过。
3: 路基加高，保证7米。双车道早上我们是6:30起啊，今天就准时到施工现场。这两天路通了，心也就放下来了。现在的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把路基拓宽和加高，还有做防护排查、防范这些东西。为了安全起见，必须弄好。昨天晚上我们加班加到12点。
1: 在救援核心区域，大型机械设备正开展挖掘、清淤等救援作业，救援人员也在开展拉网式排查搜寻。在现场，记者看到了曾经的热索桥的位置，这条连接我国和尼泊尔的经贸通道，如今仅剩下一点被泥石流冲击后的钢筋残留。
4: 更加深入现场了之后，在这里发现了原本桥所在的位置，以及更加往前走还有原本的联检大楼的地基，我们可以看见混凝土混合着钢筋依旧在原地。
1: 为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确保救援

0: 人员安全。受灾核心区域现场规划了多条逃生通道，设置了紧急避险点。
1: 我感觉爬上来，我看我就用了差不多2分钟时间，那对于我们这些专业的救援人来说，也是能够更快的速度来到这个避险点。听说在这个地方他们还有4名安全员随时在盯着周边的情况，随时的通报给底下的救援人员，能够紧急的避险。
2: 我们组是4个人在这里承担高危秀的安全任务，观察河水及山体落石等安全隐患。如果发生安全隐患，我们及时进行一个预警。水塔下面平台是2个人，水塔上方2人观察。这是我们首要报警器，你及时报警，向前方指挥部进行一个首台的呼救，保障我们搜救器的安全。
0: 为保障抢险救援顺利进行，中国石油的石油配送车自灾害发生以来持续向一线输送油料。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有力保障抢险救援用电需求。
3: 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经超过6.6亿元。另据最新消息，截至9月4号晚，自治区红十字会已接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捐款7772万余元。
4: 所有的捐赠资金呢，全部用于我们红十字会专用捐赠账户，定向捐赠资金严格按照捐赠人的意愿执行，确需调整使用方向的，需征得捐赠人的书面同意。后续我们所接受的每一笔资金，主动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确保每一笔捐赠资金规范使用。
3: 在4号国防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发言人介绍了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参与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情况。
5: 近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坚决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支援地方抢险救灾。截至9月3日，先后出动官兵726人，工程机械24台，专业装备60台套，动用直升机、无人机20余架次，积极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运输投送、医疗防疫等工作，累计清理泥石流堆积体1.39万余方，向受灾核心区空中投送救援力量77人，装备物资1.23吨，为当地群众和救援力量提供医疗服务900余人次。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人民军队持续奋战在救援一线，争分夺秒搜救失联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绝不放弃。
3: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各方力量从4面8方赶来，汇聚吉隆，为抢险救援出一份力，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温暖送到灾区群众身边。
6: 哦，搬过来的。哦，你们之前是住在哪里呀？
7: 沙乐乡，他们就是那个受灾的。
6: 哦，沙乐乡那边是吧？
7: 哦，82了。
6: 身体还好吗？
7: 问答题，对对对。
6: 这里不舒服啊？
8: 对，
6: 胃不舒服，胃不舒服，
8: 别人的这个，多少人的，多少人的。

0: 垃圾过来了已经有4天了，现在要拖到上面村上去装大石头，反正人来了就停下来。这个是衣服嘛，搭在大量面前嘛，这个不是要有担的吗？
1: 那我们的人都是专业的，帮您看看。
2: 过了。
3: 爷爷那边的。
4: 爷爷那边的。
2: 爷爷那个。
4: 爷爷那边丫头的。
5: 不是。
6: 这个就是贴到痛的地方，然后这个呢就是早上吃一粒，晚上吃一粒，就是一日吃两次，
2: 好吧？

0: 志在第一时间能够把所有的这个油品源源不断的送到这个一线，保证这个油品不脱销不断的。
1: 阿姨帮你搭一下这个小辫子好不好？好不好？阿姨再一个小妹妹。好了，可以了。
2: 多大？
1: 一岁半。
2: 嗯，我其实带我家小朋友带的很少。
1: 对，带的很少。
3: 这些硬纸餐车。昨天补给的时候，我们有个宁夏乡人民政府那个乡长专门给我主动给我联系，他们说是捐了15只羊和那个当地他们的那个土豆。
0: 以前去年的时候，那个6.8级地震时候，我们也亲身体会到那个灾区有多么的艰苦。

0: 山水相依，血脉相连，吉隆泥石流灾害骤然来袭。危难之际，日喀则市各县区的支援力量火速驰援，向吉隆汇聚。他们用一双双温暖的手筑起了共克时艰的坚固防线，汇聚起守望相助的温暖合力。
1: 在吉隆镇的一个群众转移安置点，萨嘎县下卢乡副乡长左文通作为一名志愿者，正在细致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照料情绪安抚工作。
2: 我看这个工作证上有写一个二对一的结对干部，这个二对一怎么来理解呀？
3: 这个二对一的话，就是我们两个干部共同去安抚帮助同一个家庭，这个兰嘎斯人这一家嘛，平时日常生活中有什么困难的话，我们去协调帮他们解决。
2: 怎么联系你们呢？
3: 电话是保持24小时畅通的，
4: 微信都加了。
1: 今天萨嘎县中心医院的临床医师奴琼和同事整理好防护服、消杀设备，再次整装出发。连轴的运转让人疲惫，但那份共克时艰的信心是支撑每个人的力量。
5: 有指挥部呀，各个安置点，还有各村。最近几天是到那个就国门附近的，最近那边大部分都时间都在下雨嘛。还有一个就是有落石的风险。
2: 去前线会觉得害怕、担心吗？
5: 害怕有是有，既然来这边支援了，还是要克服困难。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1: 萨嘎县先后派出两批支援力量，100余人奔赴吉隆。他们当中有援藏干部、医护人员、公安民警，还有来自各乡镇的基层干部。
6: 啊，我们第一时间就把人员和物资啊往吉隆镇开始输送，帐篷、被褥、毯、被御寒的这些物资啊，还有急救的这个药物，我们一共过来了6名援藏干部，都希望能够参与，非常踊跃。
1: 知恩于心，报恩于行。与吉隆县地缘相近的聂拉木县，在灾情发生当天就火速集结50余名精干力量，成为首批抵达的兄弟县区救援队。他们顾不上休整，立刻投入安置帐篷搭建、应急物资转运等保障工作。
7: 之前我们425地震的时候，也是各县区兄弟县区都来帮忙。我们分了9个组，分别在口岸、停车场、仓库、应急避难场所、转站点、仓库、机关后勤服务中心，还有各酒店、志愿服务工作和物资配送工作。
1: 定日县也在第一时间紧急组建支援队伍。他们开着餐车、物资保障车和送餐专用车，星夜兼程驰援吉隆。他们把热腾腾的饭菜送到各方抢险人员和受灾群众手中。
8: 事发当天晚上的凌晨3点钟到这个地方的，
9: 一个餐车，一个是物资保障车，一个是专门送饭菜的机动车。我们去年发生地震时候，全国各地都过来帮忙，我们也这次过来帮忙，听从指挥部的安排。
1: 道路畅通是抢险救援的生命线。南木林县公安局抽调精干警力，组建支援队伍，连夜奔赴吉隆。这支队伍被调配到通往吉隆口岸的主干道沿线，24小时布岗值守，保障车辆人员的进出畅通，警戒防范次生灾害。
10: 当时心里边没有害怕这个想法，那就是能够尽快赶到现场，为灾区人民出一份力，越快越好，越早越好。
1: 从物资保供到志愿服务，从防疫消杀到道路保通，来自各个兄弟县区的一双双温暖援手，为灾后的吉隆托底，为明天的吉隆加油。
0: 连日来，一份份善意跨越山水，在吉隆相遇。来自四川、重庆、青海和西藏纳曲的4名志愿者走到一起，以一间餐馆为支点，用一碗碗热饭温暖着一线救援人员与受灾群众。
11: 故事的开端只有2个人。灾情发生之后，重庆的江晓东与四川的李涛中断原本的旅途，千里驱车奔赴吉隆镇，在房车旁摆一块手写招牌，将一份份热水、泡面、热姜茶递给路过的抢险人员，用一碗热食消解连日的辛劳。几乎同一时间，几百公里之外，纳曲姑娘曲珍被灾情消息牵动。
4: 26号那天是手机直接被刷屏了，就一下子就实在是坐不住轮夜弄了个搭车从六起过来，跟那个司机就换着开空两夜赶上来了，物资一放下之后就开始去对接做志愿者。
11: 千里之外的人匆匆赶来，本地的乡亲也早已行动起来。在吉隆镇经营餐馆的青海商户采酒，灾害发生第一时间打开自己的后厨。
12: 灾情发生就在吉隆，28号开始就供应商、志愿者啊、商贩啊，给他们一袋热饭。
11: 几个人原本互不相识，曲珍在电视上看到江晓东、李涛房车驿站的报道，又通过网络了解到采酒的公益举动，怀揣着同样想为救灾出力的初心，他主动联系上了他们。
4: 之前也在新浪微博看到过哥他们俩采访，就马上去找他们了。然后这位哥呢，就是我们在抖音上面认识的，我看到他在这边做餐厅。
11: 一场灾难让四个人走到了一起，看到一线救援人员需要热饭，几个人想法不谋而合，决定合伙做爱心餐。8月31号凌晨，这支四人志愿小组成立，采酒无偿拿出餐馆场地厨具，曲珍负责对接联络物资，江晓东、李涛负责后厨掌勺。
13: 他有场地，曲珍也解决了那个物资的问题，我们就刚好可以在一起为大家提供就是更多的服务。
11: 9月1号，物资陆续就位，各项准备全部落实。9月2号，这间临时的爱心小馆正式开张。后厨灶台升腾起烟火，铁锅翻炒，香气飘出餐馆。
13: 他们对我们出的产品还是挺满意。我们第一天炒了8个的短饭，这么大一个。
11: 热气腾腾的饭菜出锅，一线救援人员、滞留的尼泊尔群众陆续前来就餐。有人匆匆吃完，转身重返救援一线。异乡的受灾群众则在一碗热饭里感受到跨越国界的温情。
14: 出去过年的南美帕莫美丁的美强的嘞，米龙巴拉多斯的那嘞，尼泊里米嘞。
11: 故事从两个人的房车补给点起步，又壮大成四人小团队。而灾情发生以来，越来越多的善意从四面八方向这里涌来。
15: 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应该是什么？巴蜀啊，巴蜀、青海、西藏，我们四地联动了。
0: 在吉隆镇一处转移群众安置酒店，大堂里人来人往，这里设了一个临时医疗点，医护人员把藏医药特色服务带到安置一线，把脉问诊、熬制药汤、开展藏医理疗，细致守护着转移群众的身心健康。
1: 这家酒店安置着来自萨勒乡郭巴村、吉隆镇冲色村的120多名转移群众。大堂一角医疗救治安抚点随时开放，来自日喀则市藏医院的医护人员一边把脉问诊、对症开药，一边现场熬制藏药汤剂，淡淡的药香在大堂里缓缓弥漫，这份熟悉的气息成了许多群众心里一份踏实的慰藉。
16: 我们有4名医护工作者，2名是藏医医生，给他们把脉给药，西药也有，藏药也有。晚上的话，为了安抚他们，改善睡眠，就是藏药熏香，还有霍尔梅疗法，藏医外治疗。
1: 每天都不断有安置群众来问诊、测量血压、咨询身体不适。医护人员接诊的同时，摸排登记慢性病、需要心理疏导等重点人群，对症下药。
17: 27号开始我们这边入住的，心理上面问题大的高血压的患者都要筛查登记。现在一方有难八方这样嘛，各方面群众妥当的安排。
16: 这里住了哪个都清楚，都了解。80多岁的有212、213，还有365也有80几岁的。225的话，大部分都是膝盖疼，还有。肩周也有疼痛，最主要关注的就是216，那么她是个孕妇。
1: 作为这里医疗保障组负责人，达瓦对安置群众的身体状况、房间位置都了然于心。巡诊、发药、健康宣教，日程排得满满当当。
16: 没事干的时候，就是爱开玩笑、聊聊天，也能缓解他们的情绪啊、压力。他们现在都成了朋友一样。
1: 灾害带来身体疲惫的同时，也容易造成情绪上的不安。 不少群众夜里入睡困难。医护人员发挥藏医传统优势，把霍尔麦疗法带进安置点。医护人员将浸过酥油的藏药包加热，调到合适温度，在头部、胸口、手掌的穴位上轻轻熨敷，用传统疗法安抚身心。
17: 现在我们跟群众都很熟悉了，他们有什么健康上面需求都跟我们说，他们平安入睡，我们心里踏实。
1: 从大堂里热气腾腾的藏药汤剂，到深夜床头那盏温暖的酒精灯，从针对基础病群众的细致入微，到润物无声的情绪安慰，在吉隆镇的这家安置酒店里，医护人员把现代医疗和藏医药传统智慧结合起来，用一次次耐心的守护，给身处特殊时期的群众带去一份家人一般的暖意。
16: 通过藏医霍尔梅疗法以后，他们睡眠挺好的，后续的话心理上给他们做个抚慰，我们也是共同度过这次难关。
0: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4: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5: 那我算肥胖吗？
4: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5: 那怎么办？
4: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6: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生。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光辉思想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作战方法，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这部教学片介绍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地雷战，配合我主力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业绩。

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那时候，我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日本强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我讲的这个地雷战的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同志是一位出色的民兵英雄。那一年的夏天，他学了使用地雷的本领，刚从军区回来，在路上就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搏斗。

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黄村当时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驻守在这里的敌人领头的队长叫中野，这个刽子手时刻在打算着向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黄村的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是赵家庄，这儿离黄村只有8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真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赵家庄。

0: 老乡！
1: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0: 是我呀，石大爷，你好啊！
1: 好，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0: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五委会主任了。
1: 哦，
0: 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1: 哎，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2: 我到了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3: 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4: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5: 嘿，陈西瓜，
6: 别动。
7: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
2: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3: 好，这个孩子就是。
5: 这下二位，二位
8: 啊，
5: 问一问能发枪吗？哎，
8: 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2: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9: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
2: 钢枪吗？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
5: 哎，南山顶上有大炮。
2: 什么大炮啊？
10: 呵呵，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乡鬼子用的。
2: 哦，
8: 能打乡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
11: 哎呀，100多斤谁扛得动啊？
6: 要是能用我试试。
8: 爹，我帮你扛
6: 去里边玩去。
3: 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12: 对，不含糊。
3: 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
10: 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兵不满3000，将不过关张啊。这
9: 爹，合计正事儿，你怎么讲起三国来了？
10: 说古比今嘛，啊！这古今打仗是一个理儿，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0: 对呀，
2: 石大爷说的对呀。大勇，念念这段。
7: 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

0: 草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1: 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2: 对对对，是。
3: 从这儿以后啊，赵家庄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我们的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呢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我们的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我们使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雷啊叫做踏雷，一踩上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是最合适的。埋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子不让敌人发现。那时候我们很注意配合动作，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呢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埋设半雷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使用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的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啊，敌人常在沟口、田边、草地这些地方吃半雷的亏。

0: 去你妈！
1: 哎，我的枪！哎呀，不好了！快来人呐！土八路把我的枪抢跑了！哎，土八路把我的枪抢跑了！
2: 杀鸡鸡！
3: 这打的什么鬼仗？

0: 枪，
1: 哎呀，真是好枪啊！玉兰，真好，谢谢你。
2: 给你的，
0: 给你的，不要，你能得，我也能得。
1: 哎哎，玉兰，你不要啊？
2: 哎。
3: 赵虎同志，把枪给我，要记住缴获归公，这是八路军的纪律，也是咱们民兵的纪律。哇，这可真是支好枪啊！啊，玉兰同志，
0: 有
3: 这支枪发给你们游击组使用。
0: 二麦，有这支枪发给你使用。
1: 那
0: 爹，
4: 倔丫头，
3: 乡亲们，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往后啊，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更多的好武器。
5: 好！
6: 雷主任呐，这一仗打得好啊，真是地雷一响，旗开得胜啊！
3: 不过，眼下剩下的地雷可不多了，
4: 雷主任。咱们再领一些嘛。
6: 哎，领来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
3: 是啊，要真正解决问题呀，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要就地取材，自力更生。
4: 就地取材。

0: 雷主任，我是个老石匠，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了。石头？对，石头啊。我琢磨着啊，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
1: 用石头扫地雷啊？
2: 嗨，老哥，你说的对呀，咱们这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不愁没来路啊。啊，
3: 对，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0: 有，当年诸葛亮火烧藤甲军的时候，就是在地下埋的炸药。
3: 爹，你又讲三国。
0: 我是说呀，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不稀罕，一硝二黄三木炭，他自己能配吗？
1: 啊，好，咱们自己配。
4: 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0: 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呢、啊、乡亲们的主意和办法可多了，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当时上级呢还给了我们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方法呢也越来越巧，我们的民兵战友还给地雷起了很多漂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的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了地雷，手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儿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在一个簸箕形的石坑里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一堆乱石头啊，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这些险要地形，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我们的赵虎同志当时还给这种雷起了个更好听的名字。
1: 喂，你们俩这是摆个什么景啊？
2: 赵叔叔说，我们这叫天女散花。
1: 什么？
2: 天女散花。
1: 哦。
3: 哎，
0: 有一次，黄村据点的鬼子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消灭赵家庄的民兵。来了很多鬼子和伪军，他们兵分两路合击赵家庄。小队长龟田带兵走小路，从侧面迂回。中队长中野带兵走大路，从正面进攻。

0: 哎，你们爆炸组手艺不高啊，埋的雷都叫鬼子给看出来了。
1: 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啊？

0: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0: 好，讲得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2: 慢点，
1: 前进。
3: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

0: 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1: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2: 那我算肥胖吗？
1: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2: 那怎么办？
1: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3: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4: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5: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4: 好，讲得好啊。
5: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4: 慢下，
5: 前进。

0: 不走路，顺着山坡往右走，过两个山头就是赵家庄。
1: 哟西，
0: 走。
2: 哎，你们看，后边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3: 打吧。
4: 好，把他们引过来，挂弦。
2: 哎，
3: 好。

麻雀战结合地雷战，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太君，太君，
1: 什么地？那边，那边，土八路地，那边。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0: 啊，明白，明白。快走！

鬼子过来了，雷弦都挂上了吗？哎，来了来了，二麦，还几发子弹？三个，再打一发。哎，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0: 掩护。
1: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敌人来一个措手不及。

子又追过来了。

站住！回去，继续前进。

0: 雷主任，十六团李连长来了。
1: 老李，老雷，东北敌人退了，刘奇荣在那警戒着。好啊，你们来的是时候。你看，快点，哎，快点，哎，哎，鬼子拼命了，准备打吧。好，先请你看出好戏，天女散花。
2: 什么什么？你这个雷公什么时候变成仙女了？
1: 在魔鬼的眼睛里啊，仙女是最可怕的人物，碎石雷。

0: 队长，不对劲儿啊，是老八路上来了。
1: 唐子根，
0: 开着。队长，明天出发吗？
2: 有开。八个野路的呢？
3: 啊！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这些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挖空了心思来对付我们。他们为了破坏民兵的地雷阵，还特地从青岛搬来了工兵。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是领头的，他叫渡边。

0: 自从敌人用探雷器破雷以后，我们当时并不灰心，都为反起雷开动脑筋，用了这样一个办法，真妙，做一个真假雷，假雷在上，真雷在下，搬动假雷，真雷就炸。当时改进地雷的半弦是个大难题，半弦粗了容易被敌人发觉，半弦细了呢又拉不响地雷，这怎么办呢？有办法，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首先发明了夹子雷，铁夹子很容易做，携带方便，又能下踏雷，又能下半雷，使用起来可方便了。玉兰，
1: 啊，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给我几根头发。
1: 什么？
0: 我跟你要几根头发。
1: 不许给我开玩笑。
0: 不是开玩笑。
1: 不给。
0: 不给。那我可要动武了啊！
1: 你敢？哎！哎呦！
0: 赵虎同志的点子最多了，他要了几根头发，在琢磨着什么呢？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在研究一种新的发火装置。他那时用一根极细的半弦，孔制一根伸缩力很大的橡皮条。利用橡皮条的拉力使地雷爆炸，这真是一个新发明啊！我们大家把它叫做头发丝雷，这种雷可灵敏了，稍一触动就能引起地雷爆炸，所以呢，有人又把它叫做神经过敏。成了。二曼，来，往后点，往后点，
2: 别碰着啊！
0: 哎，这个法子很巧啊，敌人就是把地雷探出来也起不了。哎，不过在埋雷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呐、啊。哎，
2: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
3: 哎，我看这里有问题呀、啊。
0: 什么问题？

0: 你看这个哪来的？
1: 哎，别逗了，我把玉兰都给得罪了。
2: 赵虎，给。
3: 过些时候敌人又出动了。
1: 好，真假雷成功了。

0: 小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十六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
1: 啊，你是十六团的侦查员呐？
0: 哎呦！
1: 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0: 倒数十地雷，把鬼子炸的不敢出来了。
1: 舔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
0: 哎，行。

起生息繁衍。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假期商场人员多，发生火灾最恐怖，人员伤亡损失大，消防安全不马虎。公共场合路线多，疏散地图要先瞧。
2: 爸爸，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啊。
1: 公共场合莫抽烟，预防火灾还健康。

0: 遇到火灾不惊慌，沉着冷静想策略，疏散通道最安全，寻找标识逃生快。
1: 这里有电梯，我们坐电梯吧。
0: 发生火灾电路断，乘坐电梯命不保。火灾浓烟致命毒，匍匐前进捂口鼻。
2: 我的包包掉到商场了，我要回去拿。
0: 成功逃生不容易，迷恋钱财不可取。公共场所逃生法则，你们学会了吗？
3: 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4: 到处是地雷，爆鬼是炸的，不敢出来了。
5: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
4: 正在弄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5: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4: 哦，
6: 再见。
5: 喂，那人是干什么的？石榴团的，你认识？
7: 嗯，
5: 没见过。
8: 真没想到敌人竟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回一个地雷去研究研究呢。我们发觉了。
4: 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
9: 男的。
4: 哎，不见皇军不挂弦。
9: 苏斯卡。

0: 鬼子偷雷喽，快来人呐、啊！
1: 快点，
0: 放枪！哎，快来人呐、啊！鬼子偷雷喽！
2: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够延期爆炸。我们曾经用这种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

就这样，我们和日本强盗展开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一共打了多少仗也记不清了。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1944年的麦收季节，我们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

0: 保卫麦收是咱们联防民兵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县委指示我们要快收快打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大伙一起动手，从明天开始起收麦子，多预备垛子，多预备口袋，能收多少收多少，收多了有赏。
1: 咱们各庄爆炸组负责封锁据点，
2: 咱们各庄的游击组担任巡逻，要是有情况看信号统一行动。
0: 对，这样很好，我们就连夜抢收，先从据点边上拔起。

从寨门出来的敌人被地雷给炸回去了，可是从围墙里爬出来的敌人我们没有发觉。

0: 快去点信号！
1: 石大爷。

0: 来到了，打吧，
1: 准备。咱们人裹在里边，不能打。

0: 乡亲们，告诉大家好消息，县委和八路军首长都知道了咱们的情况，派主力部队来了。
1: 上级命令我们连和大家一起准备八据点打黄村，把乡亲们救回来。
2: 共产党万岁！
3: 雷主任，黄村鬼子派人送信来了。
4: 来人呢，
3: 送到山口就回去了。
4: 如能按照下列条件办理，皇军将保证被捕村民安全。第一，把地雷都起出来，以利通行。
5: 什么？把地雷起出来？
4: 不行，
5: 办不到。
4: 第二，即日上交麦子50,000斤，以供军用。
6: 让咱们放下武器，当顺民做奴隶。不能答应，
5: 不能答应。
4: 如不照办，皇军将命令被捕村民带路进行扫荡。
5: 这什么意思啊？
4: 就是说让咱们的人走在鬼子队伍前面踩地雷，
5: 这样一来老老少少20多个人就要死到咱们自己埋的地雷上了。雷主任，上级决定什么时候打荒村，可不能等鬼子出动啊。
4: 不要等他们出来。老李，咱们应该将计就计。
1: 对，让他们出得来回不去。

0: 分开。
1: 那时候啊，按照统一计划，主力部队的任务是攻打黄村据点，我们联防民兵和区中队的任务是拖住出来的敌人，解救被俘的群众。怎么打呢？还是用我们拿手的办法，配合主力打地雷战。我们用钉子雷封锁公路，

用天雷封锁树林。用土水雷封锁河道。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真的把地雷都起了？不应该呀，那就上了敌人的当了。

0: 玉兰，你照顾你爹，赵虎、大勇，咱们引鬼子进庄。
1: 林主任，我也去。
0: 你，对，让他去吧，多打死几个鬼子。
1: 嗯，
2: 好。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时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大家好，你有没有想到过这样一个问题？同样是水流卷着泥沙从山上下来，新闻里有的时候叫滑坡，有的时候却叫泥石流，难道是新闻错了吗？这二者可大不相同。上期我们说了滑坡，这期咱们就说一说泥石流。泥石流呢，是一种突发的山谷的一个灾害，它通常发生在山区，每当暴雨、冰雪融水或者堰塞湖溃决的时候，大量的水流把山坡上的松散泥沙碎石卷入其中，形成含固体颗粒非常多的高速的洪流。简单来说，泥石流就是会流动的泥和石头的洪水，它的一个速度非常快，冲击力非常强，一旦爆发几乎无法阻挡。我们国家泥石流灾害主要分布在西南和西北的山区，比如四川、云南、西藏、甘肃、青海等地，这里山高谷深，坡面上松散物质很多，遇到强降雨就会发生泥石流，尤其在夏季的汛期，暴雨来得急来得猛，常常导致泥石流频繁的发生，比如甘肃的舟曲泥石流、四川的映秀沟泥石流，都是大家比较熟知的重大灾害案例。可以说我们国家泥石流有范围广、频率高、破坏大的特点。泥石流的危害非常严重，第一，它会瞬间冲毁村庄、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很多时候一场泥石流几分钟就能把整个山谷给覆盖。第二点呢，是它能改变河道、淤积河床，甚至形成临时性的堵塞，导致下游发生洪水。第三点呢，它的发生往往非常突然，留给人们反应和逃生的时间非常短，因此

造成人员的伤亡往往会很大。不过虽然泥石流来得快，但在它发生前往往有一些可以观察到的信号，比如在暴雨的过程中，山谷里会传出类似火车轰鸣一样的巨大的声响，沟谷里的水流突然变得浑浊，水里夹带大量的石块和泥沙，道路两侧出现堵塞，或者以前有过

0: 出现泥石流的险情，要立刻往山谷的两侧的一个高处跑，千万不要顺着沟谷往下逃，因为泥石流的速度非常快，人绝对跑不过泥石流的速度。同时要保持冷静，避免慌乱，等到安全后再通过电话或者网络的把相关的情况及时上报，可以先向乡镇政府、社区村委会反映，也可以直接联系自然资源部门或者应急管理部门。在上报时要尽量说清楚泥石流发生的时间、地点、相关的情况，最好能有照片或者视频的辅助，这样专业人员才能更快的一个判断险情。泥石流是一种典型的暴雨型地质灾害，它的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大家要牢记一句话，听到异响快往高处跑，牢记生命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1: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2: 当脚步匆匆迷失方向，总有一束光从纸页间缓缓流淌。是指尖触碰纸张的温热，是文字穿越时空的回响。无关喧嚣，不问远方，哪怕世界匆忙，但是还有书籍。以字为光，照内心旷野；以书为舟，渡岁月长河。

0: 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西藏卫视，今天是2026年的9月5号，欢迎收看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特别报道。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搜寻搜救工作持续紧张推进，现场挖掘、清淤与拉网式排查持续进行，国道216线继续加固、加宽、加高，救援区域已规划多条逃生通道，并设立紧急避险点，油料、电力等保障充足。来看记者9月4号的现场报道。
1: 受复杂地质条件影响，2天前打通的国道216线正持续得到加固加宽。
2: 我现在所在的这条路和我身后的这个，可以明显看出来，这里的路面比后面的要宽出许多。那么，就我了解到，通过抢险人员这些天的努力呢，这条道路已经加宽了2米，整个路基呢是抬高了1.5米左右，能够保障我们这些大型的救援车辆能够安全的通过。
3: 路基加高，保证7米双车道。早上我们是6:30起啊，7点钟准时到施工现场。这两天路通了，心也就放下来了。现在的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把路基拓宽和加高，还有做防护排查、防撞这些东西。为了安全起见，必须弄好。昨天晚上我们加班加到12点。
1: 在救援核心区域，大型机械设备正开展挖掘、清淤等救援作业，救援人员也在开展拉网式排查搜寻。在现场，记者看到了曾经的热索桥的位置，这条连接我国和尼泊尔的经贸通道，如今仅剩下一点被泥石流冲击后的钢筋残留。
4: 更加深入现场了之后，在这里发现了原本桥所在的位置，以及更加往前走，

0: 还有原本的联检大楼的地基，我们可以看见混凝土混合着钢筋依旧在原地。
1: 为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确保救援人员安全，受灾核心区域现场规划了多条逃生通道，设置了紧急避险点。
0: 啊，我感觉爬上来，我看我就用了差不多2分钟时间，那对于我们这些专业的救援人来说，也是能够更快的速度来到这个避险点。听说在这个地方，他们还有4名安全员随时在盯着周边的情况，随时的通报给底下的救援人员，能够紧急的避险。
2: 我们组是4个人在这里，承担高位秀的安全任务，观察河水及山体落石等安全隐患。如果发生安全隐患，我们及时进行一个预警。水塔下面平台是2个人，水塔上方2人观察。这是我们首要报警器，你及时报警，向前方指挥部进行一个首台的呼救，保障我们搜救器的安全。
1: 为保障抢险救援顺利进行，中国石油的石油配送车自灾害发生以来持续向一线输送油料。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有力保障抢险救援用电需求。
3: 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经超过6.6亿元。另据最新消息，截至9月4号晚，自治区红十字会已接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捐款7772万余元。
4: 所有的捐赠资金呢，全部用于我们红十字会专用捐赠账户，定向捐赠资金严格按照捐赠人的意愿执行，确需调整使用方向的，需征得捐赠人的书面同意。后续我们所接受的每一笔资金，主动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确保每一笔捐赠资金规范使用。
3: 在4号国防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发言人介绍了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参与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情况。
5: 近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坚决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支援地方抢险救灾。截至9月3日，先后出动官兵726人，工程机械24台，专业装备60台套，动用直升机、无人机20余架次，积极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运输投送、医疗防疫等工作，累计清理泥石流堆积体1.39万余方，向受灾核心区空中投送救援力量77人，装备物资1.23吨，为当地群众和救援力量提供医疗服务900余人次。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人民军队持续奋战在救援一线，争分夺秒搜救失联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绝不放弃。
3: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各方力量从4面8方赶来，汇聚吉隆，为抢险救援出一份力，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温暖送到灾区群众身边。
6: 哦，搬过来的。你们之前是住在哪里呀、啊？
7: 萨乐乡，他们就是那个受灾的。
6: 啊、哦，萨乐乡那边是吧？
7: 82了。
6: 对、身体还好吗？
7: 对。
6: 对，不舒服啊。
8: 啊，对对对。
6: 哦。
8: 胃不舒服。
6: 胃不舒服。
8: 天哪，这个乱的，乱的，乱的。

0: 挖机过来了，已经有四天了，现在要拖到上面村上去装大石头，反正人来了就平安呗。这个是义务嘛，搭在大人面前嘛，这个不是要有担的嘛。
1: 那我们的人都是专业的，帮您看看。
2: 爷爷那
3: 的奶奶，
2: 爷爷那的奶奶，
3: 爷爷那的丫头奶奶，
4: 不是，
5: 这个就是贴到空的地方，然后这个呢就是早上吃一粒，晚上吃一粒，就是一日吃两次，
4: 好吧。
6: 保证在第一时间能够把所有的这个油品源源不断的送到这个一线，保证这个油品不脱销，不断的。
1: 阿姨，帮你搭一下这个小辫子好不好？好不好？阿姨再一个小妹妹。好了，可以了。
7: 多大？
1: 一岁半。嗯，我其实带我家小朋友带的很少。对，带的很少。
8: 这些应急餐车。
9: 昨天补给的时候，我们有个宁夏乡人民政府那个乡长专门给我主动给我联系，他们说是捐了15只羊和那个当地他们的那个土豆。以前去年的时候，那个6.8级地震时候，我们也亲身体会到那个灾区有多那个艰

0: 山水相依，血脉相连。吉隆泥石流灾害骤然来袭，危难之际，日喀则市各县区的支援力量火速驰援，向吉隆汇聚。他们用一双双温暖的手筑起了共克时艰的坚固防线，汇聚起守望相助的温暖合力。
1: 在吉隆镇的一个群众转移安置点，萨嘎县下如乡富乡长左文通作为一名志愿者，正在细致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照料，请许安抚工作。
2: 我看这个工作证上有写一个二对一的结对干部，这个二对一怎么来理解呀？
1: 这个二对一的话，就是我们两个干部共同去安抚、帮助同一个家庭，这个，拉嘎斯人这一家嘛，平时日常生活中有什么困难的话，我们去协调，帮他们解决。
0: 怎么联系你们呢？
1: 电话是保持24小时畅通的。
2: 微信都加了。
1: 今天萨嘎县中心医院的临床医师奴琼和同事整理好防护服，消杀设备，再次整装出发。连轴的运转让人疲惫，但那份共克时艰的信心是支撑每个人的力量。
3: 有指挥部呀，各个安置点，还有各村，最近几天是到那个主国门附近了。最近那边单位都时间都在下雨嘛
1: 众，他们当中有援藏干部、医护人员、公安民警，还有来自各乡镇的基层干部。
2: 啊，我们第一时间就把人员和物资往吉隆镇开始输送，帐篷、被褥、毯、被御寒的这些物资啊，还有急救的这个药物，我们一共过来了六名援藏干部，都希望能够参与，非常踊跃。
1: 知恩于心，报恩于行。与吉隆县地缘相近的聂拉木县，在灾情发生当天就火速集结50余名精干力量，成为首批抵达的兄弟县区救援队。他们顾不上休整，立刻投入安置帐篷搭建、应急物资转运等保障工作。
3: 之前我们425地震的时候，也是各县区兄弟县区都来帮忙。我们分了9个组，分别在口岸、停车场、仓库、应急避难场所、转站点、仓库、机关后勤服务中心，还有各酒店、志愿服务工作和物资配送工作。
1: 定日县也在第一时间紧急组建支援队伍。他们开着餐车、物资保障车和送餐专用车，星夜兼程驰援吉隆。他们把热腾腾的饭菜送到各方抢险人员和受灾群众手中。
2: 事发当天晚上的凌晨3点钟到这个地方的，
3: 一个餐车，一个是物资保障车，一个是专门送饭菜的机动车。
2: 我们去年发生地震时候，全国各地都过来帮忙，我们也这次过来帮忙，听从指挥部的安排。
1: 道路畅通是抢险救援的生命线。南木林县

0: 公安局抽调精干警力，组建支援队伍，连夜奔赴吉隆。这支队伍被调配到通往吉隆口岸的主干道沿线，24小时不岗值守，保障车辆人员的进出畅通，警戒防范次生灾害。
1: 当时心里边没有害怕这个想法，那就是能够尽快赶到现场，为灾区人民出一份力，越快越好，越走越好。
0: 从物资保供到志愿服务，从防疫消杀到道路保通。
2: 来自各个兄弟县区的一双双温暖援手，为灾后的吉隆托底，为明天的吉隆加油。
3: 连日来，一份份善意跨越山水，在吉隆相遇。来自四川、重庆、青海和西藏纳曲的四名志愿者走到一起，以一间餐馆为支点，用一碗碗热饭温暖着一线救援人员与受灾群众。故事的开端只有两个人。 灾情发生之后，重庆的江小东与四川的李涛中断原本的旅途，千里驱车奔赴吉隆镇，在房车旁摆一块手写招牌，将一份份热水、泡面、热姜茶递给路过的抢险人员，用一碗热食消解连日的辛劳。几乎同一时间，几百公里之外，纳曲姑娘曲珍被灾情消息牵动。
4: 26号，那天是手机直接被刷屏了，就一下子就实在是坐不住了，连夜弄了个大车，从那个骑过来，那个司机就换着开通两夜赶上来，物资一放下之后，就开始去对接做志愿者。
5: 千里之外的人匆匆赶来，本地的乡亲也早已行动起来，在吉隆镇经营餐馆的青海商户才酒，灾害发生第一时间打开自己的后厨。
6: 灾情发生就在吉隆，8月8号开始。
4: 就是救援人员、志愿者呀，消防他们给他们一袋热饭。
3: 几个人原本互不相识，曲珍在电视上看到江小东、李涛房车驿站的报道，又通过网络了解到采酒的公益举动，怀揣着同样想为救灾出力的初心，他主动联系上了他们。
4: 之前也在新浪卫视看到过，跟他们俩采访，就马上去找他们。然后这位哥们就是我们在抖音上面认识的，我看到他在这边做餐厅。
6: 一场灾难让四个人走到了一起，看到一线救援人员需要热饭，几个人想法不谋而合，决定合伙做爱心餐。8月31号凌晨，这支四人志愿小组成立，采酒无偿拿出餐馆场地厨具，曲珍负责对接联络物资，江小东、李涛负责后厨掌勺。
5: 他有场地，曲珍也解决了那个物资的问题，我们就刚好可以在一起为大家提供，就是更多的服务。
3: 9月1号，物资陆续就位，各项准备全部落实。9月2号，这间临时的爱心小馆正式开张。后厨灶台升腾起烟火，铁锅翻炒，香气飘出餐馆。
6: 他们对我们出的产品还是挺满意。我们第一天炒了8个蛋炒饭，这么大一个。
3: 热气腾腾的饭菜出锅，一线救援人员滞留的尼泊尔群众陆续前来就餐。有人匆匆吃完，转身重返救援一线。
2: 异乡的受灾群众则在一晚热饭里感受到跨越国界的温情。故事从两个人的房车不计点起步，又壮大成四人小团队。而灾情发生以来，越来越多的善意从四面八方向这里涌来。
3: 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应该是什么？
2: 八
3: 蜀、八蜀、青海、西藏，我们四地联动了。在吉隆镇一处转移群众安置酒店，大堂里人来人往，这里设了一个临时医疗点，医护人员把藏医药特色服务带到安置一线，把脉问诊、熬制药汤开展藏医理疗，细致守护着转移群众的身心健康。
7: 这家酒店安置着来自萨勒乡郭巴村吉隆镇冲色村的128多名转移群众，大堂一角，医疗救治安抚点随时开放。来自日喀则市藏医院的医护人员一边把脉问诊，对症开药，一边现场熬制藏药汤剂，淡淡的药香在大堂里缓缓弥漫。这份熟悉的气息成了许多群众心里一份踏实的慰藉。 我们也有四名医护工作者，2名是藏医医生，给他们把脉给药，西药也有，藏药也有。晚上的话，为了安抚他们，改善睡眠，就是藏药熏香，还有霍尔梅疗法，藏医外治。

0: 每天都不断有安置群众来问诊、测量血压、咨询身体不适。医护人员接诊的同时，摸排登记慢性病、需要心理疏导等重点人群，对症下药。
1: 27号开始我们这边入住的，心理上面问题大的高血压的患者都要筛查登记。现在一方有难八方这样嘛，各方面群众妥当的安排。
2: 这里住了哪个都清楚，都了解。80多岁的有212、213，还有365也有80几岁的。225的话，大部分都是膝盖疼，还有。肩周也有疼痛，最主要关注的就是216，那边她是个孕妇。
0: 作为这里医疗保障组负责人，达瓦对安置群众的身体状况、房间位置都了然于心。巡诊、发药、健康宣教，日程排得满满当当。
2: 没事干的时候，就是爱开玩笑、聊聊天，也能缓解他们的情绪啊、压力。我们现在都成了朋友一样。
0: 灾害带来身体疲惫的同时，也容易造成情绪上的不安。不少群众夜里入睡困难。医护人员发挥藏医传统优势，把霍尔麦疗法带进安置点。医护人员将浸过酥油的藏药包加热，调到合适温度，在头部、胸口、手掌的穴位上轻轻熨敷，用传统疗法安抚身心。
1: 现在我们跟群众都很熟悉了，他们有什么健康上面需求都跟我们说，他们平安入睡，我们心里踏实。
0: 从大堂里热气腾腾的藏药汤剂，到深夜床头那盏温暖的酒精灯，从针对基础病群众的细致入微，到润物无声的情绪安慰，在吉隆镇的这家安置酒店里，医护人员把现代医疗和藏医药传统智慧结合起来，用一次次耐心的守护，给身处特殊时期的群众带去一份家人一般的暖意。
2: 通过藏医霍尔梅疗法以后，他们睡眠挺好的，后续的话心理上给他们做个抚慰，我们也是共同度过这次难关。
3: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4: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5: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5: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西藏之色，源于天地点化，成于匠人之心。跟随镜头，开启一场关于高原色彩的寻真之旅，领略自然灵感如何化作人间至美。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色游天成，下集。

0: 在这里，色彩是天地最原始的笔触，它泼洒于山河，也凝结于万物。而我们所要探寻的故事，便藏在这每一抹浑然天成的色泽之中。
1: 阿健，你再看，这个湿度是差不多，这边淡一点，这边还是浓一点，它是浓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干染这个是非常重要。这些也要那个。
2: 我叫西兆尼玛，我现在是梅萨画派的非遗传承人。
1: 这样上的也有些是用不同的。
0: 在这处工坊，除了西兆尼玛和他的学生，还总出现另一个小小的身影。
2: 曾老旺姆是今年11岁，现在上5年级。他经常会来非遗工坊这边看我们的画画，他也挺感兴趣唐卡艺术这一块的。哎，旺姆，你今天没上学吗？啊？
3: 我今天休息。
2: 刚好今天下午我要去山上采个颜料，要不你跟我一起去？
3: 可以一起去吗？
2: 当然可以啊。
3: 可以呀。
2: 好。
0: 唐卡颜料主要有矿物类、植物类两种。距离工坊不远的一处山坳里，就有一整片可以用作颜料的矿石。但想要采到它们，也并非易事。
3: 疼不疼啊，老师？
2: 还行，经常就会遇

0: 到这样的一些事情吧。就以前我们没有车的时候，那更辛苦的，祖祖辈辈这样下来的。万母，
1: 嗯，
0: 你喜欢什么颜色？
1: 我喜欢天上的那种蓝色。
0: 啊，那今天这边就没有蓝色，但是有雄黄和紫黄色。
1: 那这种的是颜料里面的黄吗？
0: 这个是不能做矿石，藏语上面叫多寨，石头上面的一个
1: 杂物。
0: 啊，我们马上就到了有颜料的地方。
1: 好，出发，
0: 出发。
2: 此处蕴藏的矿石正是雌黄和雄黄，它们常常共生形成鸳鸯矿。雌黄颜色偏浅，而雄黄呈现橘红色泽，唐卡中的黄色色调常用二者调配而成。
0: 这是雌黄，
1: 嗯，
0: 你看这个都是有一个特点的，是闪闪发光的。现在这边这个是雄黄，
1: 雄黄，
0: 对，两种不同的颜色。
1: 老师，为什么石头是用来做颜料的呢？
0: 这个矿石的话，唐卡上面上了颜色之后，就有个说法，就千年不会变色的。你看，
1: 白色，
0: 这是白色啊。
1: 嗯，
0: 对，这个是以前我们做画布的那个棉布上面，这里面放点牛胶，然后再搅拌。
1: 这边好像爬不上
0: 去。啊？爬不动吗？你爬不动吗？采颜料挺难的吧？你以后还想当画师吗？
1: 我还想。

0: 们西藏这个矿物质原料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每个地方都会出现一些不同的一些矿物质原料。假如像我们这个昌都地方的话，也有雄黄呀、雌黄呀，还有就是蓝绿，这两个都会出现的。那像日喀则的话，仁布那个地方会出现白色，还有就是沙漠那一块也会出现一些红色的，跟其他地方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包括就是颜色的这个品质呀，它的那个亮度呀，完全是不一样的。
1: 这个藏青是独有的一个品质，所以就叫藏青。假如说像白色、紫黄色、雄黄那些是只能一个石头就做一个颜料，但是我们的绿松石和还有藏青这两个是可以一个石头里面可以做出七八个种类的颜料，就是有些是稍微浅一点，有些是稍微淡一点的，那种层次是可以做一些七八种颜料是没问题的。
0: 采过来的那些颜料先要弄清洗干净，这个不清洗干净的话，这个上面的杂物后面这个颜色的整体的这个效果上面会有影响的，所以要清洗干净是很重要。
2: 一块矿石要从山间奔赴彼端，它的旅程只是刚刚开始。
0: 挺漂亮啊，
3: 挺漂亮的。
0: 现在过去砸碎弄个颜料吧，这个也是适当的一个这个砸碎的一个力度。万某，你闻一下这个石头是什么味道？
3: 比较有一些臭。
0: 确实啊，这个感觉有点味道像胶皮。这些做颜料的石头里面，雄黄的那个颜料是稍微香一点。来，万某，你试一下，小心手啊。
3: 老师，这个要砸到什么程度？
0: 现在

0: 可以差不多做个初三，已经咋都不做了。我们先
1: 捣碎的矿石反复过筛，但它们此时的细腻程度还远远达不到颜料的标准。
0: 还有一个是细筛。
2: 那老师，什么是细筛呢？
0: 细筛就是它是可以说是颜料的最后的一个工序。你看，现在他们研磨了之后，然后研磨完的时候才弄那个细筛。
2: 那这个黄色的可以淹没
0: 这个不行，主要是这个黄色的，这里就没有弄它单独的一个工具。
1: 此时，工坊里用来研磨矿石的石臼已经被红、绿、蓝三种色彩占据，刚刚粗筛完的黄色还无法进入下一步，但是旺姆并不感到懊恼。
2: 这个是我喜欢的蓝色，它可以细筛吗？
0: 可以啊，要不一会儿我们再试一下。
2: 好的。
0: 细筛之前把这个已经研磨好的颜料这样捞出来，这样，然后它就需要沉淀。
1: 加水研磨多日的矿石粉末盛出后，通过静置便能与水分层。将水排出，让沉淀物晾干，便来到制作的最后一步——细筛。

0: 话。
1: 我经常画唐卡的时候用各种颜色嘛，那个感觉是自己已经融入到这个色彩的世界里面。唐卡的这个技术它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文化，那么这个文化呢，就是一代一代必须要传承下去。那传承下去的话，年轻的一代的小孩子心里能种下一个种子是非常的重要。
2: 顽石历经千般琢磨，终成绚烂。一如所有的向往，历经沉淀，也终将徐徐绽放。

0: 我给你发短信是讲，你是什么回事？哪个是什么回事？
1: 我叫贡布扎西，我是奇石玉石收藏爱好者。
2: 这枚小小的饰品看似常见，它的原料却出自当地一种天然石头。那洁白似雪、温润如玉的光泽，皆生成于海拔4000米的山峦之巅。
1: 这边就是那个运气好的话，可以找到一两块；运气不好的话，找不到嘛，基本上找不到。我们专业来看的话，就是外面看的话，一看就知道，你有点像脑大脑。它的形状的话，有点像大脑。还有就是那个有些包浆嘛，红色的泥土包浆，大部分都是圆形的。
2: 贡布扎西寻找的正是象牙玉，它因色泽近似象牙而得名，当地人也称其为岗嘎，意为雪山下的珍宝。
1: 最好的成色的话，白色嘛，纯白色。那第二个的话，乳白色，这个还不错的一个东西。这个象牙玉这个的话，玉石里面特别一个好的玉质，它的颜色、硬度、密度、柔润度都是特别好的。这个成色特别特别好，顶级的顶级，顶级中的顶级，纯白色。这个特别好，太好了。

0: 象牙玉属灵镁矿化硅岩，在贡布扎西的家乡，还有另一种矿物成分相同的石头更加声名在外。
1: 我们呢去我的老家，我的老家是六级县卡玛德乡卡玛德村的，就是藏族的原产地。藏族是2006年的时候，一个撒拉族的驾驶员发现的。他的家族是玩石头的，他这边开个货车的时候，路边发现了藏族，他后面就是拉到青海西里去了。从青海西里的市场上，他也到处去买。
0: 从小到大，家乡都是贡布扎西心头的一方秘境。在他看来，美景出奇石倒是有种般配的趣味。
1: 今天的风景特别美，下了雪就是一片白马，不下雪也就是特别美。这边有个各种树，有不同的颜色，黄色、绿色、红色。这边咱们六级的风景是特别美的。我的家乡卡玛德乡卡玛德村，

0: 这一座山是黎明矿，黎明矿的话就是本身是就是白色的，那个黎明矿的石头掉下来，经过水里面冲刷了，就是好几千年才能就是形成这种黄色红色的石头。
1: 藏瓷，顾名思义，有着瓷器般的光泽，只是这种光泽并不是由人工烧制，而是历经千万年河水冲刷打磨而成。而观赏价值更高的藏瓷，会呈现黄色、红色的色彩，那是在强烈光照作用下，矿物质氧化沉淀形成。在贡布扎西记忆中，彩色藏瓷像蘑菇一样矗立在儿时的河滩上，不过现在它们已经大多被人收藏起来了。
0: 这些白色的话就是近几年可能掉下来的，可能就是再过一千年一亿年左右的时候可能会变成红色和黄色的。
1: 阳光与河水需以千年为单位，再次为这片山涧里的石头施加色彩的魔法。而贡布扎西记忆中的斑斓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0: 一块石头如此渺小，却能从它的沟壑与色彩中窥见天地与时间。纹路起伏间，似是山河呼吸，大地脉动。明暗变幻中，如有风云叱咤，沧海倾覆。当然，对于走南闯北的贡布扎西来说，藏瓷独有之美在于它凝结的那份乡愁。
1: 无论是藏瓷表面的红黄颜色，还是丽丽的纯白，都是家乡珍贵的颜色，是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留在心里的颜色。

0: 日本の味で、で、次早上に切りやすい。我们农村几家菜有，我们如果情况现在在哪做菜去？让将军日本名人的学校给军人把人，我总认得了，买了一百个军人把这个。
1: 在泽旺屈家的土地中，四郎八珍有些特别。
0: 这大八种种的菌呢，某人这边给俺就搞个嘛的，几万不将军种起的菌呢，那某人给在这头在这边大街上那边那个种的，因为这老板对我有的啦，这边给这要不这个种大街前那这边给忙把那这要不就能还有三分钟的时间。
1: 八珍来到工坊已有两年时间，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就可以独立制陶了。八珍的乐观与努力，也让师父泽旺屈家愿意多倾注一些精力来培养他。陶器是源自大地的艺术。天气渐冷，这是泽旺屈家今年最后一次上山采集原料。
0: 你在砂锅上吗？在砂锅上，你是。

赞啊，先接平我。他这边咋做呀？个咋啥的咋都装了钱啊？这边不给啥钱忙不了，这边能吃啥得了？咋啥忙不得？这边去就家家装了，他得上忙不起了。这得上娘子就得钱不要装起来的。那他这边个得差不多了，我去装了钱，那没事个啥忙不起了的，啥忙不得的，真的啥忙不起了的。你可能娘子别的钱就不要了。

0: 添加一些蓝色陶石，能够增强陶器的耐用性，而制作陶器的主要原料仍是红土。二者混合之后，那蓝色便悄然隐退，但那泥土的红仿佛沉淀出了一种坚实的色泽。
1: 它都是啥红的？什么？啥嘎红不能天天都发什么弄一个？这得啥弄下去？这钢木都不起，这是钢不完木都不起，这可能得稍微弄下来。
0: 把配置好的陶土埋入地下是传统储存方式，不过今天土量不大，可以直接开始制作。

少许的水便可让风干的泥回归柔软，使其更为平滑，消除毛坯空隙。这是一场无需言语、隔绝喧嚣的创作，将尘土的卑微化作了器皿的尊严。大地原本的颜色最为朴素，也最为纯真，只因一双执着的手，它便似乎也有了光彩，有了温度，找到了独属于它自己的意义。

0: 人牙的话，三公斤，但牙就轻的，跟这些人。
1: 陶器阴干后，便可进行烧制。这道工序后的成品便是红陶，而红陶还可进行二次烧制，呈现出更为丰富的色彩。历史上正是基于红陶发展出了不同的制作技艺。
0: 像这些，它怎么用这些呢？这最近马步人用这些来立的窑的，它第一个看到那咱那个老早的窑，毕竟是从那个说咱那边的，那今年。那你吃老五的那个上面呢，他吃的这个全国五的把吃的的，但是你的种的鸡呢，这两种个鸡，老吃用不饱，给他五的点把他老说把给他鸡，没啥个吃就忙不着的。那这边个一道种的鸡呢，咱们个可，那个马一带个干的呢，但那鸡两种看个再多给他鸡，等过瘾啊，那等呢他。终于来了破江西啊，这个女儿的，她得说起，让我看看这种忙不接，给她娘的哭，代表谁呢？等你代表谁家人？得说她可能跟了怕伤了，等那些当年来搞的，等你妈，再得说妈凶，就给她就让送个，什么你呢？这么三个七七忙不接，她连把就这里面来用用上。
1: 黑陶技艺成熟之后，釉陶技艺随之兴起。它是在陶器表面施以矿物釉料后烧制而成，形成黄绿等不同色泽。而巴珍也想让自己烧制成功的红陶得到进一步深造。
0: 喂，你要过来一趟。他叫你嘛，出去点热就点热就点热就，叫来把那什么东西搞。点热就走了。

一抹金黄，一峰银白，一批朱朴，那些看得见的色彩娓娓诉说着看不见的情愫，这就是西藏的天成之色，孕育山河，存于掌心，并终将在文化的血脉里生生不已，流转不息。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2: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3: 王老师上线了。
4: 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5: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0: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1: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0: 谢谢啊。
1: 好，没事。
2: 紧锣密鼓实施。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出谋。
1: 好。
0: 剑川的阿鹏，剑川的阿鹏，
1: 阿鹏，阿鹏。

0: 哎，怎么把路给挡住了？
1: 没看见轮子掉了。哎，小伙子，帮忙修修吧。
2: 我有急事啊。
1: 我们也有急事啊。
3: 是啊，
1: 帮帮忙吧。喂，小伙子，人家车子坏了，你好意思不帮帮忙？这有什么？哎，下来吧。
3: 下来吧，下来吧。
4: 哎呦，这就好了。
1: 谢谢你。
2: 没什么。老叔，你们的赛马运动员怎么还不来啊？谁呀？剑川的阿鹏啊。
5: 我不认识啊。
2: 那么您是？
5: 我是来看赛马的。
2: 哎呀，请快出去吧，就要开始了。

0: 好了，上车吧。
1: 哎呀，谢谢了。
2: 铁匠吧，
0: 祖父、父亲三代都是铁匠，
2: 哪儿的？
0: 剑川的。

0: 丢这儿了。金华姐，啊，看他的东西都丢下了。哎，回来回来！
1: 小花，别喊他了，咱们替他收起来吧。哎。

0: 看样子这白鹿小伙子专拿第一，
1: 没跑，是专捡最难的嘛。
0: 哎，
2: 嘿，没想到这小伙子马蹄子这么好，要不叫咱们耽误人家，

0: 车，锤子和小刀都在里面。
1: 喂，小伙子，哇，哎呀，你的马骑得不坏呀，啊，骑得不好。哦，好，你真有两下子，你真是我们白族好样的。小伙子，你的马骑得可真不坏呀。我告诉你呀，我年轻的时候啊，也是一个好骑手。可是现在呀，我老喽，不中用了。

0: 这个绣花图案太美了，从这个绣花荷包就可以想象得出这个姑娘一定非常漂亮，是不是啊小伙子？不过这个姑娘真怪，她既然约你今天来找她，可苍山这么大，怎么没告诉你一个详细的地址呢？
1: 嗨，妙就妙在这儿，这是姑娘对爱情忠实不忠实的试探，要是你真心，你就应该不怕千辛万苦来找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小伙子？
0: 我也不知道。李同志，孟同志，你们到大理以后打算到哪儿去？
1: 我们打算跟你一样，走遍苍山，寻找最好听的民歌和最美丽的风景。
0: 那太好了。哎，那是干什么的？
2: 这是我们社里的姑娘们又出海捞海肥去了。
0: 哦，捞海肥原来是这样。大妈，听说这些姑娘里有个模范又年轻又漂亮，是吗？
2: 她就是我姑娘，如今出息了，她去年当了模范，

0: 者，又写文章，又照相，还把它比作什么？苍山脚下，洱海边上的一朵山茶花呢。
1: 山茶花，大妈，它叫什么？
0: 它叫金花。
1: 哎，金花。
0: 哎呀，他这是怎么了？
1: 他就是来找金花的。

0: 左边点，左边点，
1: 快快快！
2: 哎，你们这出了什么事儿了？
0: 镰刀掉在海里了。哎，左边一点。
2: 请问，你们这儿有个叫金花的吗？
0: 有啊。
2: 她在哪儿？
0: 那，在那边水里呢。
2: 金花。
0: 啊，干什么呀？
2: 金花在这儿吗？
0: 哦，在那边。

0: 金花，
1: 我在这儿呢，干什么？
2: 你是金花？
1: 是啊，你是谁？找我有什么事情？
2: 我找错了，你们这儿另外还有叫金花的吗？
1: 你找哪一个金花？
2: 我找挺会唱歌的金花。
1: 哦，是她呀，一个很漂亮的姑娘，是吗？她在畜牧场呢。
2: 谢谢了。
1: 没什么，
2: 对不起。
1: 嘿，姑娘反正跑不了啊，看东西掉了，帮我们下水里捞捞东西好吗？
2: 行啊，

0: 哎，同志，等一下，我的船要划回去了，请你们把那个小伙子的东西给带上吧。
1: 这是为什么？
0: 他准是弄错了，我女儿啊，她去年就结婚了。
2: 怎么办？先到公社社管会去办事儿吧，回来再找他。

0: 同志，哎，同志，请问社长在不在啊？
1: 社长到州里开会去了。
0: 副社长呢？
1: 副社长到水库工地去了。
0: 同志，哎，同志，请问这里还有别的负责人吗？
1: 负责人，你们有什么事儿吧？什么事儿你就干脆说吧。
2: 我们是打长影来的，想到你们公社各管理区走走，听说你们社地方挺大，我们想是不是能帮助解决一下交通的问题。
1: 啊，要车呀。嗯，行啊，海边上有的是车，圈里边啊拴着有马，那你们自己就套上赶走吧。
2: 老同志，我们不会赶车。
1: 不会那就困难了，现在农忙啊，缺少劳动力，要不然呢你们就在这住几天吧。
0: 我看这样吧，咱们先到海边找到那个小伙子再说吧。

0: 有人找你。谁呀？工程队的同志。有什么事儿啊？我不知道，你快去吧。你们找我？
1: 副市长，我们想和您商量一下。你看，我们这儿的工程得突击一下了，这样才能和这几部分工程平衡，不然全部工程就要脱期了。
0: 你们这一工段有多少人呢？
2: 才三个队。
0: 好吧，从武工区给你们调两个队来。
1: 真的？
2: 什么时候来？
0: 马上就调。你到工程指挥部去说一下。
1: 好，走吧。
0: 怎么了？机器出点小毛病。
3: 马上就好了。
4: 副社长，
0: 你们怎么从老远跑来了？
4: 打官司来了。
0: 你们俩呀，走到社管会去谈吧。
5: 阿鹏同志，找见了没有？
6: 弄错了，我要找的金花在畜牧场呢。
5: 刚才啊，我也听老大妈说了。
6: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马上走到畜牧场去。
5: 马上走？
6: 怎么？
5: 嗨，搁浅了。这里有车有马，就是没人敢，这容易。
6: 可你们打算先到哪儿去呢？
5: 我们来采访材料的，先到哪儿都一样了。
6: 那咱们一块走吧，我给你们赶车。
5: 怎么，你会赶车？
6: 翻不了。
5: 呵，走，套车去。
6: 走。

0: 两个黄毛丫头，怎么又是你忙活？嗯，忙干活。
1: 副社长回来了。哎，老叔，你怎么来了？
0: 我送他秧来了。啊，
1: 我在这儿啊，等了三个钟头了。地里活忙，人都下地了。
0: 再忙吧，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能没人管呢。要不是我来呀，好多事儿都耽误了。
1: 是吗？
0: 那可不。哦，你看，这是周里送来的文件，这是。
1: 老叔。
0: 从茶营来的两位同志呢？
1: 啊，我也帮你打发了。
0: 我告诉他们，现在缺少劳动力，洱海旁边有车有马，自己套上一辆，转去吧。哎呀，老叔，咱们人手再缺，也不能让您外地来的客人自己赶车走啊。你快去找找吧，一定把他们请回来。
1: 可是已经走了半天了，找找吧。这么大的地方哪儿找去？
0: 真糟糕，总爱管闲事。怎么样，还闹矛盾吗？四保守，
2: 你忙干。
0: 你们两个人呢，一个是炼铁技师，一个是炼铁组长，可就是闹意见。
1: 又要吵又要好，哼！我才不跟他好呢，修那么个破炉子，什么铁都炼不出来。
0: 哎呀，
2: 又怪我，你的矿石呢？
0: 矿石不好，我去找。我就不信那么大个苍山会找不到好矿石。
1: 呵，说的多容易，到山上狼不把你吃了。
0: 你就是看不起我。
1: 行了行了，别吵了，你们两个跑了那么远，不累吗？
0: 累也怪他。
2: 副社长。
0: 怎么样？
2: 人没了。
0: 哎，看你。

0: 这里的山歌啊可太好听了。
1: 在前进那草原坡尾中，咿呀呀咿呀呀哎呦哎咿呀哎咿哎咿哎呀。
0: 哎呦，怎么了？
2: 鱼。
0: 老爷爷，摔坏了没有？
3: 没有，没有。
0: 老大爷，您怎么了？
3: 人老了，腿脚不灵活，摔倒了。
0: 老大爷，你老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上这么高山呢？
3: 哎，这是个宝山呢，到处是药材，能让他待在山上，不为社会主义服务吗？哎，这一跤摔的。算了，明天再上山挖吧。
0: 这怎么行？这样好的药材丢掉多可惜呀！
3: 哎，算了。
4: 哎，小伙子，你不能下去，危险呐！
0: 不要紧。
3: 真是个好小伙子，看样子一定是个撵路的能手。哎，这小伙子是哪儿的？
0: 他是剑川来的。
5: 哎，小伙子，上来吧。
3: 小伙子，谢谢你了。今年多大了？
0: 21了。
3: 还没有成家吧？
0: 老爷爷，这么多药材能背动吗？
3: 能啊。
5: 老大爷，
3: 啊，
5: 要不要我们帮助您送一段呢？
3: 不用了。
5: 你们到哪儿去啊？
3: 我们去畜牧场。
5: 啊，
3: 路可不近呐。要不今天别去了，到我家住一夜吧。
0: 不了，我们有车。
3: 啊，看起来这二位是专家，有公事在身。你们回来可一定到我家坐坐，我就住在社管会。
5: 谢谢你，我们回来一定来。
3: 哈哈，你也一定回来。
5: 好，
3: 你就说找采药老爷爷，谁都知道。
0: 好好，我回来一定来。
3: 好，
0: 再见了。
3: 真是好小伙子。

0: 同志，同志，请问你，这是公社的畜牧场吗？
1: 是啊。
0: 有一个叫金花的姑娘，她在哪儿？
1: 她在村里啊，正在伺候一头难产的母牛下小犊呢。
0: 村子离这还有多远？
1: 前面就是。
0: 哎，快赶吧，马上就能见面了。
1: 哎，你们是来找金花的？
0: 是啊。
1: 你们找她干什么？
0: 金花是她的爱人，去年约好，今年来见面的。

0: 鱼。同志，这是牛产房吗？
1: 啊。
0: 哎，同志，我想问您一件事。
1: 你没见人家忙着呢？
0: 哎，同志，同志。
1: 这不能参观，你没看见牌子吗？
0: 我不是参观，我来找人。
1: 找人更不行。
2: 金发姐，快来！
0: 怎么，碰钉子了？不让进。给你。不，这不好。只要他听到你的歌声，准会出来的。

0: 什么的？
1: 我们是来找金花同志的。
0: 我就是，有什么事儿吗？
1: 你？我找错人了，对不起。
0: 你在干什么？
1: 我以为你真有别的爱人呢。
0: 呸！
1: 嘿，这里的民歌可真丰富，想不到连骂人的歌子都这么好听，还说呢，都是你出的好主意。哈，阿峰同志，对不起，没什么。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哪怕走遍苍山，我也要找到他。对，阿峰同志。我们一定也帮着你找。

0: 你怎么了？不舒服吗？
1: 没有。
0: 想什么心事？
1: 没有，没想什么。
0: 你这孩子，呵，又秀微腰呢。哎，人家秀这么漂亮的微腰，都是结婚用的。金花，爷爷什么时候能看见你给自己绣啊？
1: 爷爷，看你又说这些了。
0: 我不说还有谁说呢？人家像你这么大的姑娘都有了主了，可你呢，整天就是工作工作，也不问我自己的事儿。
1: 得了爷爷别说了。
0: 哼，我偏要说说。就算你眼高，社里的人挑不上你，可外地来的小伙子也多着呢。
1: 爷爷，
0: 好好，我不说了。我今天采药回来摔倒了。
1: 摔坏了没有？
0: 没呀，可我遇见一个好小伙子。
1: 爷爷，看你又是小伙子小伙子的。
0: 要没有那个剑川的小伙子，我采的药就都白费了。他呀，攀山过岩，嘿，真是我们白族里好样的。
1: 这个剑川的小伙子来我们这干什么？
0: 陪两位专家办事啊。
1: 办事？嗯，他叫什么？
0: 叫什么鹏。
1: 他们现在在哪儿？
0: 到畜牧场去了。怎么，你认识他？

0: 场找金花。我是社管会，金花，今天有没有两个从外地来的干部？
1: 合适的白服小伙子，看你们来了吗？
0: 有啊，可，哎呀，真糟糕，我泼了他一桶水，
2: 泼了一桶水。
0: 他们现在还在吗？
1: 不在，都走了。
0: 知道哪儿去了？
1: 不知道，你要找他们。
0: 不。走了就算了，再见。

0: 阿鹏同志，看起来赶车也并不太难。本来嘛，一学就会，好极了。这以后啊，嘿，嘿，
1: 停下，停下，放心，停下。停
2: 鱼，嘿。
1: 你们的车怎么赶的？
0: 快点让路，快点让路，快点！
3: 出了什么事儿？
1: 几位姑娘进了山，一夜没有回来。嗨，你们快让路吧！
0: 哎呀，快点，快点嘛！

0: 阿鹏同志，你是哪儿去呀？人家出了事儿，总应该进山帮助找一找。那我们，啊，山里容易迷路，你们还是赶着车往前走吧。我一会儿来找你们。 好吧，我来赶车。
1: 老李，这，
0: 嗨，放心吧。
1: 这。

0: 同志，你要找的姑娘叫什么？
1: 金花。
0: 金花。
1: 啊。
2: 叫你。哎哎，
3: 站住！站住！
2: 月月。
0: 得了，再怎么地呀，我也不坐你的车了。
4: 那我们，
0: 你把车拴上，还是等。

0: 有了。
1: 哎，金花呢？
0: 我就是啊。
1: 你？嗯。
0: 你是哪儿的？
1: 剑川的。
0: 你找我？
1: 不不，你们到深山里来干什么？
0: 哦，我们是来找矿的。你看，到底把矿石找到了，就在这个洞里。
1: 啊，这矿石质量好啊。
0: 怎么，你懂这个？
1: 我在公社里炼过铁。
2: 哎，你看这矿石含铁量有多少？
1: 我估计能有60%。
2: 走，快到房子队里给山里打电话报喜去。
3: 快走快走，
0: 等等。同志，谢谢你救了我们。你
1: 金花同志，我想问你一件事，你们社里有多少个金花？
0: 我也说不上，兴许有100个吧。
1: 100？
0: 嗯，你要找的金花，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1: 我也说不上来。
0: 那就难了。哎，这样吧，你跟我们一块去打电话，向社里说说你要找什么样的金花，也许社里能帮助你，好吗？
1: 好吧。
0: 走。
4: 金花。
2: 哥，来得真早啊。哎呀。
4: 你还笑呢，一夜不回去把人都急死了。
0: 你急什么，我这不是好好的呀。你看这是什么？
4: 这破石头啊，哼，我看也不一定炼出铁来。
0: 哥，什么好矿石到了你手里呀，都成破石头。人家炼过铁的鉴定了，含铁量能有60%。
1: 这矿石质量好啊，保证能炼出铁来。
4: 那就试试吧。
0: 哎，那你就多背一些回去试试吧。啊，我们走了。
4: 哎，你们等一下，
2: 我们有事儿。
4: 这是怎么回事？
5: 老孟，你什么时候才能画完呢？啊，
6: 完了，就完了。
5: 唉，我算是失业了。
0: 喂，我再也不会失业了，有了这种好矿石啊，我保证能炼出铁来。
7: 你怎么这么有把握呀？
0: 本主给我派来了一位炼过铁的好师傅。
2: 好师傅？金花，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7: 我遇到了一位剑川来的同志。
2: 什么？剑川的？
0: 对，他还有事要问你呢。
7: 好，你快说话吧。
0: 嗯。
1: 喂，社长同志吗？
2: 是啊，谢谢你救了我们社里的同志。你是？喂，喂，
1: 喂，喂，
2: 喂，伐木厂，伐木厂。
1: 喂，社管会。
8: 站住！
9: 站住！
8: 站住！
9: 站住！
8: 站住！
9: 玉，
1: 糟糕！
2: 伐木厂

0: 场吗？
1: 我是快乐金的。
0: 金花姐，你怎么还没来啊？我是小仙。金花姐，快来吧！
2: 我不想去了。
0: 今天人家结婚，特别请你做证婚人，你怎么能不来呢？快来吧，
3: 来吧。
0: 好吧。

0: 姐，
1: 真是漂亮啊！
0: 恭喜你，
1: 这是我送你的礼物，绣得不好。
0: 金花姐，谢谢你，你工作那么忙，我以为你不能来了呢。
1: 哎，我们最好的拖拉机手结婚，我能不来吗？
2: 对呀，咱们的副社长还要给你当证婚人呢。
3: 哎，你应该把证婚人打扮得更漂亮啊。
2: 哎，对对对，把小丫头花了。
1: 不要，
2: 大的，大的，好，这个好，看这个，对对对。
4: 二位是来吃喜酒的吧？
5: 啊，不不不是，
4: 那位是
6: 我们市长常颖来，收集材料的。
5: 哦，是新闻记者。
4: 啊，那太好了！今天是我们社里两位最好的拖拉机手结婚，就请你们参加他们的婚礼吧。
5: 不不，我们还有事。
6: 按照我们白族的风俗，请吃喜酒是不能推辞的。
5: 哎，行吧。
6: 不过我们有位同伴还没有来
4: 啊，请放心吧，我们会有人照顾的。来来来，请吧请吧。
6: 哎，放心吧，车我照顾了。
5: 好，谢谢。
7: 你跟他的唯有
8: 金花，金花，金花，
7: 哎，这个唯有跟阿鹏那个绣花盒不一样，
6: 我看这个金花八成就是阿鹏找的。
8: 金花，金花，金花，金花。

0: 我看只有这样办，千万不要让他进村去。对呀，要不然碰在一起。哎呀，他来了。
1: 阿鹏同志，怎么这会儿才来啊？
0: 哎，你们到了半天了啊，咱们套上车往前赶路吧。天不早了，住在这儿吧。
2: 不，不能住，咱们还是走吧，村里人不接待你们。

0: 不，不是，村里人挺忙的。哎，对了，啊，村里在办喜事儿，我不是音乐家，可是我们白族的曲牌子一听就知道。按照我们白族的风俗，碰到办喜事儿，一定得去道喜喝喜酒。走，哎，不。
1: 好吧，不过你听了可不要难受啊。
0: 有什么你们就说吧。
1: 你的那个金花姑娘，她变心了，她现在和一个拖拉机手正在结婚。
0: 怎么？
1: 我们怕弄错了，还打听了一下，是她。
0: 我去看看。
1: 哦，不行，你不能去。阿鹏，你去了，对你，对新娘，
0: 放心吧，我不会闹事的。
1: 这，咱们也去。
2: 白族的规矩，非吃不可。
3: 吃，非吃不可。
4: 快吃吧，新郎，快吃。
2: 你敢吃吗？
1: 我不行了，
2: 不行，
5: 非喝不可。
2: 喝吧，喝吧，
6: 喝，不行不行，非喝不行。
2: 对，一块喝，喝吧。
7: 喝吧，
2: 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

0: 就这一辈子，
1: 说一句，行了，先让副社长歇歇，咱们该敬敬新人了啊！
2: 敬新人，
0: 他骑着马跑了，怎么办？
3: 追，不然要出事的。

0: 质量不好，质量不好。什么好矿石到了你手里呀、啊，都成石头。
1: 本来吧，不信你试试。
0: 我不用试。
2: 你看，人家健康的小伙子，就是健康的小伙子。怎么，你不服气啊？
3: 喂，喂喂，等一等。
2: 我真后悔，请你做了我们炼铁厂的技师。
1: 他好，他好，你要设计把他调来，把我调走好了。
0: 你以为我不会呀、啊？我早打算好了。
1: 你，
0: 咱们两个人呐、啊，拉倒。喂，你哪里？
2: 我是社管会。
0: 啊，副社长。哎，你不是遇到了一个炼过铁的建川同志，他没去帮助你们吗？没有，我真后悔没有把他拉到这儿来。
4: 喂，金花。你们铁炼不出来，不要太急躁，要很好的跟小杨商量研究，不要老吵啊。我一有空就去你们那儿，以后见吧。

0: 可不应该呀、啊。咱们好好谈一谈，看看有什么办法能帮助你。嗯，咱们好好谈一谈。走，到我家去，咱们喝一杯水酒。
1: 不，
0: 哎，走吧。
1: 不，
0: 哎，到我家里去，咱们好好谈一谈。走吧，走吧。

来喝。喝呀，酒能够消愁解闷，可以使人快活，喝啊。哎，喝呀。好，我啊本来是有名有姓的，可这里人呢都叫我管闲事的老叔。本来嘛，我向本主起过誓，再也不管闲事了，可是这一回呀我还得管，你那个金花丫头太不讲理了，对吧？走，套上车，找他讲理去。

0: 镜花儿，镜花，你可真是个害人精。
1: 别感叹了，快去报告政府吧。哎，是谁在这儿？阿鹏，阿鹏，阿鹏，阿鹏，阿鹏，哎，你怎么睡在这儿？你喝酒了？这是哪儿啊？
2: 老叔，你怎么了？
3: 你别装不懂，我问你，为人要不要讲信用？
2: 要啊。
3: 骗人好不好？
2: 当然不好啊。
3: 别笑，我问你，那你为什么要骗人？
2: 我骗谁了？
3: 建川的阿鹏。
2: 阿鹏，老叔，你又喝醉了。
3: 我才没喝醉呢，你自己到门口去见他吧。糟糕，快走。
0: 怎么了，阿鹏？
2: 真怪，要骗谁呀？
3: 你自己看吧。
2: 人呢？
3: 阿鹏，阿鹏！
2: 哼，我看你又是喝多了。
3: 我看呢，是管闲事管糊涂了。我才不管闲事呢。
2: 那人呢？
3: 老叔，我说，您呢？还是少管点闲事，多睡点觉吧，啊！走吧。哎，你，哎，这个害人的小伙子，
0: 老叔是个好心人，可是金花已经结婚了，我怎么能去质问他，破坏他们的幸福呢？
3: 对，阿鹏同志，你这样做非常对。
0: 那么孟同志，李同志，我想离开这儿。我想今晚回建川去，
3: 这是为什么？
0: 我留在这儿对金花不好。再说，
3: 可是天这么晚了。
0: 不要紧，
3: 阿鹏同志，
0: 孟同志，请你相信我，我不会因为这些出事的。再见吧，欢迎你们到建川来。
3: 我们一定来。
0: 那么再见吧。

0: 猜，多么好的一个小伙子，偏偏遇见了不幸。
1: 金花姐，金花姐，你昨晚上住哪儿了？
2: 住在东头了。
3: 你喝醉了吧？
2: 嗨，别提了，天一黑我就睡了。
1: 哎，昨晚这热闹吧？啊，有人来闹房吗？
2: 闹房？
3: 昨天晚上管闲事老叔来了。
1: 老叔来闹房，
4: 也算是闹房吧。他半夜把我叫出去，硬说我去年在赛马会上认识了个小伙子，约好他今年来相会，真可笑。
1: 你会见了他没有？
4: 没有啊。
1: 人呢？
4: 门口根本没人呢。
1: 你知道他叫什么？
4: 叫什么？阿鹏阿鸟的
1: 阿鹏。
4: 啊，怎么你认识他？
1: 他现在在哪儿？
4: 是老叔领来的，兴许在老叔家吧。

0: 凭着温州记事，从今以后我要
1: 老叔，老叔，那个建川的小伙子来你这儿了吗？
0: 哦，我刚起过誓，你就来了？不知道。
1: 你怎么了？
0: 我告诉你，从今以后啊，你什么事儿别问我，我什么事儿也不知道。
1: 老叔，这回不是闲事儿，我找他有要紧的事儿。
0: 要紧事儿
1: 啊？
0: 要紧事儿我也不知道。
1: 好，老叔，只求一次，告诉我他在哪儿。
0: 那个建川小伙子
1: 啊？
0: 嘿，我还在找他呢。我好心带着他去讲理，可是他呢跑了，让人家，哎，
1: 他走了。
0: 哼，鬼知道他到哪儿去了。

0: 你们好。
1: 你好。
2: 你好。
0: 真对不起，听说你们来了，可是一直没见到你们。
1: 你是？
0: 我是这儿的副社长。
1: 啊，副社长同志，我们到这儿来给社里添了很多麻烦。
0: 哪儿啊，我们给的帮助太少了。你们到各管理区去有什么困难吗？
1: 什么困难也没有，这儿的同志们可真太热情了。昨天晚上有十几位同志为我们唱了半宿，让我记下了好多民歌。孟同志也搜集了不少民族形式的图案。
0: 是吗？
1: 你们这儿的民间艺术家可太多了。
0: 你们有什么需要，希望你们随时提出来。
1: 好，好。
0: 你们现在打算到哪儿去呢？
1: 上三月街。
0: 哦，哎，帮你们赶车的同志呢？
1: 在呀。段同志
2: 啊，
1: 副社长，你找我？
0: 不，怎么是你呀？
1: 啊，他们要去三月街，我们管理区想顺便捎点货到三月街去。
0: 啊，原来赶车的呢？
1: 他昨天晚上回去了。
0: 为什么？
3: 说起来很不幸，他要找的爱人跟别人结了婚。
0: 不对呀，弄错了。你们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吗？
1: 回剑川去了。
0: 段同志，你多照顾这两位客人，回头见。
4: 哎，你们社长他叫什么？
5: 他叫金花。
4: 金花，哎呀，这

0: 好，这些货全运去吧。
1: 哎呀，怕一次装不了吧？
0: 抓一装看吧，实在装不了，就连夜再运一趟。别犹豫了，快去吧。
1: 好吧，我就去。副站长，看看我们的。
0: 这个由生产队自己解决，多主动一些。
1: 队里没有啊。
0: 那就队里开个会，多想想办法。
1: 我们人手也不够啊。
0: 去找你们队长，三月街需要，队里能不解决吗？去找他吧。
1: 那好吧。
0: 你们呢？
2: 副社长，三月街的布置怎么办呢？
0: 就照会上谈的那样办。
3: 可是你总得去看看呢。
0: 我明天一早就去。
2: 那你明天一定得来呀。
0: 对，我一定来。
3: 走吧。

0: 金花同志，你工作太忙了。阿鹏，我去找，你先保存着这个。不，你一定得收下。另外，我走遍剑川，也要帮着你找到阿鹏。
1: 一个走遍苍山，一个又要走遍剑川。
2: 爷爷。
1: 好，我不说。老大爷，您别着急。对，不着急，来来回回找着玩吧。
2: 看你。
3: 副社长，车撞好了，去三月街的人走吧。
2: 好。孟同志、李同志，你们去吧。
0: 我们不想去了。
2: 哎，三月街是我们白族最热闹的节日，你们怎么能不去呢？
0: 静花同志，
2: 明天我也去。等三月街完了，咱们一块儿去剑川，好吗？孟同志，你们不用在意，一定会找见他的。好，三月街见吧。
0: 好吧，你一定来。
2: 好。

0: 怎么样？能加料吗？
1: 加吧。
0: 走，开矿石去。
2: 对，
3: 走啊，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加料。
0: 还在生气啊？
2: 你管我呢？
0: 干嘛老这么别扭呢？让人家看见多不好啊！哎，你呀，说正经的，你看看人家才来了两天，把炉子一修。
2: 对，他有本事。
0: 本来嘛，再说人家还是刚刚遇到过不痛快的事儿，现在一工作起来，嘿，多有劲儿啊！
2: 对，他什么都好。
0: 你叫什么？
2: 他好，你留他在这一辈子。
0: 哼，你管不着。

0: 哼，别以为我少不了你。哎，
1: 小杨怎么了？
0: 我是有意的气气他。
1: 这不好吧？
0: 没关系，走。

0: 看多糟心啊！从来也没见过像你们这样要好的，也不问清楚姓神名谁，家住哪里。
1: 别说了。

0: 副师长，你给我调动工作吧。
1: 你怎么了？
0: 我练不出铁来，可我也受不了这份气啊。
1: 你们俩呀，能工作在一起多幸福，可就是又要好又要吵。

0: 他才没对我好呢，我当了一年的傻瓜呀！到底是怎么回事？
1: 金花找到更好的了，把我给蹬了。我不信。你不信？就去了解了解吧，听听群众怎么说。再去看看我们这位心计师。
0: 哪儿来的？路上拉来的。哎，你胡扯些什么呀？谁胡扯？金花在路上遇见他，那个高兴劲儿啊，把人家拦住，头一歪。哎，我为什么要说金花的坏话？
2: 小杨，你这没头没脑的，他到底是谁呀？
0: 建川来的好汉呗。
3: 阿鹏。
0: 阿鹏在你们那儿当驸马呢。
2: 小杨，恐怕你弄错了。
3: 对，你弄错了。
0: 我错了？
2: 对，你错了。阿鹏有爱人。
0: 爱人倒有啊，早叫人给蹬了。
2: 谁说的？
0: 金花亲口跟我讲的嘛。小伙子很难过，应该安慰他。他安慰的有多好啊！副市长，反正明天我不回去了，你给我安排工作吧。
2: 小杨，
3: 金花，阿鹏会不会误会你变了心，又重找对象？

0: 不，不会。他既然能来找我，就不会变得这么快。
1: 也不能这么说呀，明天早晨你赶快找他去吧。
0: 不行，明天我要到三月街去。
1: 嗨，三月街不会晚去一天吧？
0: 爷爷，我怎么能丢下社里的工作不管，去忙这些呢？
1: 工作要管。
0: 你放心，阿鹏不会是那样的人，金花也不会像小杨说的那样。
1: 呵，你倒放心。阿鹏要是真的像小杨说的那样，怎么办？
0: 那就更不用去找了。这么容易变心的人，我不爱。
2: 站长，三月街来电话了。
3: 好，我就来。
1: 你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明天我去。啊，老爷爷，你来了，来看看，你们铁炼得怎么样了？哎，练出来了，昨天夜里已经练出一炉了。好啊，祝贺你们啊！那可不是我们的功劳啊，要不是咱们族长有办法。 拉来这个小伙子，要出铁，早呢。那小伙子怎么样啊？挺好，挺能干的。大伙儿还想把他长留在这儿呢。那你们族长的意见呢？他当然更乐了。从打这小伙子一来呀，他乐的嘴都闭不上了。有人说，你们族长。 要跟那小伙子要好了。哎呀，那可说不准呢。年轻人倒是这么嚷嚷了，那个小伙子呢？大概在工棚里呢。啊，我看看去。好啊，一会儿见。

0: 你醒了？
1: 醒了。
0: 喂，对呀，我就是。什么？你说清楚一点，哪个社长？没有啊。睡够了？
1: 嗯，金花来过。
0: 哪个金花？
1: 拖拉机站的。
0: 没有啊。
1: 那谁把刀给我送来的？
0: 这是我们副社长的刀，我在他那儿见过。
1: 副社长？
0: 嗯。
1: 刚结婚的是你们副社长？
0: 你扯什么呀？副社长没结婚，连对象还没有呢。
1: 我真糊涂了。我这把刀是送给金花。
0: 哎呀，你要找的会不会是副社长？
1: 他也叫金花。
0: 嗯，你等等，在山里打电话的时候他要跟你说话，后来又从拖拉机站来电话打听你。哎呀，我看你要找的一定是他。
1: 他？
0: 嗯，走，找他去。

0: 爷爷，你怎么了？跟谁生气呀？
1: 阿鹏。
0: 你看见他了？
1: 看见了。
0: 怎么样？
1: 变心了。
0: 不，不会。
1: 你死了心吧，我替你把道也还给他了。
2: 副社长，副社长，副社长。
3: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哎呀，是不是你向金花姐胡说了些什么？
4: 我能胡说些什么？祝你们幸福吧。
2: 哎呀，你看你，
4: 哎呀哎呀，干什么？哎呀，干什么呀？
2: 你看你，人家阿鹏的爱人是副社长，你看你胡说些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跟你不要好了？金花姐呢？
4: 三月鸡去了，
2: 还不赶快去找她说清楚
4: 啊！
2: 快去吧。
4: 对，阿鹏同志，你放心。

副市长，错了，全都错了，怪我多心呢，人家阿鹏啊没那么回事儿。

0: 找见了没有？
1: 找到了，全都说清楚了。
0: 在哪儿？
1: 在老地方啊。
0: 哎，赶快去吧。
1: 好，站住！
2: 啊，你这个小伙子，
0: 赶快去吧。
1: 哎呀，你们这是？
0: 阿鹏的爱人是副社长，你别再管闲事了。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是谁呀？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4: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西藏阿里，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象泉河发源于冈底斯山，它向西流淌，塑造了广袤苍凉的峡谷奇观，并在峡谷深处滋养出一片绿洲。这里是扎达盆

山体绵延不绝，自然奇观不可胜数。这里是古老的象雄文明的故土，也是一个传奇王国的博兴之地。在这里，吐蕃地方政权最后一位赞普的子孙建立了一个王国。与土林环抱之中，这个王国已经七百年时光，将自己的名字镌刻在世界屋脊。当你不远千万里逐苍凉而至，你将与它相遇，并触摸到一段温热的记忆。在世界屋脊，在这里，你终将看见

0: 王国遗址，位于阿里地区扎达县。想要寻找它，必须驱车经过一段遥远的路途。车辆沿着盘山路，在山间起起伏伏，弯道犹如一个又一个大回环。一路向西，车窗外的景观悄然变化，原本覆盖着矮草的山坡渐渐露出土与石的棱角，最终四周的高山完全变成了土林。这也是阿里地区最具标志性的地貌景观。以扎达县托林镇为中心的大片地区，是扎达土林地貌发育最好的区域，分布高度是海拔3750米至4450米，面积约888平方千米。扎达土林分布的总面积约为2464平方千米，是世界上最典型、分布面积最大的第三系地层分化形成的土林。2005年8月，西藏扎达土林国家地质公园获批成为第四批国家地质公园之一。几百万年的风雨将土林雕琢的壮丽瑰奇变幻莫测，土林凝视着脚下行过的车辆，奇景层叠之间尽是苍凉与壮阔。阿里地区是西藏自治区平均海拔最高的区域，素有天上阿里之称。由于海拔高，这里植被稀少，气候寒冷干燥。象泉河水系遍布扎达县全境，令扎达县成为阿里地区少有的自然环境较好的地区之一。穿越土林，看到象泉河，也就看到了扎达县。一对特殊的游客每年都会驾车穿越土林，来到古格王国遗址。他们是来自西藏自治区文物局的考古队员。
1: 又来到古格了，古格
2: 越近多了。
1: 哦，那近，我的古格了。
0: 今天，他们将通过实地考察，了解遗址的保存情况。

0: 址的访客，也是遗址的保护者。这并不是古格王国遗址第一次迎接考古工作者。1985年6月，一支由国家文物局和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由西藏、陕西、北京、四川文物工作者组成的考察队，从拉萨出发，经过藏北无人区，翻越冈底斯山，历时半个月，到达古格王国遗址，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考古发掘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考察，考察队测绘了整座遗址的地形和遗迹的分布图，第一次对遗迹做了系统编号和记录，拍摄了壁画、塑像、天花板彩绘图案和重要建筑遗址。古格王国遗址，这座王国的都城，终于有了一套完整的考古调查资料。照片中的这位年轻人名叫加略，从那之后他一直欣喜古格王国遗址。阿里地区日光灼目，太阳镜必不可少，与30多年前相比，加略的装束似乎没有太大变化，不同的是他已经成长为一位经验丰富的文物保护专家。他是这次考察活动的领队。今天他们的任务是考察遗址中建筑的保存状况，进行实地测绘。这道缓坡曾经承载着古格王国的外围防御工事，入侵者想要接近王宫所在的高崖，必须穿越一道道封锁线，这也是考古队员的行进路线。
1: 在这里通过的也没有那的七七这里的那等等，我想这个但想想的汤地干的要的地的这里的七这里加七岁的这里你不的但这里近呢他也最多于呢这里那么的以内加水让这里白嘛这里白嘛要的但呢要的地切不了这些呢要干这个下这干也让这里안디네이기동디베디푹디베야주인쯔쯔야양제타고디양제르딘데예베진테메공드가다가멍업주제베
0: 缓坡的终点便是王国遗址的入口。整座遗址中，山包、断崖、沟壑、台地、土梁、缓坡，地势错综复杂，建筑密集，道路犹如迷宫。正值雨季，考古队员产生了一丝担心。
1: 这不第一次的，到底香味错了要的，香味错的吧，累的要的。到第一次了就是到第姐姐，吃住的第姐姐，到两个钱不钱嘛，第二个两个钱不差差的要的。
0: 调查工作开始，他们首先测量并记录窑洞的保存情况。很快，他们发现了裂痕。
1: 这第一次了，这裂痕，这要动手，动手就新的瀑布就要动手就要时间就那么些。到底日子日子嘛啥用的？等到底多少多少年个差不多的。
0: 山路曲折蜿蜒，它曾是王国居民们回家的必经之路。今天，它是人们接近古格王国的通道。这孔窑洞是整座遗址中保存情况较好的。洞内面积大约5平方米，墙壁和洞顶黝黑，仿佛被刻意涂抹过一层颜料。
1: 它配件特别

0: 이기대게 다디나 메몽고 다 미로몽고 메 메다니 다 도게 도자.
1: 这是古格人长期居住留下的痕迹。颇有巧思的是，古格人在洞口上方开凿了一个小型孔洞，不仅能够排烟采光，还方便观察时令物候。
2: 洞内墙壁上还凿出了一些类似避龛的空间。遗址中已经探明的窑洞有879孔，远远望去。 窑洞如蜂巢般密集，古格百姓曾以窑洞为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正是这些居住在窑洞中的普通人，支撑着王城核心区域的运转。考古调查和研究成果表明，早在古格王国建立之前， 遗址所在地就已经有人生活居住，并发展为强大的部族。其中最为著名的一支便是象雄。象雄在唐代被称为羊童。《唐会要》卷99记载：大羊童，东接吐蕃，西接小羊童，北植于田。 齐王姓姜葛，有四大臣，分掌国事。贞观5年12月，朝贡始至。15年，闻中国威仪之盛，乃遣使朝贡。太宗嘉祺远来，以礼达魏焉。至贞观末，为吐蕃所灭。 曾居住在窑洞中的古格先民早已逝去，曾为他们遮挡风雪的窑洞留下了他们生活的印记，那是遥远时空中的烟火气。正是阿里地区这些古老的民居样式，见证了象雄文化的发展，也见证了古格王国从诞生到湮灭的历程。 公元842年，吐蕃赞普朗达玛遇刺身亡。朗达玛的王后和王妃借助贵族支持，分别在两地拥立自己的儿子为王。其他名门豪族趁机拥兵自立，战乱四起。50多年之后，公元935年。 一个年轻的吐蕃王室成员在战乱中痛失领地，深思熟虑之后，他决定前往西部阿里。他是朗达玛和王妃之子微松的孙子吉德尼玛衮。这注定是一段波澜壮阔的旅程。在效忠于吐蕃王室的象雄旧臣的帮助下， 吉德尼玛衮在阿里地区落脚，休养生息，羽翼逐渐丰满。在分封三个儿子时，吉德尼玛衮将普兰、古格、兰泽分封给了次子扎西贡。扎西贡的次子苏艾是第一任古格王，后出家，取法名为天喇嘛易希沃。 土林中有一处高台，背靠绝壁，两侧临水，面朝一处开阔之地，俯瞰着象泉河和土林。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居住在靠近山脚的窑洞里。

谷歌王将这座高台选为王宫所在地，在这个最接近天空的地方行使王权。当年的王宫所在地正是如今的谷歌王国遗址。与土崩瓦解的吐蕃王室不同，谷歌王室决心复兴佛教，大规模修建寺院。在国王的带领下，谷歌王国极为崇尚佛教，广修佛寺，延请各路高僧来谷歌弘法。佛教在阿里地区再度发展传播。今天的人们仍能通过遗址的建筑布局，感受到谷歌王室对佛教的重视。在比民居更高的位置，也就是山体的中部，谷歌王修筑了四间佛殿，即白殿、红殿、杜姆殿和大威德殿。这里承载了信仰，也留存了谷歌王室的家族信息。这是白殿北墙上留存的壁画，从松赞干布到吐蕃最后一位赞普朗达玛，吐蕃历代赞普形象尽数展现。极为珍贵的是，这幅壁画还记录了谷歌历代国王的形象。朗达玛以下是他的儿子威松，孙子贝考赞，贝考赞之下则是吉德尼玛衮以及历代谷歌王。他们衣着华丽，表情平静，他们是谷歌王国的缔造者与治理者，只不过他们早已无法守护这个王国。究竟该如何保护这个王国？今天的人们仍在探索。

0: 考古队员终于抵达山顶，山顶的崖边修建了一圈防卫墙，这里曾是古格王室生活的地方。一道道坍塌的土墙与土陵的颜色几乎一致。
1: 我在这个阶梯这带的话，阶梯这不是了，那这看过的这不是多，下了就别去这带了，看过哪了的，下了就走。刚刚接的这到底地里的那里的，接的这个是修的，你们这个是修的，那接的别做的多。
0: 山顶的三组建筑被统称为夏宫，夏宫居高临下，俯瞰着东西两侧的山谷，北面开阔的坡地和象泉河。
1: 你错过了饮食，是说的错过了饮食，北京噶北京松竹所住自己有不着，松竹所住家眷自己有不着。现在毕竟干这个大，对吧？这边弄不大，对吧？这边虽然没说了，对吧？咱们国家现在休息也没说了，就都看过，进去，那边那走了，现在有的。
0: 夏宫南部的一组建筑是王宫建筑群，是国王居住和处理政务的地方。这里是王宫建筑群里面积最大的房间议事厅，它的面积达340平方米。按照大型藏式建筑的柱间距推测，大厅里原本可能有5排30余根支撑柱。大厅的南北东三面共设有7道门，其中4道门直接通向厅外，另外3道门分别与紧挨大厅的套间房屋相通。宽敞的议事厅

0: 令考古队员对骨骼王室成员的生活场景产生遐思。红殿中有一幅壁画，名为《王室成员礼服图》，图中描绘了王妃、王子、公主等二十多位骨骼王室成员。在1985年首次考古发掘工作中担任领队的张建林，曾经根据这幅壁画想象出骨骼王室在议事厅中活动的场景。清晨，国王走出装饰华丽的起居室，来到宽敞的大厅，踏过红白蓝三色长地毯，盘腿坐在国王专享的三层锦缎软垫上，紧随其后的侍从双手高举华盖，一缕阳光从天窗斜射进来，座前的矮桌上已经摆好早餐。可惜的是，如今的议事厅仅剩围墙。不过，站在山顶，人们仍能感受到骨骼王当年赴汤王朝盛景时的心情。事实上，骨骼王还为自己准备了一处秘密基地，与位于山顶的夏宫相呼应。他在山体内部修筑了东宫，这是通往东宫唯一的道路。通道几乎直上直下，即便有铁索的帮助，上下通行仍然吃力。
1: 宫格得塞不长十五不长对吧，因此我在这边谁也给了他对吧，这只能觉得有样关的。
0: 这座地道式建筑盘桓向下修筑，其间有一连串地穴式房屋，不仅开了瞭望孔、小窗，甚至还有套室，洞中有洞，颇为复杂，仿若迷宫。东宫是骨骼王国遗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仅是骨骼王冬季居住的地方，还是他在战时的临时住所。
1: 这次超有要他的那在安卡吉那年王打卡吉那了，主力白色的加拉白色的这个蒙古有的团结作用有白金。那是第一十五地址，那第一呢的十五蒙古节定人国节，但噶这面这第一当我们。特别是这个这个是样的话，一个群群的就拿了什么拿了嘎子提下去的，一个等我让这大结婚出的话，一个什么刚刚嘎子来下去的，一个日子捏着叫小人做的到底拿了嘎子有下去的，我听的我们没得这有的。
0: 这些窑洞如今也需要保护与修缮，考古队员发现了坍塌的痕迹。
1: 这样人不得忙起来的了，可是前面的亚马昆尼尼在家里面的姐姐呢马啥有呀，我的那就全部拉用我的那家长我就等到他学我宗教结果就大家特别特别干扰解决的效果。
0: 通过这次考察，考古队员掌握了骨骼王国遗址保存现状。此刻，他们记录下的所有信息，都将为未来修缮与保护遗址提供依据。骨骼王国的势力范围在不同历史时期大小不同。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陆续发现的骨骼王国时期的遗址遗迹已多达40余处，大部分几

中在扎达盆地，其中最珍贵的遗存莫过于骨骼壁画，它们由矿物颜料绘制，因此虽历经数

0: 我叫巴桑次仁，2012年从西藏大学毕业，艺术学院美术专业毕业，然后2013年到了骨骼移植，到今天已经整整十年，然后我是通过考公务员，进入扎达县，从事都是文物保护，还有骨骼移植管理相关的工作。
1: 10年前。巴桑次仁与骨骼王国遗址朝夕相伴，日常工作之外，壁画是他无法割舍的牵挂。
0: 吸引我的点很多，因为这个骨骼艺术是完全失传了的一个流派，所以它这个里边的包括勾线的运用，还有包括色彩还有这个塑形等等，都非常吸引我。骨骼这个艺术流派呢，就是还有一些争议，有些人认为是这个是丘坎洼的流派但是这个是我认为应该是克什米尔流派早期传入到西藏上部的一个艺术但这种艺术流派呢这种风格的西藏其他地方是比较少见的。
1: 骨骼壁画吸引着美术专业出身的巴桑次仁，带上画笔、颜料和画布，坐在壁画前专注的临摹，是巴桑次仁闲暇时最重要的事情。
0: 今天画的是一幅无量光佛，这个是我们在骨骼大威的金刚殿里面最经典的一幅作品。它这个呢也是属于我们骨骼的这个克什米尔流派，它主要是形特别好看，临摹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小幅，就算比较小的一个作品。
1: 想要临摹的与原画完全一样，并非易事。
0: 艺术特性主要就是还是这个骨骼的这个流派，它包括它的佛的这个发髻，还有包括五官，眼睛比较细长这种，还有这个衣服的褶皱这种比较简易，这种是它的主要艺术特性。
1: 仔细观察，用心揣摩，谨慎落笔。线条干净流畅，犹如巴桑次仁在骨骼王国遗址度过的10年光阴，简单中蕴含着活力与能量。
0: 房间里面现在有一些作品是几年前，甚至2013年左右、2014年左右，现在还没有完成。我也不着急，因为画画就是这样，刚开始起点就是纯粹的爱好，而不是必须哪天要赶把它要画完，然后怎么怎么样，没有，完全没有计划，就是一直在画画的状态。
1: 如今这些生动的形象被巴桑次仁临摹下来，也留在他的记忆中。千百年前，当这些线条被精心描绘出来时，画师们一定不曾想到他们的画作会以这种方式陪伴一位青年度过10年时间。根据文献记载和绘画艺术特征可知，骨骼壁画绘制于王国最为繁盛的时期。经实地测量，骨骼王国遗址总面积约为72万平方米，房屋遗迹445座，碉堡58座，佛塔28座，大小粮仓11座。建造如此庞大的都城需要大量木材，但是骨骼王国遗址所在地周边仅生长着玫瑰、沙棘等灌木。那么如此大量的建筑材料从何而来呢？壁画记录了这些珍贵的历史信息，冲破寒冷的雪域，踏过艰险的道路，人们夜以继日将木材运输到土林之中。远道而来的木材成就了高居悬崖之上的宏伟王宫。 在古格王室的统治之下

0: 人们安居乐业。某一天，一场盛大的庆典正在进行，游行队伍以舞狮为中心，狮舞显然是和礼服有关。画面中敲锣打鼓，舞狮耍猴，跑马吹号，一派热闹景象。舞狮是唐代以来流行于西域和内地的乐舞，骨骼壁画中的舞狮场景显示了两地文化上的密切联系。毫无疑问，这些描绘当时社会风貌的壁画内容，展现了这个王国的兴盛与祥和，这也为古格王国增添了神秘的色彩。一座繁华的都城元和被废弃，从兴盛到衰亡，它曾有怎样的经历？元朝时期，西藏腹地已发展形成政教合一制度，古格上层僧侣团体对政权的兴趣愈发浓厚。1622年，古格王赤扎西查巴德已经明显感到以其兄弟为首的僧侣团体的威胁，于是他开始有意识地在多方面限制他们的权力。1624年8月，葡萄牙神父安笃德·德安德拉德和修士马奎斯来到古格王国，他们的到来让古格王决定利用天主教压制僧侣团体，以此巩固王权。这引起僧侣团体和很多民众的不满，古格王不得不向僧侣团体采取强硬措施，矛盾愈发激化。可是古格王并未改变推行天主教的做法，王朝灭亡的种子自此埋下。1630年，古格王病重不起，僧侣团体和地方贵族趁机发起暴动，并请求拉达克王派兵支援。拉达克王亲自率兵攻打古格，终于古格王室的军队顽强抵抗。这场战事惨烈且持久。与此呼应的是，遗址中有诸多与军事战争相关的遗存。摄影家宗统昌曾在1985年参与对古格王国遗址的首次考古发掘工作，再次来到这里，当年的场景历历在目。
1: 85年啊，国家组织了这个考察队，几个单位组织了一个庞大的考古队，第一次对这个遗址做了详细的考察。当时这个交通也不发达，从拉萨我们开到这儿14天才赶到这儿。
0: 遗址中有一处洞穴被命名为武器库，当年考古队员曾在这里发现武器装备以及大量被用作武器的石块，
1: 正好重量大小适合投掷的鹅卵石，守护城堡的时候呢，真正作战的时候可能比剑还更有力量。那些盾牌啊，直径大概70-80公分，上边还镶着铁的加固条，制造特别精良，本身就像一个装饰品一样。另外它那个箭杆呢分两种箭杆的材料，一种呢就是竹子的箭杆，另外一种就是红柳。我们在这一堆里啊还翻出了几件马甲，就是他那马背上马的马面，它都是也是小铁片用绳条穿起来的。
0: 多样的武器，精良的装备，这些线索似乎表明古格王国因战争走向衰亡的命运。事实究竟是否如此？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家们尝试寻找新的线索。

0: 这里是位于北京的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今天，古生态与人类适应团队的科研人员即将分析一组重要的样品。这些样品来自阿里地区。
1: 这是我们在西藏通过钻探获取的湖泊岩性样品，我们将以一厘米的这个分辨率来进行分样，之后做冷冻干燥，然后进入下一步的有机质提取环节。
0: 只有借助实验设备，科学家们才能捕获这种有机质。通俗而言，它是留存在湖泊沉积物中的古菌和细菌，从千百年前生活在那里的生物沉积变化而来。
1: 我们通过研究这些湖泊样品里的 GDGT， 就是来定量重建过去2000年的温度变化。这个 GDGT 它是由细菌产生的，它对温度变化极为敏感，因此通常用来做过去温度定量重建。
0: 样品来之不易，实验台上科研人员小心翼翼地进行每一个步骤。看似普通的淤泥记录了过去2000年它所在地区的温度变化。它来自一个名为下达措的湖泊。科研人员不惧艰苦开展野外钻探工作，是为了了解古格王国末期的气候环境状况，进而研究气候环境变化与古格王国消亡之间的关联。现在经过一步步检测，科研人员即将提取出岩心中的历史信息。读取分析，在数据的帮助下，科研人员终于发现一个重要的信息。
1: 我们通过这种重建呢，我们发现过去2000年这个温度变化还是非常大的。在古格鼎盛时期，它的温度比我们现在要高2度，而在古格王国末期，我们发现它的温度比现在甚至低2度。
0: 这样的温度差会对作物产生怎样的影响？科研人员以青稞为例，开展了进一步研究。
1: 通过我们的生态位模型，我们发现当温度降低2度的时候，青稞种植面积在古格地区减小非常大，而对腊达克地区的影响几乎很小。
0: 气候环境变化与古格王国消亡之间究竟有怎样的联系？如今科研人员仍在寻找更多的线索。从繁盛到荒废，古格王国的都城陷入沉睡，这或许是一次巨变，也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幸运的是，古格为今天的人们留下了诸多珍贵的历史记忆。扎达县城有一座寺庙，名为托顶寺。根据阿里王统计的记载，公元996年，古格王奕希沃建造了托顶寺，拉开了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序幕。2021年，托顶寺基础设施修缮工程中，一件旷世奇珍意外出土。这尊佛像眼球用镀银技法做成，在金黄色的铜像映衬之下，银光闪闪。它是古格雕像中的精品，被称为古格银眼佛铜像。古格王朝以精于冶炼和制造金银器而闻名，古格银眼佛铜像就是其中最为神奇的工艺品之一。如今，这项技艺已经失传，人们只能通过这件意外出土的珍品，感受古格工匠的精湛技艺。在当地人的生活中，仍有一些细节与古格王国相关。古格王国遗址红殿顶部的壁画中，描绘了一种古老的织品，它与今

0: 今天西藏俘虏的花色十分相近，那个古老王国的故事不仅陪伴影响着这方水土，也吸引着人们远道而来追寻它的身影。
1: 这是不是到古国下面的那个扎布让？
2: 应该是要到了。
0: 扎布让村距扎达县城约18000米，距古格王国遗址所在地仅有2000米。每年7月至9月是旅游旺季，如果想领略古格王国遗址的第一缕阳光或是星空，住在山脚下的扎布让村是游客们最好的选择。
1: 终于到了，
3: 欢迎欢迎。
0: 近年来，扎达县鼓励发展旅游业。扎布让村村民格桑旺堆看准时机，将自家院子改造成民宿，除了为游客提供住宿，还能供应一日三餐。
4: 青藏这个呢，俺做移动，下面就俺落地的呢，我走起的青藏这个做的是，老人拿来有个。忙子列上那带，跟着几十个人，准备提前我的忙那个都是。
0: 游客远道而来，民宿成为他们了解当地人生活的窗口。
4: 中国中的那对主播的提前列上那是，俺就过来下岗不的，俺就给这些家当点子提个月是。地头呢，工作给，地头呢是下了高危险的几个都是，下这都你要去接触都是工作难噻呀，也是。
0: 令游客们感到新奇的不仅是美食，啊，
5: 可以试一下吗？
6: 对，可以试一下。
5: 好看吗？
7: OK。
5: 这个挺好看的，谢谢。
2: 都给你拍。
7: 你拍几张好看的？
0: 独特的风物，未曾领略的景致，开设在村中的民宿承载着游客无尽的期待。
7: 这也挺好吃
1: 的，拿红水哇，
7: 会像爆米花的。
8: 今天我们村里组织了一个跳旋舞，
1: 去马上行，那个准备看一下，
8: 给我看一下。
0: 客人远道而来，一场欢迎仪式必不可少。扎布让村村民围聚在一起，即将跳起当地传统舞蹈宣舞。他叫齐美，是宣舞的传承人。这是跳宣舞时的着装，既遵循传统，又具有仪式感。
9: 第一呢，俺都给呢，第二是不是给呢？他说。现在这个是弟弟们了，包住这个是弟弟那呢？有酒楼，但是张光了，一当那有酒楼，有酒楼是跟刚刚老米早起木个就俺们心里，他俺们吃吃可讲是俺们鸡毛鸡脚我那一呢？有酒楼的刚刚点把的是，这怕去那俺做了，下不休下的是，弟人这么就留下了蛋糕出来，你打过的是的刚刚，现在弟们了公司的的是，你刚刚俺做。现在，搿只地刚刚安住，搿搭地热死几岁嘛？现在，热死。等弟弟呢，去吧地呢，地热死，先去去吧。先差不多说，连着连着去去吧地逛逛热死。
0: 人们衣着华丽，手牵手跳起宣舞。五月声中，红色遍地云霞，跃动在广袤天地之间。少有人知的是，宣舞已经陪伴这里的人们度过了千百年时光。这幅壁画中，数名女子手拉手，穿着红白相间的服装起舞，这就是阿里地区至今仍在流传的宣舞。
9: 宣舞呢，俺们按照给那，米拉皮，按照一下被休下，啊，扎起木扎热死，得按照给那打算给他们给那按照了，宣舞给的那扎马东的，刚才宣舞。胸针就几块钱了，大三。
0: 对游客而言，宣舞。

0: 脚步加速，初来乍到的游客们开始踏歌起舞。这或许是他们对古格王国最为生动的记忆。当你穿越土陵来到这里，你会遇到来自各地的游客。
1: 这边好漂亮啊。
0: 或许会遇到定期调查遗址状况的考古工作者和文物保护工作者。
2: 今天是九月多，今天是那十五多，三个月赶住这钓的节目，第一次去，特别是第三个月的时候去，真的。
0: 他会为你带来专注前行的力量，
3: 感触很多吧，就各方面，包括，这多年里面经历的很多事，可以说是，真正成长在这里，学习了太多，学到了很多。
0: 它会让你频频回眸，从那些消逝的光阴里获得智慧。
4: 38年以后，我们又故地重游吧，看到很多旅游的等等的，比以前这个发展的更好了。居民呢，住的房子又基本都翻新了。当然，我就呼吁呢，还尽量多保留一点老房子。你像和托林寺同期的房子，没有几间了，实际那个东西是一个活的标本。
0: 古格王国遗址犹如一座历史博物馆，在最接近天空的地方，它静静守护着一段传奇。在这里，你会看到一个古老王国的身影，想象着那些发生在世界屋脊的故事，感受中华文明在辽阔高原的千古沧桑。日光似木，土石林立，当你看见古格，你会望见石窟彼端那陌生又熟悉的人间烟火，窥见苍茫雪域的历史一瞬。

0: 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3: 冰冰，今天周末你和妈妈一起买菜吧。
4: 好，
3: 我们先买肉。
4: 买猪肉吧，我不喜欢吃牛羊肉。
5: 冰冰妈妈，
6: 冰冰，你们好。
5: 猪肉、牛肉、羊肉等属于畜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红肉，它们的营养有区别的。牛肉、羊肉的蛋白质含量通常比猪肉高，牛肉的脂肪含量最低，其次是羊肉，猪肉的脂肪含量最高。蛋白质帮助我们生长，脂肪多吃不利于健康。
4: 我知道了，杨小博士，那我以后也多吃点牛肉和羊肉吧。可是我喜欢吃猪肉，有什么方法吃得更健康吗？
5: 吃猪肉要选择瘦肉哦，瘦肉的脂肪含量低于肥肉。

0: 这里是卖鸡肉、鸭肉的，鸡肉、鸭肉、鹅肉统称为禽肉，属于白肉。
1: 禽肉的蛋白质含量多吗？
0: 禽肉蛋白质含量与畜肉相当，但脂肪含量相对低于畜肉。
1: 哦，小博士，鱼肉有没有营养啊？
0: 鱼虾类也叫水产类，包括鱼、虾、蟹和贝类等水产品也属于白肉，它们的蛋白质含量与禽肉、畜肉相当，而脂肪含量比畜肉和禽肉都低。而且鱼虾类的脂肪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帮助预防心血管疾病，所以畜肉、禽肉、鱼虾类当中，我们优先选择鱼虾类。
1: 妈妈，那我们买些鱼做给爷爷吃吧。
2: 嗯。
0: 妹妹，要吃点鱼和肉哦。畜禽鱼类食物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对儿童的生长发育很重要。长期不爱吃这类食物的儿童可能会发生营养不良，个子长不高，身体抵抗力差。但是肉、禽、鱼这类食物含有较多的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摄入过多会增加患肥胖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此要适量食用。
1: 那吃多少合适呢？
0: 畜禽肉和鱼类各为一半比较合适，畜肉应当选择瘦肉，鱼虾类最好每周吃两次。熏肉和腌制的肉类及制品对健康不利，应当少吃。肝脏等动物内脏含铁、维生素 A 等丰富，可以每月吃2到3次，但动物内脏胆固醇含量高，所以每次量不要过多。不同年龄段摄入可以参考以上标准。
3: 我们都记住了，各类食物都有不同的营养特点，要不挑食，营养才能均衡。
4: 我们去追逐梦想，我们去圆梦，一个又一个梦想的实现，那我们就真的让梦想照进了现实。
5: 地球上有个地方叫太阳，高原上有个地方叫尼玛，这两句话说的是同一个地方，西藏自治区纳曲市尼玛县。尼玛在藏语里就是太阳的意思。

0: 关注成长的点滴，分享成长的快乐。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邦锦雷朵一本好书系列节目，我是露露哥哥。为了让更多的孩子亲近书本，阅读经典，邦锦雷朵栏目从今天开始为大家推出一本好书系列节目。我们会邀请热爱阅读的嘉宾和小朋友们一起走进书本，阅读经典。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请到了一位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也是我们西藏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小薇姐姐。小薇姐姐呀，有着许许多多和小朋友们暖心相处的经历，她陪伴着许多小朋友们一起长大。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她为大家推荐的第一本好书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有请小薇姐姐。
1: 露露你好。
0: 哎呦，好，这么正式吗？握个手。
1: 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薇。
0: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这个书籍推荐的是哪本书呢？
1: 是作家侯叔孙鹏的天上的图书馆。
0: 听这个名字就非常有趣。我们一起进入接下来的节目。
2: 我们通过一本又一本的书，其实是在和这些作者对话，我们再通过他们笔下的故事，让我们去学会很多道理，让我们在这些道理当中，然后有一个自己的梦想，我们去追逐梦想，我们去圆梦，一个又一个梦想的实现，那我们就真的让梦想照进了现实。

0: 今天小薇姐姐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本书呢，叫《天上的图书馆》，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之下接触到的这本书呢？
1: 你看啊，这本书，天上的图书馆，它的作者呢是侯书孙鹏，光看这个
0: 有个别称这个别称他自己取的吗？
1: 他本来叫孙鹏，然后孙鹏呢，他是一位援藏干部，曾任纳曲尼玛县委副书记，他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硕士毕业，然后是一个非常有才气的作家，然后他来援藏之后呢，就有了这样的一本书，天上的图书馆。
0: 对，看到这个名字，作为小朋友来讲可能会很好奇，那是什么情况？是天上真的有一座图书馆吗？
1: 你看这个书的封面上哈，有一小朋友，然后背了一背包，我们看不清他长得什么样子，然后我们就有一个丰富的想象力，就像他面前，然后他的眼睛，他的世界里，前面有雪山，有湖泊，也许还有草甸哈，然后远远看到山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也许我们不能到达山外的世界，但是我们在天上的图书馆，我们走进天上图书馆的一本又一本的书籍的时候，我们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心灵沟通的一个精神的家园，我们可以遇见更广阔的世界。腰封上呢有一段文字，这段文字写的就是帮孩子们读到一本好书，听到一个好故事，埋下一粒种子，制造一个梦，或许这就是天上的图书馆存在的意义。
0: 给这本书的书名做了一个定义。
1: 对，
0: 刚刚给观众朋友解释一下，刚刚我们小薇姐姐提到的这个一个在西藏一个叫做太阳的地方，那在我们西藏的尼玛县哈，尼玛就是藏语太阳的意思，
1: 对，
0: 就在这样的一本书，我感觉照耀到了尼玛县的一批孩子。
1: 其实这本书源于援藏干部侯书孙鹏，他到了纳曲尼玛之后，他原来呢是阅读推广人，也是一位翻译童书的这样的一个爱好者，然后他到了尼玛县之后呢，他就在想我要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就在某一天的晚上，他就看着星星，然后看着我们纳曲尼玛县的这样的一片天空的时候，他就在想我能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他就想到了我们纳曲尼玛县的孩子，然后于是他就在他自己的公众号上发了这样的一个英雄帖，天上的图书馆，然后就开始要征集到就是很多很多的书，然后能够把这个书带到我们纳曲尼玛县的孩子们的身边，然后于是就开启了我们的天上的图书馆这样的一个建立，其实是源于他的一个初心的梦，想建造这样的就是一个为孩子们带来特别的阅读空间的这样的一个公益活动，公益活动的名字呢就叫天上的图书馆。
0: 真的是建造了一个图书馆吗？
1: 不是一个实体意义上的图书馆，而是在我们纳曲尼玛县的幼儿园、小学、这样的一些学校里面，都有对口帮扶的一些机构啊，图书爱好者呀，然后在教室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图书角，然后在图书角都可以看到对口帮扶的这些单位的名字，因为这个天上的图书馆呢，它的这个图书来源是有浙江的朋友，然后有四川的朋友，有全国各地的朋友，然后因为侯书孙鹏，然后就串联起了我们全国各地的作家，图书爱好者，还有出版社，还有一些机构等等，他应该说就是一个桥梁吧。然后在这本书中，在这本书当中呢，然后他写到了，他就像一个我们藏族家庭的那种黑色边框的那种小窗户，然后希望通过这一扇窗户，然后以它，然后能够带来内地的更多的这个朋友们把书，

0: 卖到我们纳曲尼马县。其实他就觉得我就是一个小黑窗户，然后能够给孩子们带去光。其实你能想象这样的一个画面，我们就是一个小黑窗户，然后在窗户的这边，然后是我们纳曲尼马县的孩子，窗户的那边是全国各地的大朋友小朋友，想要去关心关爱我们纳曲尼马县的孩子，然后这一束光就照进了我们纳曲尼马县的孩子，孩子们也能够透过这一扇小黑窗户能够看到外面的世界，看到外面的叔叔阿姨，还有小朋友，然后对他们的那份爱，这是一双向的奔赴吧。
1: 说得太好了。看完这本书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0: 其实看完这本书，应该就像我笔记里写的一样，这是一个追梦的故事，这是一个圆梦的故事，
1: 在是小朋友和原藏干部双向奔赴的，
0: 对，
1: 是一个
0: 拥有无限爱意的一个故事。书籍给小朋友带来了一个梦想。就像在这本书里面讲到了一个叫拉珍的小朋友，然后他在参加了学校组织的一场阅读活动之后，然后他就很想给他读到的李娜做最好的自己，这本书的主人翁李娜要去写一封信，然后他真的就去写了一封信，他告诉李娜他要成为一个歌唱家。你说这是不是就是在拉珍小朋友的心里埋下了这样的一颗种子呢？
1: 对，
0: 然后真的就给李娜写信了，在侯叔孙鹏的帮助之下，然后这封信呢就到达了李娜的手里，李娜呢还给拉珍小朋友写了一封回信。在这本书当中其实是有呈现的，有一页是单页的纸，然后一面是小拉珍写的信，一面呢就是李娜的回信，特别的温暖。
1: 这个故事太棒了。
0: 在这一本大概不到400页的书籍当中，然后从开始的影子，校园里来了一个怪叔叔，
1: 对，
0: 然后在讲到尼玛是一个怎样的地方，然后是什么样的缘分结缘了咱们纳曲尼玛县，然后再写到他有了一个初步的想法，要建立这样的一个天上的图书馆，然后当中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比如说在他的书里会写到莱多乡的孩子们是没有阅览室的，在面对这样一个学校没有阅览室的情况下他会怎么办呢？你知道学校里是怎么办的吗？他们会把老师的工位腾出来，然后把工位上面放上了咱们天上的图书馆活动
1: 图书角
0: 征集来的书，然后老师因为办公条件的有限，他们把自己的工位就放在了教室的门口，第一呢是可以近距离的看到孩子们的情况，孩子们是方便找到老师，然后呢在旁边又放上了这样的书籍，就解决了学校没有阅览室的这样的一个困境。然后在这本书的最后呢，还讲到了一个词叫点灯人，我特别喜欢这个词，
1: 高原点灯人，我看到，
0: 对，我们在这件事情出力的人都是一个点灯人，在我们的心里种下了一个梦，然后有了一盏心灯，这盏心灯然后可以去影响到更多的人，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个小拉珍，然后拉珍他看到了这样的一本书，然后他就有了一个梦想，他可能就会改变他过往的一些认知，从而有了一个新的目标，然后他会就是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去奋斗，或许他将来会有一个新的人生，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1: 帮助他，辅助他，点燃了他的梦想，种下了梦想的种子，侯叔孙鹏通过他自己的努力建立了庞大的这个联系团队和这个渠道，为西藏尼玛县的孩子们把书山砌好了，但是一本书它最终的这个归宿是什么？就是刚刚提到了，到了书架上也不是它的归宿，还没有到达终点站，要被捧在大读者小读者的手。

0: 手中被翻开看，被在老师们和同学们之间传来传去，变成老师给学生讲的课程，特别是变成在孩子们口中流传的故事，心里萌动的想法，这才是一本书最好的归宿。
1: 是。
0: 我刚刚也看到了，就是咱们这个，纳曲尼玛县二小的图书馆，一进门就能看见刚刚提到的西藏广电爱心书屋，这个小姐姐做了很多的工作，对吧？
1: 其实当我知道了侯叔孙鹏在做这样的一个项目“天上的图书馆”之后呢，然后就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然后一方面呢是因为当时自己从事的是少儿节目工作，然后就约了侯叔孙鹏做采访，然后还有呢就是自己也想在这样的一个项目上出点力，于是呢我就和我们的领导进行了汇报，然后也动员了我们身边的同事，然后他们有的呢是自己购买的书，有的呢是自己家里孩子看过的一些非常经典的书，我们就集合在一起，大概好几箱，然后就把它运到了我们纳曲尼玛县，这里的孩子呢就看到了我们叔叔阿姨的心意，尤其是我们西藏广电人的一份心意，然后把这个书屋呢就落地到了纳曲尼玛县二小。
0: 非常好。看这本书的时候，我相信咱们尼玛县的孩子，我们书中也提到了哈，翻阅到了这本走过了那么多路程的这样的一本书的时候，不光是书中的故事带给孩子们的成长，更多的是我们内地的我们其他省市的小朋友给他送的这本书，一本冷冰冰的二手书变成了一份有温度的礼物啊！这就是我体会到了你说的总结的，这是一本什么书，这是一本礼物，
1: 对，
0: 一份
1: 爱的礼物，
0: 对的，是的，没错。我看底下那一段最后一段话写的也很好，我觉得可以用来形容现在你的状态，就是我佩服他们，但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本事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如果没有，那我就用我的不生花的拙笔来记录他们，歌颂他们吧。然后如果你不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你就可以把他们的故事用你的声音传播出去，我觉得也是在另外一个层面上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1: 当你说到这儿的时候，让我的内心有了一丝丝的共鸣。我不能成为他们那样的人，但是我愿意用我采访，愿意用我的文字去记录他们，讲述他们的故事，让他们的这一束光能够照耀到更多的人，其实也是照耀到了我自己。
0: 我看他后面就写的是未完待续，是指的是他
1: 和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束啊，天上的图书馆
0: 也还没有结束，
1: 源源不断的
0: 他和这群
1: 新书，
0: 他和这群孩子的故事也还在延续着，
1: 还在继续。书是投资我们自己最好的一种方式，我们通过一本又一本的书，其实是在和这些作者对话，我们在通过他们笔下的故事，让我们去学会很多道理，让我们在这些道理当中，然后有一个自己的梦想，我们去追逐梦想，我们去圆梦，一个又一个梦想的实现，那我们就真的让梦想照进了现实。
0: 书中有没有你印象深刻的，或者你想迫不及待和大家分享的片段啊？
1: 其实书中的好多内容都太好了。
0: 对，我看你花了做了好多笔记，你再翻阅一下，给我们分享一段。
1: 地球上有个地方叫太阳，高原上有个地方叫尼玛，这两句话说的是同一个地方，西藏自治区纳曲市尼玛县。尼玛在藏语里就是太阳的意思。2023年的夏天，尼玛县二小四年级男生此人朱扎过得像做梦一样，他一连遇到了好几件做梦都梦不到的好事情。头一件好事和他最大的爱好踢足球有关，他们四年级足球队在全校足球赛上居然打败了五年级足球队，而他贡献了一个漂亮的进球。

第二件事也是和他最大的爱好画画有关。快放暑假的时候，学校里来了几位画家，带着他们上了一节有趣的美术课。画家叔叔们有从北京来的，有从四川来的，看起来都是好厉害的样子。第三件事还是关于他最大的爱好，动画片。上完那节美术课之后，他们去了县城中心广场旁的大礼堂，看了《西游记》《小鲤鱼历险记》《最可爱的人》等好几部动画片的片段，还见到了动画片的导演，拿到了导演签名的海报。第四件事又和他另一个最大的爱好看书有关。五年级刚一开学，教室里就多了一个东西，六合公益教室图书角，一个漂亮的蓝色小书架，上面摆满了花花绿绿的新书。哇塞，这下有书看了，四人朱扎心里乐开了花。

0: 西藏自治区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叔孙鹏。我也特别希望有更多的图书馆、阅览室、图书角出现在高原的校园里，有更多的孩子爱上阅读，成为小读者。因为我相信，高原上的校园都很美，装满书香的校园会更美。高原上的孩子们都很棒，爱上阅读的你们会更棒。
1: 一座天上的图书馆承载着人犯干部的坚守，也承载着雪域高原孩子们对于知识的渴望。我们的作者侯叔孙鹏用行动告诉我们，知识拥有力量，善意可以跨越山川。希望屏幕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能够好好读书，常怀善意，好好珍惜手中的每一本书。
2: 愿书籍能够为我们高原孩子们插上梦想的翅膀，也愿每一位孩子都能够成为爱书的孩子，让我们成为心里有爱、眼里有光的人，让我们遇见的每一本书都能够成为我们心里的诗和远方。
1: 感谢我们本期嘉宾小薇姐姐带来温暖动人的精彩分享。本期邦吉每朵一本好书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当脚步匆匆迷失方向，总有一束光从纸页间缓缓流淌，是指尖触碰纸张的温热，是文字穿越时空的回响。无关喧嚣，不问远方，哪怕世界匆忙，但是还有书籍。
4: 一眼的天空造物主，
3: 以字为光，照内心旷野；以书为舟，渡岁月长河。

0: 战斗，
1: 白虎金刚战斗，
2: 朱雀金刚战斗，
3: 玄武金刚战斗，
0: 白泽金刚战斗，
4: 神兽合体，无敌的神兽。

0: 明白醒悟，突入大气层。
1: 是晶圆舰，立刻接通地球防卫联军总指挥部。
2: 外星战舰入侵，地球联军空中防卫军出动拦截。
3: 地球，我们黑暗军团又回来了！
4: 呀吼，我们真是威风卡玛，给威风开门，
3: 威风到家了！
5: 将士们，我们就是地球的最后防线，可不能输给胡老头那帮小鬼！
0: 发现目标机群，
5: 自由歼敌，消灭入侵者！
0: 目标已锁定，
5: 发射！
4: 黑士兵们，速战速决，灭了这群地球苍蝇！潜艇开火！
3: 怎么转来转去，对面一架都没少？
4: 那些爆炸是哪来的？

0: 这峰怀里这些老太太爬楼梯，
1: 伯父不行啊。
2: 保我家园，誓死不退。
3: 可笑，
4: 随着月球逐渐接近地球，各地频发大规模海啸，火山喷发，强烈地震，救灾工作正在紧张地开展。
3: 一回来就都是坏消息，地球防卫联军也是伤亡惨重，我们不能在这里干等啊。
5: 胡博士正在联军总指挥部进行紧急会议，需要在此等待进一步指示。
6: 你现在高兴了？
7: 老师牺牲了，地球大难临头，你满意了？
6: 王民，身为队长，浑浑噩噩，不全力战斗，不尽队长之责，一而再，再而三的放任长息作恶，你到底在想什么？
3: 对不起，
6: 就是因为你助纣为虐，软弱退缩，多少人因此无辜牺牲，地球危在旦夕，而现在，你就只会说对不起。

0: 起，
1: 对不起。
0: 王明，是我们的队长，队长要做队长该做的事。地球要是没了，我看你跟谁去说对不起。

0: 对不起。
1: 王明心里难过，说话自然重一点，他是盼着你能振作起来的。
2: 是我自私自利，优柔寡断，就想着妹妹，做了那么多错误的决定。我辜负了父亲，辜负了你们，辜负了胡博士、周老师，辜负了所有人的期望。我对不起那些牺牲的人，我根本不配当队长。
1: 你知道为什么我心里只认可你这个队长吗？
2: 混沌，一起感受世界吧！我要救他，用这份解药。
1: 这一路，是你一步步善良的选择，感化了一个又一个敌人。你的优柔寡断，其实是重情重义。也正因如此，我才坚定不移地追随你这个队长。世人都会遇到低谷，有的人就此放纵颓废，可我们不行，你更不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无论是他人赋予的还是自己觉醒的，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为这个使命奋不顾身，也许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吧。神兽战队是地球的护盾，你作为神兽战队的队长，可要赶快振作起来啊。
2: 王明，

0: 王明，这里交给我们，
1: 用不着你多管闲事。
0: 王明，我命令你干掉黑战机，保护联军基地。
2: 王明，服从命令。

0: 你心甘情愿沦为工具，真是令我钦佩。
1: 天神基地呼叫神兽战队。
2: 收到，古波者请讲。
1: 北斗星王指示，消灭长息，摧毁月球。
2: 你说什么？
1: 你没有听错，这是星王的命令。
2: 消灭长息，
3: 就算重来一次，我也会做一样的选择。如今月球陨落，地球大难，对我而言也是比救出长息更紧迫的事情。
1: 星王已经在月球上布置摧星法阵，一旦月球失控，便启动法阵摧毁月球，保全地球。
2: 不，我不理解。父亲，您放心去吧，妹妹交给我，我们等您凯旋而归。我该怎么做？
4: 林聪，星王都下达命令了，你还在等什么？
2: 林聪，我们确实没有时间等长息回头了，他在帮着混元帝来毁灭我们的地球啊。
5: 林聪。

0: 做决定吧。
1: 真是令我钦佩，看来你心甘情愿沦为工具。既然是工具，就尽好工具的责任吧。

种无精打采的攻击还想消灭我？

成。长西，你先回去向大帝复命。最重要的是要提防北斗龙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冲突加剧。
0: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一

0: 头连着发展大局，一头牵着万家民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把服务送到家门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在浙江诸暨丰源村，几户村民因阳光棚滴水影响出行拌嘴，村干部及时介入，矛盾没出村就化解了。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当地将基层综合治理的前哨由乡镇往村级延伸，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枫桥经验是基层治理的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总书记指出，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在广大城市乡村，各地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的实践正在加速推进，成效显现。过去邻里纠纷、劳动争议、跨部门老大难问题，常卡在找谁说、谁来调解、调了算不算数。在江西景德镇昌江区综治中心，公检法司、信访、人社等部门统一入驻，一站式接收诉求，一揽子调处矛盾。目前全国已建成这样的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实现县域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712.6万件。矛盾化解了，日子还得过好。新时代以来，各地紧紧围绕群众急难愁盼，精准施策，及时回应百姓期盼。在贵阳红岩东郡社区，针对老年人吃饭难、照料难，建成社区公益互助服务点，提供助餐、助医、探望陪护等服务。在呼和浩特复兴社区，利用闲置空间引入普惠托育站点，持续完善儿童活动场地，兼顾养老服务与少儿托管，打造全龄友好社区。
2: 又有超市，又有慰老服务场所，还有这个托儿所，社区医疗，我们在这里得到了满足，得到了快乐。
1: 在成都，光华西二路公交站点从离小区门口50米挪到5米，老人下楼就能坐车买菜。看似小事，实则是成都公交把9086个站点全摸排一遍，现已完成234处向小区、地铁、医院、学校靠拢，把有站点升级为更方便。城市治理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方不方便，正是国家治理精细化最直观的注脚。
3: 我们要去买点菜呀，这些现在我下来就能够做得到了，就便民了老百姓。
1: 把老百姓的事办好，光靠人跑腿还不够，还得让数据多跑路。今年夏天台风季，江苏常州28万路视频、150架无人机、12345热线，群众随手拍，全汇进一张网。树木倒伏、井盖松动等风险隐患，十几分钟派单到处置部门。
4: 群众随手拍、网格员巡查、热线来电，多渠道的问题，我们全部汇入到一张治理网络，统一分拨，全程跟踪。
1: 政府有作为，群众也要唱主角。群众自治是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小院议事厅、院坝会、红白理事会把基层自治的烟火气跟现代法治融在一起。今年新修改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施行，让10多万个社区、40多万个行政村权责更轻，资源更足。立足新起点，新时代基层治理正着力打造以党建引领为根本、多元共治为路径、科技赋能为支撑、矛盾化解为底线、民生服务为核心的治理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5: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习近平总书记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的重要论断，

0: 深刻揭示了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石地位。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本质上就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1: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2: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3: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日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
4: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5: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6: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7: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8: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1: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9: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

0: 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2: 当地时间9月2号至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亚太媒体高端论坛5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3: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知识密集型服务和传统服务出口协同发力，带动服务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2: 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成为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随着数字技术加快应用，文化产品和服务加快走出去，我国服务贸易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断提升。 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较快，增速分别达到57.8%和42.1%。传统服务出口同样保持较快增长，受免签便利化、离境退税等政策带动，今年前七个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7%。在货物贸易增长和全球物流需求支撑下，今年前七个月运输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1%，两项合计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同时延续实施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支持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在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方面，对企业投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实行企业所得税优惠，交通系统运营用地免征城市土地税，同时对城市公交企业购置公共气电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对企业购置节能环保等专用设备进行税费优惠，支持建设绿色低碳城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1684亿元。
4: 眼下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收获，助力农民增收，乡村振兴。
5: 天南地北，瓜果飘香，秋梨进入集中采收季，在重庆云阳，不少梨园依山而建。针对坡陡路窄、大型车辆不方便进园作业的问题，今年当地在收获季引入无人机调运，运输效率成倍提升。山西运城盐湖区的150000亩梨果陆续成熟，当地在品种研发上下功夫，新品种果肉细腻、汁水丰沛，一经上市就受到青睐。
6: 专家知道种的是果子是一年比年好，亩产就是4500斤左右，糖度啊今年比去年又提高，价格好。
5: 在果园几公里外的果品筛选车间里，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让梨果分级从看经验变成看数据，依据个头大小、果实重量、表皮色泽等多项指标自动完成分级筛选，不仅农户省心省力，还实现了优果优价。目前这里已建成投入42条智能分拣线，年处理量超10万吨，以科技赋能特色林果产业发展。安徽滁州依托当地水网生态资源发展芡实种植，这两天9万多亩芡实迎来丰收。目前全市拥有芡实种植加工类经营主体140多家，带动从业人员2.4万多人，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28亿元。新疆近200万亩向日葵开镰采收，福海县是新疆最大的向日葵种植基地之一，当地利用日照时间长、气候干热的特点，形成种植、销售、精深加工为一体的食用向日葵产业链，产值规模接近20亿元，
7: 300来公斤。现在天气好，人工加机械配合收，两三天也收完了。现在家门口有自己的加工企业了，整体效益还不错。
5: 随着黄渤海海域伏季休渔期结束，在山东威海、河北唐山，首批出海渔船陆续满载归港，市民商户争相抢购开渔头茬鲜，皮皮虾、梭子蟹等海产品新鲜上市，保障海鲜市场供应。
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9月4号18时，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
2: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8: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 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发展

0: 范围全面的覆盖。
1: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2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农业、制造业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草案从法律层面将保险机构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监管范围，保险公司注册资本门槛由2亿元提升至10亿元。同时，在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今天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目前，我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1.59万家，比“十三五”末增长了69%。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左右，用于关爱一老一小、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标志着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此次开放的7569座北斗基准站，可为各行各业提供高精度定位数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目前，合作区生活就业的澳门居民超3万人，澳资企业超8100家。今天，中广核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主体工程开工。该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批展品顺利入境。本届投洽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成果昨天正式发布。在2023至2026年科考过程中，考察人员累计记录物种4598种，新增记录568种，发现6个新物种，覆盖植物、地衣及动物3类。昨天，由北京市组建的第5批原瓦努阿图、第32批原几内亚中国医疗队启程。医疗队将在当地开展外科、内科、中医等多学科援助及公共卫生合作。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冲突加剧。据外媒报道，截至4号，本轮冲突已造成129人死亡。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当天派出战机对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空袭。胡塞武装方面证实遭到空袭，并称空袭由沙特战机发动。沙特方面对此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此前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也门境内的沙特军事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

0: 号表示，联合国对也门紧张局势深表关切，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行动，尽快缓和紧张局势。俄罗斯国防部四号称，俄军过去一周对乌克兰军事目标实施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17次集群打击，控制了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等多个地区的15个居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方将对俄方进行对等回应。另据俄媒今天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表示，德国已要求该总领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他说，德方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此前德国称，俄与德东部莱比锡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馆。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获悉，近期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再次威胁，可能很快对伊朗搞山发动打击。他称，美方掌握搞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如果有必要就会实施打击。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伊朗方面称搞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搞山的行动注定失败。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艘伊朗邮轮今天在哈尔克岛附近遭美军袭击，伊朗、美国官方均暂未回应。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4号发布报告说，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该指数涵盖的谷物、植物油、乳制品、肉类、食糖5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其中糖价涨幅最大。粮农组织表示，恶劣天气、地缘政治紧张以及贸易物流受阻，正在加剧全球主要农产品的供应风险。美国多家人工智能公司旗下服务3号在相近时段发生故障，部分用户一度无法正常使用聊天、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等服务。所涉公司包括安特罗匹克、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等。根据目前的公开信息，尚不能确认几起故障是否存在共同原因。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搜寻搜救工作今天继续紧张进行，国道216线抢通路段持续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承载着全国人民深情厚谊的爱心暖流迅速汇集，凝聚起守望相助的温暖合力。医护人员把藏医药特色服务带到群众转移安置点，细心守护群众的身心健康。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展演剧目《天边格桑花》在北京上演，情系吉隆灾区坚定守护家园共同信念。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

0: 工作持续推进。记者从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9月4号18时，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今天受灾核心区搜寻搜救工作继续紧张进行，国道216线抢通路段持续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今天，本台记者再次前往受灾核心区域，记录下最新抢险救援进展。
1: 今天是9月5号，我现在来到了灾害核心区域，沿途一路我们都能够见到各路救援人员，大家全部扑在了抢险保通的作业上，所有力量都实实在在地下沉在了基层，守在了前线，盯在了抢险的最一线。
0: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2: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这个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0: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2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
3: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来自全国各地社会各界的爱心暖流迅速汇集，每一份捐赠都承载着血脉相连的深情厚谊。日喀则市各县区紧急驰援，汇聚起守望相助的温暖合力。
0: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全国各地社会各界紧急驰援，奉献爱心。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慈善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超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灾情牵动人心，我区社会各界积极响应，通过捐款、捐物等多种方式向灾区传递关怀与支持。截止9月4日晚，西藏自治区红十字会已接收到来自社会各界的捐款7772万余元。
4: 所有的捐赠资金呢，全部用于我们红十字会专用捐赠账户，定向捐赠资金严格按照捐赠人的意愿执行，确需调整使用方向的，需征得捐赠人的书面同意。后续我们所接受的每一笔资金，主动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确保每一笔捐赠资金规范使用。
0: 截至9月4号，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累计接收社会各界捐赠资金3779万余元，其中3000万元已在9月2号转付至吉隆县财政局，财政局专项用于应急救援。日喀则市社会各界踊跃捐赠，日喀则市慈善总会已将收到的集体和个人捐赠的264份善款送达灾区。山水相依，血脉相连。在灾难面前，日喀则市各县区的支援力量火速驰援，向吉隆汇聚，凝聚起守望相助的温暖合力。萨嘎县先后派出2批支援力量，100余人奔赴吉隆，他们当中有援藏干部、医护人员、公安民警，还有来自各乡镇的基层干部。
5: 我们第一时间就把人员和物资往吉隆镇开始输送，帐篷、被褥、毯、被御寒的这些物资啊，还有急救的药物，我们一共过来了6名援藏干部，都希望能够参与，非常踊跃。
0: 在吉隆镇的一个群众转移安置点，萨嘎县下如乡副乡长左文通作为一名志愿者，正在细致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照料、情绪安抚工作。
6: 我看这个工作证上有写一个二对一的结对干部，这个二对一怎么来理解呀？
7: 这个二对一的话，就是我们两个干部共同去安抚、帮助同一个家庭，这个兰嘎斯人这一家嘛。平时日常生活中有什么困难的话，我们去协调帮他们解决。
6: 怎么联系你们呢？
7: 电话是保持24小时畅通的。
0: 今天，萨嘎县中心医院的临床医师奴琼和同事整理好防护服、消杀设备，再次整装出发，前往抢险救援一线开展防疫消杀工作。
8: 有指挥部呀，各个安置点，还有各村。最近几天是到那个就国门附近了，最近那边大部分都时间都在下雨嘛。还有一个就是有落石的风险。
6: 去前线会觉得害怕、担心吗？
8: 害怕有是有，既然来这边支援了，还是要克服困难。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0: 与吉隆县地缘相近的聂拉木县，在灾情发生当天火速集结50余名精干力量，成为首批抵达的兄弟县区救援队。他们顾不上休整，立刻投入安置帐篷搭建、应急物资转运等保障工作。
9: 我们425地震的时候，也是各县区兄弟县区都来帮忙。我们分了9个组，分别在口岸、停车场、仓库、应急避难场所、转站点、仓库、机关后勤服务中心，还有各酒店志愿服务工作和物资配送工作。
0: 定日县第一时间组建支援队伍，他们开着餐车、物资保障车和送餐专用车，星夜兼程驰援吉隆。他们把热腾腾的饭菜送到各方抢险人员和受灾群众手中。
10: 事发当天晚上的凌晨3点钟到这个地方的，一个餐车，一个是物资保障车，一个是专门送饭菜的机动车。去年发生地震时候，全国各地都过来帮忙，我们也这次过来帮忙，听从指挥部的安排。
0: 道路畅通是抢险救援的生命线，南木林县公安局抽调精干警力组建支援队伍，连夜奔赴吉隆。这支队伍被调配到通往吉隆口岸的主干道沿线，24小时布岗值守，保障车辆人员的进出畅通，警戒防范次生灾害。
11: 当时心里边没有害怕这个想法，那就是能够尽快赶到现场，为灾区人民出一份力，越快越好，越早越好，这样。
12: 连日来，一份份善意跨越山水在吉隆相遇。来自四川、重庆、青海和西藏纳曲的4名志愿者走到一起，以一间餐馆为支点，用一碗碗热饭温暖着一线救援人员与受灾群众。
13: 故事的开端只有两个人。灾情发生后，重庆的江晓东与四川的李涛中断原本的旅途，千里驱车奔赴吉隆镇，在房车旁摆一块手写招牌，将一份份热水、泡面、热姜茶递给过路的抢险人员，用一碗热食消解连日的辛劳。几乎同一时间，几百公里之外，纳曲姑娘曲珍被灾情消息牵动。
14: 26号那天是手机直接被刷屏了，就一下子就实在是坐不住，连夜弄了个搭车从六旗过来的，因为那个司机就换着开两夜赶上来了，物资一放下之后又开始去对接做志愿者。
13: 千里之外的人匆匆赶来，本地的乡亲也早已行动起来。灾害发生在吉隆镇经营餐馆的青海商户彩九第一时间打开自己的后厨。
15: 灾情发生就在吉隆，8月12号开始就一些志愿者啊，消防给他们一个热饭。
13: 几个人原本互不相识，曲珍在电视上看到江晓东、李涛房车驿站的报道，又通过网络了解到彩九的公益举动，怀揣着同样想为救灾出力的初心，他主动联系上了他们。
14: 之前也在新浪微博看到过哥他们俩采访，就马上去找他们了。然后这位哥呢，就是我们在抖音上面认识的，我看到他在这边做餐厅。
13: 一场灾难让4个人走到了一起，看到一线救援人员需要热饭，几个人想法不谋而合，决定合伙做爱心餐。8月31号凌晨，这支4人志愿小组成立，彩九无偿提供餐馆场地和厨具，曲珍负责对接联络物资，江晓东、李涛负责后厨掌勺。
15: 他有场地，曲珍也解决了那个物资的问题，我们就刚好可以在一起为大家提供就是更多的服务。
13: 9月1号，物资陆续就位，各项准备全部落实。9月2号，这间临时的爱心小馆正式开张。后厨灶台升腾起烟火， 铁锅翻炒，香气飘出餐馆。
16: 他们对我们出的产品还是挺满意。我们第一天炒了8个，他转发
14: 8锅。

0: 大一个。
1: 热气腾腾的饭菜出锅，一线救援人员、滞留的尼泊尔群众陆续前来就餐。有人匆匆吃完，转身重返救援一线；异乡的受灾群众则在一碗热饭里感受到跨越国界的温情。
2: 出去过年的南面，旁边面点点面吃的嘞，米龙巴拉都吃的那嘞，那巴里面嘞，也不行那吃的多，大滚的肉不行不吃的多，都吃吃。
1: 故事从两个人的房车补给点起步，又壮大成四人小团队。而灾情发生以来，四面八方的爱心向这里涌来，温暖着这个小镇。
3: 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应该是什么？巴蜀啊，巴蜀、青海、西藏，我们四地联动了。
4: 在吉隆镇一处转移安置群众的酒店大堂里，设置了一个临时医疗点。医护人员把藏医药特色服务带到安置一线，把脉问诊，熬制药汤，开展藏医理疗，细致守护着转移安置群众的身心健康。这家酒店安置着来自萨勒乡郭巴村、吉隆镇冲色村的120多名转移群众。大堂一角医疗救治安抚点随时开放，来自日喀则市藏医院的医护人员一边把脉问诊、对症开药，一边现场熬制藏药汤剂，淡淡的药香在大堂里缓缓弥漫，这份熟悉的气息成了许多群众心里一份踏实的慰藉。
5: 他们有4名医护工作者，2名是藏医医生，给他们把脉给药，西药也有，藏药也有。晚上的话，为了安抚他们改善睡眠，就是藏药熏香，还有霍尔梅疗法，藏医外治疗法。
4: 每天都不断有安置群众来问诊、测量血压、咨询身体不适。医护人员接诊的同时，摸排登记慢性病、需要心理疏导等重点人群，对症下药。
6: 27号开始我们这边入住的，心理上面问题大的高血压患者都要筛查登记。现在一方有难八方这样嘛，各方面群众妥当的安排。
5: 这里住了哪个都清楚，都了解。80多岁的有212、213，还有356也有80几岁的。225的话，大部分都是膝盖疼，还有。肩周也有疼痛，最主要关注的就是216，那边她是个孕妇。
4: 作为这里医疗保障组负责人，达瓦对安置群众的身体状况、房间位置都了然于心。巡诊、发药、健康宣教，日程排得满满当当。
5: 没事干的时候，就是爱开玩笑、聊聊天，也能缓解他们的情绪啊、压力。他们现在都成了朋友一样。
4: 灾害带来身体疲惫的同时，也容易造成情绪上的不安，不少群众夜里入睡困难。医护人员发挥藏医传统优势，把霍尔麦疗法带进安置点。医护人员将浸过酥油的藏药包加热，调到合适温度，在头部、胸口、手掌的穴位上轻轻熨敷，用传统疗法安抚身心。
6: 现在我们跟群众都很熟悉了，他们有什么健康上面需求都跟我们说，他们平安入睡，我们心里踏实。
4: 从大堂里热气腾腾的藏药汤剂，到深夜床头那盏温暖的酒精灯，从针对基础病群众的细致入微，到润物无声的情绪安慰，在吉隆镇的这家安置酒店里，医护人员把现代医疗和藏医药传统智慧结合起来，用一次次耐心的守护，给身处特殊时期的群众带去一份家人一般的暖意。
5: 通过藏医霍尔梅疗法以后，他们睡眠挺好的，后续的话心理上给他们做个抚慰，我们也是共同度过这次难关。
7: 近日，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展演剧目《民族歌舞剧·天边格桑花》在北京上演。演出进行期间，吉隆泥石流灾情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心。舞台上关于家园坚守与守望的主题，和千里之外高原上的牵挂紧紧相连，让这场来自雪域的演出多了一层沉甸甸的分量。
8: 舞台之上，一幕幕深情的演绎打动着现场每一位观众，台下没有喧嚣的喝彩，一阵阵发自心底的掌声，饱含着人们对高原守护者的敬意，也藏着对吉隆灾区群众的惦念。
9: 我

0: 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大家重建家园，在党中央的带领之下，西藏人民能够重建美好家园。
1: 我在台上唱的每一句关于家园还有关于守护的歌词的时候，都让我想起吉隆沟里那些熟悉的山谷，那些常年在边境奔波的身影。我们和吉隆的父老乡亲们站在一起，吉隆口岸的格桑花重新在边境的山谷里好好绽放。
2: 家是玉麦，国是中国，这句演出里反复回响的呼唤，道出扎根边疆守护家园的共同信念，深深触动在场观众。
3: 因为我去过几次西藏，所以也深有感受，然后就觉着真的是祖国的伟大，所有的一切反映在这个剧里头，然后就觉着编得非常好，
4: 特别感人。的一家人，然后在一个边境的小村儿一直驻守，我觉得还挺感动的，特别正能量。
2: 该剧取材于山南市龙子县玉麦乡桑杰曲巴卓嘎央宗父女两代人扎根雪域放牧守边的真实事迹。群山之中，父女三人34年如一日，以日复一日的坚守，践行着守护国土的庄严承诺。
5: 最早接触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就在想，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让这一家人如此的坚守？是什么样的精神在这一家人的身上传递？我们想把这样的坚守和这样的精神搬上舞台，让更多的人了解。
2: 剧目融合藏族传统歌舞、民间音乐、热巴艺术等文化元素，将民族风情、舞台叙事、民族器乐融为一体，用民族文艺特有的表达方式传递守望家园、众志成城的精神力量。
6: 昌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创新推出菜单式普法服务体系，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实现法治宣传服务从粗放供给到按需配送的升级转型。
7: 证据是否充分，程序是否正当，适用法律是否准确，裁量是否合理。
8: 在昌都市职业技术学校，一场面向一线公安民警的普法课正在开讲。授课法官围绕一线执法高频难点词汇，拆解大量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专业法律知识讲得透彻明白。
9: 通过昌都中院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到有菜单式普法，昌都中院在当天就给我们预约反馈，确定了授课的这个法官还有授课的内容。
10: 课程内容非常的有吸引力，没有空洞的理论说教，结合了大量的真实审判案例，对今后规范开展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8: 这场反响热烈的精准宣讲，正是昌都市中院今年重点打造菜单式普法新模式的生动缩影。该服务体系聚焦群众和各行各业高度关注的法治热点，精心梳理十大高频普法主题菜单，同步组建了专业化普法讲师团，建立起点单、派单、授课、反馈全流程工作机制，持续优化普法服务质效。
11: 普法菜单包含刑事类5项，民商事类3项，行政类2项，覆盖电信诈骗、合同纠纷、知识产权、婚姻家庭等内容，实行按需点单。
12: 接到普法订单需求后，我们会分类研判，精准匹配法官与课程，在授课方式上采用请进来、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课后还会现场进行满意度测评，确保普法服务真正落到实处。
8: 自今年7月菜单式普法服务上线运行以来，昌都市中院累计收到23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预约订单，普法宣传工作成功实现从坐等上门到主动上菜、按需接单的全新转变，法治宣传质效得到大幅提升。
13: 我们将持续延伸普法服务触角，普法服务范围再扩大，同时不断提质增效，定期更新授课内容，引入模拟法庭、短视频等更生动的普法形式，让枯燥法律条文真正活起来。
2: 波密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系统性布局全域新能源充电基础设施，有效破解高原自驾绿色出行瓶颈，赋能生态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14: 当前新能源自驾进藏已成为旅游新风潮，国道318波密段作为进藏重要门户，过境车流持续增长。对此，林芝市波密县锚定绿色零碳走廊建

0: 设标准，精准对接民生出行与文旅发展双重需求，着力构建覆盖广、便民化、低碳化的绿色能源保障体系。走进穗波广场充电站，一排排充电桩整齐布设，不少新能源汽车有序停靠补能，扫码连接启动充电。作为县域重要的充电场站，穗波广场充电站总投资187万元，设置10个充电车位，自投运以来运营平稳，服务高效，成为了展示波密绿色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窗口。
1: 我们的充电站自2024年投入运营以来，目前执行的充电价格为1.8元每度，累计服务客户5000余次，充电站知晓面在逐渐扩大，用户逐月增加。
0: 充电基础设施的全域布局，不仅夯实了国道318绿色零碳走廊波密样板建设根基，更切实惠及民生。绿色环保、经济节能的出行方式逐渐成为新风尚，群众的生活便利度和城市建设获得感持续增强。
2: 现在县里充电桩越来越多，分布也均匀，快充很快，日常出行、短途游玩都会省心，也真切感受到县里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越来越便民。
0: 完善的绿色基础设施已成为波密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优势、新名片。通过充电桩大范围的覆盖，打破了过去高原新能源出行壁垒，极大提升国道318自驾舒适度与美誉度，为全县生态旅游、全域文旅产业注入绿色动能。
3: 我是从湖北一路开进来啊，然后到波密后，充电这一块真给我惊着了，沿线有，城里也有，点位多，操作也顺手，体验感没得说。
0: 截至目前，波密县全县已建成146台充电桩，以快充为主，覆盖重点酒店、加油站停车场、居民小区等场所。下一步，波密县将立足现有建设基础，持续补短板、提品质、优服务，全力推动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提档升级。
4: 下一步我们也将重点打造国道318绿色零碳走廊波密样板，推进光储充一体化，利用波密充足的光照，在大型场站配套光伏车棚和储能系统，提升电网韧性，让充电更绿，让充电桩变身为宣传波密风物的新窗口。
5: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6: 今年以来，纳曲市数字经济发展动能持续增强。1至7月，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累计营收8.35亿元，同比增长9.43%。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强劲，智能化燃气、电力相关数字产业支撑稳固，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5: 今年以来，林芝市通过人工研判及智能派单机制，配网故障平均响应时间大幅缩短，故障平均复电时长下降近60%，供电可靠性达99.4%，市民群众用电更加安全、顺畅、便捷。
6: 日前，拉萨市2026年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举办，大赛分为个人赛和团体赛两个单元，通过比赛集中检验社区工作者应急处置、协同工间等服务群众的综合能力，推动社区工作队伍专业化、规范化建设。
5: 日前，山南市桑植县举行第二批高校毕业生赴岳阳区外就业出征仪式。来自山南市桑植、龙子、贡嘎以及纳曲市安多县的31名青年学子将赴湖南岳阳就业，成就技能成才梦想。今年以来，岳阳与桑植县加强沟通衔接，拓宽就业渠道，已累计组织63名山南籍学子赴岳阳就业。
6: 近日，昌都市江达县举办专场招聘会，为重点群体就业保驾护航。招聘会组织区内外及天津对口援藏优质企业92家，投放工程建设、农牧技术等多个行业领域的岗位180个，为各类求职群体就业提供了坚实岗位支撑。
5: 日前，自治区卫健委组织医护团队走进拉萨市城关区当热社区，开展公益便民义诊活动，为居民群众提供常见病问诊、慢性病答疑、健康咨询指导等服务，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社区，用贴心服务为群众健康保驾护航。
6: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5: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6: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再见。

0: 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1: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2: 那我算肥胖吗？
1: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2: 那怎么办？
1: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3: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生。

0: 晚上好，来看天气。预计周末两天，雨水将继续驻足于我区大部，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会出现大雨。具体来看，预计今天夜间，阿里南部、日喀则市南部、山南南部以及林芝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山南中部、东部拉萨、纳曲以及日喀则市西部、北部阴有小雨或者雷阵雨，其余各地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分散性的阵雨。像明天白天，阿里南部、纳曲东部、日喀则市南部以及山南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另外，林芝西部、山南东部、拉萨以及纳曲中部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其余各地以多云天气为主。受持续性降水的影响，明天像昌都的西部、林芝大部、山南的东部、南部以及日喀则市大部和纳曲的嘉里和索县的部分地方风险较高，各地各部门注意加强防范。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阵雨11到22摄氏度，桑珠子区阵雨转多云9到21度，港巴阴天转多云6到16度，萨嘎小雨转阴6到19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12到21度，琼结阵雨转多云9到21度，贡嘎小雨转多云11到22度，巴宜区阵雨转多云13到24度，墨脱小雨转多云20到27度，朗县小雨转阵雨13到27度，卡若区多云12到28度，芒康多云8到22度，江达多云8到27度，色尼区阵雨5到15度，尼玛阵雨转多云5到17度，索县阵雨7到20度，噶尔多云4到19度，普兰小雨7到18度，措勤小雨转多云3到16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2: 啊，了扛了没有？哎，
3: 嗯，扛了没有？
1: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4: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5: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6: 这是融化的融，
7: 这是融合的融。
5: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

0: 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1: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2: 你们团的神枪手，都给我调到一起，把所有的子弹都发给他们，让他们争取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还有，把所有的手榴弹都集中在一起，交给黄金山，他的部队负责用手榴弹压制敌人。
3: 要让我们在国民党部队中的同志学会内部策反工作，从而进一步的对顽固派进行有力打击。

0: 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战争开始。7月8日，中国共产党率先向全国发出通电，几乎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呼吁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国共两党合作抵抗日本的新进攻。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洛川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提纲，制定了全民族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发布命令，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115师、120师和129师，分批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毛泽东明确指出，八路军必须依托太行山建立抗日根据地。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八路军在太行山区济南平原依靠人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发展人民军队，展开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
1: 你们几个去通知各部队首长到指挥部来，我和张浩主任要传达洛川会议精神。
2: 是是是。
1: 这次会议啊，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让部队转变这个思想上的认识啊，再一个说明啊我们这支部队暂不出动的原因。
3: 好，那么今天就开个座谈会，让大家谈谈想法，出出主意，然后再来宣布改变命令。
1: 对头，
3: 走。
4: 不干了，回家了。
5: 小日本已经打到我们家门口了，下面战士早就急了，已经憋足了劲儿要跟日本人作战。你看看写了多少请愿书。
6: 我们老红四军怎么了？还要我们做思想整顿？战士们可都憋不住了。
7: 是啊，师长，
8: 这是好事啊，我们是出征在即，部队士气高涨，是胜利的象征。不过部队思想不稳定，在你们几个身上就有表现。
1: 我们不要和115、120师做比较，129师晚出征是中央决定的。
9: 我们要找我们旅长。
10: 对，
11: 找陈旅长。
12: 对，找陈旅长。

0: 黄景山，你带这么多人来干什么？旅长，战士们都想不通，我也想不通。国民党跟咱打了十几年了，多少战友死在他们头刀下。同我们参加红军都是为了打国民党，这打来打去，咱们被他们改变了。是不是啊，战友们？
1: 是啊，就是啊，
2: 就是啊，
0: 对，
2: 哪有这个理啊？同志们，
3: 好，
2: 想不通就去看看。
3: 好，
2: 想不通都给我回去想想。
0: 别在这儿给我们三八六里丢人！不是，这些命令。
2: 黄金山，
0: 师长，你们是来问我们红军为什么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的吧？
2: 大家都有怨气，一起说出来吧。
0: 师长、政委，我们大家想不通，蒋介石跟咱们打了多少年了？
2: 逼着我们爬雪山过草地，这愁咋消啊？这整着整着，我们被他们改编了，大家肯定都想不通。
4: 对，
0: 想不通，
2: 想不通。同志们一时想不通啊，是可以理解的。王金山，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对日本侵略中国残害百姓恨，还是对国民党打咱们恨呢？
0: 都恨，他们都是咱们的敌人。
2: 那你对国民党军打日本侵略军恨不恨？
0: 不恨。
2: 为什么？
0: 那是正理。日本鬼子侵略咱们中国，咱们就应该打他们。国民党他也是中国人。
2: 那你说抗日，你一个人的力量大，还是咱们中国人都团结起来共同打击他们的力量大呢？
0: 那当然团结起来力量大了。
5: 对喽。
0: 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日本侵略者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消灭日寇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事情。我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想通了？<笑>
2: 明白了吧？都听明白了吗？
4: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6: 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是中华民族的死敌。
7: 为了民族，
6: 为了国家，
7: 为了同胞，
6: 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7: 我们是工农出身，
6: 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

0: 受革命纪律的制裁，
1: 愿受革命纪律的制裁。
0: 同志的指责，
1: 同志。

0: 老毛啊。
1: 啊。
0: 老毛，你这又忧虑什么呢？
1: 我在考虑129师的立足问题啊。
0: 是啊，老总和恩来也来电，谈起129师出动的问题，老总建议暂以娘子关为目的地，与八路军其他两个师配合第二战区做好保卫山西的准备工作。恩来建议129师应速开赴正太县南北地区，武装群众，展开游击战争，以后逐渐向西南山地转移。
1: 嗯，在晋东北有横山山脉，在晋西南有吕梁山，晋东南有太行山，必须依托这几条山脉生根发展，才能摆脱日军的迂回包围，使八路军在战略上处于主动地位。
0: 是啊。啊，对了，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已经公布了拖延已久的中共中央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前两天啊，老蒋在庐山发表了公开谈话，承认了我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了。
2: 大日本帝国的战略计划是？
3: 是。占领中国，夺取华北，山西是关键，它是华北的要塞，被称之为华北的武警，四面环山，地势险要，在军事上被兵家称之为华北之所要，所以我军要统治华北，必须先占领晋绥，若占晋绥必先征太原，因此整个山西是我军作战的重要目标。
2: 现在我命令第十师团沿平绥铁路向山西开进，第14师团沿平汉铁路开进，还有第5师团沿正太铁路开进。
4: 是。
5: 日本华北方面军纠集重兵，分3路对太原进行全面围攻。八路军为了民族大义，在蒋介石对国共合作抗日还未公开表态之下，于1937年8月30日率先命令115师和120师分别挺进山西，配合国民政府第二战区开展对日作战。115师于9月25日在平型关消灭了日军精锐板垣师团的辎重部队，取得了平型关大捷，打破了自侵华以来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国抗日军民的信心。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之后，党中央毛主席立即电令129师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加入第二战区与日军的作战中。

0: 老总啊，
1: 来。
0: 哎，老总你好啊，
1: 你的动作比我想的还要快。主席电报一到，你马上就到了。
2: 老总啊，现在抗战形势变化很快，主席又发来电报，我是心急如焚啊。
1: 来来来，快进快进。哎呀，主席在延安思想上一点不比我们轻松。
2: 是啊，主席的建议很好，看来我们得重新考虑一下八路军进入山西的问题了。
1: 现在的山西啊，已经成为敌我在华北争夺的战略要地，国民党在战场上采取单纯防御的战略战术，对我们中共提出的坚持持久的游击战、运动战和歼灭战是不予接受的。
2: 主席在电报中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现在日军占领天镇以后，攻占大同，接着又占领了广陵、
3: 玉县，
2: 以重兵向五台山为中心的晋东北地区发起攻击，接下来直逼太原，这是他们的真正目的。
1: 所以啊，老毛将八路军三个师的主力部署在日军的侧翼和后方是完全正确的，只有这样才能摆脱日军的迂回包围，扩大回旋余地，保证战略主动，实现战略展开。
2: 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现在看来应当再次与阎锡山谈一谈八路军到山西以后的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补充给养等问题了。

0: 太原呐、啊，太原，只要保住了太原，就保住了山西啊！看来要真的做好准备。
1: 八路军总部来电了，
0: 与太原共存亡啊！什么事？
1: 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来电话，说八路军129师已东渡黄河，进入我山西，参加太原会战来了。
0: 好啊，八路军的三个师已经到齐了，让他们的部队都开到雁门关、平型关一线，划归卫立煌指挥。
1: 是，长官。
0: 这八路军比中央军会打仗啊。
1: 是啊。
0: 平型关这一仗就打得很有气势，闹得整个中国都知道了平型关呢。这下出了名了，你知道吗？他们这一仗让咱们山西所有的抗日青年士气高涨，保住太原

0: 可就有希望了。
1: 是啊，
0: 你看啊，八路军40000多人，中央军20来万，再加上咱们晋绥军，我们要比小鬼子可要多多了。再加上坚固的军事设施，日本鬼子想突破山西没那么容易。
1: 可我们晋绥军中有人说，共党的八路军进入山西可未必是件好事，恐怕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呐。
0: 你不懂，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我阎锡山要的就是守住山西。再说晋绥军没了，山西还有什么？谁会收留我们？连要饭都没人给呀。谁给我抗日我都欢迎。东后啊，再说了，我是二战区的长官，中央军和八路军都归我管。
1: 是是是，表舅，您说的对。可是新来的那个部队供应物资该怎么办？那可是一笔数目不小的开支啊。
0: 跟蒋委员长要啊，跟中央哭穷，跟他们说我们什么都没有，让他跟卫立煌去要。
1: 表舅，这八路军一直在向我们要，说中央说的，八路军补给由第二战区供应。
0: 哭穷，一定要哭穷。
1: 这
0: 要是不哭穷，中央以为我们有的是钱呢，供得起啊，最后连中央军的供给都得我们出了。我提出了死守太原，包围山西，可我不能亏着本干。钱花光了，守山西有甚用啊？中央军、八路军进入我的地盘，来帮助我们抗日。守住山西是可以的，但是花我的钱不行。至少不能多花。
1: 是，我立即通知沿途兵站，一律不发放武器物资。
0: 敦厚啊，要用人就得说好话，说话是不需要花钱的。我要让中央军的卫立煌、黄绍竑，共产党的周恩来、彭德怀，还有徐向前来平型关、雁门关一线看我们的防御，要给他们增强信心嘛。只要能顶住日本鬼子这群虎狼不吃我们山西人，为上策。

0: 些毒药分一下，我们晋绥军团以上的军官和家属每个人分一粒，让他们知道我阎锡山是守太原，宁死也不让日寇侵占我们山西的大好河山。
1: 哪儿呢？
2: 没枪没弹，什么都没有，
3: 这是些个破玩意儿，
2: 怎么打仗？
4: 同志们，看，这就是国民党给我们的物资，说到了侯马车站又给枪又给炮的，枪在哪儿呢？炮在哪儿呢？
5: 就是
6: 啊，他们骗人，
7: 他们骗人。

0: 让让，快来，让一让啊，让开，让让。师长，
1: 师长，
0: 你什么时候来的？我刚到。看大家好热闹啊！
1: 大家说的有道理啊。
0: 师长好，师长好，师长好，师长好，师长好，啊，好。同志们，请把你们的枪都举起来。把你的枪给我。你这把枪啊，撞真坏，打不响了。放下吧。 我们幺二九师过黄河，奔赴抗日前线。我们全师啊，总共是9100人，手中的各种枪支总共才5000多支。分到我们战士手中的子弹只有平均不到10发，其中有6、7发还是用过的，重新装填的二次弹。可我们的对手呢，是日本侵略军。 他们拥有飞机、大炮、装甲车，甚至啊还有毒气弹。这个仗如何打呀？靠硬拼？显然不行啊！同志们都是长征过来的红军战士，个个都是宝贝，是我们八路军的本钱，抗日的火种。我们不仅要消灭日本侵略军，同时还得保护我们自己。 我们的武器啊是不行，可这不代表我们的脑子也不行啊！打仗可不能光靠武器，还得动脑筋。日本侵略军用长枪，长枪的优势啊是长距离的射击，对不对啊？而我们的大刀和长矛啊，长处是近距离的格斗。那么好了，我们要想办法近距离的与之交战，甚至抱住它。 让他的枪杆呢拉不开栓，就让他毙命。日军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他们也善格斗，尤其是善于拼刺啊，因此一对一恐怕还不行，不一定打得赢啊。那我们就3对1、4对1，甚至5对1，彻底消灭他们。或许有人会说我们靠人多胜之不武，可我要说呀。 讲这种话的人是书呆子，崩链子。打仗这个事情，讲的是你死我活。什么叫不武啊？人都拼光了，我和谁讲武去啊？对不对？同志们也看到了，车厢内是阎锡山给我们的给养，没有一点武器弹药。 大家很生气，我也很生气。可仔细想一想呢，如果我们不要这些给养，他就会说八路军架子太大，以后啊就不会给我们提供武器弹药了。所以说不能上这个当，我们呢不仅要收，而且想办法让他给我们提供武器弹药。同志们说对不对？啊，
2: 对。
3: 好，上车。走。严长官到。哎呦，这是怎么搞的呀？都来了。
4: 哎呀，我受不起，受不起。严长官，您不能这样。
5: 与日本决战不成，您就服毒。咱山西可就没您这样的领袖了，
6: 严长官，不能这么做呀！不能这么做！
7: 千万不能这么做！
8: 是，不能这么做！
9: 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杨司令，让大家起来说话嘛！
10: 大家起来说话吧！
11: 王军长说的对，你是我们山西的领袖，我们山西人不能没有严长官呀。
12: 但是，这毒药我们每人都一份，这不是要我们大家都一起。

0: 如果我们大家都死了，那山西不等于白白送给别人了吗？我都敢去死，你们就不敢？我们不是不敢去死，老蒋的中央军可是进了咱山西，还把共产党的八路军也放进了咱山西，那可是要赤化我们的军队，赤化我们的政府啊！他们在山西招兵买马，蛊惑群众。
1: 发展他们共产党的势力范围，所以我们不能死，你也不能死，要把这些人逐出咱们山西去，连同中央军也都送出去。山西是咱晋绥军的山西。好，那我就听你的，把中央军八路军都请出去，你来打日本人，我还省下买毒药钱了。你们啊，最大的弱点。 就是不懂政治目光短浅。我给你们发毒药，谁让你们吃了？我那是给报纸、给老百姓、给青年人、给中央军和八路军看的。这是心理战，回去以后接着演，明白吗？ 别拿你那点军队和日本鬼子拼，要学会让别人替你拼，让别人替你流血流汗。你们呢，就做个样子就行了。
2: 是。

0: 哎呦，
1: 严长官，哎，
0: 欢迎你这位声名远扬的川中名将来加入我们陕西抗战啊！我在这儿正等着你来谈军务呢。
1: 哎，严长官过奖了，我是来听命的。本师奉调到你麾下来抗日，这次北上路过太原，特来拜访。
0: 好，好，好，好，好，来，来，来，来，来，来，来，走，走，走，上茶，
2: 上茶。
0: 一路辛苦了，饮茶。
1: 好。
0: 这次日本人集结了50,000兵力来攻打我们山西，我们二战区投入了80,000人的兵力进行防御。前敌总指挥卫立煌将军正在前线作战，欢迎贵师加入啊！
1: 本师赶来前线，就是为了配合友军作战。只是我们的武器太少了，两个人呢才使一杆枪，弹药更是奇缺，平均每人不足10发呀。
0: 多少？两人一杆枪，10发子弹。哎呦，这怎么打鬼子？真是难为你们了。
1: 所以啊，请严长官给我们补充一些啊。
0: 没有。
1: 啊？
0: 没有，你看是这样啊，跟你说实话，我们的弹药啊全都发完了。
1: 好，
0: 你看现在部队又在打仗，想抽都抽不出来啊。
1: 严长官啊，一点不补充那也太说不过去了，这也有违军队按系统补充的规定啊。
0: 是啊，这是有规定的，一定按照规定办。可是我这样啊，不瞒你说，就前一阵子，杨坊口有一个军械库，这军械库是专门为你们准备的。哎呀，前不久啊，被日本鬼子给端了，这是弹尽粮绝呀，真是把我给气死了。现在真是没有啊。
1: 哦，严长官，我们刚来山西，总要给我们划块地方来安置伤员，你总不能让我们没有立足之地去抗日啊。
0: 这地方总是要给的嘛，怎么能亏待八路军呢？平型关这一仗打出了八路军的军威，你这个刘伯承更不差，所以啊，仗打好了那就什么都有了。
1: 哦，严长官，你是知道的，打仗不能没有军用地图，我不出来山西，

0: 你得支援一下啊。
1: 打仗还要地图啊。
0: 哦，
1: 我跟你说啊，在我们山西，我的这部下呀，没有一个用地图的。我们晋绥军的军官全这样，他们是凭什么？凭的是熟悉地形，他们是这样打仗。军用地图这东西我们就不用啊。
0: 好，没关系，既然你这儿没有，那我们只好打败日军，从日军那里啊缴获地图了。
1: 哎呀，八路军呐，真是有方法呀。好啊，
0: 告辞了。
1: 伯承兄，我阎锡山愧对你了。
0: 没关系。
2: 师长，快！
3: 师长，
2: 我听说你来向阎锡山要武器装备，情况怎么样？
0: 还能怎么样？哭穷啊！
2: 我们去二镇区的供给部要物资装备，他们什么都不给；要一个安置部队的地方，他们也不愿意给。阎锡山这个老滑头，我还听说他要溜，让咱替他打仗。
0: 他们呢喊着要保卫太原，喊得很响。但我看啊，阎老心儿已经做好了向河西搬家的准备，显然他没有信心守住太原。威烈王将军正率部坚守忻口，可惜啊，他们只知恶言，不知腹背。
2: 师长，啥叫恶言腹背啊？
0: 恶言就是要坚决守住忻口、娘子关两处要冲，腹背呢，就是要从敌人的背后打击他们。国民党军队在忻口和娘子关担负恶言的任务，是正面的防御。
2: 那我们团的任务呢？
0: 你们团去配合友军正面作战，要赶到郭县的东北侧，寻机打击从雁门关向忻口前进的日军。
2: 好，那我们马上出发。
0: 我马上啊，要到五台山去开会，你率部队单独行动，一定要大胆谨慎，抓住战机，果断的行事。可以一边打一边报告，也可以打了以后再报告。
2: 是，集合队伍，我们回去准备出发。
4: 是。
5: 我们在云中河到大白水一线，将部署两个军、五个师的兵力，形成中坚兵团，主要防守忻口及左侧川道。在大白水到南峪一线，将部署一个军、两个师的兵力，形成左翼兵团，主要负责云中山的防护。在滹沱河的左岸三家村到龙玉堂这一线，我们将部署一个军、两个师的兵力，形成右翼兵团。不知严长官有何高见？
1: 好，请坐。这样就形成了以忻口为轴心，左右连接着云中山、五台山的一个横面防御阵势。这个作战方案是正面防御布防。特请周先生、彭将军和徐将军提出高见呐、请。
6: 严长官，我们要先回去向朱德总指挥报告，然后开会研究一下，尽快报战区司令部。
1: 好。这次是大家的指挥，也可以说是最佳部署。再说我们的防御可以说是固若金汤，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高见的话，我们就不改了。
0: 所以啊，我们的友军摆出这么一个机械的防御阵势，进失据，退失险，斜不能出击，地利的优势发挥不及一半呢。
7: 我看伯承的发言最直击要点，这个严老心儿

0: 么不把日军的飞机、大炮、坦克车这些现代化武器作为考虑重点呢？
1: 伯承，刚才你讲了防御的弊端，我们想听一听如何步兵才最为妥当。
2: 要改变防御系统啊，将单纯的横向防御改为横、纵、斜向紧密结合的网状防御。忻口地区是三山夹两口，正适合这种网状防御。如果日军进入，必将三面挨打，无法兼顾横、纵、斜三个方向的攻击。
3: 嗯，那兵力结构怎么改变？
2: 要配置一定的兵力啊，在正面，以此来挡住日军的冲击，而将主力隐蔽在能够机动的位置上，形成突击之势。另外，在五台山和云中山配置几支战役预备队，袭敌侧后，使其首尾不能相顾。
1: 我看这样吧，我们把这个意见综合起来，尽快报战区指挥部。
0: 不管他严长官还是魏长官听不听我们的提议，我们都要力劝他们调整战略方针。
3: 这个严老仙儿对八路军太吝啬了，武器装备不给，这对整个战局是极为不利的。
4: 是啊，
0: 他们没有全局观念，我们不跟他怄气。不等左权，把你们拟定的防御计划尽快报战区司令部。
5: 板垣军，当年我游历山西的时候绘制了雁门关到新州的地图。阎锡山我们这个日本军校的师弟虽然聪明，但是他防御时用的是中国的传统战法，防御时只考虑到人防、一线防，没有将横纵前后考虑进去，所以呢他不是你板垣军的对手。
6: 严老仙虽然古板传统，但蒋介石派来的卫立煌、黄绍竑，特别是共产党的八路军，我们都吃过林彪和贺龙的亏。据情报报告，刘伯承读过苏联的军事院校，还有朱德、彭德怀，他们是中国军队的佼佼者，我们还是不要大意。
5: 八路军的主力就在娘子关，明天一早我的20和108师团就要进军娘子关，严防八路军靠近娘子关。你拿下忻口，我拿下娘子关，我们再合力围攻太原城，就变得容易多了。
1: 你好，
7: 周公。徐将军
8: 你好。
7: 周公啊，我发现你每次来都要带着你们共军的军事家，我五台山的同乡一起来啊。咱们商谈合作，共同抗战，我可有言在先，不能挖我的墙角哦。
1: 白川先生说到哪里去了？徐将军来是向你汇报忻口部署调整方案的。
7: 哦，要调整啊。好，请坐请坐。
1: 好，请。
7: 哎，来来。
1: 好，
9: 团长。
1: 哎，
7: 坐。
1: 请。
7: 这个要调整，难道我们拟定的方案有什么问题吗？
10: 严长官，这是我们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新提出来的防御方案，请您过目。
7: 好。

0: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1: 交通安全，人人有责，远离酒驾，平安出行。酒驾是交通事故的第一大杀手。世界卫生组织的事故调查显示，大约50%到60%的交通事故与酒后驾驶有关。一、为什么酒后不能开车？酒后反应迟钝，对突发状况无法及时应对，手脚不听使唤，一把油门当刹车，视线模糊，难以发现视野边缘的危险隐患。酒后不理智，容易做出十分危险的驾驶动作。酒后易犯困，精神恍惚，此时开车极度危险。二、酒驾与醉驾的处罚。酒驾扣驾照罚款记分，醉驾吊销驾照拘役并罚款。醉驾以后会导致出国签证不予通过，不能当律师当兵，不能报考国家公务员，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不予赔偿等。三、酒驾误区。酒后骑摩托车不属于酒驾，酒量大喝点酒开车没问题，酒后挪车不算酒驾，饮酒驾驶不上马路就没事。服用醒酒药解酒能避免酒驾，搭乘酒驾车出事不用担责。以上这几点都是酒驾的误区。酒给人们带来短暂愉悦的同时，也隐藏着致命的危险。一件件酒驾事故都成了生死离别的人间惨剧。文明出行，平安相伴。
2: 你们团的神枪手都给我调到一起，把所有的子弹都发给他们，让他们争取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还有把所有的手榴弹都集中在一起交给黄金山，他的部队负责用手榴弹压制敌人。
3: 要让我们在国民党部队中的同志学会内部策反工作，从而进一步的对顽固派进行有力打击。

0: 坐，
1: 请。
0: 这个要调整，难道我们拟定的方案有什么问题吗？
2: 严长官，这是我们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新提出来的防御方案，请您过目。
0: 好，

0: 周公啊，这打仗和走路一样，这条路可以到达目的地，走这条路也可以到达目的地，是不是啊？这样，卫立煌将军现在是忻口前敌总指挥，我把这个方案转达给他。
1: 严长官，这关系到忻口防御的成败，查漏不缺，方能保证全胜啊。
0: 大战在即，不能说丧气话，不能说丧气话。这样吧，我一定会把你们的意见还有刘将军的方案转达给卫立煌将军，你看好不好啊？
2: 那好，严长官，要快啊。
3: 你看这
4: 报告是严长官派人送来的文件。
3: 好，卫长官，严长官派人送来一份战略防御调整方案，

0: 好啊，这是一份较为完整的方案。如果这样部署，我们的防御会更完善。好，真是一语提醒梦中人的。哎，这份计划什么时候送来的？
1: 哦，刚才严长官派人送来的。听说这份报告已经报到严长官那儿好几天了。
0: 好几天了。

0: 阵地，
1: 别不集中，一定
0: 肆意上去打敌人的右翼。
2: 是。

0: 现在只能把阵地四守住。
1: 我部弟兄都被飞机炸死了。
2: 你们阵地还有多少人？
1: 两个营。
2: 我告诉你，你们就只剩一个人也要给我守住。

0: 立住了！在出征之前，你在家中写好遗书，不灭日寇，绝不生还。今天与诸位同守阵地，绝不后退半步。我若后退半步，你们中间任何一个人可以立刻把我枪毙。同样，你们中间任何一个人，谁胆敢后退一步，我也立刻把他枪毙。明白没有？
1: 明白。
0: 我们要与阵地共存亡。

0: 16年，日军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请全力向新口阵地拉进猛攻。面对强敌，郝梦麟毫无惧色，亲临第一线指挥，在204高地上展开激烈的拉锯战，一昼夜竟易手13次之多。混战中，郝梦麟不幸壮烈牺牲。
1: 南回化阵地被日军攻破了，你再说一遍。让郝梦玲接电话。
2: 郝军长被敌人的飞机扫射，牺牲在阵地上了。
1: 什么？郝军长死在敌人的飞机下了？
2: 是的，牺牲了。
1: 日本的飞机真是厉害，我们打不准，够不着，一天有几千官兵被敌机炸死，事关心头大患。
0: 我们打的是拼武器的仗，日军就是仗着他们的武器先进，才敢侵略咱中国。
1: 好样的，郝梦玲。

0: 团长，你看这飞机，来来回回的不像是炸弹的。啊，控制不对，加速前进，尽快找村庄弄吃的。快，
1: 同志们，继续前进。
0: 蹲下，蹲下，蹲下！来去那边找找吧。哎，
2: 领导，没找到粮食。这里的老乡好像刚刚逃走的，没找到老乡和粮食，
0: 再找找。哎，怎么样？
3: 没找到，
0: 没找到。你还有你们两个去那边看看，看看有没有粮食。啊，快去吧。
3: 哎，都仔细找找啊！哎，好嘞，好。

0: 你吃什么呢？吐出来！吐出来！吐出来！吐！
1: 同志们，我知道大家都很饿，我也饿，但是这种不知名的野草不能吃啊！
2: 营长，营长，
3: 营长，
2: 营长，
1: 怎么回事？
4: 我找到粮食了，
2: 找到粮食了，
1: 找到粮食了！
2: 营长，你看，
1: 哎呦，土豆，
2: 是，
1: 我下去。
2: 哎，等等。 这年头，不是日本兵就是国民党。这帮禽兽，除了祸害老百姓，还能干什么？我今天就跟他们拼了！你别拦住我！你别拦住我！
5: 不能去啊！
2: 别拦住我！放手！
1: 粮食到了，都吃了呀！粮食到了，哎呀，辛苦辛苦！
6: 吃的，怎么用到的啊？这些呀，是在一个地窖里找到的，是几位同志发现的，
1: 是，
6: 就弄到这些了，给同志们分一分吧，一人一点，让战士们充饥。
1: 行，
2: 来分吧，
1: 来分一下，
6: 来来来来，好，来分一下，
1: 你们两个跟我过来一下，来。
6: 你们两个，一会儿带几个人跟我去侦查一下。
1: 啊啊！
6: 我怀疑这附近啊，有日军的飞机场。
1: 飞机场？
6: 嗯。哎，你们看，一会儿的功夫，又有飞机飞过去了。

0: 这什么呀？
1: 不知道。哟，是钱啊！
2: 又是钱呐！
3: 钱呢？
1: 这个纸条。
3: 不是钱了呀？是钱。
1: 我也不认识啊。走，咱们问问四叔去。走。
3: 走。问问四叔看看。走。
0: 老乡，我们实在是没吃的了，借了你们的粮食，这是我们全部的钱，不知道够不够。如果不够，你们就拿这条来八路军129师769团三营找我，差多少再给你们补上。我叫赵崇德。
1: 这八路军是啥军啊？咱都没听说过啊。
0: 前阵子我在报纸上看过，好像八路军是共产党的红军改过来的。
1: 红军？
4: 红军我知道，前阵子我去过陕北，红军是咱老百姓的队伍，不抢粮不抓丁。
1: 不抢粮不抓丁？现在还有这样的队伍啊？
4: 走。

0: 去看看，不错，是日本人的飞机场。嘿嘿，日本人真会选地方啊！快，看看到底有多少架，把位置图给我画出来。
1: 好。

0: 老乡，别怕，老乡，别怕，老乡，别怕，我们是八路军，不打老百姓。别怕，老乡，问你个问题，你住哪儿啊？
1: 我是前面苏兰口村的。
0: 苏兰口村的？你干什么的？ 我是给皇军修机场偷着跑出来的。修机场？
2: 同志们，根据这位老乡给我们讲的情况，机场内只有100多日军，有战斗力的呢也只有60-70人，而大部分都在阳明铺，那里是日军的大本营。所以啊，我们要想拿下阳明铺，炸掉日军的飞机，只能在晚上行动，并且必须阻断敌人向机场的增援。
3: 没问题，保证消灭日本鬼子。
2: 好，有这个信心就好。我们这次作战的重点任务是炸毁机场，所以为了保证战斗的胜利，一定要阻击从阳明铺派兵支援的敌人。一营为总预备队，随时准备增援二营的阻击任务。我率团直属队为三营的预备队，保证攻打机场万无一失。
3: 是，团长，我们的弹药太少了，现在可打的子弹不足2000发呀。
2: 赵承德，你们营有多少发子弹？
4: 差不多3000多发吧。
2: 你们呢？手榴弹多少？
3: 算上徒手雷，我们有1200多颗吧。
2: 好，那我看这样，三营拿出1000发子弹给二营，二营拿出1000颗手榴弹支援三营，因为三营的主要任务是用手榴弹炸日本人的飞机。啊，赵承德，我命令你，必须在2个小时之内给我结束战斗，
4: 炸不完你也要退出来。
2: 根据我们现在的火力配备，只能阻击日军2个小时，不然我们的伤亡就不可估量。大家一定不要忘了刘师长跟我们说的，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胜利。现在我们最珍贵的就是战士，所以你们每一位指挥官一定要给我记清楚了，谁的牺牲最大，我拿你们试问。听清楚了吗？
5: 谁炸飞机？啊，
6: 我们怎么了，老乡？
5: 您不要炸，炸楼上。
6: 楼上？飞机还有2层楼啊？
5: 那个开飞机的不都坐在楼上吗？
2: 大家都别笑，老乡说的对，那叫驾驶舱，啊？
5: 不，我们都叫楼上。
3: 好，楼上
2: 啊，楼上。
3: 团长，啊，一个老乡点名要见赵营长。
2: 找我？你是不是拿人老乡的粮食没给够钱啊？
4: 团长，我身上所有的钱都留给老乡了。
2: 你呀，
6: 管理员，
7: 走，
2: 拿上团部的钱，去补给老乡。
7: 是。
8: 啊，你就是他们领导吧？
2: 好，你是来找赵崇德的老乡吧？
8: 啊，是。他人呢？
2: 哦，我已经批评过他了，他呀不应该拿你们的粮食，没有给够钱，要多少？我来补。
8: 哎呀，什么呀，我们不是来找你们要钱的，我们来是给你们送粮食的。
2: 送粮食？
8: 是啊。
2: 等会儿啊，
5: 来，把粮食都拿回来给八路军送过去啊。跟上。快。
8: 这，说实话，我从来没见过像你们这样的队伍，不伤害老百姓，还替咱们老百姓打鬼子。这是我们村里面藏的这些粮食，都给你们拿来了，要是不够再跟我说，我去给你们搞。
2: 行，好，有乡亲们的支持，有老百姓的帮助，我们一定打不好小鬼子。战士们，拿粮食。
9: 是，
8: 乡亲们，把粮食都捞过来。
10: 老乡，来给我吗？
2: 来，你把钱算出来给老乡，别忘了。
10: 好，明白。
2: 老乡，谢谢你啊。
8: 谢谢你们。
3: 谢谢你们，老乡们。
11: 下面由我来下达夜袭阳明铺机场的战斗任务，由三营担任夜袭敌机场炸毁飞机的任务。你们根据老乡指示的路线秘密前行，靠近机场的时候不能有一点声响，不能有任何火光。
12: 请团长放心，三营全体指战员保证完成任务。
11: 为防止敌军由阳明铺派兵增援，由二营负责牵制和阻击敌人的救援部队。
12: 我们二营全体指战员保证完成任务。
11: 一营为总预备队，战斗一打响，马上把通往机场路上的桥梁给我炸掉，保证三营的侧后安全。
2: 同志们，我和刘师长分手的时候，他语重心长地嘱咐，他说咱们幺二九师抗日的第一仗就全靠你们团了。同志们，有信心将敌人的24架飞机都给他端了吗？
0: 有。
2: 好，出发，
1: 走。
11: 走。
7: 陈队长，你看，这里边就是鬼子孙子，那边还有一块地，也是有人看着飞机。
2: 老乡，谢谢你带路啊！小李，把老乡送回去。
9: 是。
7: 不，陈队长，我要给你们一起打鬼子、炸飞机。
2: 老乡，我们八路军打仗就是为了老百姓，绝不能让你冒险。来，快把老乡送回去。
9: 是。
13: 今天的飞行任务完成怎么样？
14: 很好，我投下一颗炸弹，他们就得死上一大片。
13: 好，我的飞机到了，要登机睡觉了。
14: 我倒希望临时接到飞行任务，看看夜间投弹的情景。

0: 喂，师部。
1: 喂，我是陈希莲，
0: 请讲。
2: 敌人的飞机场让我们给炸了，
1: 请转告刘师长和师部。
3: 陈希莲，重复一遍。
2: 师长，敌人的飞机场让我们给炸了。
3: 炸得好啊，炸得好，
1: 首战告捷。
2: 但是也有个不幸的消息。
3: 讲。
2: 赵崇德营长
1: 牺牲了。
3: 还有多少同志？
2: 上方30多人，但敌人的24架飞机都让我们给炸了。
3: 陈希莲，你们打了个大胜仗，你们干得好，不要难过。
1: 战友们的血
3: 不会白流，他们以自己的牺牲为129师赢得了对日军作战的首战胜利，意义重大呀。
4: 怎么没有飞机了呢？
5: 魏长官，魏长官，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啊！
4: 一大早哪来什么特大喜讯呢？
5: 八路军把日军的飞机场给炸了。
4: 阳明湖机场？
5: 是啊，
4: 24架飞机全部烧毁。刘伯承的129师旗开得胜。好，哈哈，好啊！快给我接朱德。
5: 是。
4: 哎呀，太好了，这比把他们调到正面战场消灭几千个鬼子都强啊。好。宇杰兄啊，你们129师首战告捷，
6: 大大支援了我们忻口战场。
4: 我一定请示蒋委员长，给你们发嘉奖令。
7: 嘉奖不嘉奖的都无所谓，我129师缺的是武器弹药。
6: 我向严长官要了几次了，
7: 可他是一毛不拔呀。
4: 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武器本来是
6: 为了打鬼子的，谁打鬼子就应该配发给谁。
4: 你们129师立此大功，我要向严长官要嘉奖，
6: 要武器弹药。
7: 哈哈，感谢魏长官的
6: 一片好意。我八路军就是武器装备
7: 再差，也要和鬼子拼到底，这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抗战的决心。
4: 嗯，
6: 魏总司令，只要我们
7: 捕捉住战机。

0: 我们就一定主动去打击敌人。
1: 好，说得好，还请玉阶兄转告刘国成将军，他的防御方案非常的好，只是我们没有及时调整采用，等战役打响之后才深深地感到他的纵横斜防御的可用之处啊。
0: 这事可就怨不得我们了。
1: 嗯，
2: 本来讲国成制定的那套防御方案在严长官那里压了三天，看来严长官没有把这个防御方案放在眼里吧。啊，
1: 听口战役正酣，此时闹将帅不和，那兵家大忌，我也就不多说什么了。你们解决了我们正面战场上最头疼的问题，我想严长官也该镇定了。
0: 我们抗战的决心战场上见。
1: 好，郭参谋长
3: 到，
1: 给周恩来发报。
3: 是。
1: 阳明铺炸毁敌机24架，在战争历史上也属少见。我代表忻口战役全体将士向八路军致敬。卫立煌，
4: 八路军在阳明铺炸毁日军24架飞机，这是个了不起的胜利。魏将军提出要对阳明铺战斗的将士予以嘉奖，诸位有什么看法？
5: 是的，
6: 八路军处于侧翼防御，偶尔得胜就嘉奖，我们正面战场上的将士是否会有看法？这事儿闹不好会影响到将士的士气。
1: 各界民众都在倡议捐款奖励，如果我们再不行动，那么必将有损国民政府形象，也不利于联共抗战。对于取胜的八路军，如不奖励，这是不是说不过去了？
6: 是啊，
7: 我觉得
8: 不能这么说。
7: 是，
6: 那么要是说不过去，
8: 怎么能说不过去呢？
6: 这么行呢？
4: 静一静。
6: 是。
4: 魏将军说的不错，现在是国共两党抗日时期，如果政府不予以他们嘉奖，难免给人留下口实，对他们嘉奖还有其他的含义。八路军不是能打吗？那就奖励他们与日军做更多的战斗。我决定予以他们重奖20000元。
6: 20000元，
8: 这多呀，
6: 实在是太多了。
1: 忻口战场日军的飞机轰炸每天就消耗我们一个团的兵力，中奖20000元，我看也不为过。
4: 好了，此事不用在意，就这么决定了。
0: 老庞，
9: 哎呦，
10: 庞副总，我来迟了。
9: 不迟，是我心太急了，我恨不得拿金牌把你催来。你看，这是老毛昨天发来的。
10: 哦，
11: 报告，周副主席电报。
10: 老左，你看，

0: 从主席和周副主席的电报看，他们都在为我们幺二九师的生存立足担忧啊。嗯，
1: 我和朱老总都议论多次了，今天就想听听你的想法。
2: 我和老彭的想法是一致的。
0: 第三八六旅暂以正台路以南、平汉路以西为活动范围，然后部队向南，以太行山脉创建根据地。
3: 好，
0: 太行山可是块风水宝地啊。

0: 思想准备要坐在前面。
1: 这个我有所考虑，初步设想是建立一套党、政、军、民联合一体的班子，划分区域进行管理。只是现在时机还不成熟，等条件成熟了，我再呈报。
0: 听你这么一说，有长期扎根的思想准备。
1: 我想啊，只是军事上的占领，不是我们的目的和出路。
0: 这符合中央的精神，也是我和老彭的想法。老毛多次来电，都提到八路军在山西建立根据地的问题。
2: 那你们的具体部署是什么？
1: 我们的计划呀，是划分四个工作区，刘志坚负责组建绩溪工作区，秦基伟负责组建阳泉工作区，第三工作区由赖继发负责组建，以临城为基点。第四工作区以辽县、歙县、和顺为基点，由王新廷负责组建。
2: 那么工作区的任务是什么？
1: 在划区的区域内扩充部队，建立游击队，建立党的组织，组织和动员群众，准备建立敌后战场。
0: 太好了，原来我担心你们出师迟，怕伸展不开，现在你们先走一步了，我就放心了。
1: 不过我有个请求啊，赶快把我的副师长还给我。
0: 我已经电令向前同志，他带一部分部队在北边活动啊，他会很快归建的。有困难你暂时克服一下如何啊？
1: 张浩同志病情不断加重，倪志亮在晋南活动，我现在啊基本上是光杆司令一个。
2: 哎呀，博成同志啊，这你就放心吧。老总啊，
0: 啊，
2: 我看博成同志的想法很好。
0: 博成同志，总部批准你们工作团的计划，你回去赶快组织实施吧。
1: 是。
3: 我的主要防守地是新关，日军昨日以第39旅团、77连队配属两个山炮中队，绕过娘子关的右翼，向我发起攻击。我在新关纵深百里布设了环形阵地，构筑了永久性的工事和火力点，日军多次攻击都被我击退。刘将军，日军想攻破我的防线可没那么容易啊。
1: 日军不攻娘子关而攻新关，显然是研究了娘子关的防御特征，现在发现新关也很难突破。我想啊，他们很可能继续的向南移动，攻击新关以南40里处的石门口。我建议啊，在这个地方要加强防守。
3: 不会吧，刘将军不必多虑嘛。
1: 哦，这只是我的分析，不过请曾军长将我的分析
4: 报告给黄副司令长官。
5: 哎呀，刘将军，你这个建议我怎么能够向黄副司令长官说得出口呢？
3: 要去还是你亲自去说为好。
1: 那我亲自向他报告。
3: 参谋长替我送客。
6: 是，刘将军请。
1: 陈赓，陈赓，陈赓吗？
7: 旅长，电话。
1: 啊，陈赓吗？
7: 师长，是我。
1: 你马上命令771团向石门口靠近，敌人一旦攻不下娘子关和新关，很有可能采取大迂回的战术，从侧翼发起攻击。晋绥军和中央军在这个防御要塞留下了一个大的空隙，石门口关系娘子关作战的全局，你们一定要小心谨慎。
7: 好，师长，我马上命令771团赶赴石门口。
1: 差点。
7: 好。

0: 陈旅长命令咱们中午前必须赶到石门口。何部，收。同志们，快点跟上！快，都快点跟上！
1: 停止前进。山田队长，你带人去前面探路。
2: 是，你们跟我走。
0: 营长陈参谋
3: 到。
2: 你们分两组，带十个有经验的战士到周围勘察情况。
3: 是。
4: 老大爷，哎，大爷，麻烦问一下，这里来过日本兵没有？
5: 日本兵？没有。
4: 谢谢大爷。
5: 不谢。
4: 走吧。

0: 鸡腿真好吃。
1: 冰冰，别光顾着吃鸡腿，来吃点杂粮饭和红薯。
0: 我才不要呢，我就爱吃大鸡腿。
2: 你们好，我们的生命生长和一切活动都离不开食物，食物为我们提供能量和营养素。各类食物的能量和营养素含量不同，具有不同的营养特点。
0: 你是谁？
2: 我是博学多才的营养小博士哦。
0: 营养小博士？
1: 冰冰呐，不如就让他给你讲讲营养的重要性吧。
2: 冰冰，我们先来讲谷薯类。谷薯类食物通常指我们吃的主食。谷薯类食物包括谷类、薯类和杂豆。水稻成熟后，经过收割、碾磨等工序，变成了大米。麦穗在成熟后，经过剥壳、脱粒等工序，研磨成面粉。大米可以制作成米饭、米粥，面粉可以制作成馒头、面条等食物，包子皮、饺子皮也都是由面粉制作成的。冰冰，你知道全谷物吗？
0: 这个
2: 全谷物包括小米、燕麦、荞麦、玉米棒子、全麦粉等，它们通常未经过精细加工或加工程度低，保留了天然谷粒的全部成分，B 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的含量比精白米面更高呢，也更有营养。我们常吃的主食也包括薯类和杂豆类食物，它们也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谷薯类食物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能够转化成能量，能量就像一台车的气流，是我们一切活动的动力。因此，谷薯类食物是人体最主要也是最经济的能量来源。
0: 原来谷薯类食物对我们这么重要呢？
2: 那当然了，我们每餐都要有谷类食物作为主食，全谷物和杂豆的营养价值更高。一日三餐中，至少有一餐的主食要有全谷物或杂豆，薯类也是主食的良好选择。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需要吃的谷薯类食物的量不同，具体可以参考以上表格。大家要注意的是，油条、油饼这些由面粉制作成的油炸食物对我们的健康不利，一定要少吃哦。
0: 那我就知道应该怎么吃谷薯类食物了。谢谢营养小博士，来，请你一起吃饭吧。
3: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喂，
5: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你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大家好，你有没有想到过这样一个问题？同样是水流卷着泥沙从山上下来，新闻里有的时候叫滑坡，有的时候却叫泥石流，难道是新闻错了吗？这二者可大不相同。上期我们说了滑坡，这期咱们就说一说泥石流。泥石流呢，是一种突发的山谷的一个灾害，它通常发生在山区，每当暴雨、冰雪融水或者堰塞湖溃决的时候，大量的水流把山坡上的松散泥沙碎石卷入其中，形成含固体颗粒非常多的高速的洪流。简单来说，泥石流就是会流动的泥和石头的洪水，它的一个速度非常快，冲击力非常强，一旦爆发几乎无法阻挡。我们国家泥石流灾害主要分布在西南和西北的山区，比如四川、云南、西藏、甘肃、青海等地，这里山高谷深，坡面上松散物质很多，遇到强降雨就会发生泥石流，尤其在夏季的汛期，暴雨来得急来得猛，常常导致泥石流频繁的发生，比如甘肃的舟曲泥石流、四川的映秀沟泥石流都是大家比较熟知的重大灾害案例。可以说我们国家泥石流有范围广、频率高、破坏大的特点。泥石流的危害非常严重，第一，它会瞬间冲毁村庄、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很多时候一场泥石流几分钟就能把整个山谷给覆盖。第二点呢，是它能改变河道、淤积河床，甚至形成临时性的堵塞，导致下游发生洪水。第三点呢，它的发生往往非常突然，留给人们反应和逃生的时间非常短，因此造成人员的伤亡往往会很大。不过虽然泥石流来得快，但在它发生前往往有一些可以观察到的信号，比如在暴雨的过程中，山谷里会传出类似火车轰鸣一样的巨大的声响，沟谷里的水流突然变得浑浊，水里夹带大量的石块和泥沙，道路两侧出现堵塞，或者以前有过大规模

0: 泥石流堆积物的地方，在暴雨后很可能再次发生泥石流。这些现象一旦出现，就说明泥石流有可能即将爆发，必须立刻提高警惕。如果身处山区，一旦出现泥石流的险情，要立刻往山谷的两侧的一个高处跑，千万不要顺着沟谷往下逃，因为泥石流的速度非常快，人绝对跑不过泥石流的速度。同时要保持冷静，避免慌乱，等到安全后再通过电话或者网络的把相关的情况及时上报，可以先向乡镇政府、社区村委会反映，也可以直接联系自然资源部门或者应急管理部门。在上报时要尽量说清楚泥石流发生的时间、地点、相关的情况，最好能有照片或者视频的辅助，这样专业人员才能更快的一个判断险情。泥石流是一种典型的暴雨型地质灾害，它的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大家要牢记一句话，听到异响快往高处跑，牢记生命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1: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对鹤类具有很深的情感，而黑颈鹤是世界上唯一生长繁殖在高原的鹤类，也是目前全球发现最晚的一种鹤类，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们身披灰色羽毛，颈部那一抹黑色犹如优雅的领结，彰显着它们的独特与高贵，更是被西藏人视为吉祥的象征。
2: 3238 3940 4141 4243 4546 4七 4848 4950。
1: 余泽深是山水自然保护中心雪豹团队的顾问，也是拉萨范围内黑颈鹤和其他物种研究和保护的主要工作人员。此刻正值林州县的冬季，余泽深团队偶遇一群正在休息与觅食的黑颈鹤，这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兴趣。
3: 得有个100只、200只、200只，那边下来吧。
2: 要不我们停到前面，在这架个单筒。

0: 其实你包括有的成体之间也有差别，因为有的成体身上就是靠近尾巴那里就很白，但有的就是还是有些灰色的羽毛在过渡。
1: 我
0: 现在在对焦，不起。
1: 哦，
0: 对，你可以跟那个白白也，我们三个人都数一遍吧。
2: 拉萨范围内黑颈鹤主要栖息地集中在林州县木竹贡嘎县境内的拉萨河流域范围。于老师和他的同事定期会观测该区域黑颈鹤数量，然后对黑颈鹤活动数据进行分析总结。这些数据对拉萨范围内黑颈鹤保护工作起到重要作用。于泽申老师对这一带的黑颈鹤迁徙有自己专业的见解。
0: 我觉得这是一个相互选择的过程。第一就是确实这个拉萨河流域也自古都是在黑颈鹤的迁飞的路上，也是它越冬的一个选择地。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拉萨河周边包括林州墨竹贡嘎那边，在拉萨河周围有大量的农田，当冬天他们来越冬的时候，这个闲置的农田里会有很多收获之后剩下的青稞，以及一些能够给黑颈鹤提供丰富的食物去支持它们过冬，就是有这样一个基础的条件，包括当地对保护的重视，去给黑颈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越冬地的栖息环境，也导致了黑颈鹤大量的聚集在林州墨竹贡嘎拉萨河这一块流域去越冬，这是一个相互选择的过程。
2: 2023年11月和

2024年1月，于老师团队在拉萨市林珠县进行了2次冬季鸟类调查。调查采用样线法，样线总长度为188千米。

0: 墨竹工卡县也是黑颈鹤活动的主要地区。墨竹工卡县检察院公益诉讼小组对本地的黑颈鹤保护也非常重视，在该县建立了黑颈鹤专项保护机制，立起公益诉讼宣传碑，特地邀请余泽申老师对检察干警进行生态保护培训。
1: 这边这张图呢，是一个卫星跟踪的黑颈鹤迁徙路线，就是其中绿色的圈圈就是黑颈鹤的繁殖地，主要就是在西藏的西部，然后在甘肃、四川那一块儿。黄色的圈是它们的越冬季，也就是这个季节它们会在的地方，主要这边就是云南以及西藏的藏东南这一块，就是靠墨竹工卡这边也是包括在内的。它也是中国特有的一个物种，只是在迁飞的时候会去到不丹那边，然后也是终身生活在高原上的物种，就它有它的独特的属性和魅力在其中。
2: 2021年10月28日，我们就设立了这个，西藏雅鲁藏布江中有河谷黑颈鹤自然保护区。当时我们是联合县自然资源局这一块，我们就设立了这个，自然保护区了。自然保护区这一块是，2003年6月份，国务院正式批准，批准的就是黑颈鹤自然保护区这一块。
3: 对。
1: 亚成很明显，
2: 是那个吗？
1: 最左边那个灰色的，就你看到它小一点，然后颜色也都是偏灰的，全是。
2: 对，刚好有八只，
1: 应该还不止。
2: 八只在那个位置呢。
1: 对，往这边应该，往左边应该还有。
0: 墨竹工卡检察院定期对当地村民进行黑颈鹤等野生动物保护的普法教育，宣传公益诉讼的基本法律常识，加强当地群众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意识。拉萨市是国家电网西部发展的重要中转枢纽地，大量的高压线保障了人们的生活生产需求，但同时对当地的鸟类栖息及迁徙安全存在着一定的隐患。
1: 就我们为什么要爬这个山，就是想近距离的看一下那个护鸟的一些设施。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会有在电网上筑巢的，也会有在电线上停留的，所以说你看这边就加装了这个防鸟状的这种球，起到一个警示的作用。就是我们经过前期的调查发现，其实在林州县这边主要和电网有冲突的两大类的鸟就是黑颈鹤和大狂。在有了一个本地的调查结果之后呢，我们会出具一个调查报告去提交给拉萨国网这边，然后我们也会和他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在基于报告的基础上，我们提供一些具有可行性的防鸟的措施，比如说风力取鸟器、防鸟状球，然后人工鸟巢、噪音架这些有过实施经验可行的防鸟状线的措施。
0: 通过国家电网与山水团队合作开启的爱鸟护线项目，在拉萨范围内对高压线安装一系列防范设施，这一举措对鸟类迁徙的安全提供了保障。黑颈鹤不仅仅是一种鸟类，更是西藏生态环境的象征，它们的存在见证了这片土地的纯净与美丽，也成为西藏人心中的精神寄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我们的美好愿景，如今各级组织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坚定不移地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让我们共同守护这些高原舞者，让他们在西藏的蓝天碧水中自由翱翔，在雪域高原之上绽放生命的光彩。
1: 观鸟的人，就是关于这一点的话，我们这边也有一些小小的建议，就

0: 就是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文明观鸟，保持距离。其次就是，不要乱丢垃圾，因为可能你丢的垃圾就会被鸟类误食。第三点就是，如果遇到受伤的鸟类，如果没有经验，不要去救助，而是去联系当地的林业部门，向他们反馈，然后可以和他们一起去进行科学的救助，这一点也十分的重要。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3: 这是融化的融，
4: 这是融合的融。
2: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5: 这个是酥油。
2: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6: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7: 啊，两扛了没有？哎，
8: 我们扛了没有？
6: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1: 雪莲花炊具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区大部出现了降水天气，其中丁青的布托湖出现了大雨。预计未来三天大部仍有降水，尤其是在墨脱的低海拔地方有大雨。具体来看，预计今天夜间阿里南部、日喀则市南部、山南南部以及林芝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山南的中部、东部拉萨、纳曲以及日喀则市西部、北部阴有小雨或者雷阵雨，其余各地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分散性的阵雨。像明天白天，阿里的南部、纳曲的东部、日喀则市南部以及山南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另外，林芝西部、山南的东部、拉萨以及纳曲中部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其余各地多云。交通出行方面，明天在阿里的南部、日喀则市南部、山南南部以及林芝的国道沿线有小雨，部分路段有中到大雨，道路湿滑，能见度低，过往车辆需谨慎驾驶，同时需防范因持续性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对交通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阵雨11到22度，桑珠子区阵雨转多云9到21度，色尼区阵雨5到15度，巴宜区阵雨转多云13到24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12到21度，卡若区多云12到28度，噶尔多云4到19度，普兰小雨7到18度，芒康多云8到22度，聂拉木中雨转小雨7到14度，墨脱小雨转多云20到27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阵雨11到22度，扎什伦布寺阵雨转多云9到21度，罗布林卡阵雨11到22度，羊卓雍湖阵雨转多云6到16度，冈仁波齐小雨7到18度，卢朗林海阵雨转多云13到24度，雍布拉康阵雨转多云12到21度，桑耶寺小雨转多云11到21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 有鱼用34年的时间长大成鱼，成年藏眼鱼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鱼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它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我们在海拔5370米的地方打破极限，攻克难关，建成了全球载运海拔最高的攀岩项目。曾经荒芜苍茫的高原山脊，如今风机凛冽，枫叶翩跹，凛冽的长风化作了源源不断的密电，点亮了高原的万家灯火。这不仅是一项工程的圆满落成，更是中国基建、中国技术、中国担当在世界屋脊的绽放。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我叫赵一鹏，来自华电西藏能源有限公司，作为重捷风电项目的团队成员。重捷风电项目的团队，它就是主要是负责建设重捷60兆瓦风电项目和150兆瓦风电项目，主要负责这两个项目的前期开发、工程建设以及并网发电。
2: 我站在海拔5370米的雪域山脊之上，直面世人眼中的生命禁区，把不可能的能源奇迹扎根在了世界屋脊的狂风冻土之间。这片土地含氧量仅有平原的57%，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稀薄的凉意。昼夜20多度的巨大温差，让白日烈阳灼人，深夜寒风刺骨。在这里，连长久驻足都是一种考验，而我们带着使命扎根于此，从零开启了超高海拔风电项目的攻坚建设。
1: 重捷60兆瓦这个项目，它是2024年10月份开工的，是全球载运海拔最高的风电项目。同时，我们这个3号机位的风机也是自治区单机装机容量最大的风机。风场区海拔最高点是5370米，平均海拔是5228米。
3: 这一支叶片是就是齐鸣山场总重大概30克，就是我们现在挂的钓具上的那种叶片组。
1: 第一次到这个基地的时候，内心也是比较激动，但同时呢也有担忧，自己第一次参加这种很重要的能源项目，然后对自己来说是个挑战。为什么会担忧呢？就是这个风场区的海拔很高，夏季6、7月份的时候，在风场区经常会出现下冰雹，然后下雪的极端天气。然后在冬季的时候，在风场区的平均气温可以达到-20-30度，然后也会经常刮大风，这个大风刮的甚至可以把我都推着往前跑的这种大风。在叶片吊装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大雪、大风、大雨的天气。但是呢，重捷项目作为自治区能源保供的重点项目，风机紧，压力大，克服这些极端的气候也是我们项目团队在建设过程中必须要经历的。上叶片已经起掉了，在半空中突然下起了大雨，这项工作是不能停止的。我们的建设者必须冒着大雨，帽子、头发和身体、衣服都是被雨水打湿的情况下来完成这个叶片吊装的工作。我们的进场道路13.68公里，累计的海拔攀升有1300。

0: 300米，海拔很高，它会导致汽车的那个发动机功率下降。这些风机设备叶片是最轻的，它都有30吨，然后再往上运的时候，单凭它自己的那个车它是运不动的，就需要牵引车来帮它往上面运输。我们正常开我们自己的小车上去差不多40分钟，但是呢要把这些风机设备叶片塔筒机舱轮毂运到我机位点，至少是需要1天的时间。这个1天的时间还要在天气、道路和牵引车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才能完成这项工作。
1: 铁塔刺进冻云的腹腔，在雪线以上，我们用螺栓将呼啸的固体钉入苍穹，沙粒在牙关间篆刻勋章，安全绳系着整个高原的昏晓，任锋刃剃度工装的厚度。当液压锤击碎千年冻土，基座下伸出牦牛角的倔强，我们用脊椎对接塔筒的银芒，导线在脉管中奔涌绿电，高空拼合被刮泛的口令，每个焊点都长出格桑花，直到叶片剪开金帆的针眼，在鹰隼歇翅的高度将寒流断成光明的转轴。
0: 建设过程中环保水保是重中之重。首先我们搭建了草皮养护棚，对剥离的草皮进行硅基养护。其次我们运用了生态喷播技术，优选了耐寒草籽与灌木籽进行组合播种，累计播种草籽768公斤，完成植被修复2.6万平方米。这个是我们的密木网，然后就是用于项目上环保水保用的，铺到地上之后它可以防止那个水土流失。这对守护我们自己。项目在建设过程中我们始终秉持建一个项目带动一方发展，优先选用当地村里的小工和机械来参与建设，邀请当地的群众来参与到项目的环保水保工作。一方面可以给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增加收入；另一方面，我们和当地群众一起守护生态环境，共同建设我们的家园。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应该就是，2025年11月17日，琼杰首台风机并网发电的时候，当天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因为风机齿轮箱的油温比较低，导致这台风机并不了网。然后我们采用让叶片空转的形式，然后慢慢这个油温上来之后，这台风机才在当天的应该是5:40并网了。那并网之后，在场的所有人都很兴奋，都很高兴。哎，上来了！巨大的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缓转动，当洁净的、稳定的绿色电能成功汇入西藏电网的那一刻，所有的艰辛与坚守都化作了最红彤的荣光。我何其有幸参与并见证这场雪域奇迹。
1: 连绵的雪域山脊，一台台风机错落挺立在苍茫高原之上，巨大的叶轮迎着亘古长风缓缓回旋，纯白的机身刺破澄澈高原的蓝天，脚下是厚覆冻土的山野，耳畔回荡着风声裹挟机组运转的地鸣。原本寂寥荒芜的山林，因为这片风电群落焕发出全新生机，缕缕绿电顺着线路奔赴高原各处，将山野蕴藏的风能化作滋养这片土地不竭的力量。我亲眼见证荒原发生改变，内心也慢慢根植起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热爱。如今风机屹立雪域之巅，高原的风能化作清洁能源输送四方，这份镌刻在群山之中的建设记忆会成为我一生的骄傲。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搜寻搜救工作今天继续紧张进行，国道216线抢通路段持续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承载着全国人民深情厚谊的爱心暖流迅速汇集，凝聚起守望相助的温暖合力。医护人员把藏医药特色服务带到群众转移安置点，细心守护群众的身心健康。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展演剧目《天边格桑花》在北京上演，情系吉隆灾区坚定守护家园共同信念。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记者从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9月4号18时，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今天受灾核心区搜寻搜救工作继续紧张进行，国道216线抢通路段持续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今天本台记者再次前往受灾核心区域，记录下最新抢险救援进展。
3: 今天是9月5号，我现在来到了灾害核心区，沿途一路我们都能够见到各路救援人员，大家全部扑在了抢险保通的作业上，所有力量都实实在在地下沉在了基层，守在了前线，并在了抢险的最一线。
2: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4: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这个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2: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两次。

0: 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来自全国各地、社会各界的爱心暖流迅速汇集，每一份捐赠都承载着血脉相连的深情厚谊。日喀则市各县区紧急驰援，汇聚起守望相助的温暖合力。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全国各地、社会各界紧急驰援，奉献爱心。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慈善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超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灾情牵动人心，我区社会各界积极响应，通过捐款捐物等多种方式向灾区传递关怀与支持。截止9月4日晚，西藏自治区红十字会已接收到来自社会各界的捐款7772万余元。
1: 所有的捐赠资金呢，全部用于我们红十字会专用捐赠账户，定向捐赠资金严格按照捐赠人的意愿执行，确需调整使用方向的，需征得捐赠人的书面同意。后续我们所接受的每一笔资金，主动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确保每一笔捐赠资金规范使用。
0: 截至9月4号，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累计接收社会各界捐赠资金3779万余元，其中3000万元已在9月2号转付至吉隆县财政局，财政局专项用于应急救援。日喀则市社会各界踊跃捐赠，日喀则市慈善总会已将收到的集体和个人捐赠的264份善款送达灾区。山水相依，血脉相连。在灾难面前，日喀则市各县区的支援力量火速驰援，向吉隆汇聚，凝聚起守望相助的温暖合力。萨嘎县先后派出2批支援力量，100余人奔赴吉隆。他们当中有援藏干部、医护人员、公安民警，还有来自各乡镇的基层干部。
2: 我们第一时间就把人员和物资往吉隆镇开始输送，帐篷、被褥、毯、御寒的这些物资啊，还有急救的药物，我们一共过来了6名援藏干部，都希望能够参与，非常踊跃。
0: 在吉隆镇的一个群众转移安置点，萨嘎县下儒乡副乡长左文通作为一名志愿者，正在细致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照料、情绪安抚工作。
3: 我看这个工作证上有写一个2对1的结对干部，这个2对1怎么来理解呀？
4: 这个2对1的话，就是我们2个干部共同去安抚、帮助同一个家庭，这个兰嘎斯人这一家嘛。平时日常生活中有什么困难的话，我们去协调帮他们解决。
3: 怎么联系你们呢？
4: 电话是保持24小时畅通的。
0: 今天，萨嘎县中心医院的临床医师奴琼和同事整理好防护服、消杀设备，再次整装出发，前往抢险救援一线开展防疫消杀工作。
5: 有指挥部呀，各个安置点，还有各村。最近几天是到那个就国门附近了，最近那边大部分都时间都在下雨嘛。还有一个就是有落石的风险。
3: 去前线会觉得害怕、担心吗？
5: 害怕有是有，既然来这边支援了，还是要克服困难。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0: 与吉隆县地缘相近的聂拉木县，在灾情发生当天火速集结50余名精干力量，成为首批抵达的兄弟县区救援队。他们顾不上休整，立刻投入安置帐篷搭建、应急物资转运等保障工作。
6: 我们425地震村也是各县区兄弟县区都来帮忙，我们分了9个组，分别在口岸、停车场、仓库、应急避难场所、转站点、仓库、机关后勤服务中心，还有各酒店志愿服务工作和物资配送工作。
0: 定日县第一时间组建支援队伍，他们开着餐车、物资保障车和送餐专用车，星夜兼程驰援吉隆。他们把热腾腾的饭菜送到各方抢险人员和受灾群众手中。
7: 事发当天晚上的凌晨3点钟到这个地方的，一个餐车，一个是物资保障车，一个是专门送饭菜的机动车。去年发生地震时候，全国各地都过来帮忙，我们也这次过来帮忙，听从指挥部的安排。
0: 道路畅通是抢险救援的生命线。南木林县公安局抽调精干警力，组建支援队伍，连夜奔赴基隆。这支队伍被调配到通往基隆口岸的主干道沿线，24小时布岗值守，保障车辆人员的进出畅通，警戒防范次生灾害。
8: 当时心里边没有害怕这个想法，那就是能够尽快赶到现场，为灾区人民出一份力，越快越好，越早越好。
9: 连日来，一份份善意跨越山水在吉隆相遇。来自四川、重庆、青海和西藏纳曲的四名志愿者走到一起，以一间餐馆为支点，用一碗碗热饭温暖着一线救援人员与受灾群众。
10: 故事的开端只有两个人。灾情发生后，重庆的江晓东与四川的李涛中断原本的旅途，千里驱车奔赴基隆镇，在房车旁摆一块手写招牌，将一份份热水、泡面、热姜茶递给过路的抢险人员，用一碗热食消解连日的辛劳。几乎同一时间，几百公里之外，纳曲姑娘曲珍被灾情消息牵动。
11: 26号那天是手机直接被刷屏了，就一下子就实在是坐不住，连夜弄了个搭车从六旗过来的，跟那个司机就换着开两夜赶上来了。物资一放下之后，又开始去对接做志愿者。
10: 千里之外的人匆匆赶来，本地的乡亲也早已行动起来。灾害发生在吉隆镇经营餐馆的青海商户彩九第一时间打开自己的后厨。
12: 灾情发生就在吉隆，8月3号开始就一些志愿者啊，消防给他们一袋热饭。
10: 几个人原本互不相识，曲珍在电视上看到江晓东、李涛房车驿站的报道，又通过网络了解到彩九的公益举动，怀揣着同样想为救灾出力的初心，他主动联系上了他们。
11: 之前也在新浪卫视看到过哥他们俩采访，就马上去找他们了。然后这位哥呢，就是我们在抖音上面认识的，我看到他在这边做餐厅。
10: 一场灾难让四个人走到了一起，看到一线救援人员需要热饭，几个人想法不谋而合，决定合伙做爱心餐。8月31号凌晨，这支四人志愿小组成立，彩九无偿提供餐馆场地和厨具，曲珍负责对接联络物资，江晓东、李涛负责后厨掌勺。
7: 他有场地，曲珍也解决了那个物资的问题，我们就刚好可以在一起为大家提供就是更多的服务。
10: 9月1号，物资陆续就位，各项准备全部落实。9月2号，这间临时的爱心小馆正式开张。后厨灶台升腾起烟火，铁锅翻炒，香气飘出餐馆。
7: 他们对我们出的产品还是挺满意。我们第一天炒了8个蛋炒饭，这么大一个。
10: 热气腾腾的饭菜出锅，一线救援人员、滞留的尼泊尔群众陆续前来就餐。有人匆匆吃完，转身重返救援一线；异乡的受灾群众则在一碗热饭里感受到跨越国界的温情。
13: 出去过年的南面泡泡面店的面墙的嘞，米龙巴拉都塞的那嘞，那巴里面的也不行了，切个多，大滚的肉不行不切个多，都切切。
10: 故事从两个人的房车补给点起步，又壮大成四人小团队。而灾情发生以来，四面八方的爱心向这里涌来，温暖着这个小镇。
14: 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应该是什么？
7: 对，
14: 巴蜀、青海、西藏，我们四地联动了。
0: 在吉隆镇一处转移安置群众的酒店大堂里，设置了一个临时医疗点。医护人员把藏医药特色服务带到安置一线，把脉问诊，熬制药汤，开展藏医理疗，细致守护着转移安置群众的身心健康。这家酒店安置着来自萨勒乡郭巴村、吉隆镇冲色村的120多名转移群众。大堂一角医疗救治安抚点随时开放，来自日喀则市藏医院的医护人员一边把脉问诊、对症开药，一边现场熬制藏药汤剂，淡淡的药香在大堂里缓缓弥漫，这份熟悉的气息成了许多群众心里一份踏实的慰藉。
15: 他们有4名医护工作者，2名是藏医医生，给他们把脉给药，西药也有，藏药也有。晚上的话，为了安抚他们，改善睡眠，就是藏药熏香，还有霍尔梅疗法，藏医外治疗法。
0: 每天都不断有安置群众来问诊、测量血压、咨询身体不适。 医护人员接诊的同时摸排登记慢性病，需要心理疏导等重点人群对症下药。
16: 27号开始我们这边入住的心理上面问题大的高血压患者都要筛查登记，现在一方有难八方这样嘛，各方面群众妥当的安排。
15: 这里住了哪个独寝？

0: 主都了解。80多岁的有212、213，还有365也有80几岁的。225的话，大部分都是膝盖疼，还有肩周也有疼痛。最主要关注的就是216，那边他是个孕妇。
1: 作为这里医疗保障组负责人，达瓦对安置群众的身体状况、房间位置都了然于心。巡诊、发药、健康宣教，日程排得满满当当。
0: 没事干的时候，就是爱开玩笑、聊聊天，也能缓解他们的情绪啊、压力。他们现在都成了朋友一样。
1: 灾害带来身体疲惫的同时，也容易造成情绪上的不安。不少群众夜里入睡困难。医护人员发挥藏医传统优势，把霍尔麦疗法带进安置点。医护人员将浸过酥油的藏药包加热，调到合适温度，在头部、胸口、手掌的穴位上轻轻熨敷，用传统疗法安抚身心。
2: 现在我们跟群众都很熟悉了，他们有什么健康上面需求都跟我们说，他们平安入睡，我们心里踏实。
1: 从大堂里热气腾腾的藏药汤剂，到深夜床头那盏温暖的酒精灯，从针对基础病群众的细致入微，到润物无声的情绪安慰，在吉隆镇的这家安置酒店里，医护人员把现代医疗和藏医药传统智慧结合起来，用一次次耐心的守护，给身处特殊时期的群众带去一份家人一般的暖意。
0: 通过藏医霍尔美疗法以后，他们睡眠挺好的，后续的话心理上给他们做个抚慰，我们也是共同度过这次难关。
3: 近日，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展演剧目《民族歌舞剧·天边格桑花》在北京上演。演出进行期间，吉隆泥石流灾情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心。舞台上关于家园坚守与守望的主题，和千里之外高原上的牵挂紧紧相连，让这场来自雪域的演出多了一层沉甸甸的分量。
4: 舞台之上，一幕幕深情的演绎打动着现场每一位观众，台下没有喧嚣的喝彩，一阵阵发自心底的掌声，饱含着人们对高原守护者的敬意，也藏着对吉隆灾区群众的惦念。
5: 我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大家重建家园，在党中央的带领之下，西藏人民能够重建美好家园。
6: 我在台上唱的每一句关于家园还有关于守护的歌词的时候，都让我想起吉隆沟里那些熟悉的山谷，那些常年在边境奔波的身影。我们和吉隆的父老乡亲们站在一起，吉隆口岸的格桑花重新在边境的山谷里好好绽放。
4: 家是玉麦，国是中国，这句演出里反复回响的呼唤，道出扎根边疆守护家园的共同信念，深深触动在场观众。
7: 因为我去过几次西藏，所以也深有感受，然后就觉着真的是祖国的伟大，所有的一切反映在这个剧里头，然后就觉着编得非常好，
8: 特别感人。一家人，然后在一个边境的小村儿一直驻守，我觉得还挺感动的，特别正能量。
4: 该剧取材于山南市龙子县玉麦乡桑杰曲巴卓嘎央宗父女两代人扎根雪域放牧守边的真实事迹。群山之中，父女三人34年如一日，以日复一日的坚守，践行着守护国土的庄严承诺。
9: 最早接触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就在想，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让这一家人如此的坚守？是什么样的精神在这一家人的身上传递？我们想把这样的坚守和这样的精神搬上舞台，让更多的人了解。
4: 剧目融合藏族传统歌舞、民间音乐、热巴艺术等文化元素，将民族风情、舞台叙事、民族器乐融为一体，用民族文艺特有的表达方式传递守望家园、众志成城的精神力量。
1: 昌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创新推出菜单式普法服务体系，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实现法治宣传服务从粗放供给到按需配送的升级。

0: 转型。
1: 证据是否充分？程序是否正当？适用法律是否准确？裁量是否合理？
2: 在昌都市职业技术学校，一场面向一线公安民警的普法课正在开讲。授课法官围绕一线执法高频难点词汇，拆解大量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专业法律知识讲得透彻明白。
3: 通过昌都中院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到有蔡丹是普法，昌都中院在当天就给我们预约反馈，确定了授课的这个法官还有授课的内容。
4: 课程内容非常的有吸引力，没有空洞的理论说教，结合了大量的真实审判案例，对今后规范开展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2: 这场反响热烈的精准宣讲，正是昌都市中院今年重点打造蔡丹市普法新模式的生动缩影。该服务体系聚焦群众和各行各业高度关注的法治热点，精心梳理十大高频普法主题菜单，同步组建了专业化普法讲师团，建立起点单、派单、授课、反馈全流程工作机制，持续优化普法服务质效。
5: 普法菜单包含刑事类五项，民商商事类三项，行政类两项，覆盖电信诈骗、合同纠纷、知识产权、婚姻家庭等内容，实行按需点单。
6: 接到普法订单需求后，我们会分类研判，精准匹配法官与课程，在授课方式上采用请进来、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课后还会现场进行满意度测评，确保普法服务真正落到实处。
2: 自今年七月蔡丹市普法服务上线运行以来，昌都市中院累计收到23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预约订单，普法宣传工作成功实现从坐等上门到主动上菜、按需接单的全新转变，法治宣传质效得到大幅提升。
7: 我们将持续延伸普法服务触角，普法服务范围再扩大，同时不断提质增效，定期更新授课内容，引入模拟法庭、短视频等更生动的普法形式，让枯燥法律条文真正活起来。
8: 郭密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系统性布局全域新能源充电基础设施，有效破解高原自驾绿色出行瓶颈，赋能生态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9: 当前新能源自驾进藏已成为旅游新风潮，国道318波密段作为进藏重要门户，过境车流持续增长。对此，林芝市波密县锚定绿色零碳走廊建设标准，精准对接民生出行与文旅发展双重需求，着力构建覆盖广、便民化、低碳化的绿色能源保障体系。走进穗波广场充电站，一排排充电桩整齐布设，不少新能源汽车有序停靠补能，扫码连接启动充电。作为县域重要的充电场站，穗波广场充电站总投资187万元，设置10个充电车位，自投运以来运营平稳，服务高效，成为了展示波密绿色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窗口。
10: 我们的充电站自2024年投入运营以来，目前执行的充电价格为1.8元每度，累计服务客户5000余次，充电站知晓面在逐渐扩大，用户逐月增加。
9: 充电基础设施的全域布局，不仅夯实了国道318绿色零碳走廊波密样板建设根基，更切实惠及民生。绿色环保、经济节能的出行方式逐渐成为新风尚，群众的生活便利度和城市建设获得感持续增强。
11: 现在县里充电桩越来越多，分布也均匀，快充很快，日常出行、短途游玩都会省心，也真切感受到县里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越来越便民。
9: 完善的绿色基础设施已成为波密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优势、新名片。通过充电桩大范围的覆盖，打破了过去高原新能源出行壁垒，极大提升国道318自驾舒适度与美誉度，为全县生态旅游、全域文旅产业注入绿色动能。
12: 我是从湖北一路开进来啊，然后到波密后。充电这一块真给我惊着了，沿线有，城里也有，点位多，操作也顺手，体验感没得说。
9: 截至目前，波密县全县已建成146台充电桩，以快充为主，覆盖重点酒店、加油站停车场、居民小区等场所。 下一步，郭密县将立足现有建设基础，持续补短板、提品质、优服务，全力推动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提档升级。
0: 下一步我们也将重点打造国道318绿色零碳走廊波密样板，推进光储充一体化，利用波密充足的光照，在大型场站配套光伏车棚和储能系统，提升电网韧性，让充电更绿，让充电桩变身为宣传波密风物的新窗口。
8: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2: 今年以来，纳曲市数字经济发展动能持续增强。一至七月，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累计营收8.35亿元，同比增长9.43%。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强劲，智能化燃气、电力相关数字产业支撑稳固，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3: 今年以来，林芝市通过人工研判及智能派单机制，配网故障平均响应时间大幅缩短，故障平均复电时长下降近60%，供电可靠性达99.4%，市民群众用电更加安全、顺畅、便捷。
2: 日前，拉萨市2026年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举办，大赛分为个人赛和团体赛两个单元，通过比赛集中检验社区工作者应急处置、协同工监等服务群众的综合能力，推动社区工作队伍专业化、规范化建设。
13: 日前，山南市桑植县举行第二批高校毕业生赴岳阳区外就业出征仪式，来自山南市桑植、龙子、贡嘎以及纳曲市安多县的31名青年学子将赴湖南岳阳就业，成就技能成才梦想。今年以来，岳阳与桑植县加强沟通衔接，拓宽就业渠道，已累计组织63名山南籍学子赴岳阳就业。
2: 近日，昌都市江达县举办专场招聘会，为重点群体就业保驾护航。招聘会组织区内外及天津对口援藏优质企业92家，投放工程建设、农牧技术等多个行业领域的岗位180个，为各类求职群体就业提供了坚实岗位支撑。
13: 日前，自治区卫健委组织医护团队走进拉萨市城关区当热社区，开展公益便民义诊活动，为居民群众提供常见病问诊、慢性病答疑、健康咨询指导等服务，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社区，用贴心服务为群众健康保驾护航。
2: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8: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8: 再见。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它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

被产一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鱼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鱼，成年藏眼鱼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鱼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

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五至八头一小群，二十至三十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西藏之色，源于天地点化，成于匠人之心。跟随镜头，开启一场关于高原色彩的寻真之旅，领略自然灵感如何化作人间至美。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色游天成，下集。

0: 而且你再看，这个湿度是差不多，这边淡一点，这边还是浓一点，它是浓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干染这个是非常重要。之前也有那个，
1: 我叫西若尼玛，我现在是梅萨画派的非遗传承人。
0: 这样上的也有，有些是用不同。
2: 在这处工坊，除了西绕尼玛和他的学生，还总出现另一个小小的身影。
1: 曾老旺姆是今年11岁，现在上5年级、他经常会来非遗工坊这边看我们的画画，他也挺感兴趣唐卡艺术这一块的。哎，旺姆，你今天没上学吗？啊？
3: 我们今天休息。
1: 刚好今天下午我要去山上采个颜料，要不你跟我一起去？
3: 可以一起去吗？
1: 当然可以啊。
3: 可以呀。
1: 好。
2: 唐卡颜料主要有矿物类、植物类两种。距离工坊不远的一处山坳里，就有一整片可以用作颜料的矿石。但想要采到它们也并非易事。
3: 疼不疼啊老师？
1: 还行，经常就会遇到这样的一些事情吧。就以前我们没有车的时候那更辛苦的，祖祖辈辈这样下来的。汪姆，你喜欢什么颜色？
3: 我喜欢天上的那种蓝色。啊，
1: 那今天这边就没有蓝色，但是有雄黄和紫黄色。
3: 那这种的是颜料里面的黄吗？
1: 这个是不能做矿石，藏语上面叫多斋，石头上面的一个
3: 杂物。
1: 我们马上就到了有颜料的地方。
3: 好，出发。
1: 出发。
2: 此处蕴藏的矿石正是雌黄和雄黄，它们常常共生形成鸳鸯矿。雌黄颜色偏浅，而雄黄呈现橘红色泽。唐卡中的黄色色调常用二者调配而成。
1: 这是雌黄。你看这个都是有一个特点的，是闪闪发光的。现在这边这个是雄黄。
3: 雄黄。
1: 对，两种不同的颜色。
3: 老师，为什么石头是用来做颜料的呢？
1: 这个矿石的话，唐卡上面上了颜色之后，就有个说法，就千年不会变色的。你看，
3: 白色。
1: 这是白色啊。对，这个是以前我们做画布的那个棉布上面，这里面放点牛胶，然后再搅拌。
3: 这边好像爬不动。
1: 啊？爬不动吗？你爬不动吗？采颜料挺难的吧？你以后还想当画师吗？
3: 我还想。

在这里，色彩是天地最原始的笔触，它泼洒于山河，也凝结于万物。而我们所要探寻的故事，便藏在这每一抹浑然天成的色泽之中。

0: 们西藏这个矿物质原料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每个地方都会出现一些不同的一些矿物质原料。假如像我们这个昌都地方的话，也有雄黄呀、雌黄呀，还有就是蓝绿，这两个都会出现的。那像日喀则的话，仁布那个地方会出现白色，还有就是沙漠那一块也会出现一些红色的，跟其他地方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包括就是颜色的这个品质呀，它的那个亮度呀，完全是不一样的。
1: 这个藏青是独有的一个品质，所以就叫藏青。

0: 假如说像白色、紫黄色、棕黄那些是只能一个石头就做一个颜料，但是我们的绿松石和还有藏青这两个是可以一个石头里面可以做出七八个种类的颜料，就是有些是稍微浅一点，有些是稍微淡一点的那种层次，是可以做一些七八种颜料是没问题的。采过来的那些颜料先要弄清洗干净，这个不清洗干净的话，这个上面的杂物后面这个颜色的整体的这个效果上面会有影响的，所以要清洗干净是很重要。
1: 一块矿石要从山间奔赴彼端，它的旅程只是刚刚开始。
0: 挺漂亮啊，
2: 挺漂亮的。
0: 现在过去砸碎弄个颜料吧，这个也是适当的一个这个砸碎的一个力度。哇猛，你闻一下这个石头是什么味道？
2: 比较有一些臭。
0: 确实啊，这个感觉有点味道像胶皮。这些做颜料的石头里面雄黄的那个颜料是稍微香一点。来吧，你试一下，小心手啊。
2: 嗯，那老师这个要砸到什么程度
0: 啊？现在可以差不多做个粗筛，已经砸得不错了。我们先
1: 捣碎的矿石反复过筛，但它们此时的细腻程度还远远达不到颜料的标准。
0: 还有一个是细筛。
2: 那老师什么是细筛呢？
0: 细筛就是它是可以说是颜料的最后的一个工序。你看现在它们研磨了之后，然后研磨完的时候才弄那个细筛。
2: 那这个黄色的可以研磨？
0: 这个不行，主要是这个黄色的这里就没有弄它单独的一个工具。
1: 此时工坊里用来研磨矿石的石臼已经被红绿蓝三种色彩占据，刚刚粗筛完的黄色还无法进入下一步，但是旺姆并不感到懊恼。
2: 这个是我喜欢的蓝色，它可以细筛吗？
0: 可以啊，要不一会儿我们再试一下。
2: 好的。
0: 细筛之前把这个已经研磨好的颜料这样捞出来，这样然后它就需要沉淀。
1: 加水研磨多日的矿石粉末盛出后，通过静置便能与水分层。将水排出，让沉淀物晾干，便来到制作的最后一步，细筛。
0: 经常画唐卡的时候用各种颜色嘛，那个感觉是自己已经融入到这个色彩的世界里面。唐卡的这个技术是它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文化，那么这个文化呢就是一代一代必须要传承下去，那传承下去的话，年轻的一代的小孩子心里能种下一个种子是非常的重要。
1: 顽石历经千般琢磨终成绚烂，一如所有的向往历经沉淀也终将徐徐绽放。

0: Begini Pak Den, saya sedang cari di rumah. Di rumah ya.
1: Saya adalah Gong Bazhaxi. Saya adalah penggemar Qishi Yuxi Collection. Saya
0: sedang cari.
2: 这枚小小的饰品看似常见，它的原料却出自当地一种天然石头。那洁白似雪、温润如玉的光泽，皆生成于海拔4000米的山峦之巅。
0: 这边就是那个运气好的话，可以找到一两块，运气不好的话找不到嘛，基本上找不到。我们庄园来看的话，就是外面看的话，一看就知道，有点像大脑，它的形状的话有点像大脑。还有就是那个有些包浆嘛，红色的泥土包浆，大部分都是圆形的。
2: 贡布扎西寻找的正是象牙玉。它因色泽近似象牙而得名，当地人也称其为岗嘎，意为雪山下的珍宝。
0: 是最好的成色的话，白色嘛，纯白色。那第二个的话，乳白色，这个还不错的一个东西。这个象牙玉这个的话，玉石里面特别一个好的玉质。它的颜色、硬度、密度、油润度都是特别好的。哦，这个成色特别特别好，顶级的顶级，顶级中的顶级，纯白色，这个特别好，太好了。

0: 象牙玉属灵美矿化灰岩，在贡布扎西的家乡还有另一种矿物成分相同的石头更加声名在外。
1: 我们去我的老家，我的老家是六级县卡玛德乡卡玛德村的，就是藏族的原产地。藏族是2006年的时候，一个萨拉族的驾驶员发现的。他的家族是玩石头的，他这边开个货车的时候，路边发现了藏族，他后面就是拉到青海西宁去了。从青海西宁的市场上，他也到处去嘛。
0: 从小到大，家乡都是贡布扎西心头的一方秘境。在他看来，美景出奇石倒是有种般配的趣味。
1: 今天的风景特别美，下了雪就是一片白马，不下雪也就是特别美。这边有个各种树，有不同的颜色，黄色、绿色、红色。这边咱们六级的风景是特别美的。我的家乡卡玛德乡卡玛德村

0: 这一座山是黎明矿，黎明矿的话就是本身是就是白色的，一个黎明矿的石头掉下来，经过水里面冲刷了，就是好几千年才能就是形成这种黄色红色的石头。
1: 藏瓷，顾名思义有着瓷器般的光泽，只是这种光泽并不是由人工烧制，而是历经千万年河水冲刷打磨而成。而观赏价值更高的藏瓷会呈现黄色红色的色彩，那是在强烈光照作用下矿物质氧化沉淀形成。在贡布扎西记忆中，彩色藏瓷像蘑菇一样矗立在儿时的河滩上，不过现在它们已经大多被人收藏起来了。
0: 这些白色的话就是近几年可能掉下来的，可能就是再过一千年一亿年左右的时候可能会变成红色和黄色的。
1: 阳光与河水需以千年为单位，再次为这片山涧里的石头施加色彩的魔法。而贡布扎西记忆中的斑斓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0: 一块石头如此渺小，却能从它的沟壑与色彩中窥见天地与时间。纹路起伏间，似是山河呼吸，大地脉动。明暗变幻中，如有风云叱咤，沧海倾覆。当然，对于走南闯北的贡布扎西来说，藏瓷独有之美在于它凝结的那份乡愁。
1: 无论是藏瓷表面的红黄颜色，还是丽丽的纯白，都是家乡珍贵的颜色，是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留在心里的颜色。

0: Japon Audi'de. Dediğiz sonra en kiri yapıştı.
1: Nga lai na chun chi jia sa ge yu ma na ru wo qing guan san san da na zo zhe ran zhong jing zhi bin ni ren ni xu jia ge jin zin ba ni ma zong ren da ra ma ra ji ba ge jin zin ba ri de ge.
2: 在泽旺屈家的土地中，四郎八珍有些特别。
1: 是他八种种的金呢，某人这边给嗯，就搞个嘛的金，王伯强就装起的银呢，那某人给在这边在用大钱，我那边那个说呢，因为这老板对我要的啦，这边给，这要不这个用大钱钱呢，这边给忙把那这要不就还有三分钟的时间。
2: 八珍来到工坊已有两年时间，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就可以独立制陶了。八珍的乐观与努力，也让师父泽旺屈家愿意多倾注一些精力来培养他。陶器是源自大地的艺术。天气渐冷，这是泽旺屈家今年最后一次上山采集原料。
1: 啊，你在砂锅上吗？在砂锅上，你是。

这赞的心这么多。我这边早做一个杂啥的杂多种的人啊，这边不会啥叫忙不了，这边哎南七啥的啦，杂啥忙不停，这边哎吹就家家种的，大点上忙不起了。这个说娘子就得现在做一种之类的人呐，他这边个哎这差不多了，我去种的几呐，没这个啥，忙不起了，啥忙。

0: 添加一些蓝色陶石，能够增强陶器的耐用性，而制作陶器的主要原料仍是红土。二者混合之后，那蓝色便悄然隐退，但那泥土的红仿佛沉淀出了一种坚实的色泽。
1: 它这里是啥红的什么啥嘎大红本到今天的路上什么弄一块这得啥能弄下去这刚刚都不记得是刚不往刚都不记得可以等稍微弄下去。
0: 把配置好的陶土埋入地下是传统储存方式，不过今天土量不大，可以直接开始制作。

现在他这个等于就什么就讲了，他这就弄了，他可能过来就放那个说，他这个他什么就讲，那个说什么就跟那都有呢，他顶么子他啥都突破下的呀，突破的强那个说他顶根子那架构呀，这个上头的强也不比起的。

少许的水便可让风干的泥回归柔软，使其更为平滑，消除毛坯空隙。这是一场无需言语、隔绝喧嚣的创作，将尘土的卑微化作了器皿的尊严。大地原本的颜色最为朴素，也最为纯真，只因一双执着的手，它便似乎也有了光彩，有了温度，找到了独属于它自己的意义。

0: 人家都四公斤的，但也就进那个二三十里。
1: 陶器阴干后，便可进行烧制。这道工序后的成品便是红陶，而红陶还可进行二次烧制，呈现出更为丰富的色彩。历史上正是基于红陶发展出了不同的制作技艺。
0: 墙壁呢，它怎么用的呢？就属于毛坡人用的用的，在里边的。它第一个看到呢，咱那个来做的呀，毕竟是从那个说咱那边的呢，叫你那个吃老五的那个村里呢，他吃的这个全国你把吃的的话，那你用的钱呢，这让用个钱。老吃用不饱，给他五的点吧，他老说饱，给他就，没啥个吃就忙不起来了。他这边个一早上的钱呢，咱们个可，老在妈一带个干的呢，他那就让中看个再多个他就，等多人呐，咋的呢？他终于来了破江西啊，这边有的他再说起，让

不愿屈服于命运，不想隐没于尘埃。平凡如泥土，必将历经烈焰，才能在沉寂中煅烧出一个熠熠生辉的未来。

一抹金黄，一峰银白，一批朱朴，那些看得见的色彩娓娓诉说着看不见的情愫，这就是西藏的天成之色，孕育山河，存于掌心，并终将在文化的血脉里生生不已，流转不息。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凝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

0: 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1: 我手这次行动策划得非常重，但它能够顺利完成，是因为我们特密组有内鬼。
2: 我们两个的事情以后再解决，现在华夏已陷入了一场阴谋，很危险，再不阻止就来不及了。
3: 如果钢琴师抢先一步清除了陆丰，那名单的数字代码就从人间消失了。

0: 事件从18年前就开始了，你并不是结局。
1: 我凭什么相信
0: 你？不需要相信我，你和我彼此脱离，谁都逃脱不了被整断的命运。
1: 我不信命。

0: 他死了，你也彻底解脱了。
1: 即使是他死了，我也要还他一个清白。

0: 他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1: 我帮不了你，你走吧，离我远远好。跟我在一起，你只会更危险。
0: 我想帮你。

0: 之前我接到过一个神秘电话，他说所有的事情都是事出有因，之所以选择我，是因为背后有更大的阴谋。
1: 是有人故意安排的。
0: 如果电话里的那个人说的是对的，之后会有更大的事情发生。
1: 天皇特使佐藤浩二遇刺身亡，本来会引发军部震动，甚至会在特高课以及76号内部引起大审查，但是却什么都没有发生，这很令人费解。我能确定，纪云中的死不是南京政府的命令，也不是重庆政府的命令。在你逃亡之后，南京政府和重庆政府都下令要让你活着，
2: 但有的人
1: 却始终在追杀你。怎么了，
3: 爹？你说这个陆枫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啊？
4: 现在还说不好。
3: 为什么？
4: 他现在正走在十字路口，到了他必须选择的时候了。
3: 是枫哥。

0: 进来。有情况吗？
1: 佛手对陆峰的搜捕还在继续，到目前为止没有破绽。
0: 你怎么想？
1: 如果佛手这个级别的人出了问题，那不敢想象。
0: 日本人很快就撑不住了，这个时候有很多人容易徘徊，他们认不清未来的形势，会犹豫不决，恰恰是这个时候是最危险的。
1: 局长，我能斗胆问一句吗？您为什么怀疑佛手？

0: 佐藤浩二是我安插在日本军部多年的深度卧底，他在日本军部获得了一份重要的情报，传递到了纪云中的手里。可是纪云中在关键的时候被杀了。
1: 佐藤浩二也遭到了暗杀。我不是怀疑佛手，我是怀疑跟这件事情有关的所有人。佐藤浩二是军统的间谍。
2: 这个情报准确吗？这是从日本特高课和军统的高层那里得到的双向情报，已经核实，绝对准确。有意思，这件事真是扑朔迷离，应该会让很多人震惊。干得好，去查出真相。我要知道什么人是幕后的操纵者。
1: 是。

0: 我是陆峰，下午三点，乌云山脚下南侧树林，
1: 带好东西来还人。
2: 你要什么东西？
1: 季云中给你的东西。
0: 我要先听你小月的声音。

先放人。

0: 军统在上海还有没有立足之地了？
1: 我们军统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都被76号压制，很多潜伏的间谍都被肃清，甚至有很多特工为了自保不得不向76号投诚，出卖组织，造成更严重的损失。
0: 你说说我们的政治生涯还有多久？
1: 就我自己而言，无论是政治生涯还是生命长短，都要看对组织有多大价值。
0: 军统为你们提供了多少人力物力在你们幽灵上？你们现在连一个陆丰都抓不住，幽灵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1: 我有把握抓到陆丰，解开佐藤浩二遇刺之谜。
0: 你说说佐藤浩二是谁杀的？
1: 不敢妄自揣测。
0: 你有你的判断，说来听听。
1: 在陆丰抓到之前，一切都是猜测。要杀日本人的势力太多。
0: 如果佐藤浩二不是日本人，是我们军统的深度卧底，你怎么看？以你的经验，你怎么解读这件事？
1: 那一定是军统的敌人。
0: 会不会有人想把水搅浑，让我们军统和76号来一场混战呢？
1: 目前不好判断。

0: 这个火机里面到底有什么秘密？这个杀手指明要季云中留下的东西，说明他在季云中身上没有找到。杀死季云中和柳泽教官的人应该就是他。他的目的不是灭口季云中，而是这个火机。但是季云中为什么要给我这个火机？
1: 如果说这个火机里真的有什么重要的情报，他为什么选择在最后时刻给我，而不是自己带在身上？
0: 难道他在路上就知道要被追杀，所以才把东西留给你？
1: 他会不会知道你的身份？
0: 怎么了？
1: 我要去见个人。
0: 你去见谁？

0: 金钟给了我一个打火机，我查了，里面是妹妹。
1: 这个打火机背后藏着一个惊天的秘密，是你没找到而已。
0: 你知道是什么吗？

0: 这个秘密是不是和我父亲有什么关系？
1: 等你找到打火机。

0: 我们现在就走，去哪儿？只要我们在一起，去哪儿都可以。
1: 真相查清楚，这件事情只有彻底解决，我们才能平平安安在一起。

0: 你认为陆峰知不知道佐藤浩二的身份？
1: 目前还不清楚。
0: 是不是有一种可能，陆峰根本就不知道佐藤浩二是军统的卧底呢？
1: 有可能，他毕竟是个杀手。
0: 那指使他的人知不知道？
1: 不好推测。等抓到陆峰，所有的问题，自然都会有答案。
0: 去吧。

0: 季云中茂那么大的风险，不可能留一个毫无价值的活计给我。我们是不是忽略了什么细节？这里面不可能藏任何东西。季云中是老特工，只会留下线索，不会藏下东西的。我怎么觉得这个数字那么熟悉？ 好像在哪儿见过。给您，我想起来了，我熟悉的数字是8811，8811是行长保险箱的编码。这个保险箱在贵宾专区，而贵宾专区所有的保险箱编码开头都是以88开头的。
1: 这个8811会不会是季云中在贵宾区另外开设的保险箱？而后面的数字是打开保险箱的密码。76号确定季云中的身份之后，已经严格排查过他留下的所有东西，没有这个保险箱。如果你们当时查到没有，我反倒觉得季云中很有可能把东西就留在了那儿。
0: 我们暂定这个假设是成立的。 那我们怎么进入这个贵宾区呢？贵宾区是一个独立的保险库，而且在大同银行顶层。想打开它，需要2把钥匙，必须在15秒之内正确开启，否则报警声会响彻整个大同银行。大同银行的报警系统直接连接警察局，到时候整个上海都知道大同银行没到了。
1: 那这2把钥匙在谁手里？
0: 银行行长和安保处处长。
1: 如果说我去大同银行开一个保险箱，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也可以进入保险呢？
0: 贵宾专区不对外开放，只针对少数的财阀和证监会人士，而且对他们审查非常严苛，我们办不到。
1: 这个推测是成立的，但毕竟只是推测。除非我们能确定季云中真的在这个贵宾区开了保险箱，我们才能行动。不管怎么说，我们都要回一趟上海。

0: 在找这个吗？
1: 给我。你为什么不能放过他？
0: 命令必须要执行。
1: 他是你唯一的亲人。
0: 我已经放过他一次了。另外，我警告你，不要离开这个房间，否则你会违反幽灵法则，将会被终生追杀。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1: 给我，你到底给不给？
0: 再这么深陷下去，陆峰他就是个泥潭，你跟着他只能走向地狱。
1: 你这么说不公平，你根本就没帮他，反而把他往绝境里推。
0: 我帮不了他，但是我能帮你。
1: 我不需要，

0: 这样太无耻了！
1: 你有一天会明白我的，
2: 王妃。
1: 看好了，不要让他离开这个房间一步。
3: 是。

0: 你先走吧，我还得去办点事儿。你不回上海了吗？
1: 我要去找他。
0: 也许他临时改变主意了呢。
1: 我了解华香姨，她肯定会来，所以我担心她出什么事儿了。
0: 说不定他们正等着你出现呢。
1: 你先走吧，我去上海找。

0: 对面的房间都安排了我们的人，随时动手。每隔30分钟排查一次房间，是。
1: 你怎么没走？
2: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一些。

0: 哪个房间知道吗？
1: 应该是204房间。
0: 好像有点不对劲，那边不是军统的人，是76号的人。看来76号已经发现军统的联络站。

现在已经确定四季青客栈是军统在杭州最大的联络站，联络站负责人号称胡老板。客栈的前后门全部安排了我们的人把守，所有进出的人我们都会详细记录。

0: 喂，
1: 任主任，我是木西鹤。关于
0: 四季青客栈，能不能手下留情啊？
1: 我知道，您正在
0: 准备端掉我们的联络站。
2: 不知穆局长所谓四季青客栈是怎么回事？
0: 我们就不兜圈子了，开门见山，好不好？
2: 好。穆局长有何指教？
0: 啊，这么说吧，我们在四季青布下了天罗地网，就等陆峰出现了。如果您想端掉这个联络站，不光损失巨大，
1: 两败俱伤，而且更重要的是，
0: 我们会失去这次抓捕陆峰的机会。
2: 你是说陆峰会去四季青客栈？
0: 是的。
2: 如果抓住陆峰，人归谁？
0: 各审三天，怎么样？
2: 由我先开始。
0: 当然可以，只是您要把人安然无恙地交给我。
2: 这个我保证。
0: 那十分钟之内，请任主任把人撤了吧。

0: 76号果栏都撤在哪里？陆峰一点动静没有，到现在都没出现。
1: 多久？
0: 13个小时。你们要不要调些人过去？
1: 把人都撤了。

0: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两年前，国安新媒体闪耀登场，神秘、神奇、神圣的隐蔽战线夺目亮相，一次次推送成为国安日常，一声声号角奏响国安乐章，一场场宣传展示国安形象，一篇篇重磅传递国安力量。两年来，我们大力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声音弘扬真理光芒。我们大力宣传新时代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深度阐释铸就铁壁铜墙。我们大力宣传加快全面建成国家安全机关工作新格局的重要成果，坚定履职，彰显国安担当。我们大力宣传新征程国安铁军时代风采，誓言铿锵，凝聚亿万回响，
1: 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0: 新征程上，国家安全机关敢斗善斗，担当作为，坚决打赢反颠覆保卫战，坚决打赢反霸权总体战，坚决打赢反分裂主动战，坚决打赢反恐怖阻击战，坚决打赢反间谍攻防战，积蓄新的荣光。今天国安新媒体扬帆再起航，再接再厉，图新图强，创造新的辉煌。

0: 陆峰一点动静没有，到现在都没出现。多久了？13个小时。您看，要不要调些人过去？
1: 把人都撤了。
0: 都撤了。
1: 穆局长那儿，我回去解释他。执行吧。
0: 是。

0: 身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主导这件事。
1: 到底是谁？
0: 还记得上次我给你的那张照片吗？
1: 记得。
2: 这件事情一定跟他有关。
1: 我会尽快调查的。
0: 虽然我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2: 但我能隐约感觉
0: 他就在我的周围。一定要把这只手引出来，剁不掉这只手我们就会被动。
1: 我该怎么做？
0: 放陆风走。
2: 一定要让他活着离开军统和七十六号的世界，
0: 绝不能让陆风落在他们手里。无论如何要让他活着离开。
1: 一边是军统的人，一边是七十六号的人，他们同时出现在这儿，原本应该打成一团，可是他们不但没有动手，反而七十六号人全撤了，去说明他们在等更重要的目标。
3: 你是说他们在等你？
1: 他们应该知道我要来，既然他们双方都想要抓我，那我就来做一次诱饵，看看到底谁想抓我，谁想杀我。还有那个神秘杀手应该也在附近了，我们也看一看他到底属于哪一波。
3: 这样太冒险了。
1: 我知道，但是没有谁再比我自己更适合做诱饵。
3: 从他们的角度，花向宇是诱饵，

你宁愿相信佛手，也不相信我。事情早就应该结束，我不想伤及他人。这件事情只有一个结局，要么我死，要么佛手死。对不起，哥，我只是一个军人。 我只能执行命令，你的命令就是杀我吗？那我现在还有机会吗？

0: 我现在拿枪指着你的感受吗？我知道，很痛苦。告诉我，你的命令到底是抓我，还是查我？我不能说，我必须知道真相。
1: 所以你并不是来救华湘玉的，而是自己左右耳，故意出现在军统的联络站，就是想看看谁想抓你，谁想杀你，对吗？
0: 何飞，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你到底是谁？我也不知道我是谁，但我已经不是我了。那华湘玉呢？你为她想过吗？你不是已经在保护她了吗？我当初没杀你，我就是不想让华湘玉看到你的尸体而难过，也不想她因为你的死而恨我一辈子。你明白吗？

0: 打扰了，先生，毛巾都换好了，您早点休息啊。
1: 你是杭州人啊？
0: 啊，是。先生耳力真好，
1: 能再多给我一条毛巾，放在床边就行。
0: 啊，好，没问题。

0: 佛手到底让你做什么？让我放了你。不信吗？哥，你如果真的爱花香雨，你应该离他远一点，越远越好。
1: 你还是不够了解他，那样只会让他更痛苦。

0: 给青衣回电。是。
1: 找到基因中打火机里的秘密，华山。

回四季青客栈。

0: 你现在可以不说话，但是一开口就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理由，为什么要把人从四季青客栈撤走？
1: 我不相信任道远，不相信七十六号的承诺，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我的推测，他们并没有撤离。当陆峰出现之后，他们破坏了四季青客栈，还开了枪。万一陆峰在行动中死亡，那我们所有的线索都中断了。
0: 杀手是谁？
1: 不清楚，正在查。
0: 你要搞清楚他的背景，属于哪方势力？
1: 是。
2: 局长，可以出发了。

0: 我担心穆局长把今天的见面当成鸿门宴，此时见到穆局长，任某自愧不如，惭愧啊！任主任客气了，穆某能够贸然赴约，认定任主任是个心藏大局之人，若非这战事所迫，你我说不定能成为朋友。现在也可以啊。
1: 为了这次见面，我可是大费周章啊！中间人也做了很多事。此次杭州四季青客栈的事情，对不住了。哎，
2: 哪里的话？
1: 佐藤浩二之死到现在还是一团迷雾，幕后真正的操纵者还在看我们的笑话。
2: 嗯，
3: 任主任这次与我来这里是想。
1: 合作，哦，怎么合作？
2: 佐藤浩二的身份现在已经确定，幕后操纵者的计划应该是引起重庆政府和南京政府之间的相互猜忌与暗杀。大家同是中国人，虽然政见相左，不妨碍抗日大计。
1: 我听着任主任此言，仿佛跟你们的当局执政理念是背道而驰。
2: 如您刚才所言，身不由己。那你想在这次合作里得到什么呢？说说，你能给我什么吗？从现在国际的局势来看，日本人是撑不了多久了。汪精卫死后。
1: 南京方面也应该是乱成一锅粥了吧？是啊，他们现在各自争权夺利，明争暗斗，从不考虑大局。
2: 所以我能给您的承诺就是，日本人撤出中国以后，给您证明。
1: 任某在这里，先谢谢穆局长。
4: 合作愉快，处长。我发现我们上海的军统组织有人在暗中勾结徐十六号，目前这件事只有你我知道。重庆总部也很快会有官方密令。 必须彻查，但整个调查过程要做到安全保密。
1: 需要我做什么？
4: 调查我身边的所有人，从方立人开始到穆希赫结束，任何人都不能放过。

0: 一定要把这个间谍给我找出来。等总部命令一到，立刻抓人。
1: 是。
0: 怎么了，
1: 处长？我有个疑惑。
0: 说。
1: 之前您给我的命令是清除陆峰，但是在杭州的时候，您为什么又让我放了他？
0: 知道我为什么一直让你搜寻照片上那个人？
1: 照片。处长，对不起。
0: 又怎么了？
1: 照片被陆峰拿走了。
0: 那个人原名叫陈浩民，曾经是共产党，后来突然神秘失踪了。
1: 那这些跟陆峰有什么关系？
0: 你以为陆峰仅凭一己之力就能摆脱那么多势力的追捕？
1: 你是想通过陆峰来抓住陈浩民？
0: 共产党一直在暗中帮助他，包括帮陆峰出水猎户、段继海，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陈浩民在背后安排的。
1: 那这个陈浩民，他跟陆峰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0: 花向宇呢？
1: 被陆峰当作人质带走了。
0: 是被当作人质带走的，还是他主动跟着陆峰走的？
1: 我当时想救他，无奈受伤，体力不支。我相信陆峰应该不会伤害他。
0: 那个叫蓝冰的也和陆峰在一起？
1: 对，蓝冰自从沈笑被枪决以后就脱离了76号，现在正在被通缉。
0: 这么说，陆峰应该已经在上海了。

0: 现在可以确认8816就是贵宾区保险箱的编码，但是开户人叫苗华军，不是季云中。
1: 苗华军
2: 有没有可能是季云中的其他名字？
0: 有可能，但是我们现在没办法确认，所以就不能行动。
3: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季云中被抓捕的时间应该是12月29号。
2: 没错。
3: 那这个账号开户的时间是12月26号，从时间上来看，应该是跟季云中有关联。
2: 但仅凭这点还不够，除非我们能证实苗华军就是季云中，或者跟季云中有关系。
3: 那个新来的行长什么时候回来？
0: 明天。
4: 这个盒子我从来没有打开过。

下车，赶紧下车，快点下车，别磨叽，快点。

0: 我要让你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彻底摧毁幽灵组织。我已经替你找好了队伍，一批由高级特工组成的特殊小队由你指挥。现在你和你的人都不在我的名单上。
1: 我们都是死人，
0: 希望你把握好这次机会，不要再让我失望，否则我的政治生涯到头了，你们成了真正的死人。
1: 是，
2: 真没想到还能再见你。我不知道我现在应该高兴了还是
1: 矛盾。
2: 我这次来上海是要找佛手给你报仇，
1: 这也是我要做的，因为他我成了真正的幽灵。
2: 我现在也没76号出名，还要被内部通缉，
1: 可能是因为我的死讯让你的情绪产生了一些波动，但这一切都过去了，我需要你回到我身边。我知道陆峰对你有救命之恩，但他是我们通缉的对象。你们回上海的目标是什么？
2: 我不能说。
1: 陆峰现在是上海的焦点，现在各方势力都在抓捕或者是追杀他，他在上海会寸步难行，你得做一个艰难的选择了。

0: 终于还是来了，您知道我没死，我希望你没死，因为你是我看着长大的，我真的期望你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平凡人，安安稳稳的过完此生，真相永远不知道才好。您什么时候知道的真相？ 我也是前不久看到这则新闻，我才意识到整件事就是一个巨大的阴谋。宋夏不光给你留下了照片，还留下了一封信。
1: 那封信呢？
0: 烧了。

们锁定了一个核心的军火库，眼看就要得手了。

这就是你的父亲。松下提起了18年前的活凤凰行动，那是1926年的一次秘密行动，目标是炸毁张作霖的奉天军械局，你父亲是行动的负责人，陈浩民、上官负责协助。

0: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1: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0: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

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大家好，你有没有想到过这样一个问题？同样是水流卷着泥沙从山上下来，新闻里有的时候叫滑坡，有的时候却叫泥石流，难道是新闻错了吗？这二者可大不相同。上期我们说了滑坡，这期咱们就说一说泥石流。泥石流呢，是一种突发的山谷的一个灾害，它通常发生在山区，每当暴雨、冰雪融水或者堰塞湖溃决的时候，大量的水流把山坡上的松散泥沙碎石卷入其中，形成含固体颗粒非常多的高速的洪流。简单来说，泥石流就是会流动的泥和石头的洪水，它的一个速度非常快，冲击力非常强，一旦爆发几乎无法阻挡。我们国家泥石流灾害主要分布在西南和西北的山区，比如四川、云南、西藏、甘肃、青海等地，这里山高谷深，坡面上松散物质很多，遇到强降雨就会发生泥石流，尤其在夏季的汛期，暴雨来的

0: 急，来得猛，常常导致泥石流频繁的发生。比如甘肃的舟曲泥石流、四川的映秀沟泥石流，都是大家比较熟知的重大灾害案例。可以说，我们国家泥石流有范围广、频率高、破坏大的特点。泥石流的危害非常严重。第一，它会瞬间冲毁村庄、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很多时候，一场泥石流几分钟就能把整个山谷给覆盖。第二点呢，是它能改变河道、淤积河床，甚至形成临时性的堵塞，导致下游发生洪水。第三点呢，它的发生往往非常突然，留给人们反应和逃生的时间非常短，因此造成人员的伤亡往往会很大。不过虽然泥石流来得快，但在它发生前往往有一些可以观察到的信号。比如在暴雨的过程中，山谷里会传出类似火车轰鸣一样的巨大的声响，沟谷里的水流突然变得浑浊，水里夹带大量的石块和泥沙，道路两侧出现堵塞，或者以前有过大规模泥石流堆积物的地方，在暴雨后很可能再次发生泥石流。这些现象一旦出现，就说明泥石流有可能即将爆发，必须立刻提高警惕。如果身处山区，一旦出现泥石流的险情，要立刻往山谷的两侧的一个高处跑，千万不要顺着沟谷往下逃，因为泥石流的速度非常快，人绝对跑不过泥石流的速度。同时要保持冷静，避免慌乱，等到安全后再通过电话或者网络的把相关的情况及时上报，可以先向乡镇政府、社区村委会反映，也可以直接联系自然资源部门或者应急管理部门。在上报时要尽量说清楚泥石流发生的时间、地点、相关的情况，最好能有照片或者视频的辅助，这样专业人员才能更快的一个判断险情。泥石流是一种典型的暴雨型地质灾害，它的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大家要牢记一句话，听到异响快往高处跑，牢记生命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1: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对鹤类具有很深的情感，而黑颈鹤是世界上唯一生长繁殖在高原的鹤类，也是目前全球发现最晚的一种鹤类，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们身披灰色羽毛，颈部那一抹黑色犹如优雅的领结，彰显着它们的独特与高贵，更是被西藏人视为吉祥的象征。

0: 1 2 3 4 3 8 3 9 4 0 4 1 4 2 4 3 4 5 4 6 4 7 4 8 4 9 5 0。
1: 余泽申是山水自然保护中心雪豹团队的顾问，也是拉萨范围内黑颈鹤和其他物种研究和保护的主要工作人员。此刻正值林州县的冬季，余泽申团队偶遇一群正在休息与觅食的黑颈鹤，这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兴趣。
2: 得有个100只、200只、200只，那边下来吧。
0: 要不我们停到前面，在这架个单筒。其实你包括有的成体之间也有差别，因为有的成体身上就是靠近尾巴那里就很白，但有的就是还是有些灰色的羽毛在过渡。
2: 我
0: 现在在对焦，不起。
2: 哦，
0: 对，你也可以跟那个白白也，我们三个人都数一遍吧。
1: 拉萨范围内黑颈鹤主要栖息地集中在林州县墨竹工卡县境内的拉萨河流域范围。于老师和他的同事定期会观测该区域黑颈鹤数量，然后对黑颈鹤活动数据进行分析总结。

0: 些数据对拉萨范围内黑颈鹤保护工作起到重要作用。余泽申老师对这一代的黑颈鹤迁徙有自己专业的见解。
1: 我觉得这是一个相互选择的过程嘛。第一就是确实这个拉萨河流域也自古都是在黑颈鹤的迁飞的路上，也是它越冬的一个选择地。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拉萨河周边包括林州莫竹工卡那边，在拉萨河周围有大量的农田，当冬天他们来越冬的时候，这个闲置的农田里会有很多收获之后剩下的青稞，以及一些能够给黑颈鹤提供丰富的食物去支持它们过冬，就是有这样一个基础的条件，包括当地对保护的重视，去给黑颈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越冬地的栖息环境，也导致了黑颈鹤大量的聚集在林州莫竹工卡拉萨河这一块流域去越冬，这是一个相互选择的过程。
0: 2023年11月和2024年1月，于老师团队在拉萨市林州县进行了2次冬季鸟类调查。调查采用样线法，样线总长度为188千米，涉及林州县卡孜乡周边的2条样线。此次调查共观测到周边活动的鸟类13种，其中包括黑颈鹤1500余只，以及国家2级重点保护鸟类2种。莫竹工卡县也是黑颈鹤活动的主要地区。莫竹工卡县检察院公益诉讼小组对本地的黑颈鹤保护也非常重视，在该县建立了黑颈鹤专项保护机制，立起公益诉讼宣传碑，特地邀请余泽申老师对检察干警进行生态保护培训。
1: 这边这张图呢，是一个卫星跟踪的黑颈鹤迁徙路线，就是其中绿色的圈圈就是黑颈鹤的繁殖地，主要就是在西藏的西部，然后在甘肃、四川那一块儿。黄色的圈是它们的越冬季，也就是这个季节它们会在的地方，主要这边就是云南以及西藏的藏东南这一块，就是靠莫竹工卡这边也是包括在内的。它也是中国特有的一个物种，只是在迁飞的时候会去到不丹那边，然后也是终身生活在高原上的物种，就它有它的独特的属性和魅力在其中。
2: 2021年10月28日，我们就设立了这个，西藏雅鲁藏布江中有河谷黑颈鹤自然保护区。当时我们是联合县自然资源局这一块，我们就设立了这个，自然保护区了。自然保护区这一块是，2003年6月份，国务院正式批准，批准的就是黑颈鹤自然保护区这一块。对。
1: 亚尘很明显，
2: 是那个吗？
1: 最左边那个灰色的，就你看到它小一点，然后颜色也都是偏灰的，全是。
2: 对，刚好有8只，
1: 应该还不止。
2: 8只在那个位置呢。
1: 对，往这边应该，往左边应该还有。
0: 莫竹工卡检察院定期对当地村民进行黑颈鹤等野生动物保护的普法教育，宣传公益诉讼的基本法律常识，加强当地群众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意识。拉萨市是国家电网西部发展的重要中转枢纽地，大量的高压线保障了人们的生活生产需求，但同时对当地的鸟类栖息及迁徙安全存在着一定的隐患。
1: 就我们为什么要爬这个山，就是想近距离的看一下那个护鸟的一些设施。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会有在电网上筑巢的，也会有在电线上停留的，所以说你看这边就加装了这个防鸟状的这种球，起到一个警示的作用。就是我们经过前期的调查发现，其实在林州县这边主要和电网有冲突的两个

0: 两大类的鸟就是黑颈鹤和大狂。在有了一个本地的调查结果之后呢，我们会出具一个调查报告去提交给拉萨国网这边，然后我们也会和他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在基于报告的基础上，我们提供一些具有可行性的防鸟的措施，比如说风力驱鸟器、防鸟撞球，然后人工鸟巢、噪音架，这些有过实施经验可行的防鸟撞线的措施。
1: 通过国家电网与山水团队合作开启的爱鸟护线项目，在拉萨范围内对高压线安装一系列防范设施，这一举措对鸟类迁徙的安全提供了保障。黑颈鹤不仅仅是一种鸟类，更是西藏生态环境的象征，它们的存在见证了这片土地的纯净与美丽，也成为西藏人心中的精神寄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我们的美好愿景，如今各级组织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坚定不移地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让我们共同守护这些高原舞者，让他们在西藏的蓝天碧水中自由翱翔，在雪域高原之上绽放生命的光彩。
0: 观鸟的人，就是关于这一点的话，我们这边也有一些小小的建议，就是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文明观鸟，保持距离，其次就是不要乱丢垃圾，因为可能你丢的垃圾就会被鸟类误食。第三点就是如果遇到受伤的鸟类，如果没有经验不要去救助，而是去联系当地的林业部门，向他们反馈，然后可以和他们一起去进行科学的救助，这一点也十分的重要。
2: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线了。

0: 的旅行计划。
1: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2: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我需要个氧气瓶，
3: 来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啊，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

0: 营养小博士，奶的产品有这么多，我该买哪个呀？
1: 彬彬爸爸，我先给你们讲讲奶类的营养吧，之后你们就会挑选啦。奶类是一类营养价值高的食物，奶类的营养成分丰富，比例适宜，而且容易消化吸收。奶类可以提供优质蛋白质、维生素 B2 等，尤其是钙的良好来源。每100毫升牛奶含有104毫克的钙，儿童每天饮300毫升的牛奶，就可以获得1/3每天所需要的钙。摄入奶制品有利于增加儿童骨密度，促进骨骼健康。奶类品种很多，常见的有液态奶、酸奶、奶粉、奶酪等。不同品种的奶制品风味不同，可以多品尝。
2: 那我要喝牛奶。
3: 我想喝这个。哦，
1: 乳酸菌饮料是乳饮料，它的主要成分是水，不属于奶制品。
3: 可是我喝牛奶肚子会不舒服。
1: 这可能是因为乳糖不耐受症。乳糖不耐受症指体内缺乏消化乳糖的酶，不能完全消化分解牛奶中的乳糖，所以出现腹胀、腹痛等症状。酸奶中含益生菌，可以改善便秘和乳糖不耐受症，你可以选择酸奶、奶酪或其他低乳糖产品。儿童应该天天喝奶，每天达到300毫升的液态奶或者相当量的奶制品，早餐一杯牛奶，午餐加一杯酸奶。正常体重的儿童可以选择普通的液态奶，超重肥胖的儿童宜选择脱脂奶或低脂奶，运输不便的地区喝奶粉也是可以的。
0: 那我们听营养小博士的，开始采购牛奶吧。
4: 好耶。

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形势发生了巨大转变。反法西斯阵营看到胜利的曙光。在中国战场上，日军为挽救颓势，发动了疯狂的进攻。与此同时，一场酝酿已久的惊天阴谋也拉开了帷幕。

0: 西泽，努尔丹开了。加诺，目标人物：人科富雄，日本陆军中将。现在美国和德国都卯足了劲研发核武器，谁要是首领能攥着核武器，就能决定战争的结局。日本资源匮乏，所以跑到中国来寻找铀矿石是他们唯一的出路。这个人科富雄是个能剧爱好者，明天下午4点，卡尔顿大戏院有一场能剧的演出。情报显示。
1: 景田遇刺狼已经给人科富琼定好了位置，所以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2: 眼睛都给我睁大了，今天从这里一只麻雀都不能给我放进去。
3: 是。
4: 吃饭的家伙怎么带进去啊？让他们帮我们端上来。对野村明来说，面具就是命，轻易不会让别人碰的。

0: 生，这里不太安全，先进剧院吧。您这边走，这边走。
1: 这边
2: 退下。
1: 好了好了，各位。

0: 冷静，你是电工啊？打开。 这是什么？
1: 保险丝，都是些工作的必需品。
0: 带路。来，第二个。

0: 一个。
1: 这么多，
2: 这是我的。
3: 皇爵，我们是共荣剧团的，今天的能剧演出由我们剧团全程协助，这些呢都是今天要用的服装跟道具，还请您行个方便。
0: 全部开箱检查。
3: 我们剧团的东西啊，您可以随便看，
4: 但野村民先生的面具和服装，那都是从日本直接运过来的。
3: 您看，这封条都没有动过，就不用看了吧。
5: 长官，
6: 站住！
5: 不谈。
6: 亚能哥，
3: 野村民先生，
7: 谁允许你动我的东西？
8: 这是梅机关的命，一切都是为了确保安全。
7: 请闭上你的嘴。嘿，
9: 하지메말씀해눈물났어
10: 在下是梅机关情报科宫本良，请问发生了什么事？
7: 宫本君，难道你认为我会危害演出安全？如果连我都被视为危险分子，那我想今天的演出我将不必登台。
10: 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
9: 野村さん，
10: 为了您的安全，也为了所有观众的安全，还请您配合检查。
7: 面具箱对我而言是生命，无上珍贵，不能随便打开，这是能剧的规矩。
10: 而我们的规矩是阿 K 老
9: 干，
0: 我抓你。
2: 我自己来。

0: 这位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最著名的生物学家，浙江的鼠疫就是他的杰作。私人舞会被暗杀，最离谱的小野上四月份到煤机关行动组组长，就是我现在的位置，刚进院子就被他杀。他们的死都有一个共同点，现场只留下一个弹壳。一枪毙命，能有这样枪法的人在你们军统里会是谁呢？
1: 青田先生，刚才您说的这些都是那个貂蝉和吕布干的吧？
2: 所有的箱子都检查过了，宫本君该满意了吧？
3: 你已经对面具十分的不敬，我已经给足了你面子，此事到此为止吧。
4: 等等，
5: 愣着干嘛呀？抬进去呀，
6: 轻一点，
3: 轻一点，轻一点。

0: 小心，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
1: 进来，进来。
2: 好了，你们赶紧出去吧，不要影响叶村明先生休息。
1: 荣幸能够为您这样的大家服务，您要有是什么需要的话，随时安排我，必然定当安全。
3: 闭上你的嘴，你可以出去了。
1: 啊，您好好休息。

处寻找制造核武器的原料铀矿石。我估计这次任务八成和他有关，所以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0: 约会之前好好做做功课。
1: 哎呀，这么大的剧院，从哪儿下手啊？
0: 放心吧，二楼没有人，这次只卖了一楼的票。我在二楼找到包间，确认好聚集点，你确认好人客付群的位置，向我发暗号。还有，这次毛斯安排在三洋银行门口接应我们撤退，5点之前我们必须结束。
2: 下面计划是什么？该轮到我了吧，
3: 西田先生，您放过我吧，您不能把那些无中生有的事情扣在我脖子上啊！
2: 你觉得下面的抗日分子哪个最重要？第二个，还有呢？啊，第三个吧。我相信军统的人不会这么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吧？那说说你们的计划吧。

0: 看，你这手多好看，就是少了点点缀。你这样，你今天就算认识我，回头我给你买点首饰。你喜欢戒指还是喜欢镯子？
1: 当然是金镯子了。
0: 行，我给你买。
1: 说话要算话，空头支票少开开。
0: 这怎么是空头支票呢？你看我像那种人？你是不是不知道我干嘛的呀？
2: 等等，您是。

0: 长官你好，
1: 我是中华日报的董汉斌记者，我想在演出前采访一下野村明先生。
2: 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您非要采访的话，也请等演出结束以后。啊，
1: 您知道我是记者，抢的是新闻，我必须在演出结束前把照片和稿送到报馆，所以呢，几分钟我就上去拍几张特写。通融一下，
2: 这
3: 今天我们执行任务，楼上最重要的地方我负责。我跟你说，干我们这行的不差钱儿啊！你看，外国的牌子，刚发了钱。
4: 你怎么还有假啊？
3: 别害怕，小点声，我告诉你。
5: 哎，你谁呀？谁让你上来的？谁让你上来的？
1: 你好，请问野村明先生的休息室在哪？我是中华日报的记者。
4: 休息室在那边。
1: 哦，谢谢啊，不好意思啊，刚才因为你太漂亮，所以我没忍住。
6: 我带你去吧。
1: 太好了，那照片啊，回头我给你洗啊。
5: 什么？你就带他去了？哎，镯子你不要了？小白脸没有好心眼儿，
7: 你傻呀你？
5: 骂谁呢？
7: 追回来，先来后到。
5: 干你的活跟你有关系吗？那你说的有道理，都有个先来后到吧？啊？
4: 不许动！

0: 请。哎，慢点。
1: 这是什么大人物啊？排场这么大。
2: 是山科副雄，日本将军，听说他也喜欢看冷剧。

这是一部根据十一世纪初由子市部撰写的小说《源氏物语》改编而成的日本传统经典。 下面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野村明先生。

0: 王詹南还是他？
1: 保险丝会在4点准时熔断，我会在熔断前一刻开枪，登岸后趁乱逃走。

0: 他们没上。
1: 妈！
0: 哎，眼镜呢？谁拿我的眼镜？
2: 杨姐。

0: 有刺客，跟我去。
1: 死了！啊，死两个宪兵，那怎么办呀？现在问我怎么办？刚刚让你去问我，你去哪儿了？
2: 你得救我！别动！别动！
3: 两死一伤，
4: 出来一下。

0: 坐在前排的不是真正的任科富雄。什么？那你开什么枪？放心吧，真的任科富雄已经搞定了。想用狸猫换太子混淆视听，被我识破了。真有你的！走，
1: 族长，这是在尸体边上找到的。
2: 逃不了。

0: 放下！你认识他？
1: 刚刚见过。他是什么人？
0: 肯定不是敌人。
1: 这是你的吗？

0: 这小子叛变了，怎么办？
1: 抓过去。

0: 小舅每一个那种团伙，他们跑不远，
1: 听我的，快走。这边

0: 先輩、ごめんなさい。私のせいです。
1: 跟你没关系，是他该死。他是个混蛋，说好了在饭店待着，不许出去，非自己跑到戏院那个野村没有那么好看吗？
2: 他可能是太相信我们的安保。不管怎样，雷克将军今日殉国，我们可能都会以死谢罪。
1: 吕布和貂蝉现在在哪？
0: 在上海城池保卫局的一号监狱，由万江海局长亲自审问。

0: 完清此事。哎，
1: 查出那个上海军统的所有情况，
0: 只有这样，
1: 我们才能将功赎罪。
2: 后卫，后卫，军统头号特工吕布刺杀日本将军。
3: 老大，今朝的官兵俺送你能老好酒啊！
4: 哎呀呀，好酒再来啊！
3: 这位，
4: 再来，再来，哎，这位。

亲爱的海叔，行动前您嘱咐我，有矿石的情报，有人科富雄的随从带到西院，至关重要，务必取回。当时我沉浸在第一次执行任务的激动中，大意疏忽，未能谨小慎微，我辜负了老家和您对我的信任，所以我决定弥补过错，就算是死也无怨无悔。请海叔一定要保重身体，春阳下辈子再报答您的养育之恩。

0: 还说
1: 来来来了，你快点，小翁的，哎，哎，哎，三姐妹，怎么那么晚开门啊？快来吃呀！
0: 我刚刚在里屋，没听到。
1: 水都没有。

0: 什么东西啊？
1: 没有。
0: 给我。给我。

0: 这什么意思啊？情报呢？没拿到。你拿到了。
1: 那给我。我丢了。什么？
0: 帮他们了，他们还是被抓了。这个吕布也不过如此嘛。要我看，他就是活该。
1: 于成阳同志，到。我问你，你现在什么身份？啊，是光着脚丫子在酒作坊里跑过来跑过去的丫头，还是在游击队啊烧火打杂的假小子？报告，都不是。您说的。 那都是我小时候，我现在是一名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员。
0: 你还知道你是共产党员啊？你刚才讲的那些话，你好好想想，哪句话是一个共产党员该讲的？情报丢失了。

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赖到别人头上，啊，任务没有完成，不回来及时的跟组织汇报，还冒着暴露的风险，管人家闲事。我们虽然大家立场不同，信仰不同，但毕竟现在是抗日统一战线上的战友嘛。看着战友被捕，你还幸灾乐祸？你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不会再打你。不过这个事情啊，我会跟组织汇报。我看啊，你并不适合你现在的工作，我会建议上级尽早把你调回游击队去。你瞪着个眼睛干什么？板着个脸板给谁看？我讲错什么了？

0: 那吃饭吧。消息应该是从重庆这边泄露出去的。日本人只知道吕布和貂蝉的刺杀行动，但是不知道具体的人是谁。所以说，我们处的人的嫌疑应该是可以被排除。但是日本人又能准确地找到毛森，看来他是掌握一些信息的，只不过是些边缘的信息。
1: 那也就是说。
0: 很有可能泄密的人是一个社交活跃分子，
2: 会经常搜集一些周边的蛛丝马迹，而且具备一定的分析判断能力。他可以把这些边缘信息整合成一条有用的情报，再卖出去。
0: 顺着这思路查。
3: 是。
0: 吕布和貂蝉，先不管了。
2: 关处长那边怎么说？
3: 暂时没动静。
0: 先查出泄密者。吕布和貂蝉。 交给关处长定夺。
3: 是。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厨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2: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3: 不放力量强大，高兴，
2: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4: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2: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0: 师傅，早点买来了，生煎包。
1: 哎，今天没胃口。
0: 啊？怎么了？你尝尝，蛮好吃的。来来来来来，
2: 干杯。
3: 昨天晚上两个人到底是谁？
0: 吕布。嗯。去年76号钟汉被杀，身边的10个保镖也被干掉了，就是他干的。
3: 所以我说嘛，昨天一看到他，我就觉得这个人不简单。
0: 我的个天！这个瘟神幸好被咱们抓到了，不然他在外边一天，咱们就得提心吊胆，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一天。
3: 那你想多了，要杀我们早杀了，杀小野的时候就杀了，为什么不杀？我们根本没入他法眼。
0: 啊，对对对，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咱们不够分量。
3: 嗯，所以说，我们就出来混口饭吃，不要出什么风头。保平安，保平安就可以了，记住了吗？保平安。

0: 晓得了，晓得了。顾小姐早上好。哎，
1: 好像顾小姐来上班了，
0: 我去见我的顾小姐去喽。哎，身兼八动过没有？
1: 没有。
0: 万一顾小姐没吃早饭呢？

0: 吃早饭了吗？特意给您买的早点。谢谢周队长。周队长，你脸上怎么受伤了？哦，
1: 小子体昨天出任务碰了一下。那局域务室，我帮你处理吧。好呀好呀，昨天大宝帮我弄了，杀猪一样的，我就说嘛，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何大宝，相信你吧，这种事情让他学三辈子他都学不会的。
2: 在我面前是爷爷，在顾小姐面前就是孙子。孙子，
3: 这是在给你孝敬，不给你麻药，是希望你能够清醒一点，老实交代。
4: 来，你就是大名鼎鼎的落魄。日本陆军大学清特训班优秀学员。军统第一特务，了不起！知道是谁出卖了你们吗？不是茅山。当然，我很感谢他把你们的备用逃生路线告诉我。
5: 那给你个表现的机会，你说说吧，谁出卖了我们？
4: 可以用上海。情报站全部人员密码本交换
6: 怎么
5: 就算你不说军统早晚也会把这个人查出来的
7: 貂蝉泄密案让关处很是头痛啊！他让我们叠三颗献祭过来，
8: 什么东西都在那儿了，您过目。
9: 你们审过间谍案吗？

0: 再不放回去，铁就凉了。吕布和貂蝉被抓，牵涉到整个军统的安全问题。抓出日本汉奸，确保情报安全。你说，我们军情科该不该审？
1: 这个得处长同意。
0: 吕布和貂蝉被抓的时候，你们没有营救，现在我们刚查出个眉目来，你们倒又讲起自己的职责来。
2: 知道你们值多少钱吗？一船奢侈品。

0: 就是你们两个的家。你们在前线冲杀拼命，你们的上司在你们背后把刀子递给我，为什么我要为这样的大国拼命？不值得。
1: 值不值得是我们的事，轮不到你们日本人在这指手画脚。
0: 这样的话，老满桑，那你就继续照顾中国第一美女吧。嘿，
2: 貂蝉，那我就给你好好的消下毒啊！这么多伤口，不消毒的话会感染的。

0: 这条蟾是一体的，你懂个屁！既然是一体的，为什么你是军统第一特工？我的上司都告诉我，不可以打你，不可以骂你，要优待你，你想吃什么就给什么，真的不一样。这就是英雄和怎么说？
1: 高雄，
2: 高雄的，
1: 高雄。
2: 夫人，
1: 王八蛋，弄死我！来啊！哎，
0: 真的不救他吗？心肠那么狠吗？

0: 你太狠了，你明明发现任柯将军的替身，还要开枪，是你害他。你放心，我不会让他死掉的。人间的每一种痛苦滋味，他都会替你尝一遍。
1: 我说，别再折磨他了。我告诉你们，我们跟军统飓风那事通过谁联系上了？

自由，做游戏。

0: 苏映霞突然过来接盘，她说她来审，她还是一您，说您不作为。管处，他还把不把您放在眼里啊？
1: 怎么着，您才是我们的处长啊？哎，
2: 我不在意这些，我要的是审讯结果，啊，结果才是关键。大哥呀，啊，你看这把火啊，啊，特别的漂亮，你看鹅蛋形的，你看这底下这块这几个字刻的，那不是一般人刻的，这一定是清代那个叫。就正，哎呀，那个大家就是他做的这壶。
0: 您真不生气啊，文叔？
2: 干嘛要生气？啊？
3: 我生气也不一定非要怒发冲冠啊。
2: 哎呀，大奎，等你到了我这个年龄，你也会变成这样的。
4: 邱科长说，再不营救，吏部调查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2: 哎呀，这都是件大事情。去把邱科长叫过来。
4: 好，
0: 等等，
2: 我去，啊，我去见他比较合适。
0: 您，啊，哎，啊，哎，对了，您这壶确实是漂亮，
2: 是，
0: 可也只有您懂。
5: 哎呀，咱们一处的神探火眼金睛亲自坐在这儿啊。
6: 关处长，您过奖了。
7: 关处，
2: 老常谢过了。啊，邱科长，哎，审的有结果了吧？
6: 这个人不是泄密者艾娇虎啊。艾娇虎有三个特点，第一，他有军方背景，很有可能是个军人，否则不可能拿到这么机密的文件。第二，这个艾娇虎有极强的社交能力，而且经常出入高档的消费场所，他的信息网遍布整个重庆政府机构。第三，分析能力极强，而且胆大心细。这个人在朝天门码头当过挑夫，最多是局里的线人。
8: 于青天啊，我早就说过，我就是警局的一个线人，可他们非说我是什么大鱼。
4: 可他身上有手绘的地图，跟每次吕布貂蝉执行任务的场地十分相似，非常可疑。
6: 手绘地图上标的仅仅是菜场、码头、点心部和抄手店，这不是局里的线人是什么呢？我审完了。
9: 哎哎，别睡别睡，不要睡觉啊，哈哈，睡觉多没意思。怎么样，想好了吗？有什么要跟我说的？还没有。真的没有吗？那好极了，反正我也睡不着，白天做完游戏，今天夜里接着玩。我请来一位无名小卒，会会二位。
8: 既然是无名小卒，就别出来丢人现眼了。
9: 哎，是啊，所以呢，我先挑你们里面弱的。最美女人配无名小卒，正好公平。大佐阁下，这二位就是刺杀了无数帝国勇士的鲁布和貂蝉，很厉害。
10: 你要小心，
9: 如果你赢了，就可以获得自由。

0: 烦你继续了。
1: Ordis。

0: 死掉了。
1: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2: 太一就告诉我，辛苦大将军。
3: わかりました。

0: 白头翁祭奠，貂蝉昏迷，吕布重伤，都只剩一口气吊着了。
1: 哎呀，这个吕布和貂蝉啊，一直是咱们局里的一对猛将，回回出去执行任务都是功成身退的。你看我这刚申请把他们调来一处，啊，这就出了意外。哎呀，真是让人心痛啊！
2: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这个陈潜，只要没被打死，基本上就能活下来。
3: 哦，酋长凭什么这么说呀？
2: 我查过他的档案，一共13页纸，6000多个字。
3: 那这个档案上面他怎么说啊？
2: 其实这6000多个字就为了证明2个字，天才。
3: 哎呀，要这么说的话，那咱们应该赶紧联系这个飓风队的陶大春队长，让他赶紧想办法营救我。
2: 关处长，你现在说这个话不觉得太早吗？
3: 酋长，你刚才说的，他只要现场没有被打死，他就很可能活下来，所以现在去营救应该还来得及，对吧？
2: 救不救人你说了算，怎么救陶大队长说了算，但是这个真的是需要有本事的，如果没有的话就不要去陪葬了。
3: 哎呀，酋长这么说话是有点冷酷。
2: 冷静应该更准确点吧。
3: 哎，对，也对，你看我和酋长聊天就是特别的舒服。今天有点忙，咱们改天我找个空闲的时候，我请酋长坐下来，咱们好好喝一顿酒。哎，我从二处到一处来，这调过来还没请大家吃过饭吧？得补上，这一定得补上。
2: 关处长，太客气了。喝酒我有自己的习惯，我喜欢一个人喝。
3: 啊，
2: 告辞了。
4: 真是蹬鼻子上脸。关处，您休养好，我可真看不下去了。我今天非得教训教训他们。
3: 别这样，邱科长有他的优点，要团结啊！我们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办。
4: 关处吩咐。
3: 啊，这样，给戴局长打个电话，请求他做一个营救他们的方案。
4: 您直接给飓风队下命令不就行了？还要麻烦戴老板？

1: 就让说的对，以陶大春那点本事，去了也是送死。所以我在考虑，是不是应该给他找一个更加得力的帮手。
2: 那还用找谁？
1: 你是说共党？所以这次他们能不能活下来，得看他俩的造化了。
2: 这股味儿，哎呀，这个还没死呢。哎，这个没气儿了吧？还有气儿吗？哎，哎，文文，香不香？一开始咱俩跟我抢女人呢，是吧？小白脸。
3: 你有那命吗？啊，你现在是门牙的老虎，你还威风什么威风？啊！来，你叫两声。
2: 狗汉奸，飓风队早晚要了你的命。对，我是狗汉奸，你不是狗汉奸，你别要吃的呀，啊！
3: 你绝食，你饿死你自己，你不大英雄吗？啊，你这样，你叫我主人，我喂喂你。哦，来。
4: 哎，你叫什么名字？
3: 哦，这还有一个呢啊，吕布。我叫什么名字？凭什么告诉你啊？我在这儿琢磨。
2: 我要是拜一和景田组长达成共识，那以后我们就是同僚了，提前认识一下。你跟景田组长成为同僚？你别逗了你！你是大英雄，你是吕布，你能投诚，打死我都不信。哼，你脸往哪放啊？啊？
4: 劝你一句啊。
2: 人流转，把肉和碗留下，就当交个朋友。我跟你们交朋友，哼！肩膀齐是朋友，我跟你们两个死刑犯交朋友。
5: 这不怨我，是他自己打碎的。有禅，别吃啊！你怎么这么没骨气？军统的脸都让你丢尽了。
6: 就这，嘿！我跟狗一样吗？啊，大英雄！哈哈哈哈哈！哎，
5: 你真当自己是狗啊？
1: 别吃了，都跟你说了，别吃了，你听到没有？别吃了，别吃了。这是聋子译出来的，这个聋子神叨叨的，整天把这个情报当哑谜猜，您还真信他？
7: 当然得信他，
1: 哼，一个也不能放过。那这次，叫不叫惹人？
7: 你说呢？经过吕布貂蝉这么一闹，他们恨不得杀光所有的中国人。我跟你讲，这次任务必须干漂亮点，否则真有点吃不了兜着走。
1: 我倒觉得那个吕布貂蝉挺爷们儿的。
7: 说什么呢？什么爷们儿？不许胡说！
1: 啊，行，我就在你这儿说，我别地儿也没地儿说。
7: 这些话。 跟谁也不能说，必须得烂在肚子里。日本人无孔不入，别到时候死都不知道为什么。

怎么样，中国第一美女，吃饱喝足了，我们可以开始了吧？

0: 是不是貂蝉把所有筹码都抖出去了，我就没有活命的机会了？
1: 你说的对，但是这样觉悟的话是不是来了晚了一点？
0: 不，你们说的没错，在上海所有的行动都是以我为主，以他为辅，他知道的我都知道，可是我知道的他就未必了。
1: 你个混蛋，什么意思啊？
0: 你以为只有你想活命吗？要不是因为你这个废物，我们能被抓进来吗？
1: 放开方寒！再说一遍，
0: 要不是因为你这个废物，我们能被抓进来吗？
1: 混蛋！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废物！为什么我们一起执行任务？啊，我就是废物，你功劳全占了，为什么？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我就掐死你！
0: 废物！
2: 你能偷袭的平安，我摸死你！
3: 好了，
2: 住手！
1: 你们到底谁是废物，谁更有价值？等一下就知道。
4: 等一等。可不可以提个条件？
1: 你又有条件？他想要吃饭，你想要什么？还不成？然后我给你找个女人来。
0: 我告诉你一个他都不知道的事儿。但是我想要他死。
1: 你个王八蛋，不得好死！
4: 你对我想说的没有兴趣吗？
1: 师兄看，你能告诉我

0: 这是什么东西？马克啊！调查去了吗？滚开！
1: 对不起，对不起。貂蝉已经醒了，
0: 不是说第一时间告诉我吗？
2: 貂蝉中午醒了之后说要吃饭，宫本君怕他扛不住，就让何大宝给他送了饭。
0: 吃饭？

0: 水了。
1: 嗯，绿了。
2: 明天晚上，米高梅，关于烂丸的事，上级专门派人来听你的汇报，好好准备一下，把事情讲清楚。
1: 好。
2: 米高梅那个地方人多眼杂，你受过专门的训练，该怎么做，你应该知道。
3: 威士忌太烈，不大适合你这样的姑娘。要不要试试格瓦斯？
1: 看来你经常这样跟姑娘搭讪。
3: 你猜错了，我第一次这样跟人搭讪，大概是在3年前。这是第二次。

0: 队长，你那脸上那纱布还摘了，看着像贴块大豆腐。
1: 懂个屁呀、啊！这是顾小姐专门为我包扎的，我要是不小心把它拿下来了，她会不高兴。你说，今天真会有人接头吗？会是什么人？
2: 不管来的是什么人，肯定跟这个吕布脱不了干系。
1: 是来救他们的人吗？
0: 当然了。
3: 哎，朱金长官，
4: 周队长，你是在等天亮？
3: 哦，队长，我是这样想的，现在这个时间还早，我们要是动手了，惊动了他们，不等于打草惊蛇了吗？哎，我就是这个想法。
1: 走，我们上二楼。
5: 卡尔登戏院的事件，其实我已经基本了解过，但是你还是需要补一份文字上的说明给我。
6: 好，我接受组织的处罚，但是我希望能够有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5: 怎么个将功补过法？
6: 我想拿回情报。

0: 报告，
1: 什么？
0: 宫本副组长抢救及时，已经脱离生命危险。
2: 老夫，你的计划失败了。
3: 你输了，老天爷站在我这一边。
2: 你害死了貂蝉，也一定会害死你自己。
4: 刮了胡子的我是不是更帅？
5: 我死不要紧，就是我觉得我舍不得我爹啊。长这么大我还没有好好的孝敬我的爹，他还没有享过我的福。
6: 我一直骗他说我在西南联大读书。
7: 我听海叔说你曾经留下绝笔，要单枪匹马地去营救他。

0: 我知道我这个人有很多缺点，幼稚、不成熟、爱冲动。
1: 但是你擅长自我批评，这是非常宝贵的优点。
0: 您的意思是？
1: 我的意思是，可能我们现在有麻烦了。春阳，我可以请你跳支舞吗？
0: 我跳舞。

0: 是不是吕布出卖了我们？如果是，现在来的应该是景天。
1: 应该是政治把我局的人，有可能是我们的电台密码遭到破译，回去立刻告诉韩叔，立可启用。
0: 好。
1: 刚才上去的那个日本军官叫陶天启，宪兵司令部的，论级别，他可能比景天与太郎还要高半级。这么半天还没下来，肯定是在跟相好的私会。
2: 需要我做些什么？
3: 一会儿我会在这里制造点动静，你趁乱赶紧离开。
2: 好。一会儿招的方亮，但凡有嫌疑的，全部抓起来。
4: 是。
2: 还有，关于营救吕布的事情，等海叔消息。
5: 你们几个？
2: 你干嘛呀？嘘，这些人。哎，人家都有男的陪，你们怎么没有？
6: 差不多得了，那边有两个男的挺可疑的，去查一下。
7: 我这刚开始调查，
6: 让你去你就去，
2: 留给你啊。

周队长，好久不见啊！看来你高升了。你是？我脱，全部脱掉。

0: 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搜寻搜救工作今天继续紧张进行，国道216线抢通路段持续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承载着全国人民深情厚谊的爱心暖流迅速汇集，凝聚起守望相助的温暖合力。医护人员把藏医药特色服务带到群众转移安置点，细心守护群众的身心健康。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展演剧目《天边格桑花》在北京上演，情系吉隆灾区坚定守护家园共同信念。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记者从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9月4号18时，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今天受灾核心区搜寻搜救工作继续紧张进行，国道216线抢通路段持续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今天，本台记者再次前往受灾核心区域，记录下最新抢险救援进展。
3: 今天是九月五号，我现在来到了灾害核心区域，沿途一路我们都能够见到各路救援人员，大家全部扑在了抢险保通的作业上，所有力量都实实在在地下沉在了基层，守在了前线，并在了抢险的最一线。
2: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七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4: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这个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

0: 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1: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2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来自全国各地社会各界的爱心暖流迅速汇集，每一份捐赠都承载着血脉相连的深情厚谊。日喀则市各县区紧急驰援，汇聚起守望相助的温暖合力。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全国各地社会各界紧急驰援，奉献爱心。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慈善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超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灾情牵动人心，我区社会各界积极响应，通过捐款、捐物等多种方式向灾区传递关怀与支持。截至9月4日晚，西藏自治区红十字会已接收到来自社会各界的捐款7772万余元。
2: 所有的捐赠资金呢，全部用于我们红十字会专用捐赠账户，定向捐赠资金严格按照捐赠人的意愿执行，确需调整使用方向的，需征得捐赠人的书面同意。后续我们所接受的每一笔资金，主动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确保每一笔捐赠资金规范使用。
1: 截至9月4号，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累计接收社会各界捐赠资金3779万余元，其中3000万元已在9月2号转付至吉隆县财政局，财政局专项用于应急救援。日喀则市社会各界踊跃捐赠，日喀则市慈善总会已将收到的集体和个人捐赠的264份善款送达灾区。山水相依，血脉相连。在灾难面前，日喀则市各县区的支援力量火速驰援，向吉隆汇聚，凝聚起守望相助的温暖合力。萨嘎县先后派出2批支援力量，100余人奔赴吉隆。他们当中有援藏干部、医护人员、公安民警，还有来自各乡镇的基层干部。
3: 我们第一时间就把人员和物资往吉隆镇开始输送，帐篷、被褥、毯、被御寒的这些物资啊，还有急救的这个药物，我们一共过来了6名援藏干部，都希望能够参与，非常踊跃。
1: 在吉隆镇的一个群众转移安置点，萨嘎县下茹乡副乡长左文通作为一名志愿者，正在细致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照料、情绪安抚工作。
4: 我看这个工作证上有写一个2对1的结对干部，这个2对1怎么来理解呀？
5: 这个2对1的话，就是我们两个干部共同去安抚、帮助同一个家庭，这个兰嘎斯人这一家嘛。平时日常生活中有什么困难的话，我们去协调帮他们解决。
4: 怎么联系你们呢？
5: 电话是保持24小时畅通的。
1: 今天，萨嘎县中心医院的临床医师奴琼和同事整理好防护服、消杀设备，再次整装出发，前往抢险救援一线开展防疫消杀工作。
6: 有指挥部呀，各个安置点，还有各村。最近几天是到那个就国门附近的，最近那边大部分都时间都在下雨嘛。还有一个就是有落石的风险。
4: 去前线会觉得害怕、担心吗？
6: 害怕有是有，既然来这边支援了，还是要克服困难。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1: 与吉隆县地缘相近的聂拉木县，在灾情发生当天火速集结50余名精干力量，成为首批抵达的兄弟县区救援队。他们顾不上休整，立刻投入安置帐篷搭建、应急物资转运等保障工作。
7: 我们425地震的时候，也是各县区兄弟县区都来帮忙。我们分了9个组，分别在口岸、停车场、仓库、应急避难场所、转站点、仓库、机关后勤服务中心，还有各酒店支援服务工作和物资配送工作。

0: 定日县第一时间组建支援队伍，他们开着餐车、物资保障车和送餐专用车，星夜兼程驰援吉隆。他们把热腾腾的饭菜送到各方抢险人员和受灾群众手中。
1: 事发当天晚上的凌晨三点钟到这个地方的，一个餐车，一个是物资保障车，一个是专门送饭菜的机动车。去年发生地震时候，全国各地都过来帮忙，我们也这次过来帮忙，听从指挥部的安排。
0: 道路畅通是抢险救援的生命线，南木林县公安局抽调精干警力组建支援队伍，连夜奔赴吉隆。这支队伍被调配到通往吉隆口岸的主干道沿线，24小时布岗值守，保障车辆人员的进出畅通，警戒防范次生灾害。
2: 当时心里边没有害怕这个想法，那就是能够尽快赶到现场，为灾区人民出一份力，越快越好，越早越好。
3: 连日来，一份份善意跨越山水在吉隆相遇。来自四川、重庆、青海和西藏纳曲的四名志愿者走到一起，以一间餐馆为支点，用一碗碗热饭温暖着一线救援人员与受灾群众。
4: 故事的开端只有两个人。灾情发生后，重庆的江晓东与四川的李涛中断原本的旅途，千里驱车奔赴吉隆镇，在房车旁摆一块手写招牌，将一份份热水、泡面、热姜茶递给过路的抢险人员，用一碗热食消解连日的辛劳。几乎同一时间，几百公里之外，纳曲姑娘曲珍被灾情消息牵动。
5: 26号那天是手机直接被刷屏了，就一下子就实在是坐不住，连夜弄了个搭车从内蒙骑过来，跟那个司机就换着开两夜赶上来了。物资一放下之后，就开始去对接做志愿者。
4: 千里之外的人匆匆赶来，本地的乡亲也早已行动起来。灾害发生在吉隆镇经营餐馆的青海商户彩九第一时间打开自己的后厨。
6: 灾情发生就在吉隆，8月8号开始就一些志愿者啊，招牌他们给他们一袋热饭。
4: 几个人原本互不相识，曲珍在电视上看到江晓东、李涛房车驿站的报道，又通过网络了解到彩九的公益举动，怀揣着同样想为救灾出力的初心，他主动联系上了他们。
5: 之前也在新浪微博看到过哥他们俩采访，就马上去找他们了。然后这位哥呢，就是我们在抖音上面认识的，我看到他在这边做餐厅。
4: 一场灾难让四个人走到了一起，看到一线救援人员需要热饭，几个人想法不谋而合，决定合伙做爱心餐。8月31号凌晨，这支四人志愿小组成立，彩九无偿提供餐馆场地和厨具，曲珍负责对接联络物资，江晓东、李涛负责后厨掌勺。
6: 他有场地，曲珍也解决了那个物资的问题，我们就刚好可以在一起为大家提供就是更多的服务。
4: 9月1号，物资陆续就位，各项准备全部落实。9月2号，这间临时的爱心小馆正式开张。后厨灶台升腾起烟火，铁锅翻炒，香气飘出餐馆。
6: 他们对我们出的产品还是挺满意。我们第一天炒了8个蛋仔饭，这么大一个。
4: 热气腾腾的饭菜出锅，一线救援人员、滞留的尼泊尔群众陆续前来就餐。有人匆匆吃完，转身重返救援一线；异乡的受灾群众则在一碗热饭里感受到跨越国界的温情。
7: 就是过年的那个面，泡泡面、点点面、抢的嘞，米弄巴拉都塞的那嘞，那巴里面嘞，也不行那切个都，那工作人不行不切个都，都切切。
4: 故事从两个人的房车补给点起步，又壮大成四人小团队。而灾情发生以来，四面八方的爱心向这里涌来，温暖着这个小镇。
8: 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应该是什么？
6: 八完美的，
8: 他属青海、西藏，我们四地联动了。
0: 在吉隆镇一处转移安置群众的酒店大堂里，设置了一个临时医疗点，医护人员把藏医药特色服务带到安置一线，把脉问诊、熬制药汤、开展藏医理疗，细致守护着转移安置群众的身心健康。这家酒店安置着来自萨勒乡郭巴村、吉隆镇冲色村的120多名转移群众。大堂一角医疗救治安抚点随时开放，来自日喀则市藏医院的医护人员一边把脉问诊、对症开药，一边现场熬制藏药汤剂，淡淡的药香在大堂里缓缓弥漫。

0: 这份熟悉的气息成了许多群众心里一份踏实的慰藉。
1: 他们也有生命医护工作者，两名是藏医医生，给他们把脉给药，西药也有，藏药也有。晚上的话，为了安抚他们，改善睡眠，就是藏药熏香，还有霍尔梅疗法，藏医外治疗。
0: 每天都不断有安置群众来问诊、测量血压、咨询身体不适。医护人员接诊的同时，摸排登记慢性病、需要心理疏导等重点人群，对症下药。
2: 27号开始我们这边入住的，心理上面问题大的高血压的患者都要筛查登记。现在一方有难八方这样嘛，各方面群众妥当的安排。
1: 这里住了哪个都清楚，都了解。80多岁的有212、213。还有3、5楼也有80几岁的，225的话大部分都是膝盖疼，还有肩周也有疼痛。最主要关注的就是216，那么她是个孕妇。
0: 作为这里医疗保障组负责人，达瓦对安置群众的身体状况、房间位置都了然于心。巡诊、发药、健康宣教，日程排得满满当当。
1: 没事干的时候，就是爱开玩笑、聊聊天，也能缓解他们的情绪啊、压力。他们现在都成了朋友一样。
0: 灾害带来身体疲惫的同时，也容易造成情绪上的不安。不少群众夜里入睡困难。医护人员发挥藏医传统优势，把霍尔麦疗法带进安置点。医护人员将浸过酥油的藏药包加热，调到合适温度，在头部、胸口、手掌的穴位上轻轻熨敷，用传统疗法安抚身心。
2: 现在我们跟群众都很熟悉了，他们有什么健康上面需求都跟我们说，他们平安入睡，我们心里踏实。
0: 从大堂里热气腾腾的藏药汤剂，到深夜床头那盏温暖的酒精灯，从针对基础病群众的细致入微，到润物无声的情绪安慰，在吉隆镇的这家安置酒店里，医护人员把现代医疗和藏医药传统智慧结合起来，用一次次耐心的守护，给身处特殊时期的群众带去一份家人一般的暖意。
1: 通过藏医霍尔梅疗法以后，他们睡眠挺好的，后续的话心理上给他们做个抚慰，我们也是共同度过这次难关。
3: 近日，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展演剧目《民族歌舞剧·天边格桑花》在北京上演。演出进行期间，吉隆泥石流灾情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心。舞台上关于家园坚守与守望的主题，和千里之外高原上的牵挂紧紧相连，让这场来自雪域的演出多了一层沉甸甸的分量。
4: 舞台之上，一幕幕深情的演绎打动着现场每一位观众，台下没有喧嚣的喝彩，一阵阵发自心底的掌声，饱含着人们对高原守护者的敬意，也藏着对吉隆灾区群众的惦念。
5: 我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大家重建家园，在党中央的带领之下，西藏人民能够重建美好家园。
6: 我在台上唱的每一句关于家园还有关于守护的歌词的时候，都让我想起吉隆沟里那些熟悉的山谷，那些常年在边境奔波的身影。我们和吉隆的父老乡亲们站在一起，吉隆口岸的格桑花重新在边境的山谷里好好绽放。
4: 家是玉麦，国是中国，这句演出里反复回响的呼唤，道出扎根边疆、守护家园的共同信念，深深触动在场观众。
7: 因为我去过几次西藏，所以也深有感受，然后就觉着真的是祖国的伟大，所有的一切反映在这个剧里头，然后就觉着编得非常好，
8: 特别感人。一家人，然后在一个边境的小村儿一直驻守，觉着还挺感动的，特别正能量。
4: 该剧取材于山南市龙子县玉麦乡桑杰曲巴卓嘎央宗父女两代人扎根雪域放牧守边的真实事迹。群山之中，父女三人34年如一日，以日复一日的坚守，践行着守护国土的庄严承诺。
9: 最早接触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0: 我们就在想，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让这一家人如此的坚守？是什么样的精神在这一家人的身上传递？我们想把这样的坚守和这样的精神搬上舞台，让更多的人了解。
1: 剧目融合藏族传统歌舞、民间音乐、热巴艺术等文化元素，将民族风情、舞台叙事、民族器乐融为一体，用民族文艺特有的表达方式传递守望家园、众志成城的精神力量。
2: 昌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创新推出菜单式普法服务体系，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实现法治宣传服务从粗放供给到按需配送的升级转型。
3: 证据是否充分？程序是否正当？适用法律是否准确？裁量是否合理？
4: 在昌都市职业技术学校，一场面向一线公安民警的普法课正在开讲。授课法官围绕一线执法高频难点词汇，拆解大量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专业法律知识讲得透彻明白。
5: 通过昌都中院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到有菜单式普法，昌都中院在当天就给我们预约反馈，确定了授课的这个法官还有授课的内容。
6: 课程内容非常的有吸引力，没有空洞的理论说教，结合了大量的真实审判案例，对今后规范开展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4: 这场反响热烈的精准宣讲，正是昌都市中院今年重点打造菜单式普法新模式的生动缩影。该服务体系聚焦群众和各行各业高度关注的法治热点，精心梳理十大高频普法主题菜单，同步组建了专业化普法讲师团，建立起点单、派单、授课、反馈全流程工作机制，持续优化普法服务质效。
7: 普法菜单包含刑事类5项、民商事类3项、行政类2项，覆盖电信诈骗、合同纠纷、知识产权、婚姻家庭等内容，实行按需点单。
8: 接到普法订单需求后，我们会分类研判，精准匹配法官与课程，在授课方式上采用请进来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课后还会现场进行满意度测评，确保普法服务真正落到实处。
4: 自今年7月菜单式普法服务上线运行以来，昌都市中院累计收到23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预约订单，普法宣传工作成功实现从坐等上门到主动上菜、按需接单的全新转变，法治宣传质效得到大幅提升。
9: 我们将持续延伸普法服务触角，普法服务范围再扩大，同时不断提质增效，定期更新授课内容，引入模拟法庭、短视频等更生动的普法形式，让枯燥法律条文真正活起来。
1: 郭密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系统性布局全域新能源充电基础设施，有效破解高原自驾绿色出行瓶颈，赋能生态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10: 当前新能源自驾进藏已成为旅游新风潮，国道318波密段作为进藏重要门户，过境车流持续增长。对此，林芝市波密县锚定绿色零碳走廊建设标准，精准对接民生出行与文旅发展双重需求，着力构建覆盖广、便民化、低碳化的绿色能源保障体系。走进碎波广场充电站，一排排充电桩整齐布设，不少新能源汽车有序停靠补能，扫码连接启动充电。作为县域重要的充电场站，碎波广场充电站总投资187万元，设置10个充电车位，自投运以来运营平稳，服务高效，成为了展示波密绿色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窗口。
11: 我们的充电站自2024年投入运营以来，目前执行的充电价格为1.8元每度，累计服务客户5000余次，充电站知晓面在逐渐扩大，用户逐月增加。
10: 充电基础设施的全域布局，不仅夯实了国道318绿色零碳走廊波密样板建设根基，更切实惠及民生。绿色环保、经济节能的出行方式逐渐成为新风尚，群众的生活便利度和城市建设获得感持续增强。
12: 现在县里充电桩越来越多，分布也均匀，快充还快， 日常出行短途游玩都要省心，也真切感受到县的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越来越便民。
10: 完善的绿色基础设施已成为波密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优势、新名片。通过充电桩大范围的覆盖，打破了过去高原新能源出行壁垒。

0: 极大提升国道318自驾舒适度与美誉度，为全县生态旅游、全域文旅产业注入绿色动能。
1: 我是从湖北一路开进来啊，然后到波密后，充电这一块真给我惊着了，沿线有，城里也有，点位多，操作也顺手，体验感没得说。
0: 截至目前，波密县全县已建成146台充电桩，以快充为主，覆盖重点酒店、加油站、停车场、居民小区等场所。下一步，波密县将立足现有建设基础，持续补短板、提品质、优服务，全力推动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提档升级。
2: 下一步我们也将重点打造国道318绿色零碳走廊波密样板，推进光储充一体化，利用波密充足的光照，在大型场站配套光伏车棚和储能系统，提升电网韧性，让充电更绿，让充电桩变身为宣传波密风物的新窗口。
3: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4: 今年以来，纳曲市数字经济发展动能持续增强。一至七月，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累计营收8.35亿元，同比增长9.43%。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强劲，智能化燃气、电力相关数字产业支撑稳固，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3: 今年以来，林芝市通过人工研判及智能派单机制，配网故障平均响应时间大幅缩短，故障平均复电时长下降近60%，供电可靠性达99.4%，市民群众用电更加安全、顺畅、便捷。
4: 日前，拉萨市2026年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举办，大赛分为个人赛和团体赛两个单元，通过比赛集中检验社区工作者应急处置、协同工间等服务群众的综合能力，推动社区工作队伍专业化、规范化建设。
3: 日前，山南市桑稚县举行第二批高校毕业生赴岳阳区外就业出征仪式，来自山南市桑稚、龙子、贡嘎以及纳曲市安多县的31名青年学子将赴湖南岳阳就业，成就技能成才梦想。今年以来，岳阳与桑稚县加强沟通衔接，拓宽就业渠道，已累计组织63名山南籍学子赴岳阳就业。
4: 近日，昌都市江达县举办专场招聘会，为重点群体就业保驾护航。招聘会组织区内外及天津对口援藏优质企业92家，投放工程建设、农牧技术等多个行业领域的岗位180个，为各类求职群体就业提供了坚实岗位支撑。
3: 日前，自治区卫健委组织医护团队走进拉萨市城关区当热社区，开展公益便民义诊活动，为居民群众提供常见病问诊、慢性病答疑、健康咨询指导等服务，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社区，用贴心服务为群众健康保驾护航。
4: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4: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再见。

0: 期商场人员多，发生火灾最恐怖，人员伤亡损失大，消防安全不马虎，公共场合路线多，疏散地图要先瞧。
1: 爸爸，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啊。
0: 公共场合莫抽烟，预防火灾还健康。
2: 啊！不好了，着火了，快逃啊！
0: 遇到火灾不惊慌，沉着冷静想策略，疏散通道最安全，寻找标识逃生快。
1: 这里有电梯，我们坐电梯吧。
0: 发生火灾电路断，乘坐电梯命不保。火灾浓烟致命毒，匍匐前进捂口鼻。
2: 我的包包掉到商场了，我要回去拿。
0: 成功逃生不容易，迷恋钱财不可取。公共场

0: 索逃生法则，你们学会了吗？
1: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棘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

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民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行，第一天上班我就把你送这儿了。哎，这帮人干嘛呢？
1: 等厂花呢，你们厂例行节目。
0: 厂花？啊，
2: 大名莱昂纳，飞翔自行车厂的厂花。
0: 不是，至于吗？哟，你是真没见过本人那。那腿太带劲了，
1: 我估计我家老头多看两眼，心脏里砰砰直跳。
2: 你真是亲儿子，你这么糟践你爸？
0: 糟践他呀，他是糟践我啊。

0: 我进去，好了，记住了，又见人了，也不知道哪两倒霉催着要中招了。
1: 爱谁去谁去，我反正是不去，被分着了我也不去。
0: 不好意思，哥们儿，插个话，那个激动组是干嘛的呀？帮各个车间搞对接的，事儿多，活力还要担责任。
1: 说是激动，其实啊就是搬东西的苦力。
0: 哎，你说为啥没有人被分到架子车间电焊组啊？
1: 你上来就想当焊工，想得倒美。
2: 哎，区主任来了，快，别撂了，别撂，快，哎，找对，那就。好，我下面啊就念一下名字和临时分工啊。江大明到，王浩到，许军到，
3: 架子车间。好嘞，
2: 王银龙到，王乾龙到，备料车间。好嘞。
4: 张爱军，丁管科，毕来福，到，机动组，希望大家下到车间以后呢，跟好代工的师傅。从今天起，抓紧生产效率，遵守厂纪厂规，顺利的度过一个月的观察期。听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4: 那好，好好干，散了吧。
5: 哎，谢谢。
6: 这老徐咋回事啊？一点面子都不给你啊！来福手那么巧，怎么就不能分到那个架子车间呀？一进场就得分到那么苦的那个班组。哎，你去找老徐说说嘛。这有什么可说的？
7: 我觉得磨练一下这小子挺好的，得让他真正知道，现实和理想是两码事儿。
6: 啊？
7: 哟，
6: 你现在变了？
7: 怎么变了？
6: 你一直是个偏心眼儿啊，一直对来福不放心呀，一直想给他把什么都安排好啊，那不是你吗？
7: 现在不是孩子们长大了吗？你应该给他们点空间了。
6: 有时候我们总觉得孩子离不了我们，但是你仔细想想，好好想想，实际是我们需要他了。嗯，你看这，转眼上学的上学了，上班的也要上班了，这个家就太清静了。
7: 哎呦，你说这怎么弄啊？这是啊，你马上就要上大学了。

0: 地来福怎么还不来啊？爬也应该爬到了吧？
1: 他刚进厂，忙得昏天黑地的，一会儿就来了。
2: 工作还能有兄弟重要吗？你知道我今天怎么出来的？我今天在门口被我爸逮了个正着，我要不是跑得快，根本就出不来。我
0: 你怎么才来啊？
3: 问你爸去啊！给我安排都什么活儿啊？
4: 酒呢？
3: 丽阳呢？
5: 不知道呀。
4: 哎呦，我在后边一通喊你啊，大哥。
5: 我真没听见。
4: 什么情况啊？今天摆这么横一桌。
0: 你不是要上学吗？我给你张罗张罗。
1: 怎么样？够不够？不够再点。
4: 咱哥几个这么重的感情，一顿大排档就给我送去了。
3: 都在这儿啊！就这儿啊！
0: 废话，别废话，赶紧，喝美了再说。
3: 来！哎，恭喜啊，恭喜丽阳考了清华状元，顺利录取名牌大学啊！多的不说了，祝你给我想个成语，前程似锦。
4: 来。大夫，这么多年一直拿你当竞争对手，其实应该跟你说声谢谢。要不是一直跟你比，好多事儿我可能都没动力做。咱们哥几个现在虽然是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其实都是为了目标在努力的。10年后咱们再比，看到时候谁先实现理想。
3: 又比啊？我可提前你4年开始工作，等你毕业到时候投简历的时候，我事业有成了。
4: 那我提前恭喜你了呗。哎，说句正经的啊，咱哥几个不管未来怎么样，青山不改，绿水长流。
6: 咦，这绝技好了，小词儿一套一套的哈。
3: 成语。
4: 来，
1: 丽阳，等你去了北京之后，你得惦记咱这哥几个，不能断了联系。
4: 皇上，你说了跟要怎么着了似的，寒暑假不还回来了吗？
3: 我说虎头，你这刚喝多少啊？怎么婆婆麻麻的呀？
1: 哎呀，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可转眼间我跟东西。
6: 明天你是我会想起，明天该喝大了的你。
4: 从前你总是很小心，问我借新买的游戏机。
3: 那我以后是不是只能翻翻相片，看看爱哭的你们啊？
6: 行啊。来吧，
3: 来，
6: 那
7: 哟，有伴奏。

0: 你们哥几个送完你养了？
1: 啊，他走不走的不重要，我们主要是舍不得你。
0: 真的假的呀？你是不是跟所有女孩都是这么说的呀？
1: 当然不是了，你真误会我了。
0: 那你要答应我，我不在的时候不要忘了我，要记得给我写信，还要给我打电话，要常常想起我。
1: 啊，
0: 拉钩。

0: 陈建，你等我赶紧赚点钱去北京找你。
1: 谁让你来找我呀？

0: 告诉你啊，你给我记紧了，别半夜我睡觉呼我一脸。
1: 不可能，我告诉你，我给你弄这蚊帐啊，到你大学毕业它都坏不了。
0: 行了，你要没事的话赶紧回去上班吧。
2: 哎，我说你一个人住宿舍行不行啊？要不我晚上回家去住吧。
0: 有什么不行的呀，我告诉你，没有你的世界太太平了。
2: 我你就这么多余关心你，你自己收拾吧，我走了。
0: 嗯，
1: 一个人好好照顾自己啊。
0: 知道啦。
3: 你好，我是郭红艳。
4: 你好，我叫陈一朵。
5: 同学你好，我叫汪小敏。
4: 我叫陈一朵，咱们以后就同学了，多多指教。你名字真好听啊。
0: 这宿舍条件也太差了，闺女你能住吗？不然跟妈回家住啊。
6: 妈，我凑合凑合住吧。
0: 你自己收拾行吗？
6: 行，妈您回去吧。
0: 有事给妈打电话啊。
6: 嗯，知道了。
7: 万同学，我要住下铺，你搬上去吧。
3: 可是我已经铺好了呀。
0: 凡事都有先来后到，你这样不太好吧。
7: 这位同学，我跟你说话了吗？你怎么那么爱多管闲事儿？
3: 算了吧，都同学还快住呢。
8: 我
3: 上去。
0: 哎，要帮忙吗？
3: 不用了。

0: 十磅，麻烦钱师傅一下。哎，对不住啊，这笔管料我们收不了，打回技术拆迁吧。
1: 怎么了这是？
0: 今天拆迁又是王海当班吧？
1: 不是，是这有什么问题吗？
0: 你问一下他们技术拆迁的人，漂洗烘干有按标准做吗？你看一下。这上面的灰都没洗干净，就送到架子拆迁。这万一要是造成了虚焊，谁负责啊？
2: 请问一下，你们谁是负责人？
3: 哎，
2: 快！请问一下，你们谁是负责人？
4: 什么事啊？
2: 管料一直不合格，被架子拆迁退回来了，麻烦你们按标准程序处理。
4: 你新来的吧？叫什么？
2: 我叫毕来福，怎么了？
4: 食堂罗金武朋友吧，听说。你回去告诉架子车间那些人，退回来的管料我们不收，今天就这些，爱要不要。
2: 什么人啊？
5: 跟你。
4: 真以为自己是谁吗？没听懂是吗？啊，我告诉你，刚进厂啊，学点怎么做人。别有人不当，净学那些死爹妈的东西。
5: 来，
4: 你出来！砸你！
5: 有
4: 哎。

0: 亮子，少惹他。
1: 我怕他呀？
0: 你是不怕他？你知道他哥是谁吗？
1: 谁啊？厂长啊？
0: 厂办主任董庆年。我可帮你打听了，这董庆年特别爱给别人穿小鞋。之前厂办来了一个秘书，喜欢咱们厂里那雷亚娜，董庆年也喜欢。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这董庆年不知道背后使什么坏招，把那个秘书整的，把厂办的票据材料全部给改了，害得那秘书天天挨骂，算账算得要死。
1: 怎么算的呀？哎，这董庆年是不是就是嚷嚷要开除你那个呀？
0: 是啊，但是咱俩情况不一样啊，你这刚调到机动组还没转正呢，得忍忍。
1: 你别给我提机动组，一提机动组我就来气。你说徐叔他犯什么神经啊？平时对咱不是挺好的吗？我也没招惹他呀。本来我会以为他会给我发到架子车间学电焊，结果都安排这么一伙儿，怎么想？
0: 这电焊组有什么好的呀？都往里钻，啊，一年四季就那么一套衣服，天热点一干活一身的汗，多脏啊！
1: 你知道现在沿海招熟练电焊工多少钱吗？
0: 多少钱？
1: 1500。
0: 多少？
2: 1500。
1: 听说啊，技术过硬的2-3000都有，不看年资。再说次一等，你给我分到品管科呀，至少工作轻松，还能别人给我个面子。
0: 给你面子，都给你面子啊！来，这是我昨天在家做的。
1: 这又是什么好东西啊？
0: 大爷，
1: 哇，罐头啊！

0: 那么难吃吗？
1: 你这都煮烂了呀。
2: 这可是我自制的水果罐头，独家秘方。我还说等着一朵周末放学回来，我给他做呢。
3: 你呀，你就是舍不得买现成的糖水罐头，舍不得花钱，抠死你得了。
1: 嘿，你
0: 挺好的呀。
4: 今后我没准备，你不以为这事儿这么过了？
5: 我不想跟你结什么怨，要不是工作的事，我也不会找你麻烦。
6: 今天你骂我，我心里过不去。解释明白了吗？
4: 清楚，但是解释没用。你今天嚼着硬骨头。动我一下试试，你不挺牛的吗？怂了啊？动我一下啊！

0: 你是食堂，不是大街上，还破坏公物，胆儿大了都。行，等着，走。
1: 金花，回家玩去，站住，进去。没事了。阿姨，你看这乱的，我们都跟陈一朵说好多回了，他就是不收拾。一会儿他来了，你好好说说他。 陈一朵，你能不能收拾好你自己的内务？
2: 这是谁弄的？
3: 不是我弄的，
1: 不是你弄的，谁弄的？你一个小姑娘家的，你再看看你自己的床、自己的桌子，赶紧收拾。

0: 没人。
1: 哎，这还真配做这窗户。
0: 快点，
1: 要不然又是问东问西的，我把这给你撂了。
0: 快点，
2: 别慌。哎，
0: 等你叨叨完，我伤口都长好了。
1: 啊，开着呢。
0: 那你赶紧进去，赶紧的。有人回来，该问你了，快点。

0: 圆圈呢？
1: 那柜子第四层。
2: 啊，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这有人。
1: 打架了？
2: 你怎么知道的？
1: 休息的时候总有打架的工友偷跑进来，我一般不锁门，但他们都喜欢溜窗户。你是第一个推门走进来的。
2: 有门不走是他们傻。
1: 那好，快走吧。
2: 哎，好。

0: 来佛，来佛，下来。好嘞。哎，尝尝这个。
1: 什么？
2: 好的水果是不是糟践了吗？他小子就是舍不得买现成的罐头，这个就跟自制八宝粥一个意思啊！特意给一朵做的。
1: 是吗？当罐头来吃。
3: 你不知道这一朵在学校里面吃啊住呀、啊、都习不习惯、
4: 啊？爸妈，我回来了。哎，一朵，你怎么？吃点水果吧。

0: 你走啊。
1: 嗯。
0: 怎么啦？学校住着不方便呐？
1: 没事儿。嗯。
0: 这还没到周末呢，你就回来这么早啊？
1: 我找了一个兼职，然后离家近，这样上下班也方便。
0: 什么兼职？要晚上才下班？
1: 在啤酒公司当打字员，还能学习电脑呢，不是什么不三不四的工作。你说你也不懂。
0: 行，在家住几天可以啊，住长了可不行。这老婆回学校去，宿舍的同学就关系处不好，是吧？
1: 妈，你放心吧，我知道了。
0: 行，
1: 嗯，
0: 哎，一会儿把这个吃了啊！哎，说是虎头专门给你做的，
1: 啊，

0: 什么呀，怎么那么难吃啊？
1: 手怎么了？
2: 啊，没事儿，搬料的时候大意了。
1: 你不能搬料总大意吧？不知道怎么回事。
2: 那走路的时候没注意摔了？
3: 撒谎不撒？
1: 说，怎么回事儿？这是？

0: 车间和驾驶车间有矛盾，把我推到中间当夹板，结果得罪人了，
1: 又打起来了。不是，这辆车怎么现在老这么闹事啊？
2: 也难怪，你想一帮小年轻的，一天三班倒，倒的没个大味儿呢，就没点事也能搞这事儿。但是你不能受这加班气啊！还有一点，这事儿千万别跟你妈说。
0: 女人要是爱吵这事儿啊，我这也没多大事儿，明天我就把纱布摘了。
2: 摘了可以，但是加班气的事儿，你得想办法解决啊。
0: 怎么解决啊？
2: 想办法。
0: 别说打架，打到大夫为止。
2: 你再伤我怎么办呢？你这傻吗？这事你怎么办？
3: 虎子，你帮我试试围脖好看吧？还挺好看。
4: 你说你大热天的给你妈吃什么围脖啊？虎子，你怎么来这么早啊？这个菜还没做好呢。今天这也不错呀，看天儿凉风了。啊，带围脖现在？
5: 别胡说八道，
4: 干嘛了？
5: 我把这个草，不许抽就抽了啊。
4: 正好呀，哪来的？
5: 别提了，我爸帮我把这个分给王海平的搞好关系，我打算要请王海平。
4: 你便宜了他呢，
5: 等着吧。你等我把这小子收拾服去了，不让他知道谁还是爷。走了啊，给我留个狠看。
4: 你小心点啊。
6: 一个粒儿。不用想不想，走。
7: 不用了。
6: 哎，杀头。你
8: 来了，
6: 没
8: 啥吧？最近厂里抓产量，你们要勤下车间啊，注意大家的效率。
9: 老董啊，随时让生产线按你们的节奏出货。
10: 厂长您放心。
11: 是，领导放一万个心，增产增量、提高效率的事，现在都摆在第一位。
8: 我就是担心工作量一大，这厂里的纪律。
11: 厂风厂纪，我觉得有信心。绝不可能让偷奸耍滑、不正之风污染了我们自行车厂的工作环境。
8: 来福啊，
11: 刘叔，
8: 小心点。哎，怎么样，在厂里待着还习惯吧？
12: 太习惯了。刘叔，你这是来视察工作的吧？这大热天您可太辛苦了。
4: 要不进来歇会儿，坐坐。
8: 行，进去看看。
12: 好。我现在啊，被分到厂里搞激动，每天就来这车间催催备料，
8: 好好干啊！哎，
12: 我还想等我干好了，我跟着徐叔去当个技术工人，
8: 没问题，
12: 练练电焊什么的。
13: 出海啊！啊，完了你们了，都几点了还不干活，还想不想干了？
8: 董事长。这就是你跟我说的让我放一万个心。
11: 刘副厂长，
8: 到我办公室来。
13: 我，哎，刘叔，干活。
14: 你叫毕来福
8: 啊？啊，怎么了？
12: 董事长，刘叔真生气了，我可从来没见过他发这么大的火。
8: 算了，你别管了，赶紧回去工作吧。
13: 你们这么不争气的，这个烟全没了。

0: 王师傅，
1: 哎，这徐主任，
0: 这批管料怎么样？
1: 嘿，破天荒了，一次合格。
0: 是吗？汪海那混小子怎么开窍了？
1: 咱们机动组啊，来了一个轻工，叫毕来福的。嘿，这真是一物降一物啊，也不知怎么的把这个王海啊给降住了。每次只要赶上他在，这送来的管料啊，一准合格。
0: 是吗？这猴崽子！
2: 第二个班儿，

0: 山沟沟，来，沟沟山。
1: 是你想闹吗？你还是刘副厂长的脾气。
2: 刘叔啊，从小看我长大，打小就喜欢。小时候就老跟我说，说来福，说你长大了就跟刘叔来厂里工作，对吧？高考都没考，盛情难却啊。
0: 是，
1: 这事儿闹的，你早说呀，你早给我们透个底，我们知道什么来路，也不会闹得这么尴尬。
2: 以前你说你早点把管料给我弄好了，稍微像点样子，至于吗？
1: 啥？是误会，
0: 误会，误会，怪我，怪我，怪我。哎呀，嗯，
2: 啊，行吧，那这回奖金的事儿，我跟刘叔说说，帮你们想想办法
1: 啊。哎呦，那可太感谢了，来福哥，刘副厂长那边就帮我多说两句好话，啊。
2: 放心吧，
1: 以后厂里有什么事儿，你就分啊。
2: 放心吧。
3: 哎，徐叔，
2: 您来了，
3: 李姐。总来这
2: 儿，那行，那没什么事了，那你们去忙吧。
3: 好，
2: 你回头把这打扫了啊。哎哎哎。

0: 了吧？
1: 啊？啊，这没意思。
0: 哎呦，真不好意思，忘了给您这嫡系翻译了。
1: 哎，我自己搬。
0: 天下的车间的人说，最近管料预制的合格率上去了。
1: 猴崽子，你有点本事。哎，哪有？哎，狐假虎威而已。
0: 你还算是有自知之明。
1: 哎，我来。哎，小心烫。
0: 你小子啊是有点眼色，但是呢竟是些小聪明。
1: 徐叔啊，我最近到底是怎么得罪您了呀？我琢磨半天也没琢磨明白
0: 啊。你这话怎么说的？
1: 徐叔，你这就没意思了。你明明知道我想去架子车间学电焊，却又偏偏分我去车间打杂，怎么安排不就您一句话的事儿啊？
0: 哎呀，你是知道啊，电气焊技术特别吃香，你一挑就挑肥的。
1: 要不您考虑考虑，您看我之前那烤肉机和轮椅，那不都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吗？我知道，开会时候人多，您不方便。
0: 你想的呀，确实有点小天赋。但是年轻人啊，不要太着急，先从机动总干起。
1: 不，
0: 怎么了这是？
1: 给你加点水。这猴崽子。
2: 哎，怎么了你这是？
1: 徐叔找我谈话，我愣是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你跟我说说，我给你分析分析。
2: 哟，徐叔，
3: 小虎，一页一页的给我好好看，到时候我抽查。
2: 电焊工必读。
4: 我明白了，我保证认真看。
2: 恭喜了啊，这不对你挺好的吗？
1: 是啊，但是我真琢磨不出他是怎么想的。刚才五分钟之前告诉我别妄想，待在机动组里好好打杂，现在又给我说看，又会有点盼头。
2: 我想磨磨您。
1: 真机灵啊，要不然我肯定得被我家老头给抓回去。哎，走吧走吧，你洗澡一会儿听我唱歌去。
5: 怕是去不了

0: 整理起来就往起填呀、啊，王权。
1: 哟，徐叔，
2: 来。
0: 走，吓死我了！
3: 不好弄吧？
4: 好好的库存单手写不行，非得录那个什么计算机里。
3: 哎，可能是未来的趋势吧。什么呀，费劲巴拉的还不好使，也就委屈你干这个活了。应该的嘛，我多练练就好了。那就辛苦你了。
5: 好嘞，那你回去路上小心啊。
0: 小菊，小菊，哎，你在这儿睡着呢？
6: 我说你还回来呀？
0: 正好，跟你说一声，我在歌舞厅找了个唱歌的工作。
6: 你那叫哪门子工作呀？一天到晚的跟那不三不四的人鬼混，我说你能不能有点出息？
0: 这话就不爱听了。什么叫有出息啊？啊，跟您一样，这厂里面一待一辈子，那叫有出息。
6: 没错，有个正式的工作就叫有出息。我跟你说，你刘叔说了，后勤部缺人，你明天跟我一块看看去。
0: 我不去啊。我就喜欢音乐，
6: 不是你那叫什么音乐啊？鬼哭狼嚎的！
0: 哎呦，李轩，跟您不一样，我真有梦想。请您也不要拿您的想法来约束我，行吗？
6: 我约束你什么呀？啊，我是你亲爹，我能害你？
0: 你这让我进厂，可不就是害我的吗？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来证明我自己，哪怕最后我栽了，我认，我不后悔，行不行？
6: 不是，三豆，
0: 别说了你，你这真烦。我好不容易想跟你好好聊个天，你没劲。
6: 不是你，
0: 老头儿，
6: 哎，你说我怎么生了这么一兔崽子？你，气死我了！
7: 哟，怎么又回来了？你这大学上的挺轻松啊。
3: 轻松个鬼！我兼职那地儿，非让我往计算机里录库存。到现在才忙活，
7: 这么辛苦呢？那你吃了没有？我下楼给你热点生菜。
3: 劳您关心，我不饿，睡了。

0: 媳妇啊，嗯，您看我这又看书又下车间的，您什么时候让我上汉台呀？
1: 哎呀，还是差点意思。哎，把这几本书啊也看看，然后呢，我让郑师傅啊带着你讲讲规范操作和各个车间的流程。
0: 我去，这其他人也没有这么麻烦啊！你真等我学好了规范操作、车间流程，那同期的轻工都能带我的工了。
2: 哼，还用得着你吗？
1: 嘟囔什么呢？
3: 快有快的坏处，慢有慢的好处。
2: 那可真没意思。
1: 你怎么还嘟囔啊？我告诉你，
4: 我们年轻那会儿啊，不干几个月的杂就想上机器摸汉台，你梦里想去吧。我说你们现在年轻人怎么这么心浮气躁的呀，一点耐心都没有。

0: 你小子是技术车间的呀？
1: 认识我？
0: 上次在医务室，你忘了？
1: 哦，原来是你啊！哦，你怎么来这儿了？
0: 啊，我们医务室的电风扇坏了，这不想找师傅们给修修。
1: 啊，那我就能修。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小学是技术车间的呀？
1: 那是我。
0: 上次在医务室，你忘了？
1: 哦，原来是你啊！哦，你怎么来这儿了？
0: 啊，我们医务室的电风扇坏了，这不想找师傅们给修修。
1: 啊，那我就能修。
0: 那就麻烦你了。
1: 不麻烦，你就当还你上次那人情了。那走吧。

0: 哦，不用，我不客气。你这么厉害，在车间肯定挺忙的吧？是挺忙的，每天得跑各个车间，干活，对，活挺多的。那你赶紧回去吧，别耽误你工作不好。
1: 哦，不耽误，再见。
0: 我可不想在医务室看见你啊。
1: 啊？
0: 来医务室就说明你受伤了呀。
1: 哦，对对对，哦，我的意思是说，那个明天不是体检吗？我们还会再见的。

0: 石头怎么了？
1: 李大福，我让你买早点，你买哪儿去了这么半天？
0: 我去当医务室，我给忘了吗？
1: 不是，你不舒服？
0: 没有，我去给你买早点啊。
1: 你给我回来，没好几天怎么又耍滑头啊？不想转正了？
0: 行，
1: 你过来，你看看，这是你昨天送来的？
0: 啊，是啊，有什么问题吗？
1: 你自己看看，这两个看点，怎么差这么多呀？我说干活怎么这么不认真呢？你怎么回事啊？
0: 徐叔，不是，徐主任，您好好看看我，我毕来福，我是管送料的，我不是管焊接的。
1: 那这么说，每个岗位都像你一样的说法，别人的事儿跟我没关系。那咱们厂的质量怎么才能过关？
0: 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1: 退回去。你现在就去焊接车间。啊，盯着他们干活，干好了我送回来，干不好今天别下班。我听见没有？
0: 听见了，
1: 听见了，赶紧去。
0: 哎，

0: 是，正在有奖征文啊。是吗？给我看看。你文章写那么好，试试看呀。反映生活水平提高，作品一星采用奖励50元稿费。我行吗？
1: 是收不了钱。
0: 陈一朵，你是不是用我护发素了？谁用你护发素了？我又不是没有。
1: 我这个孩子比你好，而且就你长头发。
2: 红颜他能用护发素吗？我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能找事儿啊？我懒得理你，走去食堂吃饭去。
3: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下课。
2: 一朵，你快去食堂呗，我都饿死了。
3: 好，
2: 哎，我们早点去抢好位置。
3: 这谁干？

0: 行，这一看徐叔又给你派新任务了。可不嘛，今儿让我在汉奸车间待了一整天，又给我甩这么些书，可就是不让我上汉台啊。
1: 那怎么着，回去看书去？
0: 什么？有安排啊？
1: 我呀，想去分刀那儿看看，他不是在那歌厅驻唱吗？心里不踏实，回去看看。
0: 去看看呗，正好我也换换脑子。
1: 走。
2: 缩水了吗？
0: 缩水了，穿出来啊？
2: 就到这儿了，
1: 小孩穿的衣服。

0: 用。哎，这不是刚才我在台上唱歌那个
1: 大明星吗？
2: 明星，
1: 又签个名了，明星。哎，
3: 这不是我二位粉丝吗？哎呀，
0: 幸会。
4: 不要脸，
0: 爽。我在台上真挺像那么回事，我在底下我胳膊都举累了。
1: 可不是嘛，你没看到那底下那些女孩都哎，我爱你，徐文栋，我喜欢你。
4: 我这么帅，他们喜欢不应该的吗？
0: 哎，
4: 干什么？
0: 就点这么点菜啊？想吃什么？跟哥们请吧。
1: 今天晚上就这么多啊，
4: 七八十呢，
0: 那今天有份吗？
1: 不行了，
0: 哎，别，这是我辛苦钱。
4: 开玩笑呢，谁拿你钱呀？
0: 我这再过几个晚上，比老徐一个月挣的都多。
4: 别说，确实挣的挺多的。但是吧，说这昼夜颠倒的也不是个长久之计。为了音乐梦想，值了。
1: 来，辛苦了，
0: 加油啊！
5: 帅哥，吉他弹得不错呀，有空教教我们呗。
4: 行啊，我每天晚上六点都在，想来你就早点。
5: 那咱就这么说定了，回见，拜。
1: 都脸红了，
4: 你这儿的女孩都这么开放，
1: 可老帽了你。
4: 这叫飞吻，是种时尚。再说了，人家刚姑娘都这样，我能没反应吗？
1: 这就是时尚，
0: 这能证明什么呀？
4: 这叫男人的魅力。哎，
3: 知道为什么那姑娘搭理你呀？
4: 那为什么？
3: 看你们俩这头发，是不是又没洗头啊？
4: 挺好的
3: 啊，来听我唱歌就穿成这样，
4: 这穿这就来了。
0: 我俩可能在里面，我俩脱了，我行，不能穿这个给你捧场。
1: 都脱了，
0: 脱了也土。
4: 你俩这样怎么吸引姑娘啊？
1: 哎，那不行。
3: 墨镜一戴，回来复看看。
0: 哎，哦，哎
1: 呀，这就时尚了。
4: 当然了，
1: 来，喝吧。啊，
4: 明白了。

0: 我来体检。大家好，我是西来福。
1: 来福啊！
2: 哎妈，
1: 快下来吃饭。
2: 啊，来了来了来了！来来来。

0: 你看看我，哎呀，像不像明星？
1: 干啥这是？我看你啥星也不像。
0: 我像吗？
1: 你突然打扮成这样，想干啥？
0: 你不懂，不像。
1: 快吃早饭吧。
0: 不像吗？挺像的呀。好、啊，给我一杯忘情，回回回回，还我一夜，回回回。无人人心好不错，不负有爱的我不负。
1: 下一个，
2: 我给你写了。
1: 去那边采血吧。下一个，
0: 杨大夫早啊！
1: 你今天很特别呀。
0: 是吗？
1: 袖子撸起来。

0: 十万的高。
1: 啊？我高血压？不能吧？
0: 高血压，正常范围值内，提高一点点。
1: 那用吃药吗？
0: 不用。这样吧，以后你每周过来一次，我给你量一下，先观察观察。
1: 那麻烦你了。
0: 不麻烦，去那边采血吧。
1: 这就完事了。要不你再给我开点药吧？
2: 我最近感觉要感冒。
0: 你还能预测感冒呢？比我这大夫还厉害啊。
1: 这什么天凉了吗？这容易感冒。
0: 行吧，那我给你开点药吧。你进厂多久了？
1: 我进厂一个月了。
0: 你还没转正呢。
1: 嗨，那不早晚的事儿吗？我现在在学电焊的书了，等我正考下来，我就跟着徐主任干了。
0: 就那么想当技术工啊？
1: 我现在想的就是把眼下的事做好，等有一天我做好准备，我也会去看看更大的世界。你在学计算机啊？
0: 啊，考函授，没事学着玩吧。
1: 计算机这方面真不太了解。
0: 那你倒是可以接触一下，如何对你提拔呀，肯定有帮助。去拿药吧。
1: 好。
3: 哟，真穿得够精神的呀。
1: 还行吧。
3: 哎，我可听说了，这梁大夫呢？
1: 别瞎说，我就上回给人修电风扇，
3: 你还要修什么？人家可是厂花，
1: 厂花咋了？凭我这么帅，追厂花不是分工的事儿。
3: 咱能要点脸吗？就凭你那样，追那个什么小杜啊，还可以。梁大夫，不信，
1: 不信不信，等瞧。
3: 哎，回来。听你的意思，你有计划呀？
1: 反正啊，我是不给人送饭，我都买现成的，刚发的工资。
3: 就这点钱啊？杨大夫，小杜这个还可以。
1: 去吧。
4: 桂子，桂子，
5: 来吧。哎，刘叔，
4: 给你烧旅游。啊，
5: 谢谢。
4: 别客气了。
3: 等会儿，我帮你。

0: 干嘛买这么多油啊？
1: 食堂批发的油便宜。
0: 那能便宜多少？
1: 一看你就是不会过日子的。来，
2: 帮我翻这就行了，谢谢。
0: 一个人能行吗？
1: 能行。
0: 你这一辆车两桶油也不好拉，你这样，等我换完衣服我送你。
2: 那麻烦你了。
3: 一朵。
2: 骨头。
3: 你干嘛去？
2: 我去书店呀。这位是？
4: 你好，我叫惠子。
2: 你好，我叫陈一朵，是毕来福的妹妹。
4: 早就听他们说过你了。
3: 来，一会儿买完书等会儿我，我再接你。
2: 没事，我买完就直接回家了，您走了啊。啊，
3: 那行，慢点，
4: 注意安全，
2: 拜拜。嗯，
3: 注意安全啊。
2: 知道了。
4: 你俩关系多好的呀。
3: 可不是嘛，我们从小玩到大。怎么了？
5: 买书呢？
6: 你怎么在这儿啊？
5: 媳妇在这儿，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啊？我也得学习呀。
6: 计算机就是应该有，你哪用着这个呀？
5: 这只是给同事带的。
6: 你有同事用这个？
5: 你管，挑你书。哎，对了，明天晚上奋斗演出，到时候一起去吧。
6: 我上次去都给我听吐了，我真是欣赏不来。
5: 都在呢，你就当周末放松一下吧。啊，
7: 您这是六毛，您这个是九毛，啊，
5: 一起吧。
7: 哦，一共是一块五，再加一个，一共是两块。谢谢了。
5: 哎，能便宜，兄弟，真能便宜，这你看一下。奋斗，奋斗哎！
8: 黄毛，你最近干嘛呢？
5: 长时间没见，
8: 多长时间没来乐队了？
5: 手头不太富裕，
9: 不是从朋友那儿倒点打火石来着吗？
5: 我也是，
10: 人刚找了一歌厅唱歌的活，
8: 看看，哎，你这赚钱吗？
5: 赚钱吗？
11: 我跟你说，这东西最重要的就是来钱快，一天能赚200多。
10: 啊，
5: 200多，
8: 200多，你不跟我说，
5: 你想干从人拿货不就完了？
8: 你说的，
5: 我说的，当然。
10: 待会儿先去上班，
5: 行，
10: 把四百五六，
5: 你学我，行，一会儿见啊，
10: 一会儿见。
12: 哎，老板，卖丝带吗？
13: 卖。
14: 存折里的钱我都取出来了，就这些了。您的违约金还差多少啊？
15: 1800吧。啊，
14: 下个月还要给一朵生活费，家里还要开支，就算加上咱俩下月的工资也不够啊。要不然问亲戚朋友借点。
15: 这跟谁借啊？咱妈那钱肯定不能动，那是给她养老的。嗯，那也就是咱们也有点钱了。可是你说这事闹的，本来就欠着她的情，现在这么一违约更对不起她了，没法开口啊。
16: 妈，我回来了。
4: 妈，哎，你俩咋一块回来了？路上碰着了。哎呦，干啥呀？
16: 看，妈，这是我这个月发的工资，另外我还买了点苹果。哎呀妈，你最喜欢吃的蛋糕。
4: 哎呦，家里不是有苹果吗？你看你这蛋糕多贵呀，乱花钱。
16: 这不发工资了吗？
15: 就你那点工资，我还不知道是多少啊。省着点花啊，家里什么都不缺。
16: 没花多少钱，哎，对，妈，你把这个工资收了，剩下这些你都拿着啊。

0: 你的工资啊，你得自己攒着，还要娶媳妇儿呢。啊、嗯。
1: 哎呦，妈，我知道这点钱跟爸的违约金比起来是少了点，但是总比没有强。下个月发了工资，

0: 别老想着钱钱的，你得学好手艺，那才是真本事。
1: 就是啊，你呢心里可不能有负担啊，得好好上班啊，家里的事儿不用你操心。
0: 好，我知道了，
1: 都会好的。
0: 就是啊，
2: 什么时候吃饭呀？饿得我肚子都快打雷了。
1: 啊，好，吃饭吃饭，
3: 吃饭，吃饭。哎呀，我们这边来福，第一次发工资啊。
4: 谢谢爸。
5: 你们俩就喝水。
6: 行，
5: 好嘞。
6: 哎，董主任，这一大早的等梁大夫啊？
7: 是。董主任，
8: 我们说两句。
7: 好。董主任，
8: 您今天真漂亮。
7: 谢谢董主任。
8: 昨天我看你钢笔露手了，这是别人送给我的。我觉得更适合你。
7: 不用了，董主任，我那笔挺多的，这支留着自己用吧。
8: 就是一支钢笔了，您就收下。
7: 那好吧，那谢谢董主任。你要没别的事儿的话，那我先去修个车。
8: 修车？哦，
7: 对呀。
8: 你这是，你是链条断了。
7: 嗯。
8: 我来修啊，我去拿工具。
7: 太麻烦了吧，董主任。
8: 一点都不麻烦，马上回来啊。哎哎，王叔，哎哎，有您这明白人在就好，帮我忙。
9: 怎么了，董主任？
8: 这个链条断了，怎么给接上？
9: 就这事儿啊。啊，这这，我就给你弄去的。
8: 哎，王叔，我着急，没时间了。您随便给我讲一下就行。
9: 来来来来，我跟你讲啊，这个太简单了。你一看就会，我跟你说啊，只要有这两样东西啊就行了，看到吗？这个是打链器，这个是链条快扣啊。你把那个链条啊给它取下来，用这个打链器啊把这个链条这个插销给它拆下来，然后再用这个链条快扣啊，哎，一反一正套在这个链木上，把它给弄结实就行了。
10: 哎，梁大夫。
7: 大夫。
10: 怎么了？车坏了？
7: 啊。
10: 你给我吧，我去回车间帮你修。
7: 不用了，董主任去拿工具了，估计不会快回来了吧。
10: 他还会修车呢。
7: 就随你回修电扇，还不许董主任会修自行车啊。这都响铃了，你赶紧去上班吧。
10: 啊，我上次不是听你说你在学计算机吗，就顺道给你买了两本书。
7: 谢了，算你有心。
8: 陈大夫，别听见铃响了。
10: 哦，我见梁大夫车坏了，我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帮忙的。
8: 不用，我修就行。你刚来厂里几天呀？哦。
10: 那边，

0: 这心情好很多。
1: 同志，要不我试试？

0: 东人再见啊。
1: 不好意思啊。
2: 好，人齐了，咱们开会。
3: 去年生产的这批自行车到现在还压在厂里。董主任，你代管的销售科那边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呀？
4: 不是我推卸责任，这批车的款式实在是太老旧了，不仅重量沉，在现在的市场上根本没有丝毫的实用性。你看现在外面那些车有噱头，让满地的过江龙，咱们现在这些车已经是老古董了，不压货才奇怪了。
5: 董主任，你什么意思啊？
6: 咱们的产品一符合规定，二没有质量问题，三按时产出，怎么现在销售问题也都是我们的呢？
4: 徐主任您别起急啊，刚才说了，我们真不是推卸责任，产品滞销呢，销售部一定会承担自己的责任，但是技术老旧这个问题你不能无视啊。
6: 技术问题是技术问题，这跟滞销产品有什么关系啊？
3: 哎，别吵别吵，开会嘛，就是一起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董主任，这样，你回去根据现在的市场分析做一份报告出来，提一提你对技术革新的建议。
6: 哎，
4: 太好了。
6: 哎，吴厂长，这技术革新什么时候轮到不懂技术的人提建议了？
3: 老徐，你不要激动行不行？我让董主任办的只是提个建议，至于技术上怎么提高还得靠你啊。你们二位啊要共同配合才行啊。
4: 厂长您放心，只要徐主任配合呢，我们销售部一定努力把这批车卖出去。
5: 配合？董大主任都发话了，我敢不配合吗？
0: 徐叔，
7: 您今天忙吧？
6: 不好好在车间里学东西，你老跟着我们干什么？
7: 这不几天没见，我想您了呀。
6: 想我？哼，是不是想什么时候给你转正的事？
7: 真是什么事儿都瞒不过您这慧眼。
6: 安全操作和流程你都弄明白了吗？
7: 看了一个月了，这安全操作再看不明白我就是个傻子。
6: 那就先从点焊和校正开始练，什么时候达到了熟练工的水准什么时候再说。
7: 好嘞，保证让你满意。
0: 徐叔，那还有个事儿啊，那个虎头之前跟我说他也想转岗，我能让他来车间跟我一起吗？
6: 蹬鼻子上脸是不是？自己还什么都没弄明白呢就想带徒弟，不行。
7: 那不是不是不是带徒弟，我就是让他在我旁边看看他，学习学习，不让他上手。
6: 告诉你了，不行。
7: 今天火气怎么这么大呀？
8: 主任，咱那批货就不用管了呗，
4: 放着吧，有机会再说。我跟厂长说了，那批货款式太老，卖不出去，不怪咱们。
8: 要说厉害，还得是他懂，一句话提升到技术层面上。那
9: 来吃，今天给你加了量了吧？
7: 我说刚才徐叔火气怎么这么大？董庆年这个孙子太不是东西了。
9: 怎么了？把徐叔给算计了？
10: 他们那帮人不都这样吗？
9: 哎，你忍着点啊，转账名额一共就那么几块，到时候被人抢走了。
8: 他敢？敢抢我敢抢回来。
9: 你哪儿那么大火啊？啊，我先忙去了，晚上见。嗯，叫一朵啊。一朵，
11: 嗯，
9: 你看我给你戴上。
11: 骨头哥，骨头都大了，还是这个呀？
9: 啊，
11: 不谢谢你。
9: 来，我给你拿过去。
11: 哎呦，小心！
9: 来来，我来。
11: 谢谢你。
8: 哎，虎头，
9: 你怎么才来呀？
10: 坐坐坐。
9: 我怎么来这么晚呢？原来把梁医生请过来了。
8: 啊，这是我们厂卫生所的医生梁大夫，这个罗金富你见过咱们厂的。啊，一会儿上台的也是我兄弟，叫徐春栋。
11: 哦，那
8: 他不重要。
11: 你说话呢？你好，我是陈一朵，我叫梁雅娜。

0: 材料修好了，放心骑啊，
1: 保证坏不了。
0: 要是再坏了，你随时来找我。
2: 谢谢你们二位了。那你们赶紧去上班吧。
0: 不客气。哎，对了，晚上我有一哥们儿要开摇滚音乐会，要不要一起去看看？
2: 好啊。
0: 哎，好。
2: 谢谢董主任了。

0: 看看你喝点什么。
1: 我橙汁吧。
2: 好好，
1: 谢谢。那咱们今天可说好了呀，今天我请客。
0: 那怎么行呢？我第一次来，怎么让你买单呢？
1: 这不这阵子总是麻烦来福帮忙嘛，所以我挺不好意思的。今天我请。
0: 经常麻烦呀。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柔和一点的歌，送给我哥们。
4: 哎，这是我兄弟，这是运动。

0: 我就先回去了。
1: 我送你回去吧，这晚上女孩子一个人回家不安全。
0: 不用了，你还有这么多朋友在这儿呢。
2: 没事儿，我们不需要他。
3: 杨大姐，你就给他一个表现机会吧。
4: 就是啊。
1: 那我们走吧。
0: 行，那大家再见啊。
4: 哎，碧蓝福啊，
2: 慢点啊。
4: 碧蓝福真行啊，那女的炒花啊，
2: 怎么样，厉害吧？
4: 厉害，
2: 我都没想到为什么。哎，但是你今天跟台长挺帅的。
4: 真的假的？嗯，你就喜欢你说实话。
3: 还行，起码今天没哭。
4: 哎，谢谢红长，谢谢红长。哎，那下回把你同学就叫来一块儿。
0: 同学就算了吧。
4: 你嘴里这土就象牙呢，
2: 怎么了？是不是谁欺负了？
0: 不算欺负啊，就是关系，可能也有我的问题。
2: 不可能，你什么人我不了解吗？你告诉我谁，我去找他去。
0: 别闹，大家都是一个寝室的，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没太大方，放心啊。坤道，你慢点儿。

0: 弥来佛，我女朋友回来了。
1: 你叫我啊？你俩呢？
0: 无地自行。
1: 无地自行？
0: 哎，你跟大夫谈恋爱了？
1: 谈什么恋爱呀？我们就是比较熟的同事。
0: 看你那些殷勤样子，我要是看不出来，我就信了。
1: 八字还没有一撇事儿呢。
0: 我看你有那贼心，那个贼胆。要不要我给你支支招？
1: 快去练键盘去吧啊！拿衣服干嘛？出门啊？
0: 要你。
2: 哎，帮忙！哎，帮个气儿，帮个气儿。
3: 哎，累死我了。
2: 怎么样啊？啊？
3: 我这办事效率，不放心啊。
2: 行，
1: 太行。嗯。
2: 等我挣点钱，把以前乐队哥几个叫上来聚聚吧。好久没见了。
1: 现在哥几个都忙，都忙着解决温饱问题呢。有时间再聚啊。
2: 行，那我先走。
1: 哎，卖这批货的时候小心点。
4: 走货如风，要落货了啊！看看，没了都，便宜了啊！没货啊！看看啊，便宜了。
2: 正版的进口货啊！哎，您好，您来看看。

0: 块，五块。啊，您随便挑，全都五块。五块。
1: 最后一批了，美国正版货，都来看看。
0: 哎，您看看，正版进口货，五块钱一盘，随便挑。
2: 小文买的，便宜点。
0: 这盘适合您。
2: 您要好听，您再来啊。

0: 是太明显了。
1: 哎，哎，
0: 不是你小子要念叨来机务车间的吗？你不看点想啥呢？我告诉你啊，徐叔可不让我带你来，偷偷带你来的。
2: 先别嘛，跟你说个事儿。
0: 啊，你说。
2: 一朵在学校受欺负。
0: 啊？你怎么知道的？
2: 那天你不是送梁大夫回家吗？我们一块儿走的。他说跟同学闹得不开心。
0: 哎，你怎么不早说呀？男的女的？
2: 你寝室的肯定是女孩啊，而且一朵他说是他的问题。
0: 一朵的脾气你还不知道？肯定是他们先挑的事儿。走，咱俩去学校。
3: 不
4: 好意思，梁大夫，我去趟学校找一朵，等我回来帮你搬
0: 啊。
4: 走走。
5: 于洋，你是不是故意的？就是故意的，大不了赔给你。
6: 你俩怎么来了？
0: 谁欺负谁一朵了？
4: 问你们话呢？谁欺负谁一朵了？
6: 干嘛呀，雨山这件事你瞎掺和什么？
2: 你们最好给我放聪明点，
7: 谁要是再欺负陈一朵，我那吃不了兜着走。
4: 都听见了没有？
6: 别说了，
4: 我记住了啊。
6: 吴俊，你俩有病吧？谁让你俩来的？
4: 你受欺负了，我能不来吗？我看看有谁再敢欺负你。我告诉你们，这都是人啊！谁敢欺负陈一朵，跟他们
6: 闭嘴！你是不是彪啊？
0: 哎，过了，两过了，
4: 过了，
0: 过了。演个戏给他们看看。
6: 这都什么年代了，还装黑社会老大，丢不丢人？
2: 一朵，我们也是怕你在学校被别人欺负。
4: 就是，告诉你啊，陈一卓，以后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你都要第一时间告诉我。你听见了没有、啊？
6: 哎，我知道了。
4: 行，那我俩回厂了啊。出来的时候我请假。
6: 赶紧回去吧。
2: 行行行。哎，对，有什么事你得跟我说、
4: 啊。第一时间告诉我。
6: 啊，知道了。
8: 一朵。刚才那俩男的哪个是你男朋友啊？
6: 都不是。
8: 怎么可能，不是你男朋友那么护着你。

0: 营养小博士，奶的产品有这么多，我该买哪个呀？
1: 彬彬爸爸，我先给你们讲讲奶类的营养吧，之后你们就会挑选啦。奶类是一类营养价值高的食物，奶类的营养成分丰富，比例适宜，而且容易消化吸收。奶类可以提供优质蛋白质、维生素 B2 等，尤其是钙的良好来源。每100毫升牛奶含有104毫克的钙，儿童每天饮300毫升的牛奶，就可以获得1/3每天所需要的钙。摄入奶制品有利于增加儿童骨密度，促进骨骼健康。奶类品种很多，常见的有液态奶、酸奶、奶粉、奶酪等。不同品种的奶制品风味不同，可以多品尝。
2: 那我要喝牛奶。
3: 我想喝这个。
1: 乳酸菌饮料是乳饮料，它的主要成分是水，不属于奶制品。
3: 可是我喝牛奶肚子会不舒服。
1: 这可能是因为乳糖不耐受症。乳糖不耐受症指体内缺乏消化乳糖的酶，不能完全消化分解牛奶中的乳糖，所以出现腹胀、腹痛等症状。酸奶中含有益生菌，可以改善便秘和乳糖不耐受症，你可以选择酸奶、奶酪或其他低乳糖产品。儿童应该天天喝奶，每天达到300毫升的液态奶或者相当量的奶制品。早餐一杯牛奶，午餐加一杯酸奶。正常体重的儿童可以选择普通的液态奶，超重肥胖的儿童宜选择脱脂奶或低脂奶。运输不便的地区喝奶粉也是可以的。
0: 那我们听营养小博士的，开始采购牛奶吧。
4: 好耶！

西藏之色，源于天地点化，成于匠人之心。跟随镜头，开启一场关于高原色彩的寻真之旅，领略自然灵感如何化作人间至美。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色游天成，下集。

0: 在这里，色彩是天地最原始的笔触，它泼洒于山河，也凝结于万物。而我们所要探寻的故事，便藏在这每一抹浑然天成的色泽之中。
1: 阿姐，你再看，这个湿度是差不多，这边淡一点，这边还是浓一点，它是浓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干染这个是非常重要。之前也要那个。
2: 我叫西少尼玛，我现在是梅萨画派的非遗传承人。
1: 这样上的也有些是用不同。
0: 在这处工坊，除了西少尼玛和他的学生，还总出现另一个小小的身影。
2: 斯朗旺姆是今年11岁，现在上5年级。他经常会来非遗工坊这边看我们的画画，他也挺感兴趣，谈卡艺术这一块的。哎，旺姆，你今天没上学吗？啊？
3: 我们今天休息。
2: 刚好今天下午我要去山上采个颜料，要不你跟我一起去？
3: 可以一起去吗？
2: 当然可以啊。
3: 可以呀。
2: 好。
0: 唐卡颜料主要有矿物类、植物类两种。距离工坊不远的一处山坳里，就有一整片可以用作颜料的矿石。但想要采到它们，也并非易事。
3: 疼不疼啊，老师？
2: 还行，经常就会遇到这样的一些事情吧。就以前我们没有车的时候，那更辛苦的，祖祖辈辈这样下来的。万母，你喜欢什么颜色？
3: 我喜欢天上的那种蓝色。啊，
2: 那今天这边就没有蓝色，但是有雄黄和紫黄色。
3: 那这种的是颜料里面的黄吗？
2: 这个是不能做矿石，藏语上面叫多珍，石头上面的一个
3: 杂物。
2: 我们马上就到了有颜料的地方。
3: 好，出发。
2: 出发。
0: 此处蕴藏的矿石正是雌黄和雄黄，它们常常共生形成鸳鸯矿。雌黄颜色偏浅，而雄黄呈现橘红色泽。唐卡中的黄色色调常用二者调配而成。
2: 这是雌黄。你看，这个都是有一个特点的，是闪闪发光的。现在这边这个是雄黄。
3: 雄黄。
2: 对，两种不同的颜色。
3: 老师，为什么石头是用来做颜料的呢？
2: 这个矿石的话，唐卡上面上了颜色之后，就有个说法，就千年不会变色的。你看，
3: 白色。
2: 这是白色啊。嗯。对，这个是以前我们做画布的那个棉布上面，这里面放点牛胶，然后再搅拌。
3: 这边好像爬不动。
2: 啊？爬不动吗？你爬不动吗？采颜料挺难的吧？你以后还想当画师吗？
3: 我还想。

们西藏这个矿物质原料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每个地方都会出现一些不同的一些矿物质原料。假如像我们这个昌都地方的话，也有雄黄呀、雌黄呀，还有就是蓝绿这两。

0: 个部会出现。那像日喀则的话，仁布那个地方会出现白色，还有就是沙漠那一块也会出现一些红色的，跟其他地方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包括就是颜色的这个品质呀，它的那个亮度呀，完全是不一样的。
1: 这个藏青是独有的一个品质，所以就叫藏青。假如说像白色、紫黄色、红黄那些是只能一个石头就做一个颜料，但是我们的绿松石和还有藏青这两个是可以一个石头里面可以做出七八个种类的颜料，就是有些是稍微浅一点，有些是稍微淡一点的，那种层次是可以做一些七八种颜料是没问题的。
0: 采过来的那些颜料先要弄清洗干净，这个不清洗干净的话，这个上面的杂物后面这个颜色的整体的这个效果上面会有影响的，所以要清洗干净是很重要。
2: 一块矿石要从山间奔赴彼端，它的旅程只是刚刚开始。
0: 挺漂亮啊，
3: 挺漂亮的。
0: 现在过去砸碎弄个颜料吧，这个也是适当的一个这个砸碎的一个力度。万某，你闻一下这个石头是什么味道？
3: 比较有一些臭。
0: 确实啊，这个感觉有点味道像胶皮。这些做颜料的石头里面，雄黄的那个颜料是稍微香一点。来吧，你试一下，小心手啊。
3: 嗯。那老师，这个要砸到什么程度？
0: 现在可以差不多做个粗筛，已经砸得不错了。我们先
2: 捣碎的矿石反复过筛，但它们此时的细腻程度还远远达不到颜料的标准。
0: 还有一个是细筛。
3: 那老师，什么是细筛呢？
0: 细筛就是它是可以说是颜料的最后的一个工序。你看现在它们研磨了之后，然后研磨完的时候才弄那个细筛。
3: 那这个黄色的可以研磨？
0: 这个不行，主要是这个黄色的这里就没有弄它单独的一个工具。
2: 此时工坊里用来研磨矿石的石臼已经被红绿蓝三种色彩占据，刚刚粗筛完的黄色还无法进入下一步，但是旺姆并不感到懊恼。
3: 这个是我喜欢的蓝色，它可以细筛吗？
0: 可以啊，要不一会儿我们再试一下。
3: 好的。
0: 细筛之前把这个已经研磨好的颜料这样捞出来，这样然后它就需要沉淀。
2: 加水研磨多日的矿石粉末盛出后，通过静置便能与水分层。将水排出，让沉淀物晾干，便来到制作的最后一步，细筛。
0: 经常画唐卡的时候用各种颜色嘛，那个感觉是自己已经融入到这个色彩的世界里面。唐卡的这个技术是它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文化，那么这个文化呢就是一代一代必须要传承下去，那传承下去的话，年轻的一代的小孩子心里能种下一个种子是非常的重要的。

顽石历经千般琢磨，终成绚烂。一如所有的向往，历经沉淀，也终将徐徐绽放。

0: 不给你发短信是这样，这是什么回事？哪个是什么回事？
1: 我叫贡布扎西，我是奇石玉石收藏爱好者。
2: 这枚小小的饰品看似常见，它的原料却出自当地一种天然石头。那洁白似雪、温润如玉的光泽，皆生成于海拔4000米的山峦之巅。
0: 这边就是那个运气好的话，可以找到一两块；运气不好的话，找不到嘛，基本上找不到。我们专业来看的话，就是外面看的话，一看就知道，有点像大脑。它的形状的话，有点像大脑。还有就是那个有些包浆嘛，红色的泥土包浆，大部分都是圆形的。
2: 贡布扎西寻找的正是象牙玉，它因色泽近似象牙而得名，当地人也称其为岗嘎，意为雪山下的珍宝。
0: 最好的成色的话，白色嘛，纯白色。那第二个的话，乳白色，这个还不错的一个东西。这个象牙玉这个的话，玉石里面特别一个好的玉质，它的颜色、硬度、密度、油润度都是特别好的。这个成色特别特别好，顶级的顶级，顶级中的顶级，纯白色。这个特别好，太好了。

0: 象牙玉属灵美矿化灰岩，在贡布扎西的家乡还有另一种矿物成分相同的石头更加声名在外。
1: 我们去我的老家，我的老家是六旗县卡玛德乡卡玛德村的，就是藏族的原产地。藏族是2006年的时候，一个撒拉族的驾驶员发现的。他的家族是玩石头的，他这边开个货车的时候，路边发现了藏族，他后面就是拉到青海西宁去了。从青海西宁的市场上，他也到处去买。
0: 从小到大，家乡都是贡布扎西心头的一方秘境。在他看来，美景出奇石倒是有种般配的趣味。
1: 今天的风景特别美，下了雪就是一片白马，不下雪也就是特别美。这边有个各种树，有不同的颜色，黄色、绿色、红色。这边咱们六旗的风景是特别美的。我的家乡卡玛德乡卡玛德村

0: 这一座山是黎明矿，黎明矿的话就是本身是就是白色的，那个黎明矿的石头掉下来，经过水里面冲刷了，就是好几千年才能就是形成这种黄色红色的石头。
1: 藏瓷，顾名思义，有着瓷器般的光泽，只是这种光泽并不是由人工烧制，而是历经千万年河水冲刷打磨而成。而观赏价值更高的藏瓷，会呈现黄色、红色的色彩，那是在强烈光照作用下，矿物质氧化沉淀形成。在贡布扎西记忆中，彩色藏瓷像蘑菇一样矗立在儿时的河滩上，不过现在它们已经大多被人收藏起来了。
0: 这些白色的话就是近几年可能掉下来的，可能就是再过一千年一亿年左右的时候可能会变成红色和黄色的。
1: 阳光与河水需以千年为单位，再次为这片山涧里的石头施加色彩的魔法。而贡布扎西记忆中的斑斓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0: 一块石头如此渺小，却能从它的沟壑与色彩中窥见天地与时间。纹路起伏间，似是山河呼吸，大地脉动。明暗变幻中，如有风云叱咤，沧海倾覆。当然，对于走南闯北的贡布扎西来说，藏瓷独有之美在于它凝结的那份乡愁。
1: 无论是藏瓷表面的红黄颜色，还是丽丽的纯白，都是家乡珍贵的颜色，是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留在心里的颜色。

0: 日本の青汁で次々早上に切りやすい。我买了前面几家这个油，我呢和我亲哥在在咱俩做这个，反正就是我们人的需要个金子把银，我总认得了，买了一百个金子把这个。
1: 在泽旺屈家的土地中，四郎八珍有些特别。
0: 这大巴中种的鸡呢，某人这边给俺就搞个嘛的鸡，王伯强就种起的鸡呢，那某人给在这头在这种大鸡，我那边来告诉我们，因为这老板对我有的啦，这边给鸡要不这个种大鸡条件，那这边给毛巴拉鸡要不就能还有三分钟的时间。
1: 八珍来到工坊已有两年时间，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就可以独立制陶了。八珍的乐观与努力，也让师傅泽旺屈家愿意多倾注一些精力来培养他。陶器是源自大地的艺术。天气渐冷，这是泽旺屈家今年最后一次上山采集原料。
0: 你在砂锅上吗？在砂锅上，你是。

这边咋做呀？个咋啥的咋都种的人啊？这边不会啥叫忙不啦？这边哎，南汽啥的啦，咋啥忙不等？这边哎，出去家家种的，大地上忙不起的。这地上娘子就得先做工，就是这个人啊。他这边个哎，你强多了，我去种的去，那没这个啥忙不起要的，啥忙不得的，真的啥忙不起要的。你苦人娘子，不要得先去做呀，这个。

0: 添加一些蓝色陶石，能够增强陶器的耐用性，而制作陶器的主要原料仍是红土。二者混合之后，那蓝色便悄然隐退，但那泥土的红仿佛沉淀出了一种坚实的色泽。
1: 它这里是啥红的呢？沙嘎铜红盆的天然的把什么弄一块。这沙弄下来的钢木都不起的，是钢不完木都不起的，可以等稍微弄下来。
0: 把配置好的陶土埋入地下是传统储存方式，不过今天土量不大，可以直接开始制作。

少许的水便可让风干的泥回归柔软，使其更为平滑，消除毛坯空隙。这是一场无需言语、隔绝喧嚣的创作，将尘土的卑微化作了器皿的尊严。大地原本的颜色最为朴素，也最为纯真，只因一双执着的手，它便似乎也有了光彩，有了温度，找到了独属于它自己的意义。

0: 阴阳是吧？三公斤一场，这年纪轻的应该是这岁数。
1: 陶器阴干后，便可进行烧制。这道工序后的成品便是红陶，而红陶还可进行二次烧制，呈现出更为丰富的色彩。历史上正是基于红陶发展出了不同的制作技艺。
0: 像这些它怎么用这些呢？就属于毛不染用这些的材料的。它第一个看到呢，咱那个来说的呀，这就是从那个说咱那边的呢，建议你，那你吃老王的那个上边呢，他吃的这个，从

0: 老五你把车子带哇，等你弄着钱，弄着让弄个钱，老出去奔波去，他五的点吧，他老说吧，给他去，没啥个出去忙不着的。他这边个一早弄着钱，那咱们个可，那咱妈一带个干的呢，等你去让弄看个再多个他去，等多人啊，那等你他，终于来那破江西啊，个等有的他得说去，让弄看个再多忙不着，给他娘的可。代表性的，等你代表性一个人，但是他可能跟你拍双的，等你没在当年那个时候，你嘛，在的是嘛凶，就给他叫让中去，什么人啊，这么三个七七忙不接，他电话就不留名，那用的是。
1: 黑桃记忆成熟之后，幼桃记忆随之兴起。它是在陶器表面施以矿物釉料后烧制而成。形成黄绿等不同色泽。而巴珍也想让自己烧制成功的红桃得到进一步深造。
0: 你要不要的他叫鸡嘛，随时逮住它就逮住它，就逮住它，就叫来把那什么东西搞。逮住它就走了。

不愿屈服于命运，不想隐没于尘埃。平凡如泥土，必将历经烈焰，才能在沉寂中煅烧出一个熠熠生辉的未来。

一抹金黄，一峰银白，一批朱朴，那些看得见的色彩娓娓诉说着看不见的情愫。这就是西藏的天成之色，孕育山河，存于掌心，并终将在文化的血脉里生生不已，流转不息。

0: 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3: 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名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

0: 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吾辈担当。
1: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对鹤类具有很深的情感，而黑颈鹤是世界上唯一生长繁殖在高原的鹤类，也是目前全球发现最晚的一种鹤类，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们身披灰色羽毛，颈部那一抹黑色犹如优雅的领结，彰显着它们的独特与高贵，更是被西藏人视为吉祥的象征。
2: 3、2、3、4、3、8、3、9、4、10、11、12、13、14、15、16、17、18、19、20。
1: 余泽申是山水自然保护中心雪豹团队的顾问，也是拉萨范围内黑颈鹤和其他物种研究和保护的主要工作人员。此刻正值林州县的冬季，余泽申团队偶遇一群正在休息与觅食的黑颈鹤，这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兴趣。
3: 得有个100只、200只、200只，那边下来吧。
2: 要不我们停到前面，在这架个单筒。其实你包括有的成体之间也有差别，因为有的成体身上就是靠近尾巴那里就很白，但有的就是还是有些灰色的羽毛在过渡。
3: 我
2: 现在在对焦，不起。
3: 哦，
2: 对，你也可以跟那个白白也，我们三个人都数一遍吧。
1: 拉萨范围内黑颈鹤主要栖息地集中在林州县木竹贡嘎县境内的拉萨河流域范围。于老师和他的同事定期会观测该区域黑颈鹤数量，然后对黑颈鹤活动数据进行分析总结。这些数据对拉萨范围内黑颈鹤保护工作起到重要作用。余泽申老师对这一代的黑颈鹤迁徙有自己专业的见解。
4: 我觉得这是一个相互选择的过程嘛。第一就是确实这个拉萨河流域也自古都是在黑颈鹤的迁飞的路上，也是它越冬的一个选择地。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拉萨河周边包括林州墨竹贡嘎那边，在拉萨河周围有大量的农田，当冬天他们来越冬的时候，这个闲置的农田里会有很多收获之后剩下的青稞，以及一些能够给黑颈鹤提供丰富的食物去支持他们过冬，就是有这样一个基础的条件，包括当地对保护的重视，去给黑颈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越冬地的栖息环境，也导致了黑颈鹤大量的聚集在林州墨竹贡嘎拉萨河这一块流域去越冬，这是一个相互选择的过程。
1: 2023年11月和2024年1月，于老师团队在拉萨市林州县进行了两次冬季鸟类调查。调查采用样线法，样线总长度为188千米，涉及林州县卡孜乡周边的2条样线。此次调查共观测到周边活动的鸟类13种，其中包括黑颈鹤1500余只，以及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2种。墨竹贡嘎县也是黑颈鹤活动的主要地区。墨竹贡嘎县检察院公益诉讼小组对本地的黑颈鹤保护也非常重视，在该县建立了黑颈鹤专项保护机制，立起公益诉讼宣传碑，特地邀请余泽申老师对检察干警进行生态保护培训。
4: 这边这张图呢，是一个卫星跟踪。

中的黑颈鹤迁徙路线，就是其中绿色的圈圈就是黑颈鹤的繁殖地，主要就是在西藏的西部，然后在甘肃、四川那一块。黄色的圈是它们的越冬季，也就是这个季节它们会在的地方，主要这边就是云南以及西藏的藏东南这一块，就是靠墨竹工卡这边也是包括在内的。它也是

0: 2021年的10月28日，我们就设立了这个西藏雅鲁藏布江中有河谷黑井河自然保护区。当时我们是联合县自然资源局这一块，我们就设立了这个自然保护区了。自然保护区这一块是2003年的6月份国务院正式批准，批准的就是黑井河自然保护区这一块。对。
1: 亚尘很明显，
0: 是那个吗？
1: 最左边那个灰色的，就你看它小一点，然后颜色也都是偏灰的，全是。
0: 对，刚好有八只，
1: 应该还不止。
0: 八只在那个位置呢。
1: 对，往这边应该，往左边应该还有。
2: 墨竹工卡检察院定期对当地村民进行黑颈鹤等野生动物保护的普法教育。宣传公益诉讼的基本法律常识，加强当地群众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意识。拉萨市是国家电网西部发展的重要中转枢纽地，大量的高压线保障了人们的生活生产需求，但同时对当地的鸟类栖息及迁徙安全存在着一定的隐患。
1: 就我们为什么要爬这个山，就是想近距离的看一下那个护鸟的一些设施。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会有在电网上筑巢的，也会有在电线上停留的，所以说你看这边就加装了这个防鸟状的这种球，起到一个警示的作用。就是我们经过前期的调查发现，其实在林州县这边主要和电网有冲突的两大类的鸟就是黑颈鹤和大狂。在有了一个本地的调查结果之后呢，我们会出具一个调查报告去提交给拉萨国网这边，然后我们也会和他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在基于报告的基础上，我们提供一些具有可行性的防鸟的措施，比如说风力驱鸟器、防鸟状球，然后人工鸟巢、噪音架，这些有过实施经验可行的防鸟状线的措施。
2: 通过国家电网与山水团队合作开启的爱鸟护线项目，在拉萨范围内对高压线安装一系列防范设施，这一举措对鸟类迁徙的安全提供了保障。黑颈鹤不仅仅是一种鸟类，更是西藏生态环境的象征，它们的存在见证了这片土地的纯净与美丽，也成为西藏人心中的精神寄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我们的美好愿景，如今各级组织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坚定不移地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让我们共同守护这些高原舞者，让他们在西藏的蓝天碧水中自由翱翔，在雪域高原之上绽放生命的光彩。
1: 观鸟的人，就是关于这一点的话，我们这边也有一些小小的建议，就是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文明观鸟，保持距离；其次就是，不要乱丢垃圾，因为你可能你丢的垃圾就会被鸟类误食。第三点就是，如果遇到受伤的鸟类，如果没有经验，不要去救助，而是去联系当地的林业部门，向他们反馈，然后可以和他们一起去进行科学的救助，这一点也十分的重要。
3: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4: 啊，两扛了没有？哎，
5: 我们扛了没有？
3: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2: 雪莲花炊具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薛仁贵元帅是率军征西，如今朝廷300,000大军被困锁阳城啊！
2: 尉迟将军这次催运粮草本来十分顺利，不过一到云隐山就被山贼围攻。
3: 命你为三军大元帅，速破逆贼杨帆的怪兽七杀阵，攻下白虎关。
4: 臣领旨。
5: 报告元帅，一切准备妥当，可以搬往朱雀关了。
6: 好，收拾好地图，我们现在就出发。

0: 至于你的婚事，为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最终由你自己选择。可是现在徒儿很难做出选择，为师建议你，如果有机会深入到双方的圈子里，实际考察一下，这样你才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对了，我爹明日要和杨帆、叔宝同去界牌观议事。 我看我能不能去一趟，如果可以就更好了。你可以听其言观其行，唐军那边你也最好进去一下，有了了解才有鉴别。行，徒儿尽量争取。好，等你这次回来，我再告诉你一件事。什么事啊，师父？等你回来再说吧。
1: 李花，出门要听你爹的话，我知道了娘。不要惹是生非，啊！我知道了娘，您就放心吧啊。
0: 李花呀，明天你就不要跟我去界牌关了。为什么呀？昨天您不是都答应我了吗？
1: 昨天呢，是我考虑欠周，你还是回骊山吧。
0: 你跟杨帆的婚事还没有跟你师父说呢，这件事尽快的去办吧。这婚事也不在乎这一天半天的。
2: 等我从界牌关回来以后，就立即回骊山，还不行吗？
1: 不行，我说不行就不行。
0: 那我不嫁了。
1: 你敢？
0: 一个做将军的，出尔反尔，怎么能服众？
1: 你真是放肆！你怎么可以和父亲这样说话？
0: 再说我是去办公务，又不是去游山玩水，一个女孩子去干什么？女儿啊，你就听爹的话。

0: 不要去了，先回骊山吧。啊，
1: 白龙，把你妹妹押回骊山，走吧。
0: 走吧，快去。
2: 走走了，娘。
0: 走吧。
3: 岳父大人，梨花和他师父商量好了吗？
1: 暂时还没有。
3: 小旭觉得此事宜早不宜迟，否则夜长梦多。
1: 这你放心，既然答应的事情，就不会有变的。
3: 驾。
4: 是。
3: 梨花，快点走好不好？还要休息啊。
2: 哥，我都累死了。再说了，你看马都累了，让他歇一会儿吧。

0: 今日把大家聚集于此，是有个消息要告诉大家。薛丁山率朝廷的二路大军，正赶往我西凉。这对于我们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到底是先破锁阳城，还是先灭薛丁山？我还想听听各位的建议。元帅，末将看来，这薛丁山。 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不足为惧。单保我一个人，就能将他拒之界牌关外。杨将军、樊将军，你们还是协助元帅消灭锁阳城之敌吧。围攻锁阳城的兵力，我觉得已经足够了。而薛丁山绝不可轻视。樊阳两位将军还是和王部超将军一起攻打薛丁山。
1: 大唐天子和薛仁贵均在锁阳城。
2: 让元帅一人前去，我们怎么能够放心的下呢？老夫的建议是，让王步超王将军前去对付薛丁山，其他人协助元帅才是。上次我们想让王奎山配合偷袭攻城，但薛仁贵防守严密，他们无从下手。看来攻打锁阳城时机尚未成熟。不过。 接到王奎山的探报，锁阳城内粮草即将耗尽，贫僧以为锁阳城不用攻，只要围，用不了多久，此城将不攻自破。
0: 大家的分析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本帅决定，先由王步超去迎战薛丁山，其余几位将军随我一起随时增援。 我倒是比较赞成飞伯禅师的建议。对于锁阳城，只围不攻，严加防守，不能让一粒粮食进入城里。谁呀？
3: 爹，是我。
1: 啊，梨花。 不是让你哥送你回骊山了吗？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3: 昨天爹爹还答应让我来的，今天早晨却反悔了。我偏要来看看。
1: 你，元帅，这是老夫的小女梨花，年幼无知，请元帅恕罪。
0: 哎，樊老将军，这女孩子有好奇心，想出来溜达溜达，看看究竟是何事。嗨，这也不足为奇嘛。 小姑娘，我看你一身好武功，想必是受到高人的指点。请问，师从何人呢？
3: 骊山老母。
0: 哦，哈，果然是名师出高徒啊！既然来了，就请坐吧。
3: 谢元帅。
0: 各位都坐下吧。 樊老将军，现在朝廷大军压境，正是用人之际啊！我看令千金武功如此高强，正好可以派上用场。
1: 啊，谢元帅，小女上。

0: 小，且从事未满，请元帅让他回骊山学艺。
1: 樊老将军，你客气了。我看令千金武功炉火纯青，在座的各位恐怕没有一个人是他的对手。
0: 承蒙元帅的厚爱，那就请元帅派他去助王步超一臂之力吧。
2: 哎，不要不要不要，一个女孩子能帮什么忙，留在身边还是个负担，我看还是让他帮元帅吧。
1: 哎，那就按王将军所说，把樊丽花留在我身边吧。
3: 元帅，可是我与他……
1: 你与他怎样？你想说什么？我看杨将军不必再多说了。本帅已经决定了，把樊梨花留在本帅身边。王将军，你要好好的严守界牌关，千万不要像对程咬金那样，让人轻而易举的骗了。
2: 那个老匹夫，要是让我见着他，我非剥了他的皮不可。
1: 好，杨将军、樊将军，有劳二位随机行事，今日就到此为止吧。各位，你们也都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4: 谢元帅。
3: 樊将军，你觉得这事情合适吗？
0: 哎呀，你别乱想了，元帅可不是那种人。
3: 我与梨花是定了亲的，他不是那种人最好，否则大家都不好看。
0: 你个男子汉大丈夫要以事业为重，可不能乱来啊。
3: 他不乱来，我也不会乱来。不要以为他是元帅，所有人都会怕他，我杨帆才不会怕他。哼。
1: 没想到樊老将军还有如此漂亮的女儿。
5: 启禀元帅，我打算先进一趟锁阳城，了解一下朝廷军队的情况，这样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嘛。
1: 姑娘果然是冰雪聪明啊。你可以进城顺便搞一点离间计之类的，不过你要记住，千万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一定要小心谨慎，否则你会有性命之忧。
5: 我不伤害他们，他们为什么要来伤害我呢？
1: 这锁阳城的百姓也没有伤害他们，怎么听说全被他们杀了？
5: 真有此事？这样的朝廷早就应该被推翻了。
1: 姑娘所言极是啊，不过你一切都要小心谨慎，我回锁阳城的营帐等你。
5: 那我先走了，回来再向你禀报。
6: 你是何人？要干什么？
5: 这位军爷，我叫妖姑，是来给你们送解药的。
6: 送解药的？好吧，放他进去。
5: 这样。
7: 进出的人一定要严加盘查。
8: 两位将军。
7: 啊，陈伯，又送豆腐来了。
9: 是啊，陈伯，听说你每次领口粮只领黄豆不领别的，然后把黄豆做成豆腐再送到这儿来，那你们一家都吃什么呀？嘿嘿
8: 呀，小伙子，这你就不懂了。我跟你说，这个豆腐里头最有营养的就是豆腐渣。我呀，把豆腐送给你们吃，最有营养的豆腐渣留给自己吃了。
9: 哎呀，来，陈伯，快进来。哎，
7: 好，请进。来，陈伯，请进。将军，慢点，陈伯。哎，这是舒宝同给王慧山发来的传书。
10: 你在这里等我一下，不要走开。

0: 将军，那是什么人呢？
1: 是个药女，叫妖姑。她说她有解药给元帅。
0: 是你把她带进来的？
1: 我看她是一个弱女子，又有解药，所以就放她进来了。
0: 人家说什么你都信？谁说元帅需要解药了？元帅又没有中毒，你不请示报告，就随随便便将一个陌生人带到这里来，你懂不懂规矩？
1: 将军息怒，末将下次再也不敢了。我马上把他送出去。
2: 不用了，
3: 军师好。
1: 军师好。
2: 周将军，你不用发火，人家有心送药，这是人家的一片心意，应当欢迎才是。姑娘是药女？
4: 正是，我叫妖姑。
2: 哦，妖姑姑娘是哪里人？
4: 我是韩江人。
2: 你这么远为我们送药，真是感激不尽。你这是什么解药啊？
4: 这个药什么毒都能解。
2: 哦，好解药。姑娘，看来你是长期在外采药，不然不会对药有如此研究啊。
4: 正是，请问老人家您是何人啊？
2: 哦，老夫叫徐茂公。
4: 您就是那位会神机妙算的大军师徐茂公？
2: 老夫是军师，但神机妙算不敢当。姑娘，你远道而来，要不在城里多歇几天再走，如何？
4: 也好。
2: 好，周将军，劳驾你给安排安排。
0: 妖姑姑娘，这儿还有一位你的老乡呢。
4: 哦，是吗？老伯，你也是韩江人啊？
2: 是，不过来锁阳二十几年了。
0: 浩怀，带妖姑姑娘去客栈休息。
1: 是。
2: 姑娘要不嫌弃的话，不如去我家住。
4: 那最好了，不过他们都已经做好安排了。
2: 没关系，客栈我们为你准备好了，到时候你想住哪儿都行。
4: 那这样吧，老伯，我先去客栈歇息，晚上再去你家看你，您看行吗？
1: 好，好。
4: 各位告辞。
1: 请。
2: 我看不像是药女。
0: 军师何以看出？
2: 他常年在外采药，日晒雨淋，哪会有这么好的皮肤啊？
0: 对呀，我们怎么就没看出来呢？那他会是什么人呢？
2: 他是练武之人。不知你们注意了没有，他的双手内指都是长了后茧，肯定是练功所致。
0: 那这个人会不会是刺客呢？
2: 不一定。好，为了安全起见，江湖
0: 在
2: 这几天你要在行宫周围多派几个游哨。
0: 是。
2: 既然这样，干脆把他抓起来算了。不，万万不可。我看他面目诚善，而且心地不恶，即便是刺客或者是奸细，也不足为患，说不定他还可能为我们所用呢。
5: 来，军爷，您的菜啊，来，好吃好喝啊。来，军爷，您的菜。
0: 姑娘，请稍等。
4: 好。
5: 哎，你也吃啊。哎，
0: 好好好，
5: 别客气。哎呀，来喝，
0: 你也吃吧。
5: 来来来，喝茶。
0: 姑娘，请那边。
4: 好。
0: 姑娘，你们请。
4: 嗯。
0: 姑娘，有事叫我。
4: 谢谢你。
0: 啊，

0: 的姑娘呢？
1: 不知道啊。
0: 小二，下
1: 来了，来嘞。
0: 后边几啊？排队啊！好，下一个。
2: 老伯，老伯，你们全家人就吃这么一点米够吗？为什么不多领一点？哎
3: 呀，我们家呀，就我老汉一个人，这些米我两天都吃不完，你还要我多领，我好意思吗？我为了不让我们老百姓挨饿，你们这些军人呢，把口粮都减了一半了。你们这些年轻人能够吃的吗？你们啊，真是一支好军队，我们肯定好好谢谢你们。
2: 别谢，别谢了，赶紧回去吧啊！
3: 好好好。
4: 至于锁阳城只为不公，严加防守，不能让一粒粮食进入城里。
0: 来，老伯，给你。哎呀，
3: 好，谢谢。
4: 这锁阳城的百姓也没有伤害他们，怎么听说全被他们杀了呀？
3: 你们这些军人呢，都把口粮减少了一半啊！你们这些年轻人能够吃的吗？
2: 进来。哎，
1: 姑娘，饭备好了，请您去吃饭吧。哦。来，姑娘，今天做的菜可多了，我们这几天菜做的呀，比之前好多了。哎，姑娘，慢点啊。哎，姑娘，这边请，这边请，尝尝我们今天做的菜吧。啊。
2: 好。就让我吃这些啊？哦，那位军爷呢？哦，
1: 他们也在吃饭呢。
2: 哦，原来他们自己开小灶，就让我吃这些。
1: 啊、哦，是啊，他们在那边吃呢。啊，来，姑娘请慢用。
2: 好啊，原来你们在这吃小灶呢啊。你们怎么就喝这些米汤吃咸菜啊？
1: 我们一直吃这些东西。
2: 可是吃这些东西打仗能有士气吗？
0: 我们薛元帅说了，为了对抗树宝屯的围困，我们要细水长流，再说现在也没有打仗，这些也够吃了。
2: 既然你们已经粮草不足了，为什么还要发粮食给老百姓呢？
0: 薛元帅说了，这里的老百姓也是大唐的子民，我们哪怕只剩下一口粮食，也要分给他们一半。
2: 真是仁义之师啊！
0: 姑娘过奖了。好，这里就是陈伯家。哦，陈伯，开门啊，陈伯！
5: 哎呀，江将军呐！
0: 陈伯，这是妖姑姑娘，带她来看看。
5: 好啊。江将军，姑娘，
0: 来，
5: 两位快请进，
0: 走。
5: 来，吴婶，快弄点吃的去。
2: 哎，
5: 快去，
2: 走
5: 去啊。哎，姑娘，坐。哎呀，姑娘啊，我们这地方现在可好了，又不愁吃，又不愁穿的，多亏了这些当官的。哎，对了，姑娘，你是从哪里来的呀？哦，
2: 我是从韩江关来的。
0: 他从街上回来的时候心情不太好，吃饭时看我们的伙食不好，他说了一句仁义之师啊。
5: 看来他是一个特殊人物啊，一会儿我们一起看看他。
6: 是。
0: 你们两个快去备车。
6: 是。
5: 姑娘，你说说这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军队呀？
0: 陈伯，你不知道妖姑姑娘是咱们东林人，是咱们的老乡啊。哦，
5: 真的呀？
0: 是啊。
5: 嘿呀，太好了。
7: 太陈伯，饭菜准备好了。
5: 哎，姑娘，饭都来了，你们两位就在这儿吃点吧。
2: 不用不用了，我们就先回去了。
7: 好了，吃点吧。
0: 啊，不不不，不客气，我们还有事。
5: 那姑娘执意要走，那我就不挽留你了，等哪天有机会你再过来。
2: 行。
0: 好了，陈伯吴婶，我们走了。
2: 哎，两位慢走、啊，
7: 再见、
5: 啊。慢走，慢走啊！
7: 姑娘慢走，
2: 回去吧，陈伯。
0: 回去吧。
2: 再见、啊，吴婶。
5: 慢走啊！
7: 再见。
0: 回去吧。
2: 再见。
5: 下次有空常来。

0: 你真的是东陵人吗？
1: 这还能有假？
0: 那你是怎么当上朝廷将军的呢？
1: 这还不是拜叔宝同所赐。
0: 叔宝同？叔大元帅？
1: 就是他。当时他派黑莲渡去东陵屠镇，杀了成千上万的百姓，也包括我娘。我去找他们报仇，但是后来因为寡不敌众，被他们抓到了城里。之后的一切真可以说是九死一生。
2: 哎呦，对啊，不知国公驾到，有失远迎，请多多见谅。
3: 那位药女呢？
2: 哦，她出去了，还没回来。
3: 哦，
0: 你说什么？叔宝同拿活人当靶子练飞刀？
1: 是啊，而且都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
0: 太没人性了。
1: 说起来，正是他这毫无人性之为，我才得以逃脱。军师，
0: 你们是在等我吗？
4: 你给我们送来解药，徐军师和周将军特意来面谢。
0: 区区小事，何以致谢？嗯，
3: 你们下去吧。
5: 是。
3: 请坐。姑娘，老夫冒昧地问一句，你真是药女吗？
0: 难道我不像吗？
3: 我第一眼看见你就觉得你不像。
0: 您还说您自己不是神机妙算的。
3: 不是算出来的，是看出来的。
0: 既然如此，在大军师面前我也不敢再隐瞒了。那么我就实话实说吧，我并非药女，我是韩江关的守将樊红之女，我叫樊梨花。
3: 姑娘此次为何事而来？
0: 为刺探情报而来。
3: 姑娘能自报身份和实情，可见胆识过人，令老夫佩服。难道你就不怕我们会抓你杀你吗？
0: 你们是不会这么做的，因为我是主动说出实情，不算是自首，也可说是坦诚相见了。对于这种人，你们是不会杀的。
3: 哦，何以见得？
0: 因为我发现你们是一只仁义之士。
3: 你说的对。姑娘刚才说是为了刺探情报的，那么现在呢？
0: 现在已经被你们感化了。
3: 哎，感化是要看人的，不是任何人都能感化的。可见姑娘心地善良。不知姑娘这次回去有何打算？
0: 我打算劝说大元帅和我爹放弃战争，还天下太平。
3: 我们此次征西是为了铲除叔宝同等几个密谋叛乱、挑起战祸、涂炭生灵的罪魁祸首。即使这样，只要他们能放下屠刀，痛改前非，朝廷定能网开一面，不计前嫌。姑娘能这样做，实乃是百姓之福啊。
0: 这样做其实很难，不过我也想试试。实在不行，我也只能保证我自己不会同流合污的。
3: 姑娘也是大仁大义之人呐。哎，姑娘，听说你武功超群，不知师承何人？
0: 骊山老母。
3: 哦，果不其然，骊山老母德高望重，不但她的武功造诣高深莫测，更是一生注重修德。她所授之徒个个都是德艺兼备，樊姑娘也不例外啊。
0: 徐军师，您过奖了。
3: 来，喝茶。
0: 好。
6: 两位军师

0: 这梨花去的许久，还没有回来，会不会？如果他的身份没有暴露的话，应该没什么事；否则就很难说了。
1: 樊姑娘是又年轻又漂亮，如果真的被抓到了，会不会？
2: 报，
1: 启禀元帅，樊姑娘求见，
0: 快传，是。
1: 元帅。
0: 不知道这樊姑娘有没有打探到对我们有用的线索？拜见大元帅。啊，你们快下去吧。
3: 是。
0: 梨花，你终于回来了，这么长时间，他们有没有对你怎么样？我这不好好的回来了吗？啊，是，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哎呀，梨花。
3: 你不在的这段时间里，我是吃不下睡不着。我，你想干什么？没什么。我想什么你应该清楚。我当然看出来了，从我看到你第一眼，我就知道你是什么人。不过，我想你是看错了吧？我不是你想象中那种女人，请你放尊重点。
0: 樊姑娘，我告诉你，只要你跟了我，你这一辈子会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呵呵，我觉得你太可笑了，我的荣华富贵还用你来给？我看你真的是没长眼睛。你不是要听我汇报吗？不听我就走了。哎哎，好，我们今天只谈公事。
3: 你说，进城之后，我不仅见到了他们周清将军，还有大军师徐茂公。
0: 哦，他们没有发现你的身份？
3: 后来才发现的。
0: 他们有没有怀疑你？
3: 他们说了，他们的敌人是那几个企图叛乱、谋反朝廷的人，并不是与所有的西凉人为敌。对了，你不是跟我说，他们把锁阳城的西凉人全都杀光了吗？
0: 对呀，怎么了？
3: 他们不仅没有杀死一个西凉人，而且把自己的口粮减半，天天发给老百姓粮食吃。
0: 樊姑娘，你不要随便相信他们的谣言。
3: 这是我亲眼所见的。
0: 你有没有联系王奎山？
3: 没有，他们行踪神出鬼没，根本就没有时间找他们。
0: 那你到底探到什么情况了？
3: 我看到的实情。 就是你说的敌情，
0: 什么事情？
3: 我看到的实情就是，他们与老百姓、与水相融，将帅之间亲如手足，全军上下团结一致，他们真的是一支仁义之师啊！大元帅，我劝你尽快醒悟，停止战争，还老百姓一个太平盛世。我想朝廷是会不计前嫌的。
0: 你说什么？我看你是反了，你信不信我把你军法处置？
3: 哼，就凭你。
0: 梨花，只要你跟了我，我不计较你这些。

0: 你们看到了吧？这个女孩真是武功绝世啊！我看她将是我们完成大业的障碍。哼，
1: 元帅多虑了，武功再高也不过是个女流之辈，不足为患。
0: 再说，她的父兄对她总会有所制约。 我们可以责成樊老将军严加管教他。哼，我担心他这次进锁阳城，不知道他有没有向对方透露我们的情报。这种事他应该不会干，我看他还算。

0: 我们是来救你的，但是你是个光明磊落之人。禅师，你速速修书一封，马上送给王魁山，告诉他尽快寻找机会，让他们配合我们打开城门偷袭。是。
1: 你说把一个还不懂世事的女孩子放在那里，这不说出什么事，这起码是不方便呢。
2: 本来是让她回骊山的，她自己跑过去的，元帅要留她，我有什么办法？哎，
1: 龙儿，你也真是的，连一个妹妹你都看不住。
3: 母亲，这不能怨我。梨花诡计多端，而且刁蛮任性，谁也看不住她。
0: 小姐回来了。啊。
4: 梨花娘，梨花，没事吧？我没事。梨花，你怎么回来了？
5: 再不回来，小命都没了。啊，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快说给我听听。那天你们刚一走，舒大元帅就派我去锁阳城打探情报。
4: 原来说只为不公的舒宝同，现在想要偷袭攻城。
5: 还要王魁山他们配合打开城门，
0: 这个书贼怎么又改变了主意呢？
5: 不清楚，也许他们内部有什么情况，什么原因先不管他，我们正好将计就计，狠狠地打击他们一下。
0: 于是我就规劝他放弃战争，归顺朝廷，这样使天下苍生免遭涂炭，我想朝廷会饶恕他的。你给我住口！你这是大逆不道！
5: 你这是背叛西凉，你知道吗？你这样做有点太不知天高地厚了，那元帅岂能饶你？
0: 所以他想杀我，我就逃回来了。
5: 爹，我回来就是想劝一下您还有两位兄长，不要再跟这种人同流合污了。
0: 我身为西凉的大将，就应该尽忠职守，服从元帅的命令。你今天加害为父于不仁，反了反我，把他给我绑了，交元帅处置。
3: 爹。
0: 我看你们谁敢动手！
1: 别怕，娘在这儿呢。
5: 爹，既然您不听我的规劝，那我就回骊山去了。
1: 梨花，娘，您自己多保重啊！哎，梨花，
0: 这个不懂孝的孽障！
1: 爹爹，这妹妹越来越不像话了，
5: 这都是你平时娇惯的结果。
1: 爹爹。
5: 梨花自小就随骊山老母，我看是骊山老母把他给教坏了。嗯，我看也是。看来我真的去找骊山老母论理。
4: 你让王魁山按上面内容写封信给舒宝同，周将军。 西门的陷阱和埋伏准备的怎么样了？
6: 按您的吩咐，已经全部安排好了。
4: 好，今天晚上在仔细检查一下，绝不能有半点遗漏。如果让敌人越过两道城门冲进行宫，后果将不堪设想。末将明白，军师请放心。为保险起见，江湖，
6: 在，
4: 你带领全体飞虎营战士，明晚到行宫外围设防，协助御总兵。
7: 和宫廷侍卫保护好皇上。是。徒儿这几天遇到这么多变故，但是徒儿竟能承受下来，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但是这一次也是你人生的一大转折。
8: 前几日在山下，为师测试了你的武功，你的武功已经达到了上乘。在当今武林之中，真正的敌手没有几个了。这一点，为师感到很放心。为师所不放心的就是你的德修。但是听了你今天所讲的经历，为师已经放心了，足见你的德修已经飞浅了。
3: 多谢师父夸奖。 徒儿还以为师父会责骂徒儿呢，
8: 徒儿能够以民为本，为师感到欣慰。
3: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以后该如何面对我的父兄啊。
8: 自古。

0: 忠孝难两全，到时候靠你自己选择了。可是徒儿担心，到时候会迷失方向，选择错误，还请师父您能指点迷津。
1: 智者不惑，为师相信你一定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
0: 师父，何为智者不惑？徒儿笨拙，还请师父明示。
1: 今夜不早了，改日再说吧。
2: 皇上，明天书贼要来攻城，特向皇上禀报，以免皇上受到惊扰。
3: 逆贼要攻城了，可二路大军还没到啊！
4: 请皇上放心，我们已经做好了周密的部署。
5: 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要让逆贼破城，
3: 城门会万无一失。
2: 嗯，
6: 报，
3: 启禀皇上，飞鸽传书，
2: 呈上来。你。
6: 二路大军日夜兼程，也快到棋盘山。
3: 徐爱卿，棋盘山离这有多远？
2: 启禀皇上，最多半个月的路程。
3: 那朕可以睡个好觉了。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

抗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0: 是在必得，所以老夫奉劝你一句：大逆不道，必遭天谴。你还是给自己留条后路吧。
1: 消灭他的时候。对了，你今天晚上叫王魁山写一封信。

0: 到底伤亡多少？
1: 我军损兵25000余人，
2: 敌军可是毫发未损啊！
3: 滚！
0: 我要用朝廷皇帝的头和徐茂公的性命来祭奠我25000将士的性命，我要给他们报仇！
4: 元帅不必气恼，此事还得从长计议。
0: 难道这个徐茂公真的是神吗？
2: 敌人这一次明显知道了我们的情况，才做了周密的防备，徐茂公他不可能算得出来。
4: 这个情报他们是怎么得到的？难道是王魁山投敌了？
0: 不可能，他是我的家人，他是个宁死不屈的汉子，不可能是他背叛我。
4: 那肯定是内奸。
2: 那内奸是谁呢？
1: 王魁山密信道，
4: 会是谁？难道是他？
2: 道长的意思是樊姑娘，他已明显站在朝廷一边了，而且只有他跟王魁山有联系的暗号，不是他还会是谁呢？
0: 樊梨花，可能就是他。传本帅的命令，速到寒江关梨花，给我带回来，尽量给我带回活的，如果活的带不回来，死的我也要。
4: 那樊将军不用管他，
0: 樊将军跟随我多年，他一定会大义灭亲的。快去。
4: 是。

0: 这个给你，祝你永远都不生病。快拿着，娘，这样你就永远都不会生病了。
1: 你呀，就会逗你老娘。
0: 不是逗你的，是真的。
1: 好，我拿着，真是个疯丫头。
0: 二娘，我再去一趟，给你也摘一束来。
2: 灵儿不用了，有你娘这束啊就够了。我与你娘啊共享芬芳，都不生病。
0: 还是二娘说的对，真好。
3: 快开门！来者何人？
4: 我找樊老将军有急事。
3: 你是什么人？
4: 我是军师铁板道人。
3: 你是军师李大人吗？
4: 正是。你是樊虎将军吧？快让我进去。
3: 开门。
5: 李大人辛苦了。
4: 樊老将军不用客气，贫道这次是为你女儿的事而来。
5: 小女梨花？
4: 正是，请她马上过来见我。
5: 小女已返回骊山多日，不知军师你找她有何事啊？
4: 实不相瞒，昨夜元帅与城里的密探制定了一些秘密计划，里应外合攻城，没想到此计划被敌人所获，导致我军将士损失惨重。元帅怀疑此事与军中的内奸有关，而你家女儿那天在元帅面前公开倒向朝廷，元帅怀疑这个事情肯定跟他有关，让贫道过来找他问个清楚，弄个明白。
5: 原来是这样啊。请李大人转告元帅，若真是逆女所为，老夫定将逆女绑了，交由元帅处置，绝不姑息。不过小女最近一直在骊山呐。
4: 那就请樊老将军随贫道一起往骊山走一趟。
5: 好，老夫愿意同李大人一同前往。
3: 朝廷大军之路，
6: 从我山前过，十个人头留下九个。不过今天我不要金也不要银，只要你军中的一个少女给我做压寨夫人。
3: 哈哈哈！大胆山贼，天兵到此竟敢口出狂言。这
6: 呀、啊

0: 爹，刚才发生何事啊？
1: 刚才有伙山贼前来拦路，为首的武功怪异，我正要捉他的时候，他却逃走了。
0: 要不我带兵去搜一搜吧？
1: 不必了，大军行军要紧，几个毛贼不足为惧。你还是带着大军去赶路吧，我留在这里看看。
0: 是。

0: 就是他，武功非同一般。哼，我看你也不过是平平之辈嘛。哥哥，看我如何拿下他。<笑>
1: 你这贼婆，有何本事竟敢口出狂言？我看你眉清目秀，颇有姿色，怎么不去嫁一个好人家过安分的日子，却在这里干起强盗的勾当？
0: 你这狗男蛮子，竟敢口出狂言，恐怕你还不知道本小姐的刀法有多

下辈再取你的狗命。哥，撤！

0: 罗先锋被一个女的抓走了。
1: 什么？啊，竟有此事！千中，你带大队人马原地休息，我去看看。
2: 是。

0: 果然是气度不凡，英俊潇洒，如能与其长相厮守，倒不失为一桩美事。
1: 是不是你们抓走了罗先锋？快快将他放了，我们相安无事，否则我将你们的贼巢夷为平地。
2: 来将可否留下姓名？
1: 我乃大唐二路元帅薛丁山是也。快快将罗先锋放了，我们还要去征西平叛呢。
2: 薛元帅暂且息怒，奴家有话要说。
1: 有话快说。
2: 我乃九龙山黄花圣母的徒弟，我叫窦仙童，今年16岁，父母早亡，只有我这位哥哥，他更是武功高强。我窦仙童愿与薛元帅乘凤鸾之交，一同前往西凉救驾，不知元帅意下如何？
1: 若是我不同意呢？
2: 那我们就只好杀了你的先锋，祭奠山神。
1: 哼，我乃堂堂大元帅，怎能与你这草莽匹配？真是不知羞耻！看齐！啊！

0: 哥，没事吧？
1: 没事。好功夫啊，可惜薛勇在打家劫舍上了。
2: 你错了，我们从不打家劫舍。
1: 你们兄妹两人武功高强，为何不投靠朝廷，却甘当山贼给祖先抹黑呢？
0: 我们正有此意，只要你娶我，你娶我的话，我们兄妹就跟你一同西征，为国效力。
1: 你的条件既荒谬又无耻，我怎么可能答应你？看招！呀！

0: 并且武功高强，打了三十个回合佯败逃走，设计抓了罗先锋。
1: 嗯，那你先退下吧。
0: 是。
1: 看来我这侄孙子艳福不浅呐、
2: 啊。哎呀，老千岁，我们这都急死了，您还开玩笑。
1: 哎，赵阳，我可不是跟你开玩笑啊。
0: 嗯、元帅，传令下去，就地安营扎寨。好。安营扎寨。
1: 什么情况啊？
0: 他兄妹两人武功极高，我不敢贸然行动，怕对罗先锋不利啊。
1: 他是不是说要你娶他为妻呀、啊？
0: 这贼兄贼妹，我怎么可能娶个山贼为妻呢？
1: 你要不娶他，他就要杀罗通是吧？
0: 他是这么说的。
1: 丁山呐，依我看，这事儿说不难就一点都不难，说难呐，比登天还难呐。
2: 程老千岁，此话怎讲？
1: 眼下只有两条路供元帅选择了，一条。我们绝不可在此耽误，继续行军，大军速往锁阳城救驾。
0: 那罗先锋呢？
1: 哎，只好不管他了，是生是死只能看他自己的造化了、哎、
0: 那怎么行呢？不能不管他呀。
1: 那还有第二条路，那就是你马上与窦姑娘成亲，放出罗通，带着窦氏兄妹这两员虎将一同去救圣驾，征西平叛。
0: 万万不可，这临阵招妻本来就是违反军规的。
3: 我觉得第二条挺好啊，既救了罗叔叔，又壮大了我们的队伍，还可以多个嫂子呢。
0: 胡说什么呢？这窦一虎还要娶你呢。
3: 那个丑八怪，我才不干呢。丁山，要不然你们继续行军，我留下来找他们谈判。不管他们来文的还是来武的，我都能应付一下。
2: 嗯，
3: 我一定想办法救出罗大哥。
0: 这不行，二娘，你留下来我们都不放心，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1: 丁山呢？我看这也是一种选择，算是第三条吧。
0: 此乃不孝之道，万万不可。
3: 那程爷爷还有什么办法吗？
1: 哎呀，我已老迈，这头脑也不太清醒了，这谁重谁轻我也看不准确了。丁山是谁呀？啊，他会明白的，还是让他自己拿拿主意吧。
2: 丁山啊，我觉得还是按第二种方法吧，以大局为重。不过这临阵招妻，
1: 这有何难呢？啊，有令堂做主，老夫为媒，名正言顺，此乃为国为皇上之举。到时候出了任何问题，由老夫担当，与丁山无关呢。
3: 那个窦一虎呢？那个事情怎么办？
1: 金莲呐，我看不行就一块办了吧。啊，
3: 程爷爷，你别开玩笑了，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啊。要是让我嫁给那个混蛋，我宁死不从。
1: 哎，说的也是啊，金莲。不过你放心，只要你哥哥答应了，你的事儿爷爷替你摆平。
3: 谢谢陈爷爷。
0: 丁山哥，你平时常对我们说为国为民，哪怕让我们死我们也愿意，现在正是为国为民的时候，难道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你都不能接受吗？
2: 孩子，救父救家大过天，征西平乱才是最重要的。
0: 好吧，儿女私事全凭母亲做主。
1: 还是丁山吃大体顾大局啊，那老夫我就去说媒了啊。钱钟，给爷爷备马。
0: 是。
2: 哥，看来你我的婚事是没什么希望了，你看那罗通怎么处置啊？
4: 既然如此，还留得何用？
3: 来人，带罗通！
5: 带罗通！
4: 走走，老实点。
2: 罗将军，只要你肯说服你的元帅成全我们兄妹的婚事，我们就放了你，就看你愿不愿意。
5: 你们痴心妄想，天朝元帅怎么会娶你这个贼婆娘？你死了这条心吗？
2: 那我们就只好拿你开刀了。
5: 为国捐躯，男儿本色，要杀要剐随你们便，别啰嗦了。
2: 好一个英雄气概，那我就成全你。来人，把他给我推出去砍了。
6: 是。
4: 起来，
6: 走，
4: 快走。
0: 妹妹，我出去看看，以免有什么意外。
3: 嗯。

0: 下留人！刀下留人！
1: 你这老头是何人？竟敢叫我刀下留人！
0: 我乃大唐鲁国公程咬军，有要事面见你们大王，快去禀报。你们不要动他，待我见过你们大王以后再定夺。谁要是乱动，我灭了九族！快去禀报！
1: 不要匆忙。
0: 贤侄啊，
2: 程伯伯，你怎么来了？
0: 为了救你，为了顾大局，丁山同意娶她为妻，老夫是来说媒的。
2: 这，
0: 贤侄啊，你先委屈一下啊，过一会儿就没事了。
1: 大王有请。
0: 我先去了。

0: 来者可是朝廷的鲁国公？
1: 正是老夫。
0: 程老千岁，请坐。不知老千岁到本寨为了何事而来？
1: 为小姐说媒而来。
0: 不知说与何人？
1: 就是平凉王世子，而今官封二路元帅的薛丁山，不知小姐意下如何呀？小姐不必害羞，此乃终身大事，我看你与我们元帅极其般配啊，特来促成姻缘，小姐切不可错过机会呀。
0: 程老千岁所言极是，我父母虽早去，但兄长还在，所谓长兄为父，还请老千岁能跟我兄商量，只要我兄答应，此事方能成。
1: 既然如此，那就请令兄出来相见吧。
0: 大王在后山，赶紧请他回来。
2: 是，不用了，我早就回来了，你们的话我听得可是明明白白。
1: 既然如此，你对你妹妹的婚事是有何见教啊？
2: 妹妹的心思我能理解，没有异议。不过我与军中薛小姐的婚事要一起办了才是，否则妹妹的婚事也不能办。
1: 你说的薛小姐不是别人，正是薛元帅的胞妹，这事容老夫慢慢撮合才行啊。
2: 那好，那就等老千岁撮合好了之后再与妹妹一起办。
1: 这恐怕不行，你妹妹与薛元帅那是两厢情愿，可以说是水到渠成，而你这边呢，只是一厢情愿，我看还得等我慢慢撮合才行，不能因为你把你妹妹的婚事给耽误了。
0: 程老千岁说的对，哥，我看你的日子就往后一些吧。
2: 哼，不行，妹妹的婚事不能耽搁，我的婚事就能耽搁了吗？我不同意。
1: 我看你是得寸进尺，我本来以为你妹妹与我们元帅极其般配，才来促成这桩姻缘，别以为我们是怕了你，我们的30万大军就在山下，只要老夫一声令下，别说你这一个小小的山寨啊，就是10个8个也会夷为平地的，知道吗？这样对你有什么好处啊？我看你啊，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先把你妹妹喜事办了，怎么就不行呢？再说你妹妹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如意郎君，你这做兄长的都不肯成全他，你还配做兄长吗？你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0: 老千岁所言极是，哥，等我们到了军营里面有的是机会，你何必在乎这一朝一夕呢？哥，
2: 好，那就按妹妹的意思先把婚事办了，但你要答应我，一定要帮我促成跟薛姑娘的婚事。
0: 你说我哥，你还不相信我吗？
1: 只要你好好表现，我们大家都会努力促成的。
2: 好吧，那就劳烦你了。程老千岁，那我妹妹的喜事何时办？
1: 我们还要赶往锁阳城去救驾，我看此事是宜早不宜迟啊。今天呢是个黄道吉日，今日就拜堂成亲吧。
0: 快去放罗将军。
3: 罗章、秦英，命你两人率先锋部队即刻出发，不得耽误。
4: 是。

0: 都一样啊！
1: 谁跟你一家人啊？陈爷爷，陈爷爷，我跟你换个位置好不好啊？
2: 好好好好好，
1: 你坐过去。
2: 我去。
1: 哎呀，好好表现，慢慢来。
0: 陈爷爷，
1: 说什么呢？我没说什么。来来来，大家喝酒啊！喝酒喝酒。
0: 来来来
1: 来来来。
0: 来，
1: 喝喝

0: 奴家今日刁蛮任性，为难相公，奴家在这儿给相公赔礼了。
1: 过去的都让他过去吧，从今往后只要你报效国家，恪守妇道，孝敬父母，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0: 一切听从相公的。
2: 来，徐姑娘。
0: 大千岁，
3: 一伙，你们兄妹两人年轻力壮，武功超群，为何不想着报效朝廷，光宗耀祖，造福于民，
0: 姐姐，
3: 却来这里占山为王呢？
2: 说来惭愧，还是不说为好。
4: 不肯说自己的身世，那一定是不太光彩啊！说不定啊，是好逸恶劳，祸害一方，才被逼到这来的。
0: 金林，你总是胡说八道的，一点礼貌都没有。
2: 既然薛姑娘这么说，那我就要说说了。
0: 孩子不懂事，便见怪啊。
2: 没事。
3: 既然你们兄妹能走到今天，必然是有难言之隐呐。
2: 其实我们家之前也是大户人家，夏明王窦建德就是我爷爷。
5: 哦，看来你们也是名人之后啊。
2: 我爷爷死后，我父亲从商，为人一生忠厚老实。在我七岁那年，我们那儿有一个恶霸，害死了我爹娘，霸占了我家家产。当时我妹妹只有五岁，我带着妹妹由我伯父收养，可那个恶霸不肯善罢甘休，三番两次的找我们麻烦。伯父实在没有办法，把我和妹妹分别送给了王禅老祖和黄花圣母。
3: 这么说你是王禅老祖的徒弟？
2: 说得不错，我跟秦汉是师兄弟。
3: 原来如此，你是王禅老祖的徒弟啊，难怪你们兄妹武功如此高强啊。那你为什么不跟随师父却来到这里呀？
2: 我伯父有个女儿叫琼花，前些年那个恶霸的儿子得了一个怪病要死了，他逼着琼花嫁给他儿子冲喜，就在过门的前一天，他儿子死了，

0: 老爸就让琼花以身殉服，说是要给他立什么贞洁牌坊。
1: 那恶霸也太坏了吧。
0: 当时伯父不敢跟我说，怕我惹事儿。琼花死了以后，伯父伯母伤心过度，不久也相继去世。
2: 真可怜。
1: 那为什么你不去报仇呢？
0: 我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我就发誓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我背着师父偷偷下山，没想到妹妹仙童跟我一起下山，我们两个杀了那个恶霸，把他的尸体在牌坊前挂了三天三夜。
1: 好，罪有应得。
3: 这么说你们兄妹是为了躲避官府的追击，又怕连累师父，才到这里来的。
0: 您说的不错，我们是迫不得已才当山贼的。
2: 看来你们兄妹俩的身世挺可怜的，总算报仇了，有男子气概。
3: 这么说这回终于走上正路了啊！你妹妹又有了个好的归宿，这真是可喜可贺。来，老夫为你们干一杯。
0: 好，
2: 来。
0: 我也没想到我们能有今天。高兴。来，干杯。
4: 好，但愿你能早日成家立业。
1: 干杯。
0: 来但是话又说回来，以我这个条件谁肯要我呀？
2: 俗话说郎才女貌，男子啊有才就行，像你这么一身好功夫啊，人又正直善良，怎么会没人要呢？
3: 说的也是啊，这回终于走回正路了，只要你好好的报效朝廷，为国立功啊，将来定可封侯拜将，封其因子啊。至于成婚之事嘛，那可要看你今后好好表现了。
0: 好，老千虽一番话，晚辈铭记于心。
2: 我看天色已经不早了，我们也该回去歇歇了。
1: 是啊，
3: 那好，你们先回去歇息。金莲呢，照顾好你的双亲。
1: 知道了，程爷爷。
0: 老千岁，那我也告辞了。
3: 好
1: 来，姐姐，慢点娘。
0: 爷爷，我们也回去吧。
3: 你先回去吧，爷爷还没喝够呢。
0: 那好，我陪爷爷一起喝。
3: 嘿嘿嘿嘿。

0: 爷爷，今天太晚了，还是早点回去歇息吧，明天还要行军呢。
1: 你就放心吧，啊，明日行军是不会太早的。
0: 这是为什么？
1: 建中啊，你知道这人生有四件喜事，哪四件为大喜事吗？
0: 这个孙儿真不知道。
1: 我告诉你啊，是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是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啊。元帅今晚逢大喜，那明日行军还能起早吗？你小子就给我放心的喝吧。
0: 好，爷爷，那我就敬你一杯。嗯嗯。程老千岁，千钟。
1: 嗯，丁山啊，你和新娘子没事儿吧？
2: 哎，没事儿，好好的能有什么事儿啊？
1: 那新婚之夜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2: 哎，实不相瞒，程老千岁，现在皇上还有我父亲被困在锁阳城内，你说我现在还有什么心思呢？
0: 元帅，明日何时出发？
2: 三更造饭，五更出发。
0: 是。爷爷，你刚才说的天下四喜是哪四喜来着？
1: 你个小兔崽子！

0: 系统，起床了。
1: 我还想再睡会儿。
0: 这行军打仗就是要有铁的纪律，你嫁给我的时候就应该想到这一点啊。
1: 哎呀，
0: 在军中就要守规矩。你，哎，要不这样吧，我知道你一时难以适应，你先在这儿等着，等我打完仗之后再回来接你。
1: 我适应，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一定要适应。

0: 推算，天之内，报！启禀皇上，飞鸽传书到。你，二路大军的先锋部队已抵达箭牌关，并于箭牌关20里处扎营，等候明日与大军会合。啊，
1: 看来我军终于有出头之日了。玄清，说说我们将如何配合二路大军呢？
2: 二路大军要破3关才能到达锁阳城，不过对于二路大军来说，这并不是难事，3-5天的功夫。所以我们现在能做的事情，就是要让全体将士敞开肚皮吃饱饭，睡好觉，养精蓄锐。3天之后必有一场恶战。
0: 就按照徐爱卿的意思传旨下去。
3: 遵旨。
4: 请天兵到此，请王将军看清形势，不要为虎作伥，弃暗投明，皇上绝对不会亏待于你的。
5: 看来朝廷真是人才枯竭，连你个童子军都上来了，你这小毛孩子是何人呢？
4: 我乃二路元帅薛丁山麾下前部先锋罗通之子，前部副先锋罗章是也。
5: 我不跟你小孩子说话，你把程咬金给我找来，我有话跟他说。
6: 现在时间紧迫，我们要尽快拿下箭牌关，不知各位有何良策？
0: 如今之计只有强攻，虽然王不超非常英勇，倒是我们兵多将广，只要速战速决，并且要尽快拿下箭牌关。
6: 程老千岁意下如何？
4: 报爹。程老千岁，元帅
6: 罗章，前方情况如何？
4: 啊，我们已经叫过阵了，王不超不理睬我们，说非要见程老千岁，有话跟他讲。
7: 哈哈，你不说我还差点给忘了呢。啊，我跟他打过交道，这次啊我再去一趟叙叙旧，说不定还能劝他县官投降呢。啊，
6: 此事万万不可。当初您偷牌骗官，现在已经真相大白，他们必定恨您入骨，您若前去的话，岂不是自投罗网？
0: 没错，尤其那个王不超，你之前对他玩弄不堪，这次你自己送上门去，他肯定会报仇雪恨，这千万不可以上当。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信

0: 战斗，
1: 平息金刚战斗，
2: 玄鸟金刚战斗，
3: 宝象金刚战斗，
4: 国语金刚战斗，
5: 神兽合体，无敌的神兽金刚。
6: 网络科技发达，屏幕无处不在，神秘黑金通过屏幕将人变成黑士兵和机械兽。为了拯救人类，林聪率领神兽战队驾驶神兽金刚变形合体，应对各种危机，破除网络恶习，真心温暖世界，在虚拟和现实中追寻黑金的真相。
2: 第21集，对战键盘侠。
7: 老白，你怪叫什么呢？
8: 我上传了全家福，这些网友竟然说我拐卖儿童。
7: 两个家长好丑。

0: 肯定是拐卖儿童。
1: 胡说八道，我这个手才不是人搬走了。
0: 我们都把最爱的机油给小鸡皮了，看谁还敢胡说。
2: 竟然给婴儿喝机油，
3: 这是虐待儿童啊！
2: 快交出宝宝。
0: 咦，气死我了，我要和他们评评理。
4: 黑白怪，我们来了。
5: 小鸡皮，
6: 黑怪，这是抽风了吗？
7: 黑哥在和网络报名评理呢。
8: 凭什么说我们拐卖儿童太欺负人了？
6: 网络暴力也太可怕了吧！
9: 以暴制暴，还会让情况更糟糕。
8: 都这么久了，黑士兵还是没有增加多少。
10: 我看辉哥也没什么本事。
7: 你说什么？
8: 辉哥大人，大人，小倩没说您的坏话，只是说您没本事。
7: 凭你们的智商还无法理解我的计划，神兽战队，黑晶圆，万物同化黑晶圆，去吧。这一次。我的计划肯定万无一失。
4: 黑怪，你要冷静面对网络暴力啊。
0: 你们说的对。
7: 我要和他评评理。
11: 黑哥，算了，
0: 我要和他评评理，我要和他评评理。
11: 小鸡皮要被抢走，黑哥还疯了。网络暴力实在是太可怕了。
12: 黑怪可能被虚拟键盘控制了，
9: 恐怕又是机械兽在作怪。
4: 嘿嘿，我已经锁定对方位置了，就在雌雄广场的网吧里。
13: 行啊，你大家马上出发。
10: 毛毛机械兽，还是你聪明，知道用网络暴力激怒人类。
8: 只要一还击，就会被键盘控制，再也离不开屏幕，只能等着变黑士兵。
14: 没有人可以抵抗网络暴力，只要冲动还击，就一定会输给我。
13: 又是你们在搞鬼。
10: 嘿嘿，你们送上门来了。
4: 大家启动超能金甲，
15: 忍耐潜影，心似磐石，耐心金甲武装。
10: 网暴机械兽，他们就是破坏我们计划的神兽战队，你快去消灭他们。
13: 哼，用网络暴力伤害别人，我最看不惯了。
14: 小伙子，见义勇为很不错嘛，不过先让我看看你有没有什么秘密。人肉搜索。

0: 原来你有个哥哥呀，我觉得你哥哥应该当灵犀超人，说是不是你使用了手段抢了你哥哥的机会？
1: 你胡说。
0: 那你说为什么是你当超人而不是你哥哥当超人？快说。
2: 张力，别想那么多，打败机械兽要紧。
0: 哇，六个打一个，我好害怕呀。张力，你刚才不是还逞英雄吗？现在怎么当起缩头乌龟来了？
1: 谁是缩头乌龟？有本事我们单挑。
0: 嘿嘿，来呀，看看我们谁有理。
1: 来就来。
0: 张力抢了哥哥的机会，不配当灵犀超人。
1: 我没有。
0: 缩头乌龟，
1: 住口！我要和你评评理。
3: 张力，张力，
2: 糟了，张力和黑怪一样以暴制暴，也被虚拟键盘控制了。大家保持理智，别被机械兽激怒。
0: 不会被激怒，嘿嘿，哎，
4: 别白费力气了，我们是不会上当的。
2: 对，你的花招对我们没有用。
0: 不见得，看看你们身后。
5: 哎，竟敢说本小姐是猪，你才是猪呢。
6: 看我的千手键盘拳。
3: 哎，离我远点儿。
0: 接下来轮到你们喽。哎，嘿。

0: 就知道躲，有本事跟我单挑。
1: 哼，单挑，我们这么多人何必单挑呢？
2: 打群架都叫不到人。你是不是没什么朋友啊？
3: 你们欺负人，欺负人，欺负人。
4: 是不是很生气，很想骂我呀？那就快用虚拟键盘和我评评理呀。
1: 放弃吧，我们才不会中你的激将法。
5: 霹雳雷霆破，
1: 宿舍群雄逐鹿，

0: 我的网络暴力攻击威力无敌，无人可挡。
1: 这样下去可不妙啊！王明，专心神鹿军藤炮。
0: 哼，躲过一次又怎么样？我的网络暴力可是无穷无尽的。
1: 你说的没错，但键盘侠也有弱点。
0: 进水了！
2: 我不是猪、
3: 你当然不是猪了，你是母老虎。
2: 陈峰，
4: 陈峰加油！这是个减肥的好机会。
2: 看来无论是面对网暴还是面对燕子，理智才是上策。
5: 渣渣，新喷仔。神兽警示！神兽警示！
6: 网络暴力，网络暴力，好可怕！
5: 好可怕！
6: 键盘大侠爱拼力，哪里有事就聚集，
5: 这可不好。

0: 谁上金刚？
1: 学生们说我们拐卖儿童太欺负人了。
2: 黑白怪发全家福被网暴，黑怪还被忽然出现的神秘键盘控制，原来这是辉哥的新计划。神兽战队找到捣鬼的网暴机械兽，却也陷入了网暴状态。幸好王明和叶辉保持理智，用智计解救了大家。
3: 第22集，鱼牛金刚信任为盾。
4: 哎呀，这么快就被打败了？
5: 还不是那个王明，要不是他，我早赢了。给我贝化星，我要贝化打败神兽战队。
4: 别让我失望。
6: 上吧，打败神兽战队。
7: 不好，
5: 这次谁也别想逃脱我的制裁。大家小心，
7: 大家召唤金刚。

0: 坚持住，我们肯定能打败网暴机械兽。
1: 又是你，你老是坏我好事，肯定不是什么好人。外星文明接触组织，一定是勾结外星文明的叛徒。大家快来看呐，魔域超人王民是勾结外星文明的叛徒。我本来是个人类，都是一位王民害我变成了机械兽，我好痛苦，大家要帮我主持公道啊。
2: 叛徒